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

0: 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 大家表示，当前和

0: 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6: 本台消息， 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

0: 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 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 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得住。多治好一个农牧民，我就多一份价值感和成就感。可是我这身子骨怎么不给力呀？近来持续的低烧、头晕、恶心，那种浸透全身的疲乏，得全靠意志才能挺过去。
1: 李主任，有急诊！
2: 来了，来了。
1: 李主任，患者腹痛、胸闷、心悸，已经失血性休克了。
0: 听诊器
1: 给您。
0: 异位妊娠，重度失血性贫血，马上输血。
1: 是。李主任，输血后患者生命体征逐渐好转。
0: 嗯，继续观察。
1: 哎呀，你看患者面色红润了。
0: 好，暂时没有问题了。
1: 哎，李主任，您回去睡一会儿吧，都在这守了20多个小时了。
0: 嗯，好。哎呀，翟姐，那你就辛苦一下，在这里坚持一会儿，我还真得回去躺一会儿了。
1: 李主任，您天天这样没日没夜的，身体哪吃得消啊？
0: 没那么严重。
1: 哎呦，哎呀，李主任，护士，快去叫张医生。李主任，怎么样？
0: 哎呦，眼前一黑就摔倒了，这脚也崴了。哎呦，好疼。哎呀，该死啊，早不崴脚，晚不崴脚，偏偏这个时候崴，这可怎么办呢？
1: 别急，别急。
3: 老李，你咋摔到这儿了？哎，这咋搞的？
1: 张医生，你看这脚肿得像面包一样。
0: 没那么严重，来，小张，扶我起来。
1: 不行不行，得去外科治疗。哎呦，快，
0: 别大惊小怪的，
3: 什么都不说了，来，我背你。
1: 来，小心。走。
2: 喂，你好啊。
4: 你好，您是李大夫吗？
2: 对，我是李兆奎啊。
4: 哎呀，我是166团职工张中兰。
2: 哦，
4: 你好你好，李大夫，我可终于找到你。

0: 别着急啊，慢慢讲，慢慢讲。
1: 李大夫，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单身母亲，我刚检查出来我是子宫内膜癌。
0: 啊？
1: 我知道，你们九十医院妇产科缺少放疗设备和技术，从没有做过这类手术，一般都是把病人转到乌鲁木齐去治的。可是我孩子小，路又那么远，亲戚也顾不上，还要花那么多钱，我确实拿不出来，我确实拿不出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你别着急啊，你听好了，这个手术啊，我可以做，你到市医院来，不用去乌鲁木齐。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不用去乌鲁木齐了。
0: 真不用去，我来援疆啊，就是要帮助像你这样的经济困难的职工，让你们少花钱，也能享受到和内地一样的医疗服务。
1: 哎呀，我可遇上贵人了。
0: 哎呦，哎呦呦。
1: 李大夫，哎，您咋了？
0: 哎呀，好，没事儿，这脚崴了。
1: 啊，那就等你好了，好了我再去做手术吧啊。
0: 嗯，不不不，你这个病耽搁一天就多一天风险，你明天就来吧，这个手术啊我给你做。不用谢，不用谢。
2: 李大夫，李大夫，你
0: 就是打电话找我的张中兰吧？
2: 您都伤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手术？
0: 你看，你看，你看，你们女同志眼泪就是多呀！啊，不要有什么顾虑啊！不论我的脚有多肿，我都能做好你的这个手术，好吗？哎，这是你女儿吧？
3: 是的，快叫李伯伯。
4: 李伯伯好。
0: 多可爱呀，小姑娘。要好好照顾你妈妈啊。
4: 谢谢李伯伯。
5: 李主任，院长叫你去一趟。
0: 好嘞，
6: 请进。
0: 吴院长，你找我？
6: 哦，老李啊，你是铁人啊！啊，不好好休息，拄着个拐杖跑什么呀你？
0: 院长，这不是跟患者预约了个手术吗？
6: 老李，放弃预约的手术，马上住院治疗。
0: 我都给人家承诺了，不能让病人失望嘛，对不对？
6: 哎呀，你都这样了，你自己就是病人啊。
0: 我同事还是医生，相信我，院长。
6: 哎，真拿你没有办法。老李啊，你看看啊，你做的子宫内膜癌根治术、卵巢癌根治术，填补了咱们九十医院的手术空白，实现了妇产科治疗癌症患者零的突破。这一年多来呀，你带领科里的五名医生开展手术160多例，其中疑难手术就达20多台，抢救危重患者20多人。你对我们医院的贡献，那大家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可是啊，这一年多来你实在是太累了呀。
0: 没什么，院长，作为医生，自己累点苦点没啥，要把每一个病人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那病人多住一天就多一天痛苦，还要多花一天的钱。张中兰的这台手术有比较大的难度，我不但要亲自做，我还要让翟杰他们一起来观摩。
6: 可你这脚就这样架着拐杖去做手术啊？
0: 是啊，这不就是铁拐李吗？
6: 哎呀，老李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院长，你就放心吧。
6: 哎，
0: 血压心跳怎么样？
3: 正常，麻醉也完成了。
0: 好，开始手术吧。
3: 主任，您的双腿在发抖，能撑得住吗？
0: 必须的，必须撑得住。翟姐啊，

0: 我用冰袋降降温。
1: 哎，
0: 小翟，你看，切除这里要特别的仔细小心，不能留下后患。
1: 嗯，我知道。主人，您单腿站了两个钟头了，歇歇吧。
0: 歇歇？开什么玩笑？注意力集中，继续手术。
1: 嗯。主任，这伤脚一直架在凳子上，架麻了吧？要不给您换个姿势？
0: 哎呦，别动！
1: 啊，
0: 你这一动实在是疼，脚又肿又胀的。干脆，翟姐，你帮我解掉伤腿绷带，让我单腿跪在凳子上。
1: 这能行吗？
0: 行，跪着行。哎，我说你这个军肯第二代，可不兴掉眼泪啊。
1: 好，我不哭。
0: 啊，这个手术真有难度啊，不过总算做下来了，现在创口缝合完毕。哎呦，哎呦，
1: 主任，您的腿怎么样了？
0: 啊，没啥，就是有点头晕恶心。
1: 哦，
0: 来扶我一把。
1: 好。
0: 哎，哎呀，
1: 跪就是几个小时，您看看，膝盖都磨得紫青了。您一直这么跪着，我们看在眼里，比自个儿跪着还难受啊。主任，要不这样，剩下的我们来处理，让护士搀您下手术台吧。
0: 不不不，那不成了虎头蛇尾了吗？还是我自己来吧。
1: 主任，求您了，你瞧你额头上的汗成串的往下掉，你不能再撑了。是啊，
0: 主任。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干扰我了，我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啊，好了，把病人推回病房吧。
1: 啊，
0: 嗯。哎呦，
2: 主任，快，大家扶住主任，快！
0: 没事儿，没事儿，
2: 主任，
0: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现在不能倒下，不能倒下。
2: 我去喊张医生来背女主任。快，
3: 你们先看着，快啊。
4: 哦，你好，我是吴伟东。哦，是政委啊。
5: 小吴啊，李主任的病情确诊了吗？
4: 报告政委，经过乌鲁木齐的专家会诊，确诊了，是肺癌。
5: 肺癌？
4: 是啊，政委，专家建议李主任需要立即回辽宁省肿瘤医院做手术。
5: 那好，你们明天马上派专人护送李主任回辽宁。
4: 是。
5: 另外啊，李主任的病情要及时通报我。
4: 政委，我明白了。
5: 好，再见。
6: 小姑娘，
1: 嗯，
6: 液体滴完了，来，我给你妈妈换个瓶子。
1: 嗯，谢谢阿姨。妈，妈，你是醒了？
6: 醒了，睡好了。哎，今天几号啊？
1: 12号了。
6: 对了，上一回李大夫说还有7天我就可以出院了。哎，也不知道他的脚好了没有啊。
7: 李主任他，
6: 哎，护士，
7: 嗯，
6: 这几天怎么没有见到李大夫啊？他没事儿吧？
7: 有事儿。
6: 怎么了？
7: 他
6: 说呀，
7: 李主任他得重病了。
6: 什么什么重病呀？
7: 哎，其实给你做手术那天
6: 啊，
7: 他就一直在低烧咳嗽，后来经过检查，他肺上长了一个5公分大小的包块，初步确诊是
6: 什么？
7: 是
6: 是
7: 肺癌。
6: 天哪！

0: 我们院长使劲催催他回老家治病，但是李主任一想到还有那么多患者在等着，他就一次一次往后拖，现在实在是拖不过去了。
1: 都是我呀，哎呀，我太对不起李大夫了。
2: 哎，
0: 李主任，你怎么来了？
2: 钟兰妹子，
1: 李大夫，
2: 我来看看你。我要回辽宁去做手术了，走之前呀，我特地来跟你告个别。
1: 李大夫，好人一生平安，您不会有事儿的，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2: 不会的，不会的。你别哭了啊！啊，放心吧，大妹子。我既然选择了援疆，那就是选择了奉献。等我身体恢复以后啊，我还回九十医院工作。
1: 嗯，李大夫，我们等着你。
2: 嗯，
1: 等着您回来。
2: 我一定回来。
1: 啊。
3: 老李，车来了，政委派专人护送你回辽宁。
2: 谢谢，谢谢了。
1: 李主任，你要多保重。
2: 再别，别哭哭啼啼的。哎呀，我这援疆一年，我觉得我实现了人生中最大的愿望。选择援疆，我是无怨无悔呀。好了，吴院长，再见了。
3: 老李，
4: 再见，
5: 再见，
2: 老李，
5: 再见，
2: 老李。

0: 山到鸭绿江，我又回到了故乡，在辽宁省肿瘤医院成功地做了左肺下叶切除手术。
1: 妈，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哎，这不，你爸午觉刚一睡醒，就吵吵着让我赶紧回家给他拿笔记本电脑，说是要把这两天搜集的最新医学资料发给兵团九师医院他的那些学生们。
1: 我就知道爸的身体还没恢复，可他的心啊早就飞回巴尔鲁克山了。喏，笔记本电脑我早替他想到了。
2: 哎呦，真不愧是你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1: 哎，对了妈，我刚才在路上碰到医院的王院长了。他说爸的病啊幸亏发现的早，送回来的也非常及时，所以手术做得很成功。
2: 是啊，还真得感谢兵团九师的领导在第一时间就派专人把你爸给护送回来了，要不这后果，哎呀，我都不敢想啊。
1: 好了妈，咱们赶紧过去吧，待会儿爸又该着急了。
2: 好好，快走。
3: 哎，老伴儿，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让你拿的东西呢？
1: 噔噔噔噔，能
3: 笔记本电脑。哎呦，闺女，你怎么知道爸爸想用这个呀？
2: 哎呦，就你肚子里的那点小九九，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咱闺女呀？
3: 哎呀，闺女呀，咱父女俩可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谢谢你了，小棉袄。
1: 咱俩谁跟谁呀，爸？爸，您刚去新疆兵团那会儿我们都不理解，没少埋怨您，您不生我们的气吧？
3: 说什么呢，你是我亲闺女，耽误了你的婚事儿，爸爸心里啊一直是特别的难受。哎，你能不生爸爸的气我就谢天谢地了。
1: 爸，您别说了。
2: 你呀，我们还不知道你吗？跟你生气也是白搭。
3: 哎，我不能对不起患者呀，这闺女结婚可以推迟，但是患者一刻都不能耽搁。
2: 哎，老伴儿啊，一人进江，全家援江，你这去了一年没回过一次家，哎，我就纳闷了，你就回一次家那么难吗？
3: 这路这么远，一来一回啊得多长时间呢？那病人多，医生少，老伴你就理解理解吧。啊，
2: 我理解，我理解，行了吧，这次手术做得挺成功，你这次一定得把病养好了，要不然我和闺女都不答应。
3: 好好，我听你们的，行了吧。
4: 哎，李主任，这新疆兵团来人看你了。
3: 真的？哎呀，我可真想他们呢。哎，闺女，快快快请他们进来。
5: 老李，
3: 哎，吴副市长，哎呀，吴副市长，
5: 你们好啊！
3: 好，好，好，
2: 好，
5: 全市的干部职工都很挂念你们呀！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吴副市长，哎呀，你这么忙还来看我，我也想大家，我也想回去啊！
5: 老李呀，你的心情我们理解，政委市长交代了，让你好好养病。
3: 嘿，好。
5: 哎，对了，最近兵团要大力宣传你的感人事迹呢。
3: 什么宣传我？哎呦，不行不行，我做的太少了。
5: 哪里哪里，短短时间你为各族患者解除了多少痛苦啊，一提起你的大名，老百姓都竖大拇指呢。
2: 吴副市长啊，我跟女儿商量过了，如果老李身体不允许，组织上需要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女儿替他爸爸去完成援疆的使命。
1: 对，我也是医生，我愿意去我爸爸战斗过的巴尔鲁克山援疆。
3: 好样的，好样的，闺女，老伴儿啊，不愧。 愧是我李兆奎的亲人呐、
5: 啊！好，太好了，我们一定转告给政委、师长。老李，
3: 哎，
5: 在你精神的感染下，辽宁援疆干部已有20多人主动提出继续留在兵团工作。
3: 好，好啊！从鸭绿江滩到额米河边，咱们辽宁的援疆干部们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巴尔鲁克山下的干部职工中，嘿，个个都是杠杠的。
5: 哎，老李啊，吴院长和医院的同事们都特别惦记你，
3: 嗯，
5: 还有你治好的患者也非常想念你，他们呢，托我给你带来个 U 盘，他们心里的话都录在上面了。你抽空听听吧。
3: 哦 ，U 盘，好啊！哎，刚好我女儿给我送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咱们呀一块听听。闺女，快快快快把电脑打开！
1: 哎，好嘞。
3: 吴副师长啊，哎呀，我也想他们呢，真恨不得这身体呀、啊、马上就恢复了，回到我们的巴尔鲁克山，继续为各族患者看病、做手术。
6: 老李啊，我是吴卫东，你啊先不要着急着出院，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彻底了，我们呀需要一个健健康康的你，好带领着我们把91院的医疗水平和患者的满意度都推上一个更高的层面。
4: 李主任，短短1年多的时间，我从一个只能做剖宫产的医助，成为能够独立主刀的医生，我发自内心的感激你。
7: 李主任，我是张桓基，我们都在这儿呢，老惦记你了。年前你亲自下厨，给我们援疆干部和医院的同事们包了几百个东北大馅饺子，那太好吃了，我们还想吃。

0: 呀，
1: 林大夫，我是张中兰，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和我女儿会一辈子记住您的大恩大德的。您是大好人，菩萨会保佑您一生平安的。
0: 辽宁的白求恩李大夫，贾克森，我是贾玉那样的男人。你救了我老婆的命，不要说吃羊肉，你就连我们家的奶茶都没有喝一口啊！我的这个心嘛，太难受。林大夫，你嘛就像我们巴尔鲁克山上的雄鹰一样，志向嘛大得很，飞得嘛高得很。我们嘛崇拜得很。
2: 这位哈萨克大哥说得太好了。
3: 是啊，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呀。
2: 李主任，下面呢我们大家为您献上一首歌颂援疆干部的歌曲，歌名就叫做鹰。我们想说的太多太多的话都包含在这首歌里了。

0: 在风雨中，
1: 心灵在风雨中洗涤。
0: 太阳
1: 每一天都将是新的

2012年的10月，全国总工会授予我五一劳动奖章。我是辽宁人民的儿子，更是巴尔鲁克山的儿子。我的心永远跳动在新疆，跳动在巴尔鲁克山下的兵团地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纪实广播剧《边境线上原江情》，配乐、音响效果、录音制作、才人，责任编辑李亚平。

剧中人物李兆奎由何欣演播，李兆奎妻子由雅萍演播，女儿由飞扬演播，吴院长由天波演播，翟杰由曾子轩演播，张医生由胡杨演播，加依娜尔由许红演播，加依娜尔丈夫由杨贵炳演播，吴副师长由谭昭熙演播，女病人由雅萍演播。

张中兰，由许宏演播。片尾主题歌《鹰》，由新疆德威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友情提供。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管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6: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6: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6: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7: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织密交通网，铺就幸福路；
1: 15/5，开好局，起好步；数字赋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兵团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启动；
1: 兵团科技小兵探索行动小小宣讲员大赛举办；
0: 广东援疆驻三师大学生实习支教团助力基层教育提质增效；
1: 14师47团深耕红色底蕴，绘就文明乡风新图景。
0: 新闻年，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三下耕耘绘风景。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今年小麦优质优价趋势更加明显，
0: 伊犁文旅热度攀升，南航复航加密多条伊宁航线。
1: 国家统计局表示，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1: 四是可克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
0: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
1: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
0: 七是胡杨河市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
1: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
0: 九是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
1: 实施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
0: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2度。
1: 十四师昆玉市扬沙，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以上消息由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4: 2026年6月7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0: 兵团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交通出行，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记着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加快推进城乡路网建设，优化公共交通服务，提升物流配送能力，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交通保障。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在七师胡杨河市特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忙着安装交通安全设施，开展路面收尾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路桥分公司技术员王学礼：
5: 目前胡杨河市特大桥整体工程量已完成95%，主体结构全线贯通，现已进入路面铺装、边坡防护、附属设施安装等收尾冲刺阶段。
4: 项目全长1.117公里，总投资1.2亿元。作为连通七师胡杨河市与奎屯市的重要交通枢纽，这座横跨湿地保护区的特大桥预计6月底正式通车。工程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自规划之初便将生态保护贯穿建设全过程。新疆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路桥分公司施工组长杜理想：
6: 采用精细化绿色施工工艺，在保障生态环境不受破坏的情况下，高效完成主体建设。大桥正式通车后，大幅度缩短两地的通勤时间，有效促进兵地互联互通。
4: 近年来，七师胡杨河市聚焦职工群众出行需求，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批重点公路项目加速推进。

0: 为失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今年失事统筹推进12个交通基建项目，总投资26.3亿元，建设里程240公里，城乡一体内外连通的交通路网加速成型。一早，64团居民马琴就和邻居乘坐公交车前往可可达拉市办事，便捷的公共交通让通行方便又省心。
1: 我们的出行方便，出去到科室游玩心情也好。
0: 为打通团场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四市可可达拉市持续优化团场公交布局，已开通4条团场专属公交线路，同时开通2条可可达拉市至伊宁市城际公交线路，2条城市公交线路，构建起城区团场宾地互联互通的公交新格局。四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周红建：
2: 持续深化团场、城区、宾地公交网络协同联动，构建更加高效、便捷、普惠、融合的全域公共交通体系，助力失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宾地深度融合发展。
0: 在中国邮政北屯分公司快递集散点，工作人员将快件分拣装车发往各快递服务网点。近年来，公司积极构建3级邮政物流体系，实现辖区所有团场连队乡镇邮政服务全覆盖。中国邮政北屯分公司工作人员马全生：
3: 每天送187、183二亩场切尔克旗，早上8:30出发，确保邮件每天准时准点到达网点。
0: 183团3连职工苏宝民：
4: 挺好的，他们能把我们的快递送到家里来，有时候我们需要寄快递的时候，他们也上门取件，很方便我们职工群众。
0: 小快递连着大民生，今年1至5月，中国邮政北屯分公司持续高效推进城乡寄递服务，辖区快递妥投21.8万件，寄件25万件，基层邮政物流服务质通群众生活，通群众生活有力保障。中国邮政北屯分公司总经理马占勇：
5: 不断优化邮路布局，提升投递效率，以优质高效普惠的邮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地方民生发展。
0: 交通兴则百业兴，14位以来，兵团公路建设提级不稳，通达能力持续升级，兵团公路总里程从2020年的3.8万公里稳步增长，2025年已突破4万公里，其中1级以上公路里程增加至1137公里，农村公路建设持续提速，优良中等路率稳定在90%以上。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兵团将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补齐路网短板，强化枢纽衔接，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格局，奋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
6: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算力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兵团积极布局算力产业，壮大数字信息服务主体，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政务服务、民生等各领域，全力激活新质生产力，以数字经济为支撑，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来听本台记者苏丽艳、杜雪峰、吴露的报道。
7: 走进中兴建电力集团天富能源水热产业城北营业所2号服务站，由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运维的智能控制系统平稳运行，站点全自动无人值守，运行更稳定，管理更高效。中兴建电力集团天富能源水热产业城北营业所检修工蒋志：
8: 减轻了很多工作人员的压力，也不用就是每天进行巡检，我们只需要在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实时数据。
7: 同样位于80石河子市的一处新能源数质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新能源管控平台即可实时监控全域光伏电站，无人机、巡检机器人自动巡检，精准发现光伏板故障、遮挡等问题，实现快速处置。中兴建电力集团天富能源金阳公司生产运维部副主任严磊：
9: 疾控中心加片区围检中心加无人场站模式，搭配着无人机、巡检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开展运维工作，快速排查安全隐患，精准预判了设备故障，减少了停机损耗。

0: 提供智能服务系统的新疆天赋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系统、新能源管控平台，为能源产业提供全链条数字化支撑。新疆天赋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服务部副主任马芳：
1: 我们将继续深耕电力信息化、能源数字化赛道，
0: 加大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技术融合等应用，推出更多本土化、高可靠的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助力兵团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三师桐木书克职业技术学校智能物流综合实训室内，智能仓储自动分拣有序运行，数据实时同步，为学校教学和备赛提供了支撑。 该实训室由新疆数字兵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2025年建成投用， 提供师资培训、常态化巡检和全天候运维保障。土木舒克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康转晴：
2: 项目落地之后呢，创新了理时化教学模式，精准培养学生的实操技能，让我们能够培育更多的数字化技能人才。
0: 近年来，数字兵团公司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与企业、院校、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建成数字兵团政务云平台、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大数据中台、互联网加监管平台四大核心板块。其中，政务云平台承载了兵团本级和各师市50+个部门的500余个业务系统。 大数据中台汇集了超过2.9亿条政务核心数据，累计数据交换量已突破10亿条。新疆数字兵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政务数据研发部部长刘广江：
3: 贯彻人工智能加的战略，以实际场景应用推进大模型在兵团的落地，赋能兵团数字政府和产业转型，推动数字化，服务下层基层，惠及职工群众。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5日至21日是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6月15日，由兵团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兵团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在兵团机关启动。活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旨在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领带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4: 活动现场，兵团机关事务管理局通过举办节能减排宣传图片展、发放宣传资料和环保购物袋等方式宣传节能减排理念，增强广大干部职工节能降碳意识。
3: 近年来，兵团持续深化节约型机关建设，截至目前，兵团累计建成节约型机关746家，建成率达到95.76%。
5: 近日，兵团科技小兵探索行动小小宣讲员大赛在巴师石河子市落下帷幕。比赛中，来自兵团各师市的30多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讲述科创故事，传递科学理念，为兵团青少年科技教育与科普事业注入青春力量。
3: 本次大赛为期3天，参赛师生先后走进新疆兵团军垦部物馆、高校场馆、科技馆等地，沉浸式感受科技发展成果，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本领，激发创新活力。在比赛现场，小学组与初中组选手依次登台，结合亲身经历与研学见闻，围绕科技发展、家乡变化、科研榜样等主题展开宣讲。 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声情并茂，真挚地讲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充分展现出兵团少年崇尚科学、积极进取、勇于探索的良好精神风貌。近年来，广东沅江驻3师大学生实习支教团紧扣南疆中小学教育发展实际，聚焦美育提升、科创科普两大核心方向开展精准帮扶。团队持续输出广东优质科教美育资源，助力基层教育提质增效，打造美育与科创双向育人的全新格局，让沅江写作的帮扶力量深耕边疆校园，惠及各族学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一下详细的支教团的特色工作与帮扶成效。吴露，你好。
6: 你好，张雷。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支教团呢，它都开展了哪些特色活动，给当地的孩子们带来了怎样的收获，可以吗？
6: 好的。
1: 自帮扶项目落地以来呢，广东援疆驻三师大学生实习支教团呢加入三师教育一线，结合三师的中小学学琴特点呢创新构建科创科普美育育人双轨帮扶模式，让广东优质教育资源呢精准落地边疆校园，全方位推动基层教育高质量发展，依托三师同时会是科技馆的阵地， 这教团的长盘化开展趣味探科学实践物真理科普主题活动，由动能理工学院支教师生的联合科技馆专业讲解员围绕电学、流体力学、光学、声学、 3D打印 5大领域，定制系统化趣味化的少儿科学课程，课程呢精准适配5至8岁低龄学生认知规律，分层拆解知识难点，设置梯度化实操任务，适配不同基础学生的学习节奏，保障每名学生都能动手实操，沉浸式学习。那相较于传统的科普课堂呢，这样的活动实现了趣味化、深度化、联动化的升级，新增了非手工、无人机科普、火星科普、话剧等特色内容，打破单一的实验教学模式，形成看、听、做、演四位一体的科学体验体系。那科技馆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呢，借助广东支教团的专业优势与科技馆的阵地资源呢，
2: 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科普育人目标，让边疆的孩子们近距离的感受科学魅力。
1: 科普赋能启智润心，美育同样能够滋养童心赋能成长。那么支教团在校园美育建设方面又打造了哪些特色亮点呢？那个科创美育双向并行呢，是这样，是广东援疆支教的最大特色。在深耕科普教育的同时呢，支教团呢精准聚焦团产学校美育师资薄弱的脉，
2: 全力补齐基层美育教育缺口。在三师四团第二中学，青海音乐学院支教师呢依托学校课后延时服务，牵头组建校园专属舞蹈社团，常态化开展特色美育教学。支教老师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开设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情景舞等校园课程，在课程编排和节目创作中呢巧妙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岭南艺术特色与新疆本土民族 本土舞蹈元素，打造出贴合校园学琴、兼具地域特色的本土化美育课程体系。特色美育课堂呢，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肢体协调性与形体仪态，更引导学生主动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有效筑牢学生的文化自信。
0: 那听得出来啊，援疆支教工作成效满满。那整体的援疆支教项目目前形成的怎么样的一个帮扶体系，也取得了哪些长效的成果呢？
1: 自2022年9月广东援疆驻三师大学生实习支教校地共建项目启动以来呢，支教团整合东莞理工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广东高校优质资源，创新志愿服务与育人帮扶模式，搭建起多元化校园社团育人平台。除特色舞蹈社团外呢，团队还开设了民族打击乐、合唱、红色音乐鉴赏等艺术类的社团，全方位的补齐基层学校美育教学短板。4年以来呢，广东智力教 援疆支教工作呢持续提质增效，先后呢选派东莞理工学院、青海音乐学院、岭南师范学院、韶关学院4所高校8批355名师生赴三师开展支教工作。项目呢累计投入近百万元帮扶资金，开展50余场心理健康送教活动，组织20名广东教育专家入江授课，帮扶73名本土教师赴粤研修学习，汇集师生上万人次。
0: 如今广东援疆科创美育双轨帮扶模式日趋成熟，以科创教育拓宽边疆学子学科学视野，激活创新思维，以特色美育滋养少年心理，深化越疆文化交流，持续筑牢民族团结，坚实根基，擦亮阅兵协作，致力援疆文化润疆的特色教育帮扶品牌。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吴露再见。再见。
3: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9: 下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北江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

0: 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大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3到4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基层发展的精神底色。作为杀害老兵精神的发源地，14师47团深耕红色底蕴，把代代相传的老兵精神融入乡村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走出了一条独具兵团特色的文明建设之路。那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程前往47团进行了实地采访。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这次采访到的情况可以吗？
3: 好的。昨天呢，我在47团实地走访，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在这个红色精神浸润人心，青春文明遍地开花。47团呢，依托独一无二的杀害老兵红色资源，以杀害老兵精神为核心抓手，通过青少年的红色传承、常态化的志愿服务以及党员贴心帮扶活动等多种接地气的举措，让红色基因落地生根，让文明乡风看得见摸得着，整个团场的精神面貌呢都焕然一新。
0: 听起来成效是非常显著的。那么首先在红色精神传承和培育青少年兴风上的方面，47团具体开展了哪些特色工作呢？
3: 青少年呢是传承红色精神、接续兴奋文明的主力军。47团始终把红色育人、以德树人作为文明乡风建设的基础工作。昨天呢，我在47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看到了特别温暖的一幕。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正在和纪念馆的专业讲解员进行交流学习，打磨讲解技术。现场氛围庄重又热烈。据了解呢，47团民族团结红军学校专门组建了一支45人的小小讲解员队伍。学校呢会定期安排专业老师对孩子们进行红色历史、讲解礼仪、语言表达等全方位的培训。那经过系统学习后呢，孩子们会利用课余时间、周末以及节假日，在纪念馆、校园以及各连队开展义务红色讲解活动，化身传播老兵精神的红色小喇叭。那孩子们呢，也在一次次的讲解实践中沉浸式的了解了杀害老兵扎根边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整个岁月，在心底种下了爱国爱党、崇敬英雄、向善向上的种子。
0: 少年传承红色星火，志愿服务温暖人心。那我们也是了解到47团还有很多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在弘扬美德、涵养乡风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这方面的情况你也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3: 没错，昨天呢我也了解到47团也组建了专属的杀害老兵志愿服务队。队伍呢是由团场的机关干部、连队职工以及青年学生等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来组成。多年来呢，持续开展敬老爱老、红色宣讲、便民服务等公益活动。那就在端午节的前夕，志愿者们专门走访慰问了团场的老兵遗孀，为老人们送去了关怀和温暖，把中老敬老、感恩前辈的优良传统落到了实处，融入日常。那据统计呢，从2014年至今，这支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活动600余次，320名注册志愿者参与其中。先后完成了老兵遗孀慰问265场次，开展红色阵地服务49次，老兵精神宣讲80余次，组织2500余人呢从走杀害老兵路，还排演了杀害老兵等红色话剧，巡演180场，覆盖观众呢超500万人次。那志愿者蔡家璇也表示，他们会持续的坚守初心，用志愿服务传承精神、老兵精神，涵养文明乡风。
0: 有青少年接续传承，有志愿者暖心守护，更有党员干部先锋引领。听说啊，这个47团的胡杨铁骑服务队也是文明乡风建设的一支中坚力量，能不能给大伙儿讲讲他们的暖心故事？
3: 好的。为了让老兵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动力呢，47团一连党支部牵头组建了由10名党员骨干组成的胡杨铁骑服务队。 队员们呢常年骑着摩托车穿梭在田间地头职工家中，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专门呢为职工群众解决农业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难题。截止目前呢，濮阳铁骑服务队已经累计为职工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1500余件。总的来说，如今的47团呢，老兵精神早已深度融入了团场治理、校园教育、民生服务的各个角落。从孩子传承红色星火，到志愿者传递暖心善意，再到党员干部践行初心担当，层层递进，久久为功，绘就出了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向善向上的文明乡村新画卷，也为团场的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0: 好的，感谢田肖瑞的详细介绍。以精神铸魂，以文明润乡，47团立足红色资源优势，让老兵精神是代代相传，文明兴风生生不息，为14市乡村文明建设、乡村全面振兴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肖瑞再见。
3: 好，再见。
1: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三下时节，各时团抢抓农时，推进采收田管等工作，多措并举，夯实全年丰产丰收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3师49团4300余亩玉米套种孜然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49团种植户周文飞：
5: 孜然长势非常好，预计亩产70公斤左右，也是一笔比较可观的收入。
4: 夏收期间，农技人员针对采收注意事项、后期晾晒储存等问题开展针对性指导，各连队两委靠前服务，保障采收工作顺利推进。49团6连连长张体静：
6: 通过科学调整种植布局，精细化水费管理，孜然亩产交往年提升了20%以上，品质稳步提质，真正做到了实现一地双收，增产增收。
4: 正值棉花现蕾期，在7师130团13连棉田，连队两委查看棉株发育、病虫害防治等情况，指导职工做好田间管理。130团13连职工哈利穆兹穆汉：
7: 对间压虫技术员的指导下，大院呢，现在把虫管好，把草拔好。
4: 130团13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陆银芳：
8: 组织种植能手、农业特聘技术员，发现问题，制定策略，重点去解决，确保我们今年棉花的增产丰收。
4: 今年7师濮阳河市种植棉花175万亩，通过科学调度农业机械，强化技术服务指导，确保丰产丰收。眼下4师64团各类农作物长势喜人，在15连种植户忙着开展玉米抽雄去杂作业，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抽雄作业，制种企业技术人员联动连队两委，精准开展技术指导、质量督导等服务保障工作。团场4万亩制种玉米抽雄作业预计6月底完成。64团15连种植户侯玉荣：
9: 连队两位包括技术员都到现场监督簇花的质量，保质保量嘛，希望今年有个好的收成。
4: 在18连，职工抓紧时间对朝天椒进行除草、施肥、防虫等作业。64团18连职工潘霞：
10: 今年技术员的指导下，管理的比去年的好，希望今年大丰收吧。
4: 朝天椒是64团特色优势经济作物。今年团场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规模化推广种植朝天椒，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职工运营模式，搭建起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保底价收购的体系，让种植户安心种植，稳定增收。可克达拉市浩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周龙：
11: 作果率这上面比较去年提高很多，预计就是今年这个产量上面比到去年要高个5%到10%。
1: 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0: 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

0: 882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咱们热线啊，近期接到了第65辖区市的市民来电，反映洒水车在作业的时候没有避让行人，那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65辖区市的市民来电，反映芳草湖团结北路帝王城市花园小区门口洒水车作业时未避让行人，水压过大淋湿路人。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城镇管理中心核实，已对涉事司机进行批评教育，并组织全体环卫人员开展文明作业培训，要求作业时主动避让行人，人流密集处调低水压或暂停作业，同时全面排查作业规范，优化洒水时段旅路线，避开出行高峰。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65辖区市的市民来电，咨询将军纪念馆的开放时间，请你来介绍一下。
2: 热线近期接到第65辖区市的市民来电，咨询青湖南路将军纪念馆的开放时间。经过文旅局核实，该场馆实际为失事军垦博物馆，目前正在开展展陈提升施工，暂时闭馆，预计明年上半年恢复开放。具体开馆信息请留意60文旅公众号的通知，工作人员已向市民详细说明情况，市民表示理解。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做线那儿的，他操作，
5: 所以一直都有。
6: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7: 当初种地呢，预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6: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7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7: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6: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7: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6: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11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发展到如今的163，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7: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6: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3: 乡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6月1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政策吹风会上，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雪渊介绍，2026年夏粮集中上市期间，预计小麦收购量在340万吨左右，收购量仍将维持较高水平。
1: 6月15日，喀什地区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公司已率先在全疆开城收购，优质小麦开城价超过了每公斤2.4元。今年小麦优质优价趋势更加明显，新冬22、18、53、新春44、26、37以及中麦578等受到市场欢迎的优质小麦收购价，较当地普通的小麦高出每公斤0.2元到0.4元。
0: 随着新疆夏季旅游旺季的来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旅热度与航空需求攀升明显。为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与出行体验，6月21号起，中国南方航空逐步加大对伊宁市场的投入，计划复航伊宁至郑州、北京至库尔勒至伊宁航线，加密伊宁至南京、伊宁至北京航线。
1: 今年暑运旺季，南航将持续加密伊宁航空市场的航线网络，提升服务质量，以更密集的班次、更贴心的服务，助力伊犁与各地的互联互通，让每一次大美新疆之旅都成为高效舒心的美好体验。
0: 6月15号，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母亲健康快车”举行的发车仪式在乌鲁木齐启幕，四辆满载医疗设备与爱心的专业妇幼救护车正式交付新疆四个县。
1: 母亲健康快车是全国妇联发起的国家级公益惠民项目，自2005年落地新疆以来，项目已实施20余载。本次全新交付的四辆医疗车将分别投用至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托里县、义乌县、英吉沙县基层医疗机构。车辆配备便携式的胎心多普勒仪、手动胸外按压复苏仪、便携式吸引器、急救箱，以流动医疗服务的形式开展基层妇幼健康服务。
0: 截至目前，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已为新疆累计捐赠257辆流动医疗车，累计服务各族群众近870余万人次。
1: 6月14日17时，一列满载机电产品、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鸣笛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当天，今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了4000列的大关。目前，阿拉山口站日均通行班列24列。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带动消费结构呈现新亮点。
1: 今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从五月当月看，商品零售额出现了一定下降，主要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对于消费的情况要全面看待，不仅是商品消费，还有服务消费。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这个速度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1: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具体体现在旅游消费较快发展，文化体育赛事消费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不断显现。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五一期间，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与此同时，新兴消费潜力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1到5月份，通信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超过1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幅增长，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
0: 居民消费的能力和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一些领域的市场供给还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

0: 对此，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就业增收，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改善人民生活。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一至五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薄地。
1: 产业升级加
0: 薄地。
1: 产业升级加快，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产业整体竞争力在提升。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江苏无锡，有一名装修工人走错楼层，错把303室当成了403室，屋内墙面、吊顶、家电、家具被全部都拆除了。事发过后，多方调解无果，案件呢进入到司法流程当中，最终业主将索赔金额从20000块钱降至1.1万元，由包工头赔付5000块，施工工人赔6000块，并且当场结清。哎，原来当年的小品不是吹的呀，果然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黄宏、巩汉林表示，这和我们可无关啊，你说说看，十几层楼数不明白就算了，3-4层也搞不明白，这可真的是。好了，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3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0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2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3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4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6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21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4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0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3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8: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
7: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9: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10: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7: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8: 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
11: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放料的订单。
7: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 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 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 70%， 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1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 0.5% 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7: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8: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零下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7: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

0: 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仓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国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1: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0: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千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1: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昆仑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式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0: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1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1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2: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0: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2: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0: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利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3: 薄板变形是最大

0: 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1: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业，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0: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0: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1: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课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2: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能够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跟适用性。
1: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2: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1: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3: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1: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 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

0: 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1: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
2: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
1: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3: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入出来。
0: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尹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10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尹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3: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的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0: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3: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0: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4: 氦氮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造满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4: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气密团队。
0: 经过三年的摸索，左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4: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这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安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现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联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厂、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3: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4: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2: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汽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0: 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1: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7号、运载天舟9号、沧源号超大直径动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动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朱红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1: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0: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2: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了1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

0: 花城后舱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他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在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1: 大型游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红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2: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10，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1: 朱红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2: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及具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

0: 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宏任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1: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0: 朱宏任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1: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氧，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0: 2025年7月，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0: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3: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and designed.
4: 中国在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
3: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4: 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3: Massive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0: 朱宏任说，在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上。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 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1: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 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一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0: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红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红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1: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2026年兵团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会场活动6月15号在伊施阿拉尔市举办。此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旨在引导职工群众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营造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过往职工群众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全国马上防非之旅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争霸赛也同步开启。各单位还推出短视频、海报、广播剧等宣传作品，并开展知识闯关、作品评选等线上线下趣味活动，进一步提升集中宣传日活动的覆盖面和吸引力。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90项案例入选。新疆军垦1949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两家兵团企业上榜品牌建设方向名单。再来关注，来自6月16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的消息。今年夏粮集中上市期间，新疆小麦收购量预计在340万吨左右，收购量维持较高水平。6月15号，巴楚县优粮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率先在全疆开秤收购，优质小麦开秤价超2.4元每公斤。自此，全区夏粮收购工作由南向北陆续展开，6月下旬至7月底是收购高峰期。今天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查询。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五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坚决打击此类新型涉网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守护网络空间安全。综合五起典型案例，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类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

0: 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据了解，五起案件的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涉事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警提示，针对此类木马病毒，要从三方面进行防范和处置。一是要从源头防范，下载软件务必通过官方网站，对常用软件官网进行浏览器收藏，避免每次通过搜索引擎查找，警惕搜索引擎中标注广告推广的下载链接。二是过程防范，要注意核实链接发送者的身份，辨别网址，不填写敏感信息。三是学会应急处置，如果发现电脑异常，立即断开网络，使用专业杀毒软件全盘查杀。再来关注，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据了解，通知明确了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九个重点行业，细化部署了具体改造任务，进一步强化资金支持、价格引导、政策激励、标准约束等支撑保障，并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工作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动通知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地，切实以节能降碳改造为抓手，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的消息，从本月起，自治区兵团启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三年行动，三年攻坚后，将全面遏制非法金融活动发案态势，化解存量风险，压降增量风险，稳妥处置大案要案。近年来，自治区兵团防非打非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非法金融活动存量风险仍未清零，增量风险频发，威胁经济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依据国家对应三年行动方案要求，自治区兵团印发《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该方案从全面加强源头防控，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强化风险打早打小，推进案件打击处置攻坚，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等六个方面提出了14项工作任务。对非法金融活动，兵地将保持刑事打击高压态势，公安司法机关将深挖非法集资犯罪线索，坚持露头就打，严格执行跨省案件三同两分原则，协同处置跨域案件，完善重大风险通报机制，稳妥处理重大风险，严防风险外溢，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培训机构老师诈骗家长49.31万元获刑，被采取强制措施。

0: 之后仍然继续行骗。身为培训机构老师，本该恪守诚信，为人师表，却利用家长急于择校的心理，虚构可代办中小学入学名额，骗取多名家长共计49.31万元。近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此案。梁某是乌鲁木齐市某培训机构的老师，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会成为一名诈骗犯。原来，梁某因参与网络赌博亏钱，资金缺口较大，加上收入不稳定，他便动起了诈骗的歪心思。因为工作关系，梁某熟知本地中小学招生政策与入学流程，为子女上学焦虑不已的家长成了他的目标。2023年12月30号，梁某因涉嫌诈骗被学生家长举报。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后，梁某先后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按理说，在这期间他应当及时收手悔过，可是梁某为填补此前的资金窟窿，满足个人消费需求，继续实施诈骗。2024年3月至5月，尚处于案件侦查阶段的梁某，明知自己完全没有办理中小学入学的资质和可靠渠道，却对外谎称手握内部入学名额，可托关系办理入学手续。凭借培训机构老师的身份，梁某再次获得四名家长的信任，累计骗取钱款49.3万元。骗得钱财之后，梁某未联系任何有效办学资源，所谓的代办入学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案发后，公安机关通过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银行流水、收条、还款协议以及多名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完整证据链，查清梁某的诈骗事实。经查，梁某将全部诈骗赃款用于个人日常消费、网络赌博，以此偿还此前同类诈骗行为的欠款。2025年12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8年，罚金50,000元，同时判令其全额退赔四名被害人损失，依法没收其作案手机4部。一审判决后，梁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梁某身为教育行业从业者，明知中小学入学实行就近免试政策，违规代办入学违法，在因同类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仍虚构事实骗取他人巨额财物，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5: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6: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5: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2: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双信律师事务所的傅一凡律师。傅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傅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婚礼前分手，男方母亲要求女方退还婚礼的筹备前的各项花费，这合法吗？一对新人因琐事分手，男方家要求返还包含八宝粥在内的所有款物，女方认为这属于赠与，这些物品是否该归还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因为彩礼归还问题，准婆婆将准儿媳起诉至法院。小张与小陈在婚礼前夕因为琐事分道扬镳，小张的母亲王女士将女方小陈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王女士诉称，小陈应该把自己当初给的所有款物都归还。小陈与小张谈婚论嫁期间，自己转与小陈用于拍摄婚纱照购买三金和喜糖50000元，小陈生日时微信转给他520元，见小陈家长时包红包6000元，小陈姐姐结婚时转与小陈3000元红包。至于送给小陈的洗衣机、水果、烟酒、八宝粥等礼品，如果被消耗了，也应该把相应的钱款返还。上述所有物品钱款合计90000多元，除去小陈已经归还了价值2.4万元的三金和2.9万元的现金，小陈还应返还30000余元。小陈呢辩称，男方给的钱款物品大部分属于赠与，除了直接退给王女士的2.9万元之外，小陈已经将2.4万元的三金和20000元的现金还给了小张，自己并不需要再归还其余的款项。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如何分辨哪些款物属于彩礼，哪些属于赠与呢？傅律师，
3: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些款项属于彩礼。具体而言，男方父母给付女方的钱款物品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直接给女方个人的钱款，如小陈生日时王女士发的520红包属于赠与。二是女方亲属的物品，表达了给女方亲属的友好，且金额不大，应视为日常人情往来，属于对女方亲属的赠与，小陈无需返还。三呢，是为置办婚礼所花费的费用，如小陈因购买喜糖、拍婚纱照、订酒店等花费的钱款，为男女双方共同使用的部分，需根据实际使用及情况的消耗，视情况而定。四是女方亲属的钱款，需要结合当地习俗判断，如见面礼等大额红包与缔结婚姻直接相关，应当属于彩礼。但在小陈姐姐的结婚时送出的红包与缔结婚姻并无关联，则属于赠与。
2: 彩礼与赠与的认定应该关注物款是否与缔结婚姻直接相关，那么一般来说要怎么样去区分呢？傅律师。
3: 好的，主持人。那男女双方给对方及其家人的礼物和礼金不属于彩礼，一方为表达情谊而给予对方的定情物及其他财物，如果呢未超过日常生活交往范畴，视为一般性赠与。接受礼品显然并不等同于必须缔结婚姻，故该行为不属于给付彩礼。那双方分手后，赠与一方要求返还的一般不予支持。双方在筹备婚礼中为款待宴请亲友支出的相关费用，则需要酌情考虑筹办婚礼支付的必要费用或者共同生活消耗的

0: 认定返还金额，认定男女双方交往期间给付的财物是否属于彩礼，应当结合当地的习俗判断。那如果按照当地习俗给付钱款、财物能够与是否缔结婚姻直接相关的，则可认定为彩礼。那么关于返还彩礼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您来说说吧，傅律师。嗯，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五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于：1未办理结婚未办理结婚手续，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3
0: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第三项规定的，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金女士在某公司工作3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每个月的工资都有着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在这儿工作。 他从来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现在呢已经离职，他是否可以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的双倍工资和法定节假日的3倍工资呢？傅律师，
1: 那离职不代表公司没有侵害他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 金女士是可以向公司主张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双倍或三倍工资，以及入职之日起超过一个月至不满一年时应当订立而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但最长不得超过11个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每月2倍的工资。在公司工作3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那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已经视为与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如果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主张11个月的双倍工资。至于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根据劳动法第44条的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作报酬，在有充分证据如打卡记录、同事证明等基础上，可以向公司主张相应的加班工资。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1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因此，劳动者在主张自己的权益的同时，需要注意是否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
0: 好的，感谢傅律师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江苏无锡，有一名装修工人走错楼层，错把303室当成了403室，屋内墙面、吊顶、家电、家具被全部都拆除了。事发过后，多方调解无果，案件呢进入到司法流程当中，最终业主将索赔金额从2万块钱降至1.1万元，由包工头赔付5000块，施工工人赔6000块，并且当场结清。哎，原来当年的小品不是吹的呀，果然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黄宏、巩汉林表示，这和我们可无关啊，你说说看，十几层楼数不明白就算了，3、4层也搞不明白，这可真的是。好了，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3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0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2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3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4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6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21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4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0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3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双信律师事务所的傅一凡律师。傅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傅律师。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突然发现自己买的新车是二手的，消费者要求车行退一赔三，法院怎么判呢？心心念念的爱车终于到手，开了两年才发现当初买的新车其实是二手车，车主表示这是欺诈，要退一赔三，车行表示不存在欺诈，婉拒了。双方呢各执一词，究竟孰是孰非？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谭先生心仪某款轿车已久，于是交代自己在车行工作的老乡留意该款车辆的销售情况。2019年3月24号，老乡与谭先生联系，告知其车行内有该款轿车出售，但只有一台，全包价为29.38万元，预购从速。谭先生担心错过爱车，很快呢就到店内了解相关信息。购车过程当中，谭先生发现该车的里程表已记载里程数96公里。对此呢，车行的销售人员解释称，这是试车所致。经双方商谈，车行答应给予一定的优惠，谭先生决定买下这辆车，并与车行签署了车辆订购单。据车辆订购单的内容可知，这辆车的指导价是29.38万元，成交价是24.38万元，订购金为10000元，需要在合同签订后3日内交齐全款。次日，车行向谭先生出具了一份告知书，向谭先生说明车辆有关情况。谭先生了解并确认接受之后，将不能再针对这辆车以下两种情况进行任何索赔：一是排气管、涡轮增压器安装不到位、拆装调整过；二是第一季度已开票报厂，可重开发票办理上牌手续。除以上告知事项外，这辆车不存在任何的质量问题，而且对车辆后期使用无影响。告知书的尾部客户签收处有谭先生的签名。另外呢，双方呢也签署了新车签约申请单、新车交车单等材料。3月26号，车行交车。2021年呢，车辆使用两年之后，谭先生准备将这辆车放到二手车行卖出。经二手车这个车行查询的车辆综合维修记录显示，谭先生发现这辆车在自己购买前已经进行过维修，且三包日期开始时间是2019年1月，与自己购买开票时间不符。谭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当年购买的新车原来是一辆二手车。谭先生认为，当年购车的时候，车行从未告知这辆车已经有销售和维修记录，构成了欺诈行为，于是呢，要求车行退还车款，并三倍赔偿购车款。后由于车行拒绝退赔价款，谭先生将其诉至人民法院。审理过程当中，车行承认案涉车辆确实曾销售给他人，不过车行称谭先生两年前签署的告知书已确认其知悉这辆车的真实情况，而且这辆车授予谭先生的价格明显低于同时期同型号车辆的成交价，可以印证车行在销售过程当中并不存在欺诈销售的主观意图。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车行是否构成欺诈，法院是否支持车主退一赔三的诉求呢？傅律师。
1: 那在本案中，从车辆销售给谭先生前已行驶了96公里，案未人使用过程中进行过维修的事实来看，案涉车行与案外人的销售关系属于正常完整的交易，即案涉车辆已转移交付给案外人，而并非仅试车且未完成销售。那由于新车和二手车在交易市场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对于该重大事项，案涉车行应当明确告知谭先生，但其并未在告知书中予以告知，且双方签订合同时使用的文件名称都是新车签约申请单、新车交车单等，进一步表明案涉车行是将该车辆作为新车出售给谭先生。那根据中华人

0: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本案涉事车行存在欺诈行为，谭先生三倍惩罚性赔偿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予以支持。
1: 那么作为汽车经销商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呢？傅律师，在本案中，
0: 按涉车行自认为按涉车辆销售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谭先生就应当知道车辆存在曾经销售过的情况。但即使销售价格偏低，在无明确告知的情况下，亦不能推断出谭先生对车辆曾经销售的事实完全知情。同时，谭先生提交的相反证据表明，按涉车辆销售价格 实际处于正常的市场价，那基于此，应当认定该车行存在销售过程中隐瞒按涉车辆曾销售过不属于新车的事实，将车辆作为新车销售给谭先生，属于故意不告知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重大事项，构成欺诈。在此也提醒，汽车销售过程中，车行隐瞒车况 引发纠纷的情况时有发生，汽车经销商将已出售交易过的车辆包装成新车出售，是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在销售瑕疵车辆时，出售人员应当全面如实告知消费者车辆的具体情况，切实做到诚信经营。同时，消费者在买车时也应谨慎检查
1: 车辆是否存在瑕疵，留存消费凭证，树立证据意识，以更好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那么关于消费者要求惩罚性赔偿有哪些法律规定呢？傅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及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经营者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 但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人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受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惩罚性赔偿。好的。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18年老员工私拿10个茶包被解雇，起诉公司索要赔偿金，为何被法院驳回？老张在一家5星级酒店工作了18年，从刚入职时的一名客房服务员逐渐被提拔为酒店的总培训师。某天，老张在下班时被酒店的保安发现其手提包内藏有10包茶包。 对此，老张解释说，这些茶包是已退房但尚未清扫的房间内客人遗留下的，但老张未将茶包交到客房部办公室的行为违反了酒店的规章制度。事发后一周，酒店的人力资源总监找到老张了解情况。老张坦白道，自己是故意将茶包放入手提包内，并让保安检查发现， 目的是让酒店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从而自己可以通过诉讼确认酒店是违法解除，以此要求获得违法解除的赔偿金。酒店认为老张的行为属于员工手册中偷窃或欺诈、挪用公款或侵占酒店任何财物的情形，构成特别重大违纪，因此酒店解除了与老张的劳动合同。 老张则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员工手册上禁止的食用客人或酒店的食物饮料等情形，符合构成严重违纪的条件，但员工手册另有规定，2次严重违纪方可解除劳动合同，现在自己只有1次严重违纪，酒店是违法解除。于是呢，老张将酒店诉至法院，要求酒店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们先来关注一下老张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傅律师，
0: 那首先根据常理，食用与携带出酒店这两种行为存在本质的区别。本案中，酒店针对的是老张将茶包带出酒店的行为，而非老张所认为自己违反的食用客人或酒店的食物、饮料等行为。其次，老张工作的酒店属于五星级酒店，其所具有的企业形象和服务品质应符合相应的行业标准。老张在该酒店服务时间已达18年之久，对酒店员工手册的内容理应非常熟知，况且老张作为酒店的总培训师，更应该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高尚的职业素质。可老张在明知将茶包带出酒店会严重影响酒店形象和服务的情况下，还疏于律己，责任意识淡薄，其故意程度相当严重。那综上所述，酒店依据相关的规定认定老张的行为构成特别重大违纪，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2: 那么作为劳动者应该坚守怎样的原则呢？傅律师，
0: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用人单位在员工手册中规定，员工欺诈或盗窃公司财物的，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公司可予以辞退。但是仍有员工抱有侥幸心理，忽视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将处罚的严重程度与财物的价值挂钩，那认为顺手牵羊的行为虽有不当，但不至于遭受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处罚，反而打起了小算盘，认为若单位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则单位构成违法解除。诚实信用原则贯穿于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的事中，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建立和履行劳动关系的基石。那对于用人单位而言，为了稳定生产经营秩序，提高管理水平，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属于依法行使管理权。对于存在小偷小摸行为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依据企业规章制度进行处罚，并无不当，于法无悖。对于劳动者而言，应当诚信履职，恪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方能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2: 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关于这个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傅律师，
0: 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第3条中有所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第29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第25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2: 好的，感谢傅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幸福甜蜜16子，
3: 就现那儿的他操作，所以一直都有。
4: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5家区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5: 当初种地呢，预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拦在地里。
4: 早年连队

0: 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1: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0: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1: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0: 为集中推荐六市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1: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3: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业主违停遭物业锁车，车辆损坏之责如何划分？业主的车位被占，就把自己的车临时停在了小区广场出入口，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经电话通知，业主仍然不挪车，物业呢便用锁车器锁住了车轮，导致车辆受损。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作出判决，物业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2022年11月1号傍晚，淮南市某小区业主徐某将其轿车停放在小区广场出入口之后离开。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徐某违停情况之后，随即电话联系徐某，要求其尽快挪车。徐某表示，自己的车位被他人占用，需要临时停放。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在数分钟之后再次电话联系徐某，要求其挪车。见徐某没有挪车，该工作人员就用锁车器锁住了徐某的轿车车轮，但是未将锁车行为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告知徐某。不久，徐某发动车辆准备驶离，因不知车轮被锁住，导致轿车损坏。徐某将轿车送至汽修厂进行维修，经结算，维修费为1.85万元。徐某要求物业公司赔偿，遭拒后提起诉讼。庭审时，物业公司声称，工作人员在车门处粘贴了锁车通知，但是没有拍照留存，无法拿出粘贴锁车通知的证据。我们来关注一下，物业公司是否侵犯了小区居民的权利了呢？傅律师。
4: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依据物业合同有权对小区公共部分进行管理，但是呢，应当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不能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益。物业公司擅自将徐某的轿车车轮锁住，即产生了潜在危险，物业公司理应对此给予充分的告知提醒，避免损害发生。然而，物业公司在锁住车轮后未做出明显提示，致使徐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启动车辆，造成车辆受损。 物业公司的行为已超出物业管理权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徐某在小区公共场所违章停车，在车辆起步前未按照安全

0: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您有什么建议和提醒呢，傅律师？
1: 那由于小区车位规划不足和私家车数量快速增加等原因，停车难问题在许多城市日益凸显。小区是所有业主共同的家园，物业作为管理者应当提高法治意识，运用科学合法的管理手段，有效管理好小区的秩序，提供合格的物业服务。那业主也应该自觉配合物业服务， 合理合法的管理，相互理解支持，共同创造良好的和谐小区居住环境。如果发生和此类案件类似的违约或者侵权行为时，物业和业主应当及时固定证据，保存好相关事实材料进行协商处理。那当然也可以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不能 私自采取过激甚至违法的方式处理，以免盲目行事，致使自己由受害人变为侵权人，也避免将小纠纷扩展成大矛盾。
0: 好的，感谢傅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 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 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双信律师事务所傅一凡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傅一凡律师主要从事合同审查、旅游行业法律事务及金融机构与企业诉讼与非诉业务。 在旅游法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方面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

方信律师事务所傅一凡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傅一凡律师主要从事合同审查、旅游行业法律事务及金融机构与企业诉讼与非诉业务，在旅游法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方面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伊朗以及美伊谈判斡旋方巴基斯坦三方均确认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此次谅解备忘录是两国再次进行后续谈判的起点，未来的谈判中会有哪些突破？美伊双方都提及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是否意味着通行将很快恢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我们看到美国、伊朗以及美伊谈判斡旋方巴基斯坦的三方都已经确认说美伊双方达成了谅解备忘录，然后定在19号在瑞士日内瓦来签署。然后伊朗媒体呢披露了一条包含14点内容的草案，这个呢尚未得到伊美双方证实，不过里面提到一些内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就是比如说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比如说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比如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等。其实相关的内容在之前的谈判当中透露出来的内容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首先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透露出来的14点内容。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0: 准确说呢，这次达成的是一份谅解备忘录，而备忘录本身在法律层面上的效力是有限的，所以说这份备忘录本质上是一份停战安排，而不是完全的和平协议。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但这也恰恰是最可能翻车的环节。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1: 嗯，然后呢在这个窗口期我们还要看双方沟通的如何哈。伊朗方面呢说，伊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会视美方履行承诺的情况来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启动后续谈判的前提呢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这个窗口期，因为很多人看到说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可能算是一个后续谈判的起点，但刚才您说的很多关键问题都没有涉及，那所以未来的谈判当中您觉得会突破吗？
0: 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对于后续谈判意味着两方面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它创造了谈判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划定了谈判的天花板。60天的窗口期内呢，双方必须就核问题、制裁解除、重建资金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但备忘录已经将导弹和代理人问题排除在外，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最关切的两大议题在谈判桌上根本不会出现，后续谈判的议程已经被大幅收窄。那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当中遗留的模糊条款将在后续谈判中被逐一的来进行讨论，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成为谈判破裂的引爆点。具体来讲呢，在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然存在结构性对立，妥协空间是非常小的。那么在制裁解除的节奏上，美方要求与履约进度挂钩，而伊朗方面则要求立即并且全面的进行一个解冻。折中方案呢，取决于双方的互信，但双方的互信就是恰恰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那么在核查的机制问题上，美方呢是必然要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严格核查，而伊朗方面呢则将核查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参与呢视为对其主权的一种侵犯。突破的可能性当然有，但是会非常困难，这也取决于美伊两国各自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变化。另外呢，如果美方在未来60天内以伊朗没有完全履约而重新收紧制裁，谈判则可能会随时直接破裂。所以总的来讲，双方可能在60天内维持现状并做小幅的调整，但在所有的核心敏感议题上都实现突破的概率并不高，谈判延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当然也有更坏的可能，就是战事反复，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升级。
1: 说到这个更坏的可能哈，我们就说一下影响的因素。刚才你也说到了以色列的有一些很关键的，他认为非常关键的关切这里没有，所以呢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就备忘录达成一致的前几个小时，以色列是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个让特朗普大为光火。然后特朗普在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甚至爆了粗口，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然后另外一个采访当中他说内塔尼亚胡是一个非常难缠的人，然后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这样的字眼来描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以以色列的不满

0: 您觉得接下来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
1: 以色列呢，确实是当前最不可控的变量。从当前的态势来看呢，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的反对是全方位的。以方的核心愤怒在于开战时所设定的主要目标，包括像摧毁伊朗核威胁、消除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等等，在协议当中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是伊朗呢获得了资产解冻和制裁的缓解。那么导弹和代理人问题甚至没有被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之后却几乎没有所获。那未来以色列的干扰有可能会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第一条呢，就是军事路径。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并且已经开始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可以随时制造摩擦，来迫使伊朗在支持盟友和维护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第二条呢，就是政治游说的路径。未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游说活动可预见的将升级。如果60天的谈判期内出现了伊朗所谓的履约不充分的迹象，那美国政府方面所面临的收紧对伊政策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加。第三条呢，就是舆论路径。以色列呢，大概率会加大舆论战的攻势，来释放对美伊谈判不利的舆论信息，以影响谈判氛围。当然呢，以色列的干扰空间还取决于白宫维护当前协议的这种意愿有多强。如果特朗普认为协议是其政治遗产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以色列的干扰将会被限制在较低烈度的层面。但如果特朗普的注意力转移，或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化，以色列呢可能会获得空间进一步的迅速扩大。
0: 所以还是取决于美国的决心有多大啊，就是要不要接着把这个备忘录里的一些内容继续往下谈，然后落实下去。那特朗普还称说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呢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其实都提及了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不是就意味着通行将很快恢复？然后这个又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是什么样子？
1: 根据目前各方的表态来说呢，在政治上实现海峡的恢复开放可能会在较快的时间内就能实现，但这与航运上的全面恢复还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大概率会是一个较为缓慢、有限度且附条件的过程。通行呢，想要很快的回到战前水平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就是海峡开放需要先期进行排雷，而这就需要数周时间。在此期间呢，船只只能够按照伊朗所规定的狭窄水道进行通行，这就降低了通行效率。其次呢，是市场信心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过去几个月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保费是飙升至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即便协议签署，保险公司对于恢复常规费率仍然是审慎态度，航运公司的成本结构短期之内难以正常化。第三呢，就是船东的信任。我们看到就在这一两天，仍然有船只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安全风险并为规定。那备忘录设定的30天内恢复至战前航运量，但预测机构普遍都更为悲观。那么就全球能源的供应来说，短期来讲，由于前期海峡通行受困，海峡沿岸各国的能源生产已经受到抑制，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而中长期来看，此轮封锁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全球能源格局，各国加速推进替代路线和能源多元化。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强调呢，海峡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并且呢，与阿曼协调的这种所谓新管理机制有可能以服务费的方式来引入通行费。那这些措施如果最终落地，将会永久性的推高原油的到岸成本，甚至会挑战石油美元体系。所以说，当下的解封呢，确实会对海峡通行带来利好，但是想要全面的恢复仍然尚需时日。全球能源的供应想要再度实现平衡也需要一段的时间。
2: 瑞士公投否决1000万人口上限提案，选民优先考虑经济稳定以及与欧盟关系，而非对移民分摊公共资源的担忧。这一公投结果还将带来哪些后续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瑞士的这个公投啊，是对一项旨在将国家人口控制在1000万以内的倡议来进行一个最终的表决。然后根据初步计票和预测结果呢，大概55%的选民对提案投了反对票，然后45%支持票。民调机构负责人就表示说，那提案没有通过，是尽管民众也在担心啊人口的增长，但更担心此举会损害瑞士和欧盟的关系，而且加剧人才招聘的困难。所以关于这个结果，我们请教一下专家到底反映了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3: 我认为总体来讲并不意味着现在欧洲民粹主义的这样一种转折，而是作为这个瑞士的这种选民，他在经济理性和排外情绪之间，我觉得他可能更多是做出一种更具理性的这种选择。因为现在这个整体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像瑞士这样一个非欧盟国家，他一直也是强调所谓的这样一个民主，或者说支持这个全球化。那么在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整体的在欧洲层面上反移民的这个情绪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让位于现在经济的这样一种增长或者经济这种放缓啊，所以我觉得它更多是倾向于在经济理性之间与这个排外情绪之间做出的这样一种选择。那么现在从这个民调来看，4月份到现在啊，就是整体的这个支持率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这种水平。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瑞士现在人民党，因为它作为这样一个右翼的这种第一大政党，其实它也是反映了现在的这种民意。但是从整体在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在移民问题、在城镇化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让位于经济稳定的这种考量啊，而非现在把这个移民问题作为整体的或者说这个压倒性的这样一种议题所在。这更多体现在整个瑞士更多关注于民生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像这个绿党议员阿尔斯兰他说，这个魔盒已经打开，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共同本身已经将人口上限作为一个极端议题合法化，那么它未来也可能成为更为激进的，比如说右翼也好还是民粹也好，它能为这样一个议题埋下伏笔。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也不排除民粹主义还会继续上升，但是现在总体来讲，那么从国内的这个民众的情绪，我觉得更多是让位于经济的理性。他因为把这个人口上限的议题已经作为一种合法性议题公开辩论，或者作为一个政府的这种政策选项，所以他也为未来在无论是民意还是这个政党的这种议题政治上，其实是埋下了伏笔。所以我觉得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的退潮，而说在民粹主义与这个经济理性之间，或者说与经济稳定之间，那么民众更倾向于选择经济议题，而非让这个移民问题来压倒一切。
0: 然后关于这次投票，有人就想起了英国当年的脱欧公投，那当然不一样哈，就是瑞士我们知道它不是欧盟的成员国，但是呢瑞士经济确实也是高度依赖欧盟单一市场，而且它这个非成员国的身份却让它在跟欧盟的贸易协定谈判当中处于结构性弱势。那这次瑞士否决了提案，算不算强化了它这个依附性合作伙伴的地位？
3: 我觉得确实可能能够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会从反向来强化瑞士作为欧盟依附性伙伴当中的这样一种地位，但是从长期上来讲呢，我觉得这种地位或者说它对欧盟谈判的这种影响可能会存在着不同的就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那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现在55%的这个反对票也向欧盟来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瑞士的选民其实是愿意接受以这个人口增长和移民为代价来换取经济这种增长，或者是与欧盟经济市场的这样一个深度的绑定。所以他也为下一步比如说瑞士与欧盟之间签订的这个第三阶段的双边协议，包括2027年可能进行的这个全民公投，我觉得是在民意基础上是扫除了障碍。因为这些议题上呢，其实涉及到很大的这种双向的这种比较敏感的地区，包括工业产品的市场准入，包括人员的自由流动，包括食品安全，还有像这个地平线计划等等。那么这些领域通过这样一个全民公投的这样一种选择呢，其实也等于给欧盟释放了一顿信号，就是瑞士愿意与欧盟在促进经济一体化方面，在签订双边协议方面能够做出相应的这种承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刚才谈到的，因为人民党作为这个右翼的政党， 其实他也把敏感的议题纳入到这种全民公投的这种范围之中。尽管现在这个议题被否决了，但是还有45%的支持率呢。那这个支持率其实也表现了瑞士整体它的民粹力量依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来左右对欧盟的这种协议的这样一种反弹，这个也是一种不确定性因素。那么从外部来看呢，那现在特朗普政府对瑞士也征收了高额的关税，所以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包括经济下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更有动力的或者说更有压力的来触动这个瑞士对欧盟市场的这样一种依赖性。从这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它的与欧盟之间的谈判溢价反而被进一步压缩了。因为现在欧盟是瑞士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相应的如果没有在这个议题上有更大的让步的话，其实也会面临着欧盟对它的进一步的施压。所以我觉得这个公投的结果虽然避免了移民问题上的这种支持，但实际上也会在未来的谈判当中，我觉得是降低了瑞士对欧盟的这种谈判地位。
0: 说到未来哈，我们把视野再打开一点，因为绿党联邦议员阿尔斯兰他有个警告说，伤害已经造成，磨合已经打开，就是说呢，即使提案被否决了，但是人口上限的议题已经被合法化。所以你怎么看这种公投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的示范效应？
3: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人口问题的背后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啊，因为它也带来了极大的这种经济问题。因为从欧盟整体上来讲，欧盟近些年来经济增长严重放缓，但是呢带来了大量的这种外来移民人口对于欧洲本土市场的这样一种影响，尤其是相关的这种政府他又给移民做出更大的这样一个财政支出的这样一种承诺，所以实际上也是挤压了一些财政政策的这种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其实此次公投的这样一种信号其实也为欧洲其他包括一些非欧盟国家的能够带来很强的这种示范效应。比如说现在除了瑞士之外，还有像冰岛啊，像挪威啊，这些国家他们其实与欧盟之间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博弈的模式。那么这次瑞士这种公投呢，那么下一步在与这个欧盟之间采取一种相应的这种双边贸易协议，我觉得在很大意义上来讲其实可能会带来给其他国家的一种示范效应尤其是移民问题没有真正的这种解决所以也向其他非欧盟国家传递的一个政策信号，就是即便在经济高度发达包括政治制度比较这个成熟的这种国家，但是移民问题依然会成为撬动经济和撬动欧盟一体化的这种重大的这种变量。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素是在欧盟整体内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就是刚才说尽管它在议题上被否决了，但它这个隐藏的这种风险隐患我觉得并没有根本的这种消除。特别是一旦欧盟整体的经济的这种增长不能够得以有效解决的话，那么这些移民的问题特别是对欧盟整体带来外来冲击的问题就会加剧欧盟的政治极化，特别是加剧右翼的这种进一步的这种右倾。所以我觉得像绿党议员警告的这个磨合的打开本质上体现了欧盟现在内部的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其他国家利用这种公投机制将本已民粹化的这些议题进一步武器化一体化的话，那我觉得它在未来的全球欧盟政治体系当中的这样一种影响可能会持续发酵，那么也会使得欧盟整体的这种经济一体化面临着严重的打击和影响。
0: 然后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情况拉回到瑞士就是瑞士的司法部长说对结果是表示欢迎的，但是又承诺说将研究进一步的措施来解决选民对住房和移民问题的担忧。这种承诺的进一步措施您觉得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
3: 我觉得并不能消除相互之间的博弈反而可能会制造更大的这种风险隐患包括此次在公投当中人民党通过了仅10%的移民是这个技术工人的这样一个极具煽动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术语或者口号的话，那么实际上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把议题这个政治化或者说这个泛移民化，所以它未来我觉得这样一个在制造政治上的这种矛盾的这种背景之下，其实人口问题移民问题不会简单的会成为少数议题，而且很可能会成为动一发而全身的这样一种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呢，越 任何政府的这种妥协政策都可能被视为在政治上的这种妥协，所以如果更多表现政治的这种强硬态度的话，这样一个移民问题依然会在未来的这种议程当中会成为主要议题之一，它就会形成一种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

0: 消费券拆分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商超、百货、餐饮门店满额抵扣使用。买一辆车得消费券，乐享购车加购物的双重实惠。本次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精准面向首次购车群体，获得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消费者不能叠加享受此次补贴。刚工作的年轻人，尚无代步车辆的家庭，想要拓宽生活半径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这次机会购置心仪的车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兑付时间截至今年12月1号。政策红利触手可及，快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打算买车的朋友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通话能否重启停滞中的俄乌和平进程。俄方透露，特朗普表示将对欧洲和乌克兰施加影响，美方将会如何实施，欧洲与乌克兰又将会如何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要关注俄乌问题哈。我们说两通电话，一个呢是普京跟特朗普这两天通的电话。俄方介绍说呢，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呢企图延续战事。然后特朗普是强调说，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这是一通电话。另外就是泽连斯基也发表文章说，他跟特朗普呢进行了一次很棒的谈话，说他们讨论了可能有助于促成和平的事项，并且商定进一步去进行讨论。那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机分别跟俄乌取通电话？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4: 特朗普选择这个时机跟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领导人通电话呢，一个呢就是从俄乌的这个领导人来说呢，这个还是希望跟这个美国方面啊保持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关系啊，因为选择在这个特朗普生日这天跟特朗普通话，而且都向特朗普祝贺生日，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争取这个美国啊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更多的站在自己一边啊，能够这个让美国继续介入到和谈当中啊，并且能够向对方施加压力，争取一个在未来谈判当中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俄乌呢其实是各取所需啊，还是希望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从美国方面来说呢，这个特朗普我觉得从现在的判断来说啊，他觉得伊朗问题可以告一段落，可能会这个未来会在俄乌这个和谈这个问题上会继续做出一些努力，延续以前的这样一个美国主导的这么一个谈判进程。因为这个美国如果在这个方面能够做出一些成绩的话啊，是可以给特朗普的外交加分的，前面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如果这方面可以在推动俄乌和谈啊，包括实现停火这方面有一定进展的话，可以为美国后续的中期选举助力特朗普的这么一个比较有利的这么一个外交形象。但是能否重启俄乌和谈的话，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啊，看看这个特朗普在这方面是不是需要这个继续付出这个一些外交努力。因为现在俄乌直接谈判没有什么可能性啊，还是要需要第三方来介入啊，就是看美国啊能不能在这方面啊做出更多努力。这个如果重启的话，也只能是这个三方和谈的方式，也就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继续在年初啊进行的这样一种和谈的这样一个进程。但是这样一种方式呢，其实对能否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啊，其实还是要画上一个问号。
3: 带着这个问号，我们在研究相关的情况对俄乌和平进程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根据俄方介绍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女婿库什纳会在近期去到访莫斯科，然后特朗普认为呢，说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如他所说的这种关系，对俄乌和平进程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4: 美俄关系在拜登执政时期呢是滑落到了

0: 最低谷。特朗普去年执政以后呢，应该说双方开始恢复高层对话，包括领导人之间也进行了直接的会晤，但是俄罗斯跟美国的双边关系啊，并没有实质性改善。现在特朗普讲要建立一种全新质量的这个双边关系，其实首先还是要提升这个两国这种互信的水平，包括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其实现在这个双边关系最大的一个障碍还是在于没有这个实现正常化。所以俄罗斯方面呢，其实积极的在争取这个美国部分甚至全部解除对俄制裁。所以俄罗斯其实对这个改善美俄关系啊，还是抱有很大的一个期待的。但是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啊，要这个突破国内的这样一些建制派的一些阻挠，真正的去使美俄关系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其实困难也比较多。另外呢，就是俄罗斯呢，其实也希望能够借助美国在对乌克兰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加强势的地位。实际上，这个特朗普呢，在口头上对俄罗斯给予了一些支持，但实质性的一些帮助其实也很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美俄关系无论是在双边层面，还是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要真正达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包括这个能够借助这个美俄关系改善来推动俄乌和谈，其实都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在短期内都不容易解决所以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无论是改善美俄关系还是推进这个俄乌谈判，其实还是面临不少的这个障碍和困难。
1: 说到障碍和困难，其实也包括多方面的态度，比如说欧洲的态度会怎样。那特朗普又说要对欧洲和乌克兰施加影响，他会怎么实施影响？然后欧洲和乌克兰又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0: 特朗普这么讲呢，表明他在调解俄乌冲突的这个立场上包括方式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实还是要让欧洲和乌克兰来承担更多的损失，还是认为现在俄乌没有办法就解决冲突达成一致，最大的阻力呢其实还是在欧洲和乌克兰一边，还是希望乌克兰做出更大的妥协。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欧洲也好，乌克兰也好很难接受这个特朗普的这样一个方案这样一个立场，所以还是会这个坚持自己原来所主张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就是在对俄这个问题上还是会比较强硬另外就是在对乌谈判这个问题上，欧洲也是会积极寻求参与，会跟乌克兰呢在立场上进一步捆绑，也不会在关键问题上特别涉及到这个领土安全保障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不会轻易让步。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给这个特朗普这个包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所谓的和平方案，另外现在还是想继续推动俄乌和谈，其实没有这个乌克兰包括欧洲方面他的参与和认可的话，其实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阻力。因为如果把欧洲完全排斥在外，而欧洲呢现在又持一个非常坚定的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那实际上让乌克兰这个妥协是非常困难的，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方案也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1: 然后我们具体再说一下就是欧洲那边的情况，因为近期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曾经共同会见泽连斯基，而且表示加大努力推动结束俄乌冲突。同时呢，我们之前也说了，欧盟已经正式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那相关的行动会给俄乌和平进程带来什么样的作用？
0: 乌克兰能否最终加入欧盟呢？还是要看这个欧盟怎么样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因为现在确实还面临这个不少的问题需要这个解决一个呢，就是现在乌克兰呢其实要真正达到加入欧盟的标准是在短期内是非常难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欧盟需要给乌克兰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给乌克兰一个快车道。但是这样的话，可能其他的候选国会提出质疑包括这个欧盟所一直坚持的这种入盟的这个标准也会受到相应的质疑。第二呢，是欧盟这个内部其实还是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像乌克兰如果真正加入欧盟的话会增加欧盟包括它的成员国一个巨大的负担，特别是财政方面的这个负担。 这个对这个欧盟来说啊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就是说这个欧盟这个成员国啊是否会这个接受会做出啊这么大的一个牺牲来为乌克兰啊提供相应的财政啊包括军事方面的一些援助。这个其实也是欧盟内部啊能否取得一致意见啊，目前来看呢还是面临一些未知数的。第三呢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因素啊，因为虽然俄罗斯呢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啊，但是最近一直在强调反对欧盟的军事化，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呢是没有办法容忍这个如果欧盟接纳乌克兰以后加剧跟俄罗斯的军事对抗，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欧洲的这种地缘政治博弈啊，就是说俄罗斯跟欧洲的啊这种对抗会进一步升级啊，这样的话反而会造成这个俄乌冲突啊进一步外溢啊，这样的话会这个使欧洲的安全格局啊那么充满更多的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其实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啊看似是这个乌克兰跟欧盟啊这个双边的问题啊，但实际上这个它会引发呀一系列后续的一些相应的一些风险。所以这个我觉得无论是欧盟还是乌克兰可能在未来做出相应的决定的时候啊可能都会面临啊一些现实的一些障碍。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超级央行周来临，美联储新任主席首秀引关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是否正转向多极分化，其背后原因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当地时间6月17号呢，美联储就会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的预期呢，说美联储此次将按兵不动。不过，由于近期美国这个就业市场保持强劲，叠加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的冲击，市场对美联储在年内加息的预期还是有所升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那既然是这个沃什会首秀，它有可能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基调？接下来会怎样？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
4: 我觉得它的政策基调呢，整体一句话就是谨慎鹰派下面的观望状态啊。再详细一点的说呢，就是沃什首秀很可能就释放的是一个鹰派中性、反通胀优先、沟通改革试探的一个政策基调，而不是立即加息或者立刻废除现有的沟通体系。它的政策基调一方面呢，就是利率上大概率会按兵不动，但是措辞会明显的淡化降息的预期，还有一个呢，就是基调会从等待降息转为保留加息率和独立性。那沃什刚刚上任，他市场上会比较担心的一个方面是他是否过度的迎合政治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是否会过快的重塑美联储的沟通机制，另外一个就是潜在的沟通改革会怎么样来重塑美联储跟市场的关系，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尤其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一个方面呢，就是点阵图可能不会马上消失，但是会被降权，因为更现实的改革可能不是马上取消，而是弱化其政策的指引的含义，强调它只是一个条件性的预设，而不是利率的路线图。第二呢，就是新闻的发布会可能会从美汇币奖转向更少但是更重。沃什他这个人喜欢做而不喜欢说哈，他就认为要看数据、看通胀、看就业、看金融条件这些定价模式，而不是过度的依赖这个所谓的主席的讲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前瞻指引呢会从路径式的沟通转向反应函数式的沟通。那美联储内部的共识管理当然会更加重要，可能引发的市场波动风险，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债收益率，尤其是两年期的收益率波动有可能会加大，还有呢就是美元的可能阶段性走强，新兴市场会承压，再有呢就是美股估值，尤其是科技股和高久期的资产会更加敏感。另外一个呢，就是沟通改革本身可能会造成央行透明度的溢价的上升，最大的风险呢可能市场误读沃什的少讲话少说话，所以说这个沃什首秀大概率不会以利率动作取胜，而会以政策叙事来定调。最可能的组合呢，大概率应该是利率不变，降息偏向被淡化，通胀风险被上调，加息

0: 将被保留，沟通改革开始试探。真正的影响在于美联储可能会从过去的较强的前瞻指引，无论是点阵图还是各种，转向更加强调数据依赖和政策弹性的沟通方式，这有助于减少市场对于美联储手把手指路的一个依赖。但是在过渡期也会显著的提高利率的预期，美元美债和风险资产的波动。
1: 嗯，然后除了美联储之外，我们也看一下像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尼等经济体的央行也都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呢，尽管面临通胀的压力，英国央行还有澳大利亚央行仍然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日本央行预计会宣布加息25个基点，然后新兴市场方面呢，他们会有自己的动作，有的会加息。那上周欧洲央行已经率先加息了，然后本周日本即将跟进，美联储这个新任的主席斡什首秀当中，您的分析和市场的预测，有可能是观望，然后部分新兴市场就选择了激进紧缩，是不是标志着全球货币政策转向一个多极分化的格局？
0: 如果这个周期它的预期兑现的话，那全球货币政策正在从过去相对同步美联储主导周期转向多极分化的格局。美联储、英国、澳大利亚可能是高位的观望，那印尼、菲律宾这些部分的新兴市场可能是防御性的紧缩，而部分的增长压力较大的经济体依然会维持宽松或者中性的一个政策。分化的一个第一层次的原因呢，就是通胀来源不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增长和就业的周期是不同的，这也意味着各个央行面对的是不同的两难。这个两难呢，就体现在美联储的两难呢，就是通胀韧性和政策的信誉。那欧央行的两难就是能源的通胀和增长的放缓，英国银行它的两难就是工资通胀跟经济的疲弱，那日本央行它的两难就是正常化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新兴市场的央行的两难就是汇率稳定和经济增长。第三个方面的分化呢，就是汇率和资本流动压力的不同。那这里面呢，比如巴西、印尼和菲律宾这些经济体，它更可能采取更加激进的紧缩的原因，他们同时要防止本币贬值，然后呢带来的就是输入性的通胀、进口的通胀，然后带来的就是资本的外流，包括通胀预期的时髦这些负的反馈。那第四个方面的分化的原因呢，就是政策基点不同。同样是加息，比如同样是加息25个基点，在不同的国家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呢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个状态，欧洲就是反通胀，那印尼可能就是稳汇率，巴西呢可能就是稳预期，美国可能就是重塑央行的信誉了。所以第五个方面的这个分化的原因呢，就是全球的金融市场条件变得更加的不稳定，也就是说本轮的超级银行周很可能会成为全球货币政策从同步周期转向多极分化的标志性的节点。那过去市场只要是判断美联储的方向，就基本上可以推演全球利率的周期。那现在呢，就必须同时观察几条线啊，这几条线要同时观察。一个方面呢，就是美联储的观望线；一方面呢，是欧央行的反通胀线；还有呢，就是日本央行的一个正常化线；还有的英澳央行的一个高位的等待线。包括新兴市场央行的防御性的紧缩线。当中分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呢，我们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同一场地缘和能源的冲击落到不同的经济体之后呢，会形成不同的一个政策的约束。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权衡通胀和增长，就是通胀和增长它到底要哪个。新兴市场还必须防汇率和资本的外流，储备货币国呢它更加有更大的一个政策的耐心，外部的融资脆弱国家则必须采取快速的行动。换句话说，全球的货币政策更快的，或者是已经进入了同一个冲击多种反应、同一个通胀多种利率路径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 嗯，思路不同，解决方案也不同哈。那中东的冲突推高了能源的价格，全球通胀反扑的这种大背景下，全球主要央行政策分化会不会加剧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困境？
0: 在中东冲突推动能源价格啊、通胀的反扑啊，以及主要的央行的政策路径分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面对的就不是单一的一个通胀问题了，而是三重的挤压。一个是输入型通胀的上升，还有一个就是汇率贬值压力的加大，再有就是增长和债务承压同步的恶化。为什么这些政策分化会加大或者是加重新兴市场的困境呢？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能源价格冲击首先会变成输入性通胀。第二个呢，就是发达经济体政策分化会放大汇率波动。第三个呢，就是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更容易快进快出，因为这些新兴经济体很多都不设防也不设栏，他们资本是自由流出的、自由流动的。还有呢，就是财政空间会

部的压缩，本来大家政府里面就没多少钱。第五呢，就是金融市场会出现风险的待定价。那新兴市场它怎么样去平衡汇率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确是对他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和经济原则。我认为应该是不能够单靠加息来稳汇率，也不能够放任汇率无序的贬值，要充分的利用利率、汇率、外汇储备、宏观审慎、财政政策，包括债务管理的组合拳，来打组合拳来应对外部的冲击。一个方面呢，就是货币政策要坚持反通胀可信度，但是要避免机械的跟随美欧日。第二方面呢，就是软实惠率的弹性，但是要防止无序贬值。第三个呢，就是宏观审慎政策要提前介入，不能够临时抱佛脚，要降低外币的债务的风险，也就是外债你要控制住。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外汇储备和流动性工具要用于买时间，不是替代改革。第六个呢，就是发展本币的债券市场，减少美元债的依赖。那不同类型的新兴市场呢，也要采取不同的一个策略。比如能源进口型的一个经济体部分的亚洲和非洲国家，他们重点是防输入性通胀，要稳食品能源的价格，减少外汇的消耗。那政策的组合应当是适度的偏紧的一个货币政策，定向的财政补贴包括外汇干预可能只能用于平滑波动。那能源出口型的经济体比如中东、拉美和非洲的一个资源国，他们短期受益于能源价格的上涨，但是要防止财政的顺周期扩张和本币的过快升值削弱它制造业的竞争力。所以它的政策重点应该是设立稳定基金，偿还高成本的外债，避免资源收入过度的刺激内需。那高外债型的经济体呢，它的重点就是债务重组和流动性安全，它的央行不能够只靠加息，因为加息会进一步的抬高国内的融资成本，应当优先争取多边的融资，延长期限比如控制短债滚动性风险。那外汇倒可以允许汇率更加灵活，波动，用审慎干预和逆周期调节来缓冲冲击，而不必被迫的积极加息。总的来看呢，全球货币政策分化会把新兴市场推向更加复杂的，我认为不是两难困境了，而是三难困境，就是它既要稳汇率，又要控通胀，还要保增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0: 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我是王建清，1970年出生，1989年便投身工作。从那时起，我的职业生涯就与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我在这里被这里的蓬勃发展活力和无限的潜力所吸引，自此决心扎根，为这片沃土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路见证并参与了新疆水泥行业的变迁，更见证了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飞速发展。新疆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处处洋溢着机遇和希望。于我而言，它更是梦想深深扎根的沃土。这里富集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宛如为企业发展铺就的一条金色大道，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厚条件。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气资源的富集地，随着勘探开发工作向地层深处不断的推进，对超深井水泥的需求越发急迫。在此基础上，我们毅然投入大量的资源，全力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工作。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攻关，我们成功突破了多项技术的瓶颈，研发出超深油井水泥。这款产品具备高强度、耐高温，能够在极为复杂严苛的地质条件下切实保障油井气井的稳固和安全。如今新疆的大油田、气田的超深井项目中，我们的超深油井水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力推动了新疆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新疆的发展前景恰是初生的朝阳，光芒万丈。我们将始终坚守扎根新疆、服务新疆的理念，持续加大超深井水泥方面的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轻松建化也将坚定不移地与新疆携手同行，在这片孕育希望的土地上篆刻更加精彩的奋斗印记，为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倾注全力，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90项案例入选，新疆均肯1949农文铝业业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两家兵团企业上榜品牌建设方向名单。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全兵团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七师胡杨河市文化馆举行。本次活动由兵团党委网信办、兵团教育局、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七师胡杨河市承办，兵团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协办。活动现场 AI 数字人亮相并与观众互动，主题情景剧《数字生活》《幸福相伴》生动展示了兵团在数字政务、数字助老、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惠民新场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至昨天下午，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达 91.44%， 其中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有零星收获。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1100家，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本届书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展览展示、版权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提质升级，推动更多出版企业和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交织，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一颗呀小白羊长在手。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
1: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2: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9，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啊。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

0: 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啊，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 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每年的6月17号啊，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这个日子呢，或许不如许多节日那样热闹哈，但是它却和地球上每一个人的饭碗、每一滴清水、每一寸赖以生存的土地息息相关。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荒漠化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常被人们称之为地球的癌症，它并非天然沙漠的扩张，而是由于人类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滥伐林木、不合理用水等行为，导致原本肥沃的土地逐渐退化，变成不毛之地。干旱呢，则像是一位沉默的帮凶，让本就脆弱的土地雪上加霜。而今天，全球超过1/4的土地已经出现退化，影响着大约30亿人的生活。可以说，有一个比较这个严肃的数据哈，每过一秒钟就有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被毁掉。
1: 哎，那么荒漠化和干旱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多远呢？答案就是近在咫尺。那他们呢，就像藏在每一粒被倒掉的米饭、每一滴被浪费的自来水里啊。正所谓这个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嘛，是吧？那粮食啊，是用土地啊，是土地用身体捧出来的馈赠。咱每一碗米饭、每一个馒头啊，都需要一片健康的土地，是不是啊？经过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滋养，才能将其啊培养成小麦，然后磨成面粉，磨成咱们所吃的馒头啊、面条，而在那些已经荒漠化的地区呢，人们连种活一棵草都变得异常艰难。所以说啊，各位，当我们随意倒掉剩饭剩菜时，倒掉的不只是食物啊，更多是对于土地生命力的一个漠视啊。全球每年浪费的粮食呢，高达13亿吨。这些粮食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土壤肥力和灌溉用水，足以养活无数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人。
0: 水是抵抗荒漠化的最后一道防线，缺水是土地沙化的直接推手。而要生产出我们日常的食物，背后却是

0: 冰人的虚拟水消耗，生产一公斤小麦大约需要1000升水，一公斤牛肉更是要耗费掉1.5万升水，可以说浪费食物就是在间接浪费远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的淡水。那我们反过来讲，每一次随手关紧水龙头，每一杯喝光而不倒掉的饮用水，都是在为保护地下水位。
1: 防治荒漠化听起来像是一个宏大的国家工程啊，似乎需要科学家去治沙，需要到咱们西北来种树。但其实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成为治沙人，毕竟呀，珍惜粮食就是珍视土地，点菜适量，餐餐光盘，吃不完的打包带走，少点外卖，减少一次性餐具带来的额外资源消耗。所以说各位，你的每一次检举之举啊，都是在告诉那片正在退化的土地，我们尊重你的付出啊。
0: 是的，节约用水就是遏制住干旱的喉咙。咱们其实真的做这些一点一滴的小行为一点都不难哈，它就体现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刷牙的时候，哎，您就把这个水龙头给关了，不要让它白花花的流走。洗澡水咱们收集起来可以冲马桶，淘米水用来浇花，这些微小的习惯汇聚起来就是一条奔腾的河流。当每个人都珍惜手中的每一滴水，干旱便少了一分加速荒漠化的力量。
1: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呢，不仅是警钟啊，更是一份邀请啊。那么他邀请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啊。我们不是大地的主人，我们是大地的参与者，是他的守护者。脚下的土壤能否留给子孙后代一片绿野，手里的饭碗能否永远盛满干净的食粮，全看我们每天的各种选择。所以说各位，从今天起，不浪费一粒米，不流走一滴水，守护大地，其实啊，就是在守护咱们的一粥一饭。所以说，一开一关之间，决定了子孙后代的命运。
0: 粮食和水资源是人类文明得以存续的核心基石，是所有生产活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纵观人类文明发展，使每一次文明的兴盛都依托于稳定的粮食供给和充足的淡水资源，每一次文明的衰落也往往和粮食危机、水资源枯竭相伴而生。进入物质高度富足的现代社会，生产技术的提升让粮食产量持续突破历史峰值，水利工程的完善让水资源供给愈发稳定。可与之相伴的是日益加剧的浪费现象，是日益消解的节约意识，是不断凸显的资源紧缺与无度消耗之间的矛盾。珍惜粮食、珍惜水源早已不是物质匮乏时代的被动选择，而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重拾的生存智慧，是面向未来必须坚守的责任底线，是支撑社会长远发展的永恒命题。
1: 现实之困，富足表象下的浪费危机啊，物质供给的极大丰富啊，那么也是掩盖了资源端的紧张现状啊，也催生了全链条多场景的浪费现象。这些浪费呢，既存在于大众看得见的餐桌之上，也隐藏在大众看不见的生产、储运还有这个加工全流程之中，既体现了为粮食本身的损耗，也暗含了这背后淡水资源、耕地资源、能源资源的多重消耗，形成了产量是持续走高了，但是浪费也是同步加剧的一个反常局面，成为了咱们当下社会发展啊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痛点啊。
0: 餐桌之上的显性浪费是最直观也最普遍的浪费形态。节日聚餐、商务宴请场景当中追求排面、顾及面子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菜品分量呢远超实际的食用需求，大量还没有动筷子的菜品被直接丢弃，浪费程度早已超出了正常饮食需求。宴席结束之后，满桌的剩饭剩菜也是成为了常态。
1: 这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和水资源的双重浪费啊！预制菜工业化生产过程中，为统一口感与规格生产大量的边角料的一个损耗，外卖包装过度追求颜值与防护，一次性耗材用量激增，大量未食用完这个未食用完整的餐食连同包装一同被丢弃掉了，那既浪费粮食，也是造成了后续处理环节的一个水资源的消耗啊。
0: 校园单位食堂的隐形消费远比看到的剩饭剩菜更为严重，口味

0: 不服分量过多等原因，让大量可食用的粮食被直接倒入了这个垃圾桶。年轻群体对于粮食来之不易的认知缺失，让食堂成为了粮食浪费的高发场景。城市餐饮的铺张浪费和部分农村地区欠发达区域的粮食供给紧缺，形成强烈反差。同一时空下的资源分配失衡，让浪费行为更显刺眼。
1: 全链条的隐形损耗啊，是容易被大众忽略掉的浪费重灾区。所以说粮食从收割到走上餐桌啊，需要经历储存、运输、加工等多个环节啊，每一个环节都这个损耗叠加起来呢，这个总量看上去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啊。粮食储存环节的损耗啊，长期也是被各位严重忽视啊。仓储设施不完善、防虫防霉技术不到位、仓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呢，也是让每年储存环节损耗粮食的总量达到了惊人的规模。那这些损耗的粮食啊，足以养活这个数量庞大的人口啊，但是它却在无声无息中被给浪费掉了。运输过程中呢，要被抛洒、霉变；加工过程中啊，过度精细化，也在不断消耗粮食总量啊。所以说各位为了追求外观和口感，也会出现一个大量可食用的粮食被当成废料给处理掉了，也是进一步放大了损耗规模。
0: 损耗背后是淡水损耗，背后是淡水资源的同步消耗，二者形成深度绑定的共生关系。农业生产环节灌溉水资源的粗放使用早已成为了行业痛点，大水漫灌等传统灌溉方式仍然大范围的存在，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大量淡水资源被无效消耗，和城市频发的缺水危机形成鲜明矛盾。
1: 与此同时啊，工业污染、农业面源的污染不断加剧，可用淡水资源总量持续减少，种植粮食的用水压力持续上涨。一边是种植端水资源的紧缺，一边是消费端粮食被随意丢弃，本质上呢都是对于淡水资源的间接浪费。每一类粮食被浪费掉，背后的都是凝结着这个土地的耕地、水源、气候、人力等多重投入，就这么轻易被浪费掉了。所以说啊，各位，丢弃粮食的行为，本质上呢就是对于全链条所有投入资源的全盘浪费。
0: 珍惜粮食、珍惜水源的观念，并非现代社会凭空提出的道德要求，而是农耕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生存智慧，是刻在民族基因里的生存底线。从原始农耕时代到现代农业社会，惜粮惜水的观念始终贯穿文明发展全程，支撑着民族度过一次次灾荒与危机，保障着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只是在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击之下，这份传承千年的生存智慧正在快速淡化，传统观念与现代消费习惯形成剧烈冲突，重新唤醒这份传承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再说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啊，本质上就是粮食的短缺、水资源紧缺的抗争历史啊。那么数千年的农耕生产中，古人早已深刻意识到粮食与水资源的珍贵啊，形成了系统的惜粮惜水传统。从广为流传的农谚俗语到官方制定的仓储制度啊，对农政策啊、劝农政策、惜粮惜水的观念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历代王朝都将仓储啊、备荒作为治国的核心要务。那建立完善的官仓、役仓制度，灾年开仓放粮、平抑粮价啊，保障民生稳定，防止灾荒啊，这种储粮的传统呢，也是咱们古代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支撑。
0: 那么民间层面来说呢，惜粮惜水更是融入到日常行为的一个行为准则。不浪费一粒粮食，不随意泼洒清水，是家家户户都遵守的规矩。对于土地、粮食、水源的敬畏，也成为了民间普遍的信仰。这份传承千年的智慧，它的核心本质是对生存底线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感恩，是物尽其用的生存哲学。节约，我们说它从来不是吝啬，而是延续千年的生存智慧，是面对自然不确定的主动应对。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

0: 六次，
1: 就是那儿的，他操作，所以一直留。
2: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十余年的带头人，是五家区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3: 当初种地呢，欲吃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2: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3: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2: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3: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2: 为集中推荐六市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3: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2: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4: 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7: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9: 我是一颗小种子，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9: 让我长叶、开花。
11: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5: 亲子共读

0: 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伯伯。
0: 进入到现代社会呀，物质供给的持续充足，让大家逐渐远离了粮食短缺、水资源紧缺的记忆。消费主义的盛行进一步消解了传统的惜物观念，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成为了潮流。粮食与水资源被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资源，随意消耗、肆意浪费成为了常态。传承千年的惜粮吸水传统被当成物质匮乏时代的过时观念，被大众刻意抛弃。现代社会的消费逻辑不断刺激大众追求更多、更好、更奢华的消费体验。饮食消费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异化为彰显身份、展示财富的符号，铺张浪费反而被当成有实力、有面子的象征，和传统惜物智慧形成了剧烈的冲突。
1: 这份传统智慧的淡化呢，本质上呢是对于生存底线的遗忘。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呢，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既定事实，而是需要持续守护的核心底线啊！本质上也是咱们民族长久的生存根基啊！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全球可直接使用的淡水资源它占比非常低呀。江河湖泊的淡水储备正在持续减少，地下水超采、水体污染等问题也是不断加剧，水资源紧缺这块呢早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了。
0: 粮食生产也始终面临耕地减少、极端天气、病虫害等多重风险，并非永远可以保持高产稳产。历代传承的储粮备荒、惜粮惜水传统对当代社会依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只有守住节约的底线，才能在风险来临时拥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1: 围绕珍惜粮食、珍惜水源呢，社会层面始终是存在着很多争议与认知误区啊。有人认为这个物质丰足的年代呢，无需再强调节约啊，这个属于上层阶级的理论啊。也有人认为啊，节约只是一个个人道德选择，无需过度约束。有人认为富裕之后理应享受更充足的资源供给啊。那这些争议的本质呢，是富足时代下价值观念的一个错位啊，咱们要理清这些争议啊，重构节约的价值认知啊，是推动全社会形成节约共识的前提呀。
0: 最核心的争议在于节约粮食、珍惜水源究竟是个人道德还是全社会必须遵守的公共责任。部分观点认为粮食与水资源属于个人购买的商品，如何处置是个人自由，浪费与否只是个人道德层面的问题，不应当进行公共层面的约束。这种认知忽略了粮食与水资源的公共属性，粮食生产依赖公共的耕地资源。

0: 水利资源，水资源本身就是公共自然资源，浪费行为消耗的不仅是个人付费购买的商品，更是全社会共有的公共资源。个人的浪费行为叠加起来，会加剧整体的资源紧缺压力，推高全社会的资源供给成本，最终影响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因此，节约粮食、珍惜水源，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
1: 那另一个普通的认知误区呢，是认为啊，粮食充足的时代无需再坚持节约的生活方式啊。这种认知的核心问题是当下的粮食供给充足当成了一个永恒的确定状态啊。那粮食产量受气候影响、耕地影响、水资源影响、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极端天气频繁的背景下呢，粮食减产的风险是持续会上升的。那当下充给供足啊，这种充足供给呢，不代表说是咱们永远可以高枕无忧啊。
0: 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粮食分配极不均匀，大量欠发达地区依然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每年全球浪费的粮食总量远超贫困地区所需的粮食总量，富足地区的无度浪费本质上是对全球资源分配公平性的破坏。即便在粮食供给充足的当下，节约依然是必须坚守的原则，既是应对未来风险的储备，也是对全球资源的合理分配。
1: 与之相伴的误区呢，是将富裕等同于可以毫无节制消耗粮食和水资源啊。这种物质富裕呢，代表着拥有更多的资源支配权，但不代表着拥有随意浪费公共资源的权利。资源的价值不会因为购买力提升而消失，粮食与水资源的珍贵性呢，也不会因为物质富足而降低。那富裕呢，不是浪费的理由，反而是更有能力啊，更有责任践行节约的条件。越是物质丰足啊，那么越应该咱们具备一个敬畏资源，然后珍惜馈赠的素养啊，咱们要承担起引导社会风气的责任。那如果说通过超量供给、奢华包装满足消费者的面子和需求呢，间接助长了全社会的浪费风气，那行业层面也会观念转变啊，那这是一个遏制浪费的重要环节。
0: 节约与正常生活便利之间的平衡也是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强调节约粮食、珍惜水源，并非要降低生活品质，并非要回到物质匮乏的状态，而是要杜绝无意义的浪费，在满足正常生活需求与节约资源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节约用水不是要限制正常的生活用水，而是要杜绝无意义的长流水、过度用水。节约粮食不是要刻意节食吃剩饭剩菜，而是要按需采购、按需点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节约与生活便利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的生活方式。通过合理的规划和良好的习惯，完全可以在保障生活品质的同时践行节约的观念。
1: 那所以说各位，仅靠咱们宣传和教育啊，其实咱们也是在这教育或说宣传了大半天了啊。真正无法，其实它是这种行为是无法真正改变大众的行为习惯。这种我们所要的这种节约意识的培养，需要宣传引导、制度和约束啊，还有行业规范共同发力，还要通过咱们宣传呢，让大众意识到资源的珍贵，也要通过制度来对严重浪费行为进行约束，还要推动餐饮、供水等行业形成一个节约导向的经营模式。那么这样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推动全社会形成节约的个共识的一个习惯。而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呢，那发达地区无度浪费啊，欠发达地区用水紧缺的现状呢，本质上也是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那更需要通过制度层面去调节。那推动资源的合理分配，让节约成为咱们全社会共同的一个行为准则，而非仅针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一个要求。
0: 粮食和水资源并非两个独立的资源品类，而是深度绑定、共生共存的有机整体。粮食生产高度依赖淡水资源，浪费粮食本质上就是浪费淡水资源。读懂粮水共生的底层逻辑，才能够真正理解浪费行为的隐性成本，才能够意识到珍惜粮食与珍惜水源本质上是同一个命题，二者不可分割。
1: 没错啊， 大众呢对于粮食生产的耗水量普遍存在一个严重的认知不同啊，就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个别说种地用多少水了，家里面的水25平方能用多长时间，够几个人去使用，可能各位都不知道吧。那当然了，这主要是因为认知不足，当然也没有意识到每一地粮食背后都凝结着大量的这个淡水资源的投入啊。咱们这个饭菜粮食啊，植庄稼从播种到成熟啊，需要持续的灌溉供水，就像我们种西红柿，你每天都要浇水，你不浇水它就无法生长。生产一公斤的小麦需要消耗数百公斤的淡水资源，生产一公斤大米呢，又需要消耗淡水资源更要达到了上千公斤。所以说各位，粮食从生长、收割、加工到走上餐桌的全流程，它每个环节呢都是在持续消耗我们的水，这个淡水资源。我们买回来的蔬菜，我们是不是要清洗呀？清洗，然后加工、处理都需要大量的水资源投入，在最终呢，会因为我们吃不完啊，剩下了被丢弃了，所以说每就是被丢弃的每一口饭，它的背后呢都是数百倍重量的淡水资源被白白浪费了，所以说这种隐性的资源消耗啊，是大众难以直观感知的啊，因为他大家可能对于这方面它是存在一个严重的认知不足嘛，这也是浪费行为最容易被忽略的代价。
0: 全球淡水资源的稀缺程度远超大众的普遍认知，地球水资源总量当中，海水占比超过97%，淡水资源占比不足3%，而这少量的淡水资源当中，大部分以冰川深层地下水的形式存在，可以直接使用的地表淡水占比更是微乎其微。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水体污染、水资源过度开采的问题不断加剧，可用淡水资源总量持续减少，水资源过度开采导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不仅影响居民生活用水，更会直接影响未来的粮食生产能力。农业灌溉用水不足将直接导致粮食减产，形成水资源紧缺与粮食安全的双重危机。
1: 是的，咱们耕地，因为这个耕地持续减少，极端天气频发，也是进一步放大了粮食生产的压力啊。毕竟呢，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都市圈的演变啊，那么城市化进程中，那大量耕地也是被占用了，那耕地的总量在持续减少，人口在越来越多，那粮食种植的空间在被不断压缩。那么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呢，极端的高温、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那今天就是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再加上前阵子这个冰川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涨，这些呢都会引发一些极端天气，这些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会对粮食生产造成直接冲击，那这时候呢粮食减产的风险就会持续向上升，那这种背景下的这种浪费行为我们就会显得更加的不负责任啊。
0: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滥用不仅会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更会随着灌溉流入水体造成淡水资源污染，被污染的水源无法再用于农业灌溉与生活使用，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紧缺，形成农业生产与水资源保护的双向威胁，破坏粮水共生的生态平衡。
1: 粮食生产、粮食浪费的代价呢，从来不只是粮食本身啊，每公斤就咱们每浪费一公斤粮食啊，那浪费的不仅是食材本身啊，还有生产这些粮食消耗的数百公斤的淡水资源啊，还有耕地资源、人力投入啊、能源消耗等等，全是对咱们全链条所有投入的全盘浪费。那这种全链条的资源消耗也让浪费行为的影响超过个体层面，那会传导过整个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啊，加剧整体的资源压力，影响全社会的发展成本。那么理解这种底层挪力啊，这种底层逻辑，那咱们才能根源上啊意识到吸粮吸水的一个统一性，这样呢我们才能会慢慢建立起一个节约的内在动力。
0: 所有浪费行为的根源本质上是观念层面的缺失，是对自然馈赠的不敬畏，是对后代责任的遗忘，是物质富足之后对于资源来之不易的淡忘。重新建立节约的价值认知，唤醒全社会的节约意识，是守护粮食安全与水资源安全的核心前提，也是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美食客栈呢，跟各位开了一个小时的会，馈赠的不敬畏日呢，就是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嘛。那咱们要珍惜水源，珍惜粮食啊，粮食的生长

0: 需要阳光雨水土壤的共同滋养啊，需要农民数月的辛勤劳作，毕竟民以食为天嘛。那淡水资源呢，是亿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自然馈赠，也是所有生命呢赖以生存的基调啊。那我如果说我们随意浪费这些资源，也是对于自然规律的漠视啊，是对于所有劳动的投入和劳动者不尊重啊。那物质越富足，咱们越容易忘记资源来之不易。咱们想想历史上那些灾年灾荒，是不是这个小的呢是这个出现伤亡，大的呢会导致这个国家判动乱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惜粮惜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提高这种关于惜水惜粮的认知啊。我们如果说缺失了这种认知，其实比物质匮乏本身还要更可怕，会让我们在社会无度的消耗中逐渐失去应对风险的能力，最终呢付出一个沉重的代价。
1: 珍惜粮食，珍惜水源，从来不是可选择的生活方式，而是对未来世界世代必须承担的责任。耕地、淡水都是不可再生或者再生周期极长的资源。当代人的无度浪费消耗的是本应当属于后代的资源储备，是在透支未来的发展空间。每一次无意义的浪费都是在压缩后代的生存空间，每一次主动的节约都是在为未来留存更多的发展可能。节约行为本质上是跨代际的责任担当，是为了让后代也能够拥有充足的粮食供给与淡水资源，也能够拥有稳定的发展基础。杜绝浪费是保护生态、保护耕地、保护水资源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显著的资源保护方式。
0: 节约的力量藏在每一个细微的选择之中，一滴水看似微不足道，汇聚起来足以保障粮食产区的灌溉需求，一粒米看似无足轻重，积累起来呢足以养活大量人口，家庭日常呢洗漱洗菜清洁中的水资源浪费总量呢远超过公共用水浪费。所以说每个人的日常点餐做饭时的少量的粮食浪费呢，其实它叠加起来就是惊人的总量。那节约不需要做出惊天动地的牺牲，只需要在日常选择中多一份考量，按需点菜，不剩饭不剩菜，那随手关水杜绝长流。那么每一个细微的选择呢，都是在守护粮食安全与水资源的安全，那同时啊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资源保护这块贡献力量。
1: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对粮食与水资源的敬畏与珍惜始终是文明的核心底色，从农耕时代的生存底线到现代社会的责任担当，节约的内涵在不断丰富，但核心本质从未改变。它是对自然馈赠的感恩，是对劳动成果的尊重，是对未来世代的负责，是文明得以长存存续的根本前提。
0: 从来没有理所当然的富足，也没有取之不尽的资源。粮食产量的提升不代表我们可以肆意浪费啊，水资源的供给稳定呢，也不代表我们可以无度的消耗。所以说各位，越是物质富足的时代，咱们越要坚守节约的底线，越需要重拾传承千年的惜物智慧。珍惜粮食与珍惜水源从来不是两个独立的命题，而是守护文明根基的一体两面。每一次对于粮食的珍惜呢，都是对于淡水资源的守护，每一次对于水源的节约，都是对于粮食的安全的支撑。
1: 敬畏自然，珍惜馈赠，坚守底线，不仅是对当下的社会负责，更是对未来的文明负责。当节约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习惯，当惜粮惜水融入每个人的日常选择，才能够真正筑牢粮食安全与水资源安全的防线，才能为文明的长久存续提供最坚实的保障。好的，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万千。
5: 书接前文，郭子仪五台山请恩师铁头僧，师叔铁头峰。铁头僧了解完子仪的来意，是叹了口气：“哎，子仪呀，邵景亮跟我们弟兄结下了冤仇啊！”二长老铁头峰一提到那邵景亮，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嘿嘿，他是我手下的败将。二弟呀，那是20几年前的事儿了。”如今你再跟邵景亮较量，谁胜谁负那可就难料定了。郭子仪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师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徒儿，为师对你实说了吧，20几年前邵景亮是一个镖师，保镖常从五台山这儿过，他知道我们哥俩拳腿功夫挺好，就时常抽空到庙里来拜访。有一次他进庙来说要领教几手，我跟你师叔再三推辞，邵景亮非要比不可。你师叔性子急呀，那时又年轻好胜心强，说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跟邵景亮一递招，没过几趟，你师叔一个扫堂腿把邵景亮给踢倒在地。我上去赶忙扶起邵景亮，他打俩滚就站起来了，脸就红了。我对邵景亮是连连道歉，说二弟鲁莽，请您多多海涵。邵景亮说了一句后会有期，转身就走了。打那时起他再也没来过五台山。后来我一打听知道他不保镖了，到南五台山修了一片宅院，把家安排好，又在南五台山半山坡盖了一座庙叫少林观呢。他就当上了火炬道士，听说他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张杰，外号神拳太保，善使红沙掌；一个叫张霸，外号飞腿罗汉，善用黑沙腿。那三只镖孙玉操是邵景亮后收的徒弟，没学到多少本领。另外邵景亮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邵刚，一个叫邵强。听说他这俩儿子马上功夫都不错。这20几年来邵景亮访遍天下高人，每日苦苦用功练了一身出奇的本领。他是存心不良，为报一脚之仇啊。二弟啊，如今他叫他两个徒弟助孙玉操立擂，不是为别人，主要是为打郭子仪。马彪临终， 如果打了我这三个徒弟，我能不下山吗？我一出山，张杰、张霸不败则可，如果败了，邵景亮准下山，这样他就可以报仇了。看来二十几年前他败在二弟的脚下，如今只怕咱弟兄二人未必是他的对手了。郭子仪听完这番话，心里犯寻思了，原先不知道这些内情啊，只想请师父下山救四位弟兄去打擂，如今看来，师父要是下山，张杰、张霸可能不在话下，要是对付邵景亮恐怕不行啊。真要是这样，师父的一世名声岂不付之流水呀？如果师父不下山救人，

倒好说，可打擂怎么办呢？二长老铁头风直来直去，我大哥，如果咱们不下五台山，真要叫邵景亮知道传扬出去，咱弟兄脸面往哪儿搁呀？啊，再说了，这二十几年里邵景亮练艺，咱们哥们也没闲着呀。咱们不下山，邵景亮要是到五台山找到家门口，哥哥，那咱怎么办？不交手行吗？大长老铁头僧也不大言，二长老铁头峰都急出火来了。我大哥，你到底去是不去呀？你说句话呀！不去，我自己去；不去，我自己去。二弟，莫要性急嘛！我的两个徒弟被打，生死难料。大徒弟又不辞辛劳，远路而来，我哪能不去呢？去就走啊！二弟呀、啊，咱二人先去见见师傅。我大哥，见师傅干什么呢？咱兄弟是出家人了，不能随意大开杀戒，应该禀明恩师再下山。再说咱要防备万一呀、啊、一旦败给邵景亮，也好请恩师出山呐、啊。也对，还是大哥您想得周到。铁头僧、铁头峰二人来到中台山，见了恩师红莲长老，把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红莲长老半天没说话，面沉似水。哥俩一看，心里就有些不安。是不是师父生气了，不叫下山？铁头僧赶忙说：“恩师息怒，如不叫徒儿下山，我二人定遵师命。”红莲长老慢慢睁开了双眼，子怡不辞山高路远之苦来到五台山，林中马彪又不知死活，我们哪能不管呢、啊、打了孩子娘出来，顺乎情理呀、啊！你们弟兄二人跟子怡一同下山去吧。恩师，如果我二人打张杰、张霸，那邵景亮必定出来，只怕我二人不是他的对手。你二人放心大胆去吧，如果邵景亮胆敢出来逞凶，你们打不了他，为师定去助战。铁头僧、铁头峰给师父磕了仨响头，多谢恩师。哥俩辞别红莲长老，回到碧山寺。铁头僧回到自己禅房里，取出药，把那药带好了，叫小和尚拉出两匹大走驴，师徒三人就下了山了。铁头僧、铁头峰这老哥俩骑的那大走驴脚力也不错，但是怎么能跟得上郭子仪的独角粉龙驹呢？铁头僧就说：“子仪啊，救人如救火，你的马快，先行一步，把这药你带着回去，先给他们四个服下去，我们随后就到，然后再给他们调治。”说完取出药交给郭子仪。郭子仪把药带好了，请师父师叔一路保重，辞别师父先走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郭子仪飞马进长安，回到百货店，通身是汗，衣服全湿透了，一进屋扑通一声就倒地上，又累又渴又急呀、啊、诸葛英、罗少宝等急忙过来，把郭子仪搭在床上，端过一碗水，郭子仪咕咚咕咚咕咚咕咚

0: 一口气喝下去了。诸葛英就问子怡呀、啊、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儿，只是累得够呛。先生，师父师叔随后就到，赶快给四位贤弟用药。说完就要下床，
0: 诸葛英一把摁住郭子仪，别动，嘿，如今已平安无恙。郭子仪大吃一惊，先说他们四个人昏迷不醒啊，伤势很重，多少大夫都治不了啊，怎么会平安无恙呢？是不是先生糊弄我呀？
1: 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见见四位贤弟。先生，几天来我时时惦念四位贤弟呀、啊，就是他们平安无恙了，我也应该去看一看。诸葛英猜出郭子仪的心思了，哈哈哈哈，子仪啊，应该见见，如今你身体欠安，他们应当来看望看望大哥你才是啊。说完转过脸，少保啊，你去将他们哥四个叫来。哎，好。时间不大，马彪、林中、张信、王琦来到房中。张信走在后边大喊大叫，哎，哥几个跪跪跪跪下跪下。四个人扑通一声都跪下了。哥四个齐声喊道，一谢大哥救命之恩，二谢大哥为弟兄取药一路劳累，三谢大哥请来师父师叔打擂。郭子仪心想，这哪跟哪儿啊，全挨不上啊。药是我取来的，还在我身上带着呢，也没给你们用，你们都平安无恙了，怎么说我救你们的命呢？啊，四位贤弟快快请起，别胡闹了，折杀为凶了。哥四个起来，张信一拨楞那大脑袋，我大哥，哎，你说谁胡闹呢？你师父救活了咱们哥四个就走了啊？我们连拜谢都没捞着拜谢，今儿个见了你，我们不得拜谢拜谢你吗？啊，说实在的，你师父救咱们，还不就冲着你的面子吗？啊？不对呀，师父师叔骑驴走得慢，才让我骑马先赶回来，师父怎么会再先到呢？再说恩师已经应下打擂之事，来了怎么能走呢？我说贤弟，你是不是病体未愈还糊涂呢？你拉倒吧，大哥，谁糊涂啊？我问你，你有几个师父？大哥有几个师父你还不知道吗？一位是教我武艺的恩师铁头僧长老，一位是救我性命的李太白大人，还有一位是赠我六宝的叶法善道长。嘿嘿嘿，对呀，大哥，你说的是你那和尚师父，对不对？救我们命的是你那老道师父。 哦，哎，我那义恩是何时来的？什么时候走的？
0: 你问我哪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不省人事，他走的时候我正睡觉呢。诸葛英笑了，我说说吧，那天你走了一个多时辰，店伙计说外边来了一位道长要见你。我急忙出去将道长请进来，他自报说是你的师父，我参拜之后说你为医治四位弟兄跟打擂这事儿去五台山请师父去了，他言说要为马彪、林中四个人治伤。我一合计，你拜师这事儿除了咱们自己人别人不知道，所以不会是孙玉操一伙假冒的。马彪四个人不省人事，当然求之不得，赶快治好。道长就过来一一看过了，说打得太狠了，真没想到。说着话，他从兜囊里取出一个小葫芦，倒出四份红药。

0: 面，用温酒给四个人服下去，又拿出一个小葫芦往伤处倒上药酒，然后猛揉，把人直揉的大喊大叫方止。四位弟兄折腾了一阵子就都睡过去了，我陪着道长守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道长从另一个小葫芦里取出四大四小八丸药，告诉早上给他们吃大丸的，晚上给他们吃小丸的，说完就要走。我再三挽留啊，也无济于事。道长说了，该来之时我必来，该走之时我必走。就这么的，道长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是拂袖而去。郭子仪一看这哥四个伤已经好了，自然是十分高兴。先生，我走后有人上擂吗？
1: 没有，
0: 我是一个也没让去。那张杰他们有什么举动？嗨，别提了。这功夫，那小呆的程有春舔的草包肚子接过话茬：“我大哥，打你走以后啊，孙玉超每天带人堵在百货店讨战呢，弟兄们要出去，先生拦挡不让啊，大伙肚子里那气儿憋得鼓鼓的，我看再憋两天，都得憋出大肚子病。”郭子仪一听这话，剑眉倒竖：“孙玉草，你们欺人太甚！”诸葛英先生说：“不必生气，先让他们闹腾两天吧。来呀，摆一些酒宴。”大伙吃喝已毕，各自回房中歇息了。第二天，郭子仪出外迎接二位长老，诸葛英吩咐摆队迎接。有人把两匹大走驴拉进后院，众英雄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把铁头僧、铁头峰二位长老请进百货店，让到楼上。二位长老当中落座，铁头峰黑脸，浓眉环眼，满脸络腮刚然；铁头僧紫黑脸，粗眉毛，大眼睛，身穿灰色一巴掌宽的青缎子护领相衬，系一条绛色丝绦双灯笼穗儿，高腰袜子搭于护膝之上，足蹬开口三鞋。俩老和尚像两座塔似的，当中一座实在威风。郭子仪给大家一一引荐，众人是一一拜过。马彪跟林中上前参拜师父师叔。铁头僧看了看这俩徒弟，看来你二人的伤势并不算重。马彪说：“恩师啊，我二人伤势很重啊。”这就奇怪了，伤势很重，用些药去也不会好得这么快呀。恩师，大师兄去请恩师，那天晚上他的恩师来到这儿给我等四人治好了伤。铁头僧一听这话，眉头一皱：“子仪呀，你的恩师！”郭子仪连忙跪倒在地：“禀恩师，只因去五台山请恩师跟师叔过急，徒儿忘记禀明重又拜师之事。”接着就把如何拜叶法善为师的事说了一遍。铁头僧听完了是大喜，扶起郭子仪：“哈哈哈哈，哎呀，徒儿，你真是三生有幸啊！那叶道长乃是世外的高人，他如今在哪儿？快领恩师跟你师叔去拜见道长。”“恩师，叶道长给我师弟等四人治完伤就走了，不知去向。”二长老铁头峰一听是一拍大腿：“嗨，你们怎么能让叶道长走了呢？他要在这儿

0: 张杰、张霸再加上邵景亮仨人捆一块儿，也不够他打的呀。诸葛英赶忙解释：“二位长老，此事怪不得别人，只怨不才，有眼不识金镶玉，放走了叶道长。不过呢，当时不才再三挽留，可那叶道长执意不肯。”铁头僧笑了：“诸葛先生，我那二弟性急如火，你不必介意。此事确实怪不得你，也怪不得别人。听说叶道长性情古怪，无论到哪儿，要走便走，行踪不定啊。我弟兄二人只是闻其名，未见其人呐。”郭子仪取出药来要还给师父，铁头僧摆了摆手：“子仪呀，你留着吧，这是救急大补的药啊，也许日后你用得着啊。”郭子仪谢过恩师，把药收起来了。正这么个功夫，外边有人来送信儿：“先生，先生，他们又来了。”诸葛英一摆手：“别理他们。”铁头风一听外边是锣鼓喧天，乱喊乱叫，感到莫名其妙：“哎，我先生，这怎么回事儿？”“啊，张老，没啥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小呆的程有春舔的那草包肚子过来了：“哎，先生，为什么瞒着长老呢？啊，已经把二位长老请来了，是不是的呢？还有什么可怕的？”铁头风一听这话就知道有内情，他性子又特别急，恨不得一下子把底儿掏出来，噌，站起来了：“哎，你知道你说。”程有春憋了一肚子气，他巴不得说呢：“哎，好，我说就我说。打我大哥到五台山请二位长老走了以后，孙玉草天天到百货店来讨战呢，堵门口大骂呀。哎呦，那骂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啊。这不昨个我说我肚子疼，拉肚子穿稀，我偷着我溜出去了。我告诉孙玉草，我说你别骂了，如今我大哥不在百货店，他去五台山了，等我大哥请来师父师叔一定上擂。哎呦，你猜怎么的？谁知我把这话这么一说，他骂得更欢了，不光骂我们弟兄，连二位长老也骂了。哎呦，骂二位长老是秃驴，老秃驴。我一听我真气坏了，我说秃就秃吧，怎么还加驴？这玩意儿难听啊。铁头风一听这话，火撞顶梁，哇，胆大的孙玉草竟敢骂我弟兄，塞家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

0: 五湖大唐的英雄传奇，
1: 玉盘春秋至万千。
2: 书接前文，小呆子程有春实话实说，把孙玉操百货店门前大骂郭子仪，大骂铁头僧铁头峰这事儿学说了一遍。铁头峰一听这话是火撞顶梁，大胆的孙玉操竟敢骂我弟兄，三家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二长老说完话就要出去，诸葛英赶忙给阻拦了。长老不必着急，二位师父一路劳累，歇息两天再上擂也不迟啊。郭子仪也劝师父：“师叔，请您息怒，无论如何今儿个不能上擂。”铁头峰强压怒火，双拳紧握，那眼睛瞪得跟铃铛似的。好吧，等明天再找他们算账。第二天，孙玉操跟张杰张霸带人又来讨战，诸葛英拦住二位长老，铁头峰是非要出去不可。诸葛英就告诉郭子仪：“你出去告诉孙玉操他们，说我们明天上擂。”好说歹说呀，才拦住这铁头峰。大伙那气儿啊，真是憋足了，都想去亲眼看看二位长老如何收拾那伙强徒，好除除肚子里的恶气。女将们也要去，诸葛英说：“不行啊，老李不能不留人呢、啊。”你们还是在这儿等候听信儿吧。女将们虽然着急，可又不能不听先生的命令，只好留下来。诸葛英吩咐张信、王琦、林中、马彪先行一步，去把擂台东北角那茶棚包下来。二位长老骑上了大走驴，其余众人全是步行来到擂台东北角。二位长老下了驴进茶棚坐下，众人才一一落座。铁头僧跟铁头峰往擂台上一看，果然不假，对联上联写拳打郭子仪，下联配足踢马玉飞，横批是还揍林中。大长老看完是冷笑一声，二长老看完了气的是两眼冒火。这功夫擂台上还没什么动静，两旁看台上都坐满了人了，看台下是人山人海呀，仨一群俩一伙是说长道短。我说历擂人好厉害呀、啊、把开工享受的郭子仪，大闹百花楼的林中，闹花灯的张信、王琦全给打了。擂主知道郭子仪他们住在百货店，就天天去赌门口讨战，听说郭子仪他们连个面都不敢露啊。哎呦，看来郭子仪他们是有其名无其实啊。哎呦，这对联写的那可太不客气了，郭子仪他们就不能争口气，把累累的给打趴下。别看郭子仪他们几天没来，人家攒劲儿呢，听说今儿个来，大伙瞧好吧，还不得收拾收拾这立擂人呢。今儿个老贼李林甫也来了，他知道张杰张霸打伤了马彪、林中、张信、王琦四个人，又打败了郭子仪，老贼挺乐，还听说郭子仪一连几天没敢上擂，今儿个要来较量，就带着包同刚、杨天胜、杨龙玉、杨龙张杰张霸跟李林甫是张杰张霸跟李林甫是说说笑笑。说什么？反正吹牛也不犯法，就吹着唠呗。孙玉操看见郭子仪他们来了，压低了声音跟这二位师兄说：“哎，二位师兄，今儿个他们可领来两

0: 个和尚。师弟呀师弟，别说俩和尚，来四个又怎奈我何？来多少咱收拾多少，你上擂去吧。孙玉操踹上擂台上，这小子扯嗓门高喊：众位英雄，老少爷们，看热闹的百姓，哈哈哈，我们立擂不为别人，你们看见台柱子上那副对联了吗？打的就是郭子仪、马玉飞跟林中。这前几天他们有五个人先后上擂，被我师兄张杰、张霸打伤了四个，就一个郭子仪没伤着。那位问了，郭子仪怎么没伤着呢？郭子仪这小子知道自己再打是非玩完不可，他跑了，躲在百货店里不敢再上擂呀。我们天天去讨战，这帮人是装聋作哑不敢出来。这不昨个我们要抄百货店，他们说今儿个来上擂，我们早来了，可是如今还不见他们上擂。哎呀，看来他们真是草包饭桶，无能之辈呀。如果他们再不来，我们就去抄他的百货店。其实孙玉操早就看见郭子仪他们来了，他就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埋汰埋汰众位英雄，显示显示自己我多能耐，我多够份儿。孙玉超这一卖狂，茶棚里的二长老铁头风忍不住了，噌就站起来了。大长老说：二弟呀，先别忙，沉住气。铁头僧的意思是，如果有打擂的咱们先看一看，看完了再上也不迟。没曾想张信窜上擂台上去了，程有春眼尖呢，哎，先生，哎，张信要上擂。诸葛英说他不怕死，他就上擂呗。其实张信是憋着一肚，既然下五台山要为弟子争气，为什么做得那么稳当呢？又叫人连损带骂也能受得住？我也看出来了，不叫人家再打倒几个，这二位呀是不能上擂，干脆我喝出去先打我吧。张信一气之下就上擂了。孙玉操一看大吃一惊啊，因为两位师兄说过被打的这四个人一个也甭想活。哎，今个张信不但活了，而且还敢上擂。孙玉操就知道郭子仪请来了能人了，二话没说转身跳到看台上。二位师兄，张信来了。嗯，张杰张霸也有点奇怪。张杰说我上去问一问。张杰来到擂台上看了看张信，你是张信吗？啊，对呀，正是你家大祖宗。我说张信你怎么好了？嘿嘿，小子，你知道吗？这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能人背后有能人。哎，你小子听我的话，跪在擂台上叫我三声大祖宗，我放你一条狗命，不然我就叫人来收拾你。这一句话可气恼张杰。张信，我要是再打了你也不足为奇，你赶快去叫你们请来的能人。好嘞，你要想见见我们的高人那有何难。说完这张信往东北角一指：师父，师父，哎，张杰早看见你们了，他叫你们上擂呢。张杰也冲东北角喊上了：敢来的是英雄，不敢来的是狗熊。张杰这一喊不要紧，二位长老再也忍不住了，铁头风唰 脱去僧袍，铁头僧嘱咐二弟记住了，至福不至死。铁头峰大叫一声，张信下来，塞下来也。铁头峰来到擂台下，有云梯没走云梯，一送身噌就串上擂台了，落地如同四两棉花，一点声息都没有。张信一看乐了，无人，年老无人，年老好好收拾收拾他。说完顺云梯下楼台奔茶棚去了。张杰一打量铁头峰，就知道来者不善。铁头峰看了看张杰，你就是南五台山金枪老教授邵景亮的门徒张杰吗？
1: 是我呀。你是何人？
0: 塞家乃是五台山碧山寺铁头峰。这时候那看台上的包同刚一看吓了一跳，眼望李林甫，舅父，舅父，当初在山东济南，我兄妹曾拜这个和尚为师，他叫铁头峰，我们拿住郭子仪，这和尚不让杀，反倒做主把我妹妹包金花许配给郭子仪。这个和尚虽是我拜过的师父，可他什么也没教我，他是郭子仪的师叔，还没想到今天他登台大擂。舅父，看来咱们是凶多吉少啊。坐在一旁的张霸一听，那嘴一撇，嘿嘿，包将军不要长和尚的威风灭咱兄弟的锐气，还是看台上比武论高低吧。包同刚只好不再多讲，转身往擂台上观看。铁头峰在擂台上一站，那真像半截黑铁塔。他眼望张杰，你与张霸不该帮助孙玉操胡作非为，在长安立擂呀，不该贴出那副对联，在擂台上你打伤张信王妻林中马玉飞，不该出口不逊辱骂我等弟兄。塞家上擂，不想跟你动手，劝你跟张八二人收擂回山，如若不听，只怕要刺死七国，到那时后悔可就晚了。张杰听完是冷笑一声，实话对你说吧，我跟郭子仪等确实无冤无仇，打他们不就是为了会会你铁头峰吗？啊，为给我恩师邵景亮报二十几年前的一角之仇。铁头峰乐了，你师父当年败在塞家手下，你张杰还想胜塞家吗？秃驴休要猖狂，别看你当年把我师父给打败了，如今他的弟子可要替师父报仇。这小子说完就要动手，张杰你出口不逊令人可恼，塞家再劝你一次，如果你胆敢伸手，休怪塞家叫你瘫在这擂台之上，那时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悔可就晚矣呀。张杰听到这儿气得是脸胀脖子粗，秃驴你有什么奇才竟敢口吐狂言，我倒要领教领教。好好好好，如此说来你尽招吧。孙玉操在看台上高喊，

0: 师兄多加小心。张杰一听这话，心里怨气大了，心说这些天来我打败了这么多人，没费吹灰之力啊，今儿个来个黑和尚，可把你们给吓的。我再露几手，叫你们看看我是何许人也。这小子朝看台上瞥了一眼，使了一个朝天一炷香，奔铁头峰就打过来了。铁头峰不慌不忙一闪身，张杰就扑空了。紧接着这小子来了一个扫堂腿，铁头峰急忙来了一个旱地拔葱，噌跳起三尺多高，俩人就打了二十几个回合。铁头峰一边打一边想，这小子果然不善呐、啊！我如果跟他久战，岂不叫看打擂的人耻笑，岂不让茶棚众英雄着急。正这么个功，张杰使了一个双峰贯耳，秃驴照打。铁头峰一看他这一骂，心里那火呼一下就上来了，这小子真不是玩意儿，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不让你尝尝，你不知道酸甜苦咸辣。张杰刚才这一招没打上，又用右手使了一个通天炮，奔铁头峰五官就打来了。铁头峰一闪身，张杰这一拳打空了。铁头峰闪如电似流星，噌一个箭步窜上去，伸着手啪把张杰那右手腕子给抓住了。张杰又伸左手打来，铁头峰急忙伸右手，又把那张杰的左手腕给抓住了。台下看热闹的那都看明白了，齐声高喊：“老和尚厉害，好，太好了！”哇！张杰想用双腿来踢铁头峰，哪曾想还没等他动腿呢，铁头峰手指掐住张杰那脉窝，往下用力一摁，又往上一抬，左右一抖，这小子全身全软了，大叫一声：“哎呀，好你个秃驴！”铁头峰先说：“你还想骂呀？我治治你吧。”他把张杰按在台上，就如同揉面一样，就捏巴起来了。这一捏巴不要紧，把张杰全身骨头节全给捏开了。张杰开始骂的声音挺大，越骂声音越小，骂着骂着声音没了，怎么不骂了，昏过去了。台下是齐声喝彩：“老和尚武艺高强，老和尚武艺超群，好啊！”哇，喝彩声掌声如雷，茶棚里的英雄们眼全看直了，看傻了，无不赞叹铁头峰这种奇妙的功夫，唯独铁头僧闭着双眼是看也不看，无动于衷。郭子仪说：“师父啊，您看看吧，我师叔把张杰打了，那张杰已经瘫在擂台上了。为师知道，不必大惊小怪。”看台上李林甫跟他手下那帮家伙全杀了。张霸一看，又羞又愧又疼又恨，这小子不说他跟张杰出口不逊，猖狂以及反大骂铁头峰：“秃驴，你不该如此羞辱我们弟兄。”这小子一怒之下窜上擂台，铁头峰闪目观看，见张霸长发披肩，头戴月牙金箍，身穿短道袍，脚下白袜青鞋，往脸上看，面似熟蟹盖，向短脖子粗，两道刷子眉，一对螃蟹眼，大宽鼻子，蛤蟆嘴，相貌十分凶恶，透着一股杀气。铁头峰看完了，心里合计：不用问呢，这主一定是那张霸，管他是不是，先问问再说。于是用手点指：“你是何人？”“
1: 啊，我叫张霸，张杰是我师兄，也是我大哥。”“好你个秃驴，你把我大哥治得如此可怜，我要报仇。”说着

0: 呜，纵身就是一拳，铁头风抬步就躲开了。长吧，休怪塞家无情，只怪你大哥不听塞家的金石良言，没把塞家放在眼里。塞家动手，这是最轻的一招，万般无奈呀。张霸心想，这是最轻的一招，秃驴，你还不如把我大哥给治死呢，他这样不是活受罪吗？想到这，纵身上步，又是一拳，铁头风又闪开了。张霸，你看见了吗？他用手一指张杰，塞家把他放在左边抬脚了，右边抬脚可给你留着呢。塞家再次相劝，你受累，万事皆休，否则的话，嘿嘿，休怪塞家无礼。张霸哪里听得进去，跟铁头风就打在一处了。台下看热闹的人连大气儿都不出了，直勾勾瞪着眼观瞧台上老和尚会战张霸。那茶棚里，郭子仪对师叔有些不放心，恩师啊，您看我师叔能连打两个吗？铁头僧仍闭着双眼，你师叔有本领，像张杰张霸这样的人不在话下。铁头僧人在茶棚，心早跑到南五台山去了。他知道张杰张霸好收拾，可是邵景亮出山怎么办？郭子仪看见师父面带忧愁，师父，我师叔胜了张杰，眼看又要胜张霸，师父为何面带忧愁？哎，子仪呀，你哪知道张杰张霸好，要几年前的一脚之恨呢？师父，当初邵景亮败给师叔，他就是下山，又有何可惧？不对不对，就因为当初邵景亮败给你师叔，他才放下保镖不干，苦苦练了二十几年的功夫。他到处访高人拜名师，我们并没把那当回事，可他邵景亮却当成仇恨记在心头，这样练功的劲头可就大不一样啊。我想这次下山必是一场凶杀恶战。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葛孝化朝这边走了过来，他对刘墉、福康安二人略施了一躬，转过身板起脸来，对这一桌的煤商窑主就说了：我在那边已经听你们多时了，太原、大同、唐山、抚顺哪个煤矿没有护矿队呀？把你们平日讨好巴结长官用的银子，天灾贿赂衙役们的出项使到这儿，只怕就绰绰有余。再说了，这里离着丰县100里，县衙不在这儿，绿营不在这儿，刘大人、福大人是钦差，还有多少大事要办？难道能住在枣庄，常年替你们护矿？平日你们各矿也有护矿的，集中起来防着出大事，哪一样不是为的大家好啊？糊涂！那八个矿主听完，一下子都灵醒过来，参差不齐地说了。我们出，我们出，各位爷这么关爱体恤我们，再不识大体，我们还算个人吗？为首的三家也都连连的道不是。崔文氏说：我老糊涂了，这样的好事儿，崔国瑞怎么会不同意呀？宋少卿说了：我可以做得主的，太尊太爷画下道来，明天就做起来。梁君绍笑着说了：绝不辜负刘大人、福大人的美意，这件事儿办定了。下手冯唐、葛刘胡五家就也参差不一地附和着：谨遵县命，我们为崔老先生马首是瞻。这一来呀，原本紧张的一触即发的气氛就松缓了下来，亭里亭外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儿。刘墉咀嚼着葛孝化的话，竟是越品越有言外之意，假笑着想说什么，福康安已经起身笑着说了：还是打仗省心，如今的事儿，爹不认，娘不认，君父百姓都不认， 就任孔方兄。崇儒，战俘还没有清理，省里那边的回文也就要到了，只怕他们也要来人。咱们回花厅休息一下，有些事儿还得记忆。刘墉就也站起身来，葛风春说，
7: 我背福四爷回去，说句良心话，在外头做官都是人扶我，都忘了自己本来面目了，多少年没背我的少主子了，今儿真得像个奴才样。
6: 说着就俯下身子，罢了吧，有这心就好，就算主子骑过你了，你留下和你们太守他们议一下方才的事儿，过去给我回话。福康安说着徐步出去，黄富阳、任京子混在衙役堆里吃酒，见他们出来便也赶紧起身相随，满院的衙役们黑乎乎站起了一片。福康安在石阶中间停住了脚，他的神情变得有点茫然若失，定了一下神说道，弟兄们，打赢了仗得彩头领赏那是理所当然，比你们平日敲拨勒索、贩夫挑夫、小本经营人

家得银子要干净体面的多，但世上的事儿谁能说得清呢？得脏银的也许平安无事，得干净功劳银子的也许还要招惹是非。啊，没有多的话，这个账不大不小，以军功蓄意，愿意加入军籍的可以自报，把名单给我，不愿的不加勉强，仍旧论功行赏。说罢，他把手一摆就去了，刘墉等人也都随步跟上。此时已近酉末时排，正是日近林梢倦鸟归巢的时分。花亭西畔一带茂密高大的榆林，枝叶蔽空，遮住了晚霞。将落的太阳像刚入锅的荷包蛋，没有凝固的淡黄色，懒洋洋的透过林缝枝桠洒落在西窗上，窗纸隔着，光线更加幽淡。乍从正厅宴席来到这个所在，格外的静谧深邃。窗外墙角下纺织娘嘤嘤的鸣声都听得清晰。二人回来，脸色都有点沉郁。刘墉稳身而坐，打火吱吱地抽烟。福康安把两只靴子甩到了一边，脚蹬在桌挡子上，仰脸躺在安乐椅上，看着天棚，手抚着长满短发的前额，似乎在闭目养神，又似乎在深深地思量着什么。刘墉磕了磕烟灰问：姚林，你在想什么呀？福康安睁开眼睛叹息道：我在想阿玛不容易，他老人家军政民政理财治安都是全挂子本事，我是看着他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每天满脸倦容，有时候连脚步都踉跄蹒跚，心想宰相协理阴阳，百官各有所思，何至于事无巨细样样勤工，把自己累得那样。今天我觉得长大了许多呀。哎，就这场宴席，蜻蜓点水略有一处，我觉得比昨晚上打仗要费心多了。葛风春是我的奴才，葛笑话是阿贵旗下包衣，这正是旗鼓相当的一对儿。阿贵和我家是世交，纪晓岚正蒙圣宠，也和我家有至交厚谊。纪晓岚的事儿是不能约束家人，阿贵的奴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葛风春想当好官，一家人闹得斩头洒血，我们大清这是怎么了？我家奴才放出去做官的有十好几个，大的做到孽胎，小的也是县令，难道要我一个个去帮他们料理家务？刘墉没言声，暗烟掏火的时候，任京子赶紧替他点上。丹青色薄纱一样的烟缕立时又袅袅在屋里飘散。福康安悠悠地说着：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真是半点不假呀。嘿嘿，说这些干什么呀？说说写报捷折子的事儿吧，你看怎么写，当然是你主笔。刘墉笑着说了：这个自然，我想调度指挥全歼全胜这功劳，我只是个参赞，善后事宜向组建护矿队，可以以我为主写上。葛风春大义灭亲，率衙役随同作战，这个也要写足，记功一序。以下是列明保举：绿营管带陈化荣策应围捕有功，要和葛风春一例。葛笑话，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就说了：他有什么功劳？迎接我们回来一块吃酒。刘墉却无可奈何的一笑：呵呵，姚林弟呀，这个葛笑话可不是盏省油灯啊，我们说了那么半天的话，他稳坐钓鱼台，一说曹营煤矿收官。
他就过来圆场，话里套话，见护矿队是敷衍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常住枣庄。各家把原来护矿的都集中起来，我们一走自然都在分散回去，还有什么巴结长官贿赂衙役使银子，都是说给葛逢春听的，偏是话里边一点错漏都没有。你说这角色厉害不厉害？他手里边准定捏着葛逢春的把柄。我们一拍屁股走了，葛逢春在这儿就作辣了。福康安冷冷地说道，正是如此，我才不肯让步。这种事儿你越让，他越以为你可欺，就越猖狂。就昨晚的形势而言，百姓没有替贼遮掩维护的，这是山东省三司衙门、山东学政济宁训导、丰县教育平日教化有方，所以百姓寻粮。这一条足足的给我写上回溯，原定计划是没有喊话，这一条是你的临时动议，这一条十分要紧，不然四面合击进村，暗夜乱中要伤不少的良善百姓，这是我的疏漏。你可以不写，但我要附奏说明，你的文治见识就出来了，把我捂的一头写出来。皇上阿玛晓得我能带兵能打仗，这就成了。什么太原、大同、唐山、抚顺都有护矿队，葛笑话是胡说八道，这个预先没商议，我要抢你一半功劳。合议调陈，各个煤矿、铜铁矿，凡是工人聚集上千的地方，都要建护矿队，民间出钱，官府经营。回头我们派人回来复查，果真敷衍我们，管他阿贵阿贱，我就办了这个葛笑话。刘墉听着是不住的点头，心里边颠对，这位哥上气任侠里不乏深沉干练，咄咄逼人的气势里另有一份温馨儒雅，孩子气里又透着大人气，如今贵界子弟里这样振作的真是不多见了，只是就气量而言，似乎有点过分的泾渭分明、睚眦必报的味道。正胡思乱想间呢，却听福康安说，只是季家李代官司这一案太令人犯踌躇了。刘墉思索着说了，李代的儿子不孝已经撤诉，这事儿不宜再翻腾，事情闹到军机处，朝廷脸面也要紧，小兰公的脸面也要紧，且也连着副相和家言脸面，我们不但官小，而且是子侄辈，他也只是个约束家人松弛的过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礼。打发李继氏娘母女一个小康，各自写信给父亲，由他们老一辈的背后劝诫也就是了。福康安点了点头说了，也是，好比写字越描越丑，有些事儿真是叫人头疼。正说着呢，外头的脚步声砸他进来，知道是席散了，就住了口，问守在门口的黄富阳，你和衙役们一道清点俘虏的林清爽有没有下落？黄富阳赶紧说了，在蔡营当场就清点了，这是爷最关心的事儿，怎么敢马虎。林清爽自离扬州就和蔡妻分手了，说去了台湾，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奏折里要写明，令府夹片报刘延清老大人，着台湾府严加缉拿，来人叫他们且回部到东书房候见，就说我和刘大人要歇一会儿，一个时辰后叫我们。说着起身进了里屋，顷刻间就鼾声如雷。刘墉却毫无倦意，命

任金子铺纸磨墨，洗了脸打的精神，一边抽烟一边打奏议书信的副稿。福康安和刘墉算计精的，山东上下文武都有功劳，唯独把葛笑话晾起来，让他有苦没地儿诉。但是葛笑话老谋深算，比他们更精明，早就写好了报捷信，差专人飞马直抵扬州，御驾行在军机处，比800里加紧一船还要便当快捷。这边宴席酒未开尊肉不熟，他的信已经上路了。当天正是纪云当值，习惯成自然地把艺高骡子各地奏折分门别类检看着。捡到葛笑话这一封时，信封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字。延清宫、小兰宫差转阿贵宫，为姚林、崇儒大人生擒匪首蔡七大捷一喜。奴才葛笑话看那封信，足足是份万言书，不知道是哪个师爷的手笔，一色瘦金小书，精神硬朗，将福康安、刘墉如何微服私访，文变不惊，密地调度部署，迅雷不及掩耳包围蔡营，官军压境十面埋伏，而蔡七尚在梦中，又写官军如何连夜奔袭策应，人人手执长绳拖带火把，以300支微军乘5000支疑兵之阵，贼匪黄惧如入天罗地网，军民义力同心协力共擒匪魁，种种情势写得如同身历其境，目击无余，生花妙笔，时有精景之句，看得人神动心摇。说到他自己，葛笑话却是谦逊惭愧不已，奴才直在府目，庸庸盈盈，唯以境内赈灾扶贫，协调民事，随境地方为事，万不意此逆天举贼，前者之内，闻经之下既害且愧，当即部署所辖各县所有衙署利益扼守大小要道，清查户籍，不拿可疑行客而已，未有寸功可言，敢云伯老之见，然蔡七乃天下之渠魁大盗也，比之旧秦于枣庄，非一郡一府之庆，乃天下人喜百姓之喜，我皇上鸿福背龙宇宙之瑞，奴才欢快踊跃之余，思及主子关心，用是极告未怀，因不知主子随驾与否，特发迹北京及御驾军机处各致一函，顺便请刘老大人言之愿也，并祝刘中堂、纪中堂万福，恭叩我主子康之愿也，并祝刘中堂、纪中堂万福，恭叩我主子康泰金安。末了署名却是奴才葛笑话。范时杰笑着说了，这个人我认得，原来在无锡当县丞，后来攀上了高横，抬进了汉军旗，又运动内务府转到阿贵门下，又结识了岳俊，转到山东临沂县令。别看不哼不哈，拍起马屁来丝毫不着痕迹，这不又拍到你两位头上了。纪晓岚笑着说了，是啊，他会不知道阿贵在北京，不过这个马屁拍得响，天天有这样的好消息，皇上高兴，我们也不至于忙得焦头烂额，这件事儿得立刻报皇上知道。说着就站起身来，范世杰说了，我刚进去

见过皇上，他刚从海宁回来，连着见人办事儿，又预备着返驾，又连夜听岳钟琪汇报军情。太后老佛爷又赶了点风寒，娘娘脾气刚好一点，也得时时照应。刚我离开时，皇上还说要假寐一会儿，你这一进去报喜讯儿，他还休息得成吗？再说了，福四爷刘墉的报捷奏折还在路上，你抢先去报喜也不好，至少也得知会一下延清宫，一道进去才好。我来见你也不为无因，我要先回北京户部去了，有些事儿得向你这军机大臣领教。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我们幸福。

0: 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纪晓岚和范时杰那是熟透了的人，虽然平日散漫嘻哈，较了真儿的事儿却从来不马虎。此刻范时杰这副似笑不笑的神气也有点让人心怵，心里边就起了警觉了。他坐回身子，脸上却不带出来，对范时杰说了：怎么郑重其事的，请讲。范时杰就着纪晓岚的火梅子也燃着了他的水烟，咕噜噜的吞云吐雾。一件是高恒的案子，新任两淮盐政尤八世有折子，他交到户部19万多银子，说是上年留的钢银木，共是278000余两。这是商人每银交银3两的成例，他的前任普福治过8万5。现在高恒出事儿，请旨银子是交户部还是交内务府？什么叫钢银木？皇家内廷征使银子就叫钢，银木是官办盐坨子每坨的价银。历来这银子都交到哪儿啊？嗨，没账，户部没账，内务府没账，高恒那儿也没账，说都打了收条，收条在高恒那儿，抄家墨迹乱哄哄的，收条也没见。纪晓岚烟斗里边的烟梗子嘶的一声爆了一下，火星子崩出来，落在手背上，烫得身上一颤，赶忙拂掉了袖子上的火星子，又抽了两口才定住了神儿。这笔账极好算呢，一批钢银交割就是近20万，通过10几个盐政分司，每年近300万。历年来除了功名正道的账目调拨项款，他心里边有数，就是说至少有上千万两银子没有着落，黑了没了，不知去向了。饶是他阳气炼神，宰相城府深沉，心里边的这份惊骇也难以掩饰暗呐。皱着眉头重重地吸了两口，鼻子口都喷着缭绕的烟雾，他说道：这事儿你回北京要再请示贵中堂，我的意思除了正向赋税前两收支项，那是再不会有烂账的。圆明园工程用银还有兵部报销银子，其余的账目全部封存，盘清底账，具折详奏。连傅六爷尹元长他们也都要知会一下，将来皇上问起来，军机处要有个预备。范时杰说：小兰公指示得很详明，我存夺着不但账目，连户部额外余银库存也要封了，才不至于混账缴不清。

但这一来，圆明园之相有时候就不够用，内廷银子周转不开，仍旧要从国库里取。小兰公，说心里话，户部是个烂泥塘，水深泥也深呐。别人挤着削尖脑袋往里边钻，总有他的道理。我可是心里边没底，不敢趟着池子呢。哈哈哈！要是差事好办，怎么能用你来主持啊？皇上、军机处都信得过你，只管放胆去做。两个人又说到高恒的案子，不但严正范同，连兵部的茶马证、河务上的官田买卖，只要有钱的地方，似乎都有这位国舅爷的影子。但高恒这人他们知之有素，嫖娼宿妓勾搭女人之外，别的上头并不是个劣迹斑斑臭名昭著的人。要真的黑心贪了1000多万银子，严政上何至于闹出亏空啊？在本职上头留下把柄，1000万银子是政府一岁收入的1/3，这家伙把他们弄到哪儿去了？二人闲话分析解疑，终归是不得要领。因见不易从仪门耸肩弓背笑着过来，纪晓岚就知道是较劲，赶忙站起身来，范时杰也就起身告辞。不易站在门口避过去，待范时杰出去才说，皇上在东暖阁召见尹继善。艾伯兰恭敬地一哈腰答应着，是，我这就进去。回身取了几份卷宗，想了想，又把葛孝化的信也塞进了袖子，就跟了不易出来。威仪从左掖门进内宫正寝院，不易示意纪晓岚在大屋柏树下候着，自己挑帘子进去报说，这是行宫最深邃处的院落，因皇后就住在正殿西侧，内廷侍卫也不能进来。满院寂静，花树葱茏，日影透过不算茂密的树干枝桠嫩叶间洒落下来，苔藓阴阴，光斑错落，啾啾的鸟鸣声时断时续，低声唱和，反而更增幽深寂静。若不是院里飘散着药香，廊屋上站着的太监宫女偶尔衣裳悉簌微响，真的有点进了古庙禅房修真之地的味道。纪晓岚也是头一次到这处殿房，如此肃穆安谧的所在，他也不敢妄动，只在树下狐狸待命样回话。一时见王八尺出来招手，就小心屈步上台阶。王八尺小声说了，主子娘娘正在看脉，不必报名，说话小声点儿。纪晓岚点了点头，已有宫女挑帘子，就小心地屈步而入。进到正殿，纪晓岚才知道这里布置比别处大不相同。五营大殿正面两厢，周匝上下都是驼色金丝天鹅绒幔帐，把幕壁给挡得是严严实实。幔帐外边又一层明黄绣龙软缎遮了幔帐，地下铺着栽绒西洋羊毛地毯，也是明黄色，足有1寸多厚，就是倒了底架，摔掉了茶盘杯盏，也不会有什么动静。纪晓岚见正中三架屏风中设着玉座，弓速一扣，侧身屈步向东，又过两道幕才到东暖阁外，此时才听见尹继善的声气在说话。想想殿中布置，原来是为了隔音，怕惊扰了皇后养病，

0: 安子街呀，暖阁里乾隆说话了，是纪晓岚来了，进来吧。纪晓岚赶紧闪身进去，伏地叩头，臣纪云恭请圣安。起来吧。乾隆的声音闷闷的，像在头顶说话那么近。才五六天没见吧，别磕头了，这地方头磕烂了也磕不响的。纪晓岚这才起身，却见乾隆盘膝坐在大木榻临玻璃窗前，案子上朱砚霜毫，奏折翻卷散乱，没有批过的折子上还搭着一张地图。不但尹继善在，岳钟琪也坐在尹继善并肩处北边屋子上，旁边还站着叶天士，还有洪昼，却是坐在南墙榻边的一张太师椅上。自从革了他的王爵，一直不见外官，此地乍然相逢，纪晓岚觉得比久违了的尹继善还要新鲜。因见洪昼向自己含笑点头，赶忙又答签儿，给五爷请安。洪昼一笑，在椅子上欠身虚扶了一把。乾隆说，纪云坐到尹继善下手，叶天士你接着说。
1: 是。
0: 叶天士恭恭敬敬地一叩头，双手一拱，说道，皇后娘娘脉象里脉寸浮冠如齿弱，表脉寸浮冠叩齿滑，小的诊断与诸位北京来的太医实践一样，脉案都已称皇上看过，但御医们的行方小的真是不敢恭维，医者言八会，小的看了多少人的脉，总没见一个八会齐安的。这怎么说呢，好比万岁爷身边这些文臣武将，哪一个人又是文状元又是武状元，上朝辅佐皇上治国安邦，下朝回家琴棋书画皆能，还会做饭抱孩子喂奶收拾猪圈，更爬讲厨样样都是行家。他还没说完呢，乾隆和众人都笑了。乾隆说道，确实没有这样的人才，真有倒成了个怪物了，有一两样两三样出尖的就是好样的了。叶天士说，皇上真是无学不愧，这正是张仲景辩证之论。皇后娘娘荣养一冬，如今体气已健康平，其实原来就是个闭气不通的相，只是太弱不敢用泻，现今护住心肝肾肺，由命门泻火，要加适量鸡屎麻黄，泻透机遇，气通肾亏再补，是绝无错误的。好比水桶里的机构，洗净了再注清水，只要不傻，谁能说这不对？太医诸位们只看到浮扣滑浮如弱，恐怕一泻而不可收拾，其实与辩证之理相悖。四时脉象，春弦夏沟秋毛冬骨，春天就是康健人，那脉象也是如若而长的，应时应有的脉象，那不叫病，反常了却是妖。我请他们太医自诊，他们的脉也都如弱，明知我不错，还是要用黄芪三七茯苓。皇上，这些药用不出毛病，也治不了病的。我不敢说他们错，只敢说我不错。乾隆用心地听着，笑着说道，谁说你错了， 脉案经方真。

都看了，叫北京的太医来，是让他们学习你的医理药理，不是来为难你的。当然，他们的话有理，你也要用心参酌。皇后自觉体气大健强壮，愿意用你的药，还是以你为主，只管用心去治，别听人说三道四。叶天师叩头，这就是皇上圣明如艳阳之光，小的草木之人沐浴皇恩了。如今医好皇后凤体，小的有六成把握，只是皇后肾脏因寒而热，因致肝气易燥，省得所在克己复礼，只是克己二字不能与体气无害，最忌生气的，又最忌生气又克己，心于不畅不泄于外，吉祥于内，这是病家大忌。乾隆微笑着说了，你这就多虑了，皇后母仪天下，尊重九重，太后和朕时有呵护，谁敢惹皇后生气？你且退下吧，太医们那边朕就有旨意的。叶天士悄默声的叩头，却不退了出去。洪昼笑着说了，这人真的大有长进，说话分寸，君臣之礼像那么回事了。怎么长进的？必定是纪晓岚的教导。哎，你是怎么教出这个活宝来的？纪晓岚笑着说，其实很容易，也不离经叛道的。我跟他说，你知道上头做的是谁，就那么帮帮的顶。他说，我也晓得跟皇上大人说话得温良恭俭让，只是说到医道上头，臭嘴就没了把门的，不敬的心思没有，医理说不清，病人对我没信心，皇上皇后也得寻礼来吧。我说，皇上并不厌你，是皇上的人主度量，你总有最敬最怕的人吧，比如你爹你妈，就想着上头是父母，说话自然就温存了。他说他自幼爹死妈嫁人，舅舅家趁饭吃，舅舅怕老婆，舅妈一天三顿白眼儿，想起来他们嘴脸，只要锅他们耳光，哪儿来的静心。说到这儿，乾隆洪昼一干人已经笑了。纪晓岚接着说，百般譬喻，他说他没出名时怕病家，成名之后病家又怕他，倒是这句话提醒了臣。臣说你总要敬医圣吧，你心里想着上头做的是扁鹊，是张仲景，自然就有了敬畏的心了。他心里找到了礼尊上下的位置，说话时自然就有了尺度分寸。乾隆瞟了一眼洪昼，说道，有了尺度分寸，就不失大体，就不至于荒唐过分。老我，朕其实很知道你根儿上不是荒唐人，也很爱你洒脱机敏的，你是太弄小聪明的了，喜欢懒事儿，懒了事儿又兜不起，遮掩聪明，偏又欲盖弥彰，潇洒王爷、倜傥王爷、豪爽王爷、率性王爷，甚至风流王爷，什么不好的，就偏心甘情愿做个荒唐王爷。一个钱度还有高恒，都在女人身上吃了大亏，官员们玩婊子成风，一掏一窝。傅恒在成都捉，尹继善在西安捉，朕也是三令五申下旨严斥杜绝，捉之尚且不慌，你怎么敢弄一群妓女给军官睡？洪昼早已经起身垂手聆听，却仍是一脸迷糊

笑，说道：“皇上教训的是，太后、皇后娘娘也反复叮咛训诫过了的，臣弟再不敢了，只求皇上再放臣弟一马，给臣弟点面子，别处分随和德他们了，这个人还是很能打仗的。”他嘻嘻地讪笑着，又一低头。乾隆似乎有点无奈地对岳钟琪和纪晓岚、尹继善三个人说：“你们看这个人，自身不保，还要保别人。原打算早点发落你回京闭门思过的，老佛爷、皇后都出来说话，就再放一马吧。王爷爵位还还给你，东珠暂且不赏，这就要回銮了。你和范时杰顺道查看官房，千万留意，防着官员借修一道桥梁争钱争粮。你可听见了？”洪昼赶紧点头称是，当下就要告辞。乾隆摆手说道：“且不要去，纪善还没说完，听听如果经理有要办的事儿，你回去心里也有个数。”洪昼又坐了回去。纪晓岚自随驾到南京，就已觉得乾隆待自己不像以前那么亲切关怀，军机处议事也少了调侃，极少见他像今日这样随和亲近、颜色温馨的。原打算和刘统勋合议之后会奏福康安擒贼的事儿，一转念变了主意，奏道：“皇上容臣先奏，是个好消息呢。”主子听了提神，再听尹继善细陈军务如何。乾隆捻着胡须笑着说道：“哦，好，你就先奏。”“是，臣今日接到济宁知府葛某的报捷信，福康安、刘墉周密布置，马到成功，匪首蔡七以下198名巨寇，穷凶极恶之徒全部落网，官军衙役无一伤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和工业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兵团 5G 智能工厂认定名单，24家企业入围，涵盖装备制造、化工、食品加工、纺织等重点行业。截至目前，兵团已培育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2家，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44家，师事级 5G 智能工厂94家。

0: 其次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的消息。今年夏粮集中上市期间，新疆小麦收购量预计340万吨，收购量维持较高水平。夏粮收购期间，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打白条、拖欠受粮款、压级压价等损害粮农利益行为，让受粮群众卖舒心粮、放心粮。 继续再来关注今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主题为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阿联酋担任本届的书展主宾国，携近30家文化出版机构参展，举办20多场交流活动。 最后再来关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驮订旅客列车120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4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调图后，客货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和货主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或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的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运运输事宜。
1: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5家去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2: 当初种地呢，预制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蓝在地里。
1: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 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7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3: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获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1: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 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3: 为集中推荐60个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5家区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11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 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4: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5: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6: 用心记录兵团，FM88.2兵团。

0: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1: 押延简，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1: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2: 城市生活家，
1: 城市生活家，
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啊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十四个涉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并且云上兵团呢，也是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意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这个端午节小长假啊，也就是在本周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是6月19号星期五一直到6月21号星期天啊，连休3天不调休。来自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的消息，端午节假期全江收费公路不免费通行啊，听清楚，是全江的这个收费公路啊，它不免费通行。综合端午假期放假安排啊，公众出行意愿、小型客车是不免费的啊，以及中考临近等因素啊，预计假期出行需求总体平稳，但是受到了新疆旅游旺季的开启，像独库公路、依照公路通车带动效应，全江公路路网流量较去年同期小幅增长。端午假期期间呢，像这个公众出行啊，以江内探亲访友、城市周边中途短途出游为主，小型客车自驾出行呢，是路网流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各地州市城市主要出入口、高速公路及热门景区周边路段将迎来车流高峰。结合对历年端午节假期公路网运行监测数据分析啊，预计今年的端午假期期间，全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1308万人次，日均约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02%。全江的高速公路通行总量累计约233.2万辆次，日均呢平均是大概在77.73万辆次啊，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75%。不过呢，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端午节假期期间收费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驾乘人员一定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计划呀。端午假期呢，也是正值新疆旅游旺季的开始啊，这个江内自驾出行肯定是成为主流的。受相关自驾公路啊，这个网红旅游线路通车引流的影响，景区及这个旅游沿线道路客流是大幅增长的。车流呢，也是呈现出来明显的潮汐特征，节前出城啊，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突出。全江的路网整体流量较平日明显增长，高速公路出入口、枢纽互通还有服务区等路段容易出现拥堵缓行，主要集中在伊犁、博乐、阿勒泰、喀什等热门旅游地。同时，乌鲁木齐、昌吉、奎屯、库尔勒等区域中心城市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啊，将持续是高位运行。

0: 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咱们关于这个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昌吉州石河子市分赛区组委会发布的一个相关的消息啊。就在这两天呢，广大群众球迷高度关注江超联赛赛事举办时段啊，并且呢各位也是积极的建言献策。昌吉州积极回应群众的关切，广泛采纳群众的合理建议，为积极应对规避高温时段天气风险，经研判优化调整赛事的时间，防范参赛运动员、球迷及观众群众出现中暑等不适情况，切实保障全体人员身体健康，确保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在经过这个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啊，决定将原定于6月21号18点整在昌吉体育场举行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第29场昌吉队对阵乌鲁木齐队比赛啊，以及这个6月28号18点整在石河子大学足球场举行的第六轮第34场昌吉队对阵亳州队比赛开赛的时间优化调整为当天的19:30，也就是在原定的18点整开赛啊，变成了19:30开赛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呢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嗨皮乌苏乐享盛夏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宣传推介会上的消息。本次啤酒节活动将于7月10号开幕。啤酒节的主体活动呢，将在7月10号至12号进行，届时活动的核心演绎主场区将联动九连泉水景公园、啤酒小镇及城区商圈和特色街区等多点位，保障游玩体验的丰富性。据了解，开幕式现场呢还特别增设了与辽宁营口连线完成同台互动的文艺表演环节，并且呢除了这个主题演绎之外啊，啤酒节呢还设置了非常多的这个潮流动漫展啦、还有这个国风游园、全民游艺竞技等互动项目，推出工业研学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了解啤酒的酿造工艺。同时在多个活动现场设置鲜啤免费品鉴区啊，打造美食聚集街区。特别推出的好吃的也是特别多啊，比如说酸菜鱼、焦蒿鱼、柳花茶、奶制品等乌苏当地的特色美食供游客品尝。并且呢，凭本次啤酒节的门票啊，还可以免票游览乌苏所有的景区啊，连霍高速啊，还有这个 S101 天山地理画廊以及独库公路的交汇处，连霍高速啊，还有这个 S101 天山地理画廊以及独库公路的交汇处是自驾游的一个重要节点啊。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19个国家 A 级以上景区，包含天山原始森林、活泥火山群啊，以及这个原始白梭梭林以及胡杨林等等。乌苏啤酒节啊，自2008年首次举办以来，从一个地方节庆活动啊，逐步升级为全国知名的旅游节庆品牌，已经是成为展示城市形象、激活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升级的标志性城市 IP。 在这里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问题活动啊，这个话题活动啊，也可以称之为是你问我答，我问你答都行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乌苏啊提到乌苏了，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提到乌苏，你最想去打卡哪一处风景呢？最惦记哪种特色体验呢？这座天山脚下的小城，既是独库的北大门，也是远近闻名的啤酒之都，有森林雪山、奇特泥火山，还有地道美食和一年一度的热闹的啤酒节。那么也是抓紧时间与我留言啊，也是给大家这个几十秒的编辑时间哈，与我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探讨乌苏啊，它这个两个字啊，到底蕴含的魅力到底有多大啊？

0: 我叫贺娇龙，新疆昭苏人，我出生在新疆昭苏县的一个国营牧场。1999年12月，我在昭苏县卡夏加尔乡计生办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时，昭苏的那片天地便以最生动的模样涌向我的心头。无垠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那热情好客的各族群众，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是热闹非凡，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技艺项目展现着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让我深深的着迷，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202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开始了直播带货。同年11月，我身披红斗篷，策马雪原，为昭苏县做宣传，没想到播放量高达6亿多人次。那一刻，我深深的知道，我找到了一条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爱上新疆的新途径。2021年，我担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推广新疆的旅游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全国的网友展示了新疆壮美的风光和独特文化。2023年，我出任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挖掘优质农产品，同时我们还积极地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工作这些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达，5G 网络全覆盖，现代化农业蓬勃发展，农产品畅销全国，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1: 那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的互动啊，第一位听友的名字叫做公路啊，他说对自驾环线的人来说啊，这个乌苏啊是必不可少的中转站，每次自驾路过都会特意在乌苏停留一整天的时间。像独库公路乌苏段有老虎口，有天铺，还有哈希勒跟达坂，一连串的景观台，一步一景雄奇壮阔，跑完险峻的山路啊，刚好到乌苏去休整补给。最想去的其实还是这个代普森的这个佛山森林公园，大片的雪岭云山层层叠叠，并且呢还有3公里的木栈道沿着溪流延伸啊，山间的这个温度是非常凉爽的，妥妥的天然避暑氧吧。登顶呢还能够远眺连绵的雪山，随手一拍那都像是小小的喀纳斯啊。这位听友呢还补充到说，逛完森林再去看一看亚洲最大的泥火山群呐、啊，亲眼见一见啊，不断冒泡的彩色泥浆口，感受独一份的地质奇观，一静一奇两种风光，一趟那就能够尽收眼底了。好，那这位听友公路啊，这个名字叫做公路，一听这个名字啊，那肯定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自驾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我觉得他说的比较贴切于自驾出行的节奏啊，这个乌苏呢坐拥独库北段最美的路段啊，进山之前在这里落脚休整再合适不过了。像那个佛山森林公园，森林绿覆盖率啊，这个是非常高的啊，盛夏进山格外的凉爽。泥火山呢又是国内少见的特色地貌，两处景点近距离也是非常的近啊，这个近距离的感觉就相当于是啊开车2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并且关键的点啊，他们离市区也都不算远啊，半天的时间轻松都能够去打卡啊。这个走完险峻的独库的这个路段之后呢，来乌苏看一看森林，探秘一下火山，既能够缓解一下开车的疲惫，又能够收获不一样的自然风光，也是非常推荐各位自驾车友啊，顺路啊给他安排上啊。 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寻味人，说到乌苏啊，这位听友第一问的这个反应就是大家口中的这个俗称之夺命大乌苏啊，今年7月10号啤酒节就要开幕了。这位听友说早就计划专程去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啤酒节现场有音乐晚会、无人机烟花秀，还有特色美食市集，一边喝新鲜酿造的本地啤酒，一边品尝当地特色的酸菜鱼、叫号鱼、现烤羊腿面包，烟火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这位听友呢补充到啊，平时路过乌苏也会逛一逛老城美食街啊，像这个刚出炉的热馕配上烤肉。

再来一碗清爽的酸奶刨冰，吃饱喝足，再逛一逛九连泉水景公园，看一看音乐喷泉，散散步，消消食啊。在我心里，乌苏不只是经过的一个途经的一个小城，更是一座藏着美食与狂欢的快乐小城。好的，相信很多的听友啊都会跟这位听友一样啊，这位听友名字呢叫做询问人啊，被乌苏的美食、啤酒、美景深深的吸引啊。一年一度的啤酒节，那是乌苏夏日最大的亮点了，演出、市集、烟花一站是拉满，夏日氛围感啊。这个新鲜酿造的啤酒搭配着本地的特色菜啊，是专属于北疆的夏日浪漫之一。市区的水景公园也是环境清幽，饭后散步放松的是十分惬意啊！不管是短途停留还是专程过节，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治愈的烟火滋味。七月份啤酒节，也欢迎各位可以前去乌苏感受一下热闹的节日氛围。好了，接下来呢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

波咏梅花。凌波字君父，人称何敬先生，浙江奉化人，北宋著名隐逸诗人，其咏梅诗《山园小梅》写意传神，从侧面烘托渲染梅花清绝高洁的风骨，极富神韵，既写出梅花特有的姿态美和高洁的品性，又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

0: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 说走就走，走走走。
2: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那家书店我想去很
3: 啊。
2: 走，买杯奶茶再去。
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5: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6: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5: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8: 爸爸，这是谁呀？”
5: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5: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0: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5: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4: 青春是活力，
9: 是奉献，
4: 是责任，
9: 是坚守。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4: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1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4: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呢，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好了，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看电视不要随意模仿。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

0: 儿童安全常识。看电视不要随意模仿。自从有了电视，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的任务就轻松多了，他们再也不怕孩子会缠着他们听故事了，因为电视里的故事更多更精彩。不过电视里的故事并不都适合孩子们，有些内容不太健康，而孩子又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随意模仿带来了很多麻烦。平平的爸爸妈妈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最近有一部国产动画片很火，平平也非常喜欢。这几天平平不会说我了，整天俺啊俺啊，连平时说话也怪腔怪调。平平妈妈问了安安才知道，平平这是受了一部国产动画片的影响。平平妈妈严厉地训了平平，让他在家里好好说话，不要再学那些怪腔怪调的说话方式。平平在家里不敢乱说话，在学校里却可以。皮皮、乐乐、欢欢都是那部动画片的受害者，他们四个人整天在一起模仿动画片里的情节，还给每个人安排了角色，他们说话也是怪腔怪调，有时还会做出一些非常危险的动作。比如说今天，平平和乐乐绕到皮皮的身后，一起踢皮皮的屁股，皮皮摔倒地上疼得哇哇哭，正巧被路过的杨老师看到，杨老师把他们四个人叫到办公室一问，他们竟然是在模仿动画片里的情节。杨老师对他们说，动画片也好，其他的电视节目也好，有些内容并不健康，更不适合你们模仿。比如刚才你们偷袭皮皮的那一幕，万一地上有石头怎么办？就算地面平整，皮皮没有防备被摔伤怎么办？乐乐解释说，
1: 杨老师，我们的角色是猜拳定的，皮皮知道我们会替他，他也愿意的。
0: 杨老师生气地说，什么是他愿意的？现在我让皮皮去踢你一脚，你愿意吗？你们是同学，也是好朋友，互相之间应该互相关心爱护，怎么能做这样伤害同学的事情呢？平平见杨老师生气了，低声说，
1: 老师，我们错了，以后再不这样闹了，您原谅我们吧。
0: 杨老师舒了口气说，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以后不要随便模仿电视里的剧情，要学会团结爱护同学。平平、皮皮、欢欢还有乐乐，你们知道错了吗？平平跟他的小伙伴齐声回答，
1: 我们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杨老师满意地点点头，让他们回去了。等孩子们离开以后，杨老师拨通了平平妈妈的电话，对平平妈妈详细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平平妈妈对杨老师说，杨老师，谢谢您这么关心孩子，

0: 前两天萍萍在家里学着动画片里的人物说话，我已经教育过她了，没想到她在学校里反而做得更过分了。杨老师您放心，等她回家我会好好教育她的。杨老师对萍萍妈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您太客气了。现在的孩子太聪明，思维很活跃，但是又缺乏对善恶的辨识，很容易因为模仿电视里的剧情遇到危险。曾经有个孩子因为模仿超人，在教室里模仿超人起飞，眼角碰到了桌角，在医院缝了好几针，万幸没有伤害到眼睛。还有一个4岁的小女孩模仿电视里的跳降落伞，从高高的阳台跳下，结果摔在草地上，重伤昏迷。这样的事情啊，有很多。一方面是孩子们太小，分不清什么是幻想与现实；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成年人缺乏对孩子的引导和关怀。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希望我们能协同合作，共同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萍萍妈妈说，我们一定会听杨老师的指导，尽量少让孩子看那些不健康的电视内容。杨老师说，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现在家长都很忙，很少有时间去管孩子，让他们安静地看电视反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呢，希望您能抽出一些空余时间陪着孩子在室外活动，如果确实太忙，也可以陪着孩子看看电视，有您在旁边的指引和解说，孩子随意模仿电视剧情的事情会少很多，也能拉近您与孩子的距离，您说好不好呢？萍萍妈妈感动地说，谢谢杨老师，您不说我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您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会更关心孩子，多站在他们的立场思考问题。杨老师说，您实在太客气了，这些都是我们为了孩子应该做的，他们能健康成长，我们做什么都值得。这次就到这里吧，祝您工作生活愉快顺利，再见。接下来杨老师又跟乐乐、欢欢和皮皮的家长沟通，大家都愿意更关心孩子一点。从那以后，萍萍和他的小伙伴再也不会随意模仿电视剧情了。
1: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电视的危害可不止模仿哟。下面简单介绍电视的其他危害。一，看电视阻碍了儿童的语言发展。二，看电视阻碍了孩子想象力的发展。三，看电视限制了孩子的感觉体验。四，看电视多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五，看电视多的孩子人际交往能力差。所以小朋友们，有时间多出去玩一玩，多跟小伙伴做做游戏吧。待在家里看电视，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哟。
2: 好的，此时所回答的问题也是去了。他说，比起热门的各种各样的打卡点啊，更偏爱的是乌苏小众安静的自然秘境，特别想去古尔图景区。这里呢，既能看到原始的胡杨林啊，大片的草原，还有甘加湖沙漠公园，一座小城

0: 集齐了草原、森林啊，还有这个湖泊、沙漠多种的地貌，也是十分难得。好了，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啊，这个科兹嘉尔湖湖面是非常的开阔的，湖水澄澈，湖边呢草坪也是非常的平坦，特别适合野餐露营。乌拉斯台大峡谷、红岩丹霞搭配着青青草场，人少还安静，特别适合摄影爱好者，不用赶什么样的行程，慢悠悠的穿梭在草原与峡谷之间，傍晚呢坐在湖边看看日落啊，这个远离景区拥挤的人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天山北麓原生态的温柔风光，其实这才是旅行啊最舒服的状态了。好了，这位听友啊也是发掘到了乌苏最保障的小众风光了。很多游客其实啊只会把乌苏当作过路的一个站点，却真的不知道这里藏着很多的地貌啊。像这个古尔图兼顾草原、胡杨与沙漠，科兹嘉尔湖呢静谧适合露营，乌拉斯台丹霞层次丰富，全部都是避开人潮的这个存在啊，适合喜欢慢旅行、安静拍照的朋友。一座小城集齐了多种的自然风光啊，不用长途跋涉就能够体验多样的景致。下一次再一次走这个北疆环线的时候，不妨多留半天的时间，好好的去逛一逛这些原生态的山野秘境啊。那也是感谢几位听友的精彩分享。乌苏呢有独库雄奇的山路，有森林火山自然奇观，有啤酒，有美食，更有人间烟火，并且呢还有小众静谧的草原跟湖泊。其实它的每一面啊都是独具魅力的。趁着独库公路通车啊，大家自驾途中呢不妨停下脚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座天山北麓的宝藏小城。也欢迎各位更多听众的朋友们啊，这个在后台持续聊一聊你心中乌苏最难忘的风景它长什么样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个板块，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健康妙招、省钱秘籍啊，总之呢，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啊聊到的是啊，其实就是在咱们吃饭之后啊，做一个动作，这个饭后的血糖它就会降50%朝上啊。那么今天的话题想必大家也是会猜出来听出来了，没错，就是关于血糖的。怎么说呢啊，这个人啊一过了40岁啊，好像全身最先稳不住的那就是血糖了。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米饭不敢盛太满，水果还得挑着吃，甜食更是多吃一口就担心啊，这个糖尿病人的话会更累啊，顿顿饭后还得紧盯着血糖仪，生怕餐后血糖降不下来怎么办啊。先别急着跟自己去较劲儿啊，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我们人体自带一块特权肌肉啊，它不跑不跳，只要让它动一动就能够悄悄地帮你降糖。哎，你想知道是哪一块吗？甚至啊，有研究发现饭后做对一个动作，这个餐后的血糖就能够直接降低50%朝上。可惜了啊，很多人压根儿真的是不知道它的存在啊，走了多少的弯路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主任医师呢，也是曾经啊把这块特权肌肉称作有特权的肌肉啊，它呢就是咱们人体的比目鱼肌啊。那么说到比目鱼肌，它到底特殊的这个点是在哪儿呢？或者说它到底是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大家是可以把它想成人体肌肉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葡萄糖的用户啊，吃完饭血糖会升高，身体呢会把葡萄糖送货上门给肌肉。那么多数的肌肉收到了这个货之后啊，先不直接用，而是把它转化为糖原， 再打包入库，存进自己的仓库过程当中。那么等需要能量的时候再从仓库里调取，那么这个仓库啊，真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肥肉啊。但是呢，比目鱼鸡它不一样啊，它手里呢有一项专属特权啊，您可以理解为可以绕过糖原储存，直接抽取血液里的葡萄糖，当场就给它消耗掉啊。等于说什么呢？别的肌肉要先入库再领用，中间多了一道工序，而比目鱼肌这个肌肉连仓库都不用进，直接从血液里拿货，哎，就能够用了。别人还在排队，他走的是绿色通道，随到随用啊。那么正是因为这个比目鱼肌的这个所谓的超能力啊，它在降糖啊以及血脂方面啊比其他肌肉会更高效，不过需要你正确的激活它才能够帮你悄悄的降糖。这个比目鱼肌啊，其实就藏在你的小腿后侧，紧贴着小腿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腿肚啊。这个腿肚大家应该都知道在哪里吧，平时的话你可能会忽略啊这个位置，可他的这个超能力啊让研究人员都吃了一惊。在2022年国际期刊交叉科学发表了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结果，发现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小动作，这个坐姿提重啊，就能够让餐后血糖直接降低 52%。那么这个坐姿的这个怎么提呢？啊，这个专业的名称可以称之为提踵啊，叫做比目鱼肌的这个俯卧撑。顾名思义，正是精准激活比目鱼肌的开关动作。研究呢给出了一组让人意外的数据，做比目鱼肌的这个俯卧撑的时候啊，消耗的能量只有 4% 它是来自于糖原的，剩下的 96% 全部来自血液里的糖和脂肪。在安静的状态之下呢，全身所有肌肉对餐后血糖的消耗贡献加起来也就 15% 左右，可一旦启动了比目鱼肌的这个俯卧撑啊，局势瞬间反转，3个小时之内全身碳水化合物啊，这个氧化量急剧攀升，而且呢其中大概是 80% 的额外消耗啊都来自于这块小小的比目鱼肌啊。就是说换句话说吧啊，一块只占体重1%的肌肉动起来之后，降糖贡献竟然碾压了全身其他所有组织加在一起的总和。说白了，您也可以理解为你什么都没干，就坐着提一提脚后跟，哎，这个身体里的降糖总动员，哎，它就已经悄然开启了。其实啊，激活这块特权肌肉啊，好处还有很多。第一，可以改善血脂健康啊。其次呢，还能够降低自身炎症的水平。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睡眠不好，哎，上火了啊，身体发炎了啊，做一下这个啊坐姿提重啊，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可以降低咱们自身的一个炎症水平啊。还有呢，会让咱们站得稳，防跌倒啊。这个除此之外，还能够促进咱们的血液循环啊。加强咱们的下肢力量，让咱们的下盘变得更稳啊。那么说到这里的话，这个比目鱼肌到底该怎么练它啊？其实也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坐姿啊，还有呢就是勾脚尖儿、踮脚尖儿啊，除此之外还有深蹲啊，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说平时啊，大家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如此简单的动作咱们可以重复的去做一做啊。那么做完之后呢，再发现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慢慢的去感受自己身体变好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些动作啊要量力而行。怎么理解呢？就是不贪多也不要拼快，关键就是说慢慢做，慢慢的才有控制啊，才能够发现你的这个比目鱼肌被唤醒，身体的这个健康指数水平会越来越好啊。好的，也是看到了北京时间16:57啊，今天的城市生活家的内容就是以上内容了。这个主持人公正呢，感谢各位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啊，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做现代的做操作，做一直流动。
8: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9: 当初种地呢，预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8: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7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9: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8: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

0: 播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1: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0: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11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1: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4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名单， 全国共90项案例入选，新疆军垦1949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和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2家兵团企业上榜品牌建设方向名单。 继续来关注今年前五个月新疆铁路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7882列，同比增长7%。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今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4000列大关。目前阿拉山口站日均通行班列224列，为保障中欧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对进出境中欧班列实施 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的措施，将中欧班列最大编组量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到55辆3000吨，进一步提高单趟中欧班列载货能力。 继续来关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馆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 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 其中海外展商超1100家， 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 本届书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 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 通过展览展示、版权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提质升级， 推出更多出版企业和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 最后来关注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 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受到表彰。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 自2005年设立， 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该奖项主要表彰在海外介绍当代中国、推广中国出版物及相关文化产品，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及外裔中国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想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险，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8: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您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刚让玲儿姐想的一个问题有眉目了吗？
0: 有了，先告诉大家是什么问题。我没查。
1: 这问题你看其实很简单啊，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一直在关注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四年一次。然后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有没有一项运动可以超越足球，或者为什么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
0: 我刚才大概想了想啊，首先我觉得足球这个运动呢，谁都能参与，老少皆宜，是吧？
1: 老少就算了，
0: 就跑上那么几步踢，就感觉很简单嘛。还有就是，其实刚才跟你聊到，我觉得就是随大流，因为最近大家的话题都在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
1: 自己也关心一下。
0: 对，那大家就关心了。包括我开始关注足球的时候呢，就是2002年，我们中国的足球出现了，
1: 然后02年的事儿了啊，24年之前，
0: 对，我就关注足球了。然后每一届呢，其实不会那么仔细的去关注哪一个球队，打开了那就看那么两眼。
1: 我以为你要说在某个朝代我玩的东西叫蹴鞠穿越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足球呢是我们中国起源的。
1: 其实还是英国，然后来到我们中国，然后被发扬了一下。我说今年啊，这世界杯扩充到48个球队，国际足联其实特别，其实他说白了啊，就之前亚洲呢是4.5个名额，然后扩充之后给到了8.5个名额，想到这样你中国怎么样都能进吧，结果没想到没进。
0: 我心想，你
1: 实际上中国没进啊，他们是在他们的意料之外的。本身你想想，我们国家的注啊，包括广告投入，他一看注啊，包括广告投入，他一看注啊，包括广告投入，他一看中国没进，你说这中国少中国多少球迷？
0: 对，而且中国的球迷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多的吧？
1: 因为本身基数也比较大嘛。
0: 是。
1: 其实玲儿姐啊，你往更多的方向去想一想，大家想想为什么足球是第一大运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明显的因素啊，比如说第一个，足球它。首先第一个是足方面，脚都可以去参与，从小就能去参与。
0: 是。
1: 然后他的然后呢，比如说像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 C 罗呀，比如说梅西呀，就算是大家所熟知的这次，比如说早上有场比赛啊，是挪威吧，这个叫哈兰德，这段时间很有名，为什么？因为他的属于就行走的表情包，他的个子呢是在1米95，没那么高，没那么高，八几来着。
0: 95，刚才查一下，
1: 93、94、95来着，反正左右啊。他实际上啊，就是在足球里面算是很高的了，算是很高的了。你看啊，首先第一个他用脚，然后呢，相当于你看，包括梅西这样球员，其实个子都不高，就给了我们正常身高的老百姓能参与到这项运动。
0: 对对对。
1: 为什么篮球很难？你去看一看啊，无论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男子职业篮球叫 CBA， 包括美国男子职业篮球叫 NBA， 普遍的身高都是1.8米，普遍都是2米啊，2米，1.8米算矮的了。这一次呢，男子职业篮球 NBA 刚结束，获得总决赛 MVP 的一球员，算是历届里面最矮的了，1.83米、1.84米来着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相对于我们普通身材的老百姓而言，都可以参与到这项项目当中。
0: 就是它是那种平民化和包容性。
1: 是，还有一个，你没发现它有另外一个规则吗？它肯定不能用手，但是可以用头顶。
0: 对，还能用肩膀，是不是？
1: 对啊，肩膀、头啊、腹部都可以。平球
0: 啊，
1: 除了手，因为手确实太灵活了啊。
0: 对对。
1: 你手呢，主要就是篮球不能用脚。但是呢，排球可以用脚，但是排球对于身高啊、技术要求特别高。所以对于普通身材的老百姓而言，可以参与到这项足球运动当中来。
0: 是。
1: 这个因素很重要。
0: 当然了。
1: 特别像我们国家的新能源，你看我们是当汽车节目，不是体育节目，
0: 你还真会联系。
1: 为什么？你看啊，我们也是随波逐流。我现在可以买一个油车，但是新能源满足了现在你可油可电的所有需求，而指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
0: 对，
1: 纯电动车型呢，也满足了原来你既要又要所有的需求。比如说你有充电环境之后，你就可以花极少的补能的金额，享受到极佳的驾乘体验和智能化体验。这也是为什么在近2-3年的时间当中，新能源逐渐成为了主流，而在上个月 整个的我们的汽车市场，它的市场占比来到了63%几左右。
0: 对，说到大家喜欢足球呢，我觉得和这个新能源能够就是拉在一起啊，还有你看这足球它的这个观赏性是不是？而我们的新能源也是。

0: 对吧？首先给我们大家就是，哎，看起来
1: 流线型更好，
0: 赏心悦目，哎，流线型更好。还有它的这个，就是怎么说，易于操纵。是不是？还有它的智能化等等。
1: 其实足球不容易操纵，有踢过都知道啊。
0: 就简单的踢，
1: 挺难的，
0: 不需要技术
1: 含量。就感觉有的时候球过来了，你得去停，实际上是一个卸力的过程，你不能直接脚放那儿去停，你得需要往回走，跟打篮球那个手带球是一样的。
0: 让它停顿一下。
1: 对，
0: 是不是？
1: 不是停顿啊，它是根据球的这个速率你去调整它，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难的。要不然为什么有职业化这么一说？还有一个，大家发现没有？其实足球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的进化的。这个进化呢，其中包含比如说红黄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知道吗？
0: 这我不知道。
1: 1970年。
0: 哦，
1: 你看，其实还有包含回传的限制。之前很多人守门员，我就在那儿和我队友一直来回踢就可以了。92年说回传这个限制了。然后近10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比如说在这届世界杯当中，那个 VAR 技术，虽然是在2018年开始啊，就是开始执行的，但实际上这一次啊，你看，是哪场比赛啊？有一个球，其实是在踢出角球的时候，有球员是越位的，但是前点有球员接触到了，因为足球它是可以充电的。
0: 是吧？
1: 对吧？你前两天如果各位看一些新闻，能发现这个，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大家如果对于足球有一定了解的话，有一个世纪误判。
0: 那一届？
1: 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
0: 哦。
1: 世纪误判呢？那场比赛是英格兰打的是德国。那场比赛呢，英格兰球员叫兰帕德。是在禁区，在禁区外吧，有一个射门，他是击中了横梁，弹入了球门，但是弹入之后啊，主裁判并没有判罚进球有效，这叫世纪误判。所以你看这个 VR 出现之后啊，这样的情况就完全避免了。
0: 哎，你看，
1: 球越过他的球线之后，自然而然就属于进球了。
0: 你看今天早上这个大概是早上9点钟，阿根廷和阿尔及尼亚他们那个比赛，然后这两方球队呢分别有一个进球，但是都是越位。
1: 对，越位了啊。
0: 对，所以就幸亏有你刚才说的、
1: 越位，而且越位其实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啊。比如之前，哎呀，我一个手臂越位了，或者是我一个脚尖越位了，
0: 是算的吗？
1: 现在都属于没有，它属于这个，我想想啊，叫什么来着啊，越位叫那个，其实它不算啊，也可以，它叫躯干完全越位的一个标准。那毕竟踢球我是按躯干来走的，是不是啊？它
0: 是
1: 配合起来的，所以这个越位标准其实也做了更进一步的这个标准化吧。
0: 是，
1: 当然这届世界杯啊，我觉得其实极致的公平是挺好的。原来觉得哎，更加有点人性化的这个判罚不是挺好的吗？大家有讨论度，但是对于失败那一方，
0: 对，
1: 是不是就不公平？
0: 太打击了，
1: 对吧？你当时对英格兰打击，我觉得特别大。当时我记得应该是4-1输了比赛，其实那球应该是当时能扳平的。后面呢，其实很多的心态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他前面你看直接已经这个判球就不公平了，
1: 对啊，
0: 心态直接
1: 会受打击。其实规则的演变就是始终在攻防平衡与比赛观赏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现在我们新能源，你看没有，国家也出手了。昨天我们不是说过，下个月一号，也就是7月1号实行的对于新能源电池方面的安全标准，比如说行驶当中的碰撞，还有就是在快充的超充巡航，这个300次的一个快充，要电池不爆炸不起火，也包含在今年年初国家出台的政策，关于隐藏式门把手。还有什么来着？我想想，就是纯电续航。去年呢，要求是只要有就行了，50来公里、80公里都可以。
0: 对，
1: 今年的要求必须是100公里，而且呢，必须是 CLTC 折合成 WLTC 的话，必须是128公里。你看，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个规则对于新能源的发展，一定是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的。
0: 对，
1: 而今年你看，我们连线这么多品牌，增程的也好，插电式混合动力也好，那电池是越来越大。安全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当然其实有一些车型啊，我是不建议各位去买到纯电动车的，比如说越野车。你现在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越野车说我就只有电池的，是吧？坦克呀，包括这个吉普啊，也包含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吉普啊，就是大家原来那个啊，什么牧马人什么之类的，也是插电式，电池很小，它不能是大的啊，因为你在越野过程当中，

0: 蹭底盘太常见了，你说真是电池的话容易出问题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借着足球和大家聊汽车也非常有意思。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热搜，就是截至今年六月，我们中国品牌乘用车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两个月突破75%，而且每十个购车消费者当中呢，就有七人选择国产车。
0: 嗯，
1: 这个数据呢是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标志着我们的国产车呢也是完成了从跟跑
0: 逆袭啊，
1: 对，
0: 真是逆袭
1: 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0: 你看，其实啊，这个新能源车，大家想一想，其实和足球的进化真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 嗯，
0: 你看，原来我们自主品牌啊，当然中国足球现在确实还是菜啊，实话实说。但是我们的新能源，你看和这么多合资日德。包括韩系、美系这么多品牌竞争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被压着好几头，
1: 对
0: 对吧？就是在2022年、2023年左右，新能源逐步发力，大家会发现，其实新能源是一个弯道超车，而但是你得超得好，
1: 对对，
0: 这个就特别像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关于手机行业的。发布的一个政策啊，当然是欧洲发布的，跟我们国家还暂时没关系。欧洲发布一新政策，从2027年开始，希望，当然他们只是希望嘛，我预计是希望。
1: 嗯，
0: 手机品牌你推出的一些新手机，可以拆换电池，这感觉回到20年前了。
1: 是是是。
0: 这个比如说，就跟现在啊，对于某一类车还没有相关的政策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这跟林子也有关系。
1: 嗯。
0: 就跟现在比如说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动车，
1: 嗯，
0: 它是车身一体化，和电池也是一体化，嗯，但是对于换电的，
1: 嗯，
0: 它对于比如说到了6年、8年、10年，尤其是报废的时候，
1: 对，
0: 哎，有没有要求？
1: 哎，是
0: 吧？这个现在还没落地呢啊，
1: 对对对，
0: 大家也在研究，
1: 对对对，
0: 这自然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比如说它到了6年。你说我觉得我是电池害怕有问题，我去换个
1: 新，
0: 换电池，我换个
1: 新
0: 电池，我再过去检测，
1: 是是是，没问题，
0: 没有意义啊，
1: 哦，
0: 对不对？你这样没有意义，
1: 是，
0: 所以这个就对于没有电池的这个车的这个结构，
1: 嗯，
0: 就有一定要求了。它检测的，比如说是你这个电池方面的接口啊，连接的地方，也包含你的，它不只有电池啊，也有这个三电系统啊，除了电池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电系统，另外两个电系统是不是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测？然后对于电池更换方面，什么样的电池该报废，什么样的电池该继续用，其实这些未来还都需要去这个去琢磨、研究和发布相关的政策。就特像那手机，你说，真的现在智能手机，它是因为要防水吗？
1: 嗯，
0: 它就做成这种就是什么 IP68、IP69 之类的防水的一些电池，就不能去更换了，就一直用，用个2年，你自己花钱去换算了。而反观你看，对于汽车行业的这个电池，这种换电模式，我真的还挺期待。比如说一些换电的车，到了6年之后，怎么去检车？
1: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换电车型的车主呢，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一种安全感的，是不是？
0: 为什么？
1: 相对，因为这个车，比如说大家都会担心这个电池。会有衰减吗？但是换电呢，首先它每次都要经过每次的这个检测，你去换的每块电池都是有安全保证的。
0: 是，但有个问题。比如说你每次在换电，相当于你的接口是不是一直在拔插？
1: 哎，其实这也是一个
0: 问题，对吧？你就跟我们的手机，你看那个充电，拔插拔插，你插个2、3年
1: 的
0: 时间，
1: 小小
0: 的它会不会这个位置它就充不进去电了？需要换这地方总成？
1: 哎，有道理，
0: 对吧？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供电系统，它自然而然会有一些对接的口的位置，它相当于一直在更换的。它不像比如说这个电池，我在车上一直使用10来年时间，然后一直使用到报废，它那个接口位置一直是没动过的。
1: 但是他
0: 这个就跟你换了个发动机，
1: 选择了这种换电模式，人家肯定会考虑好的。
0: 是，也就目前你看啊，这个支持换电，尤其是未来啊，还没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说明在工艺方面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存在即合理。
0: 当然，还得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的考验，对于我们自主的这么多新能源品牌来说，考验的时间，目前我个人觉得还是短了一些。
1: 嗯，
0: 尤其是。新车的步伐这么快，之前和大家说了嘛啊，这才5个多月的时间，国内上市的新款车200-300辆，平均1天2-3台呵呵、新车特别特别多。而对于新能源车，尤其是在经过了，你看丰田它经过了10几20年、30年的一个考验呀，现在路上10几年的丰田车、奔驰车、奥迪车还挺多的，而我们现在还没进到，因为它没到那个时间节点呢。真正意义上，你看2023年是一个爆发点，2024年是一个顶端，今年呢其实也算是一个大年，23年加5年，2028年。一些车辆，5年之后

0: 它的维修、它的保养、它的故障率、它的保值率，自然而然能初见端倪，是吧？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吧啊！好，一开始和大家聊了很多大家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两个，一个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28834882和8845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您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
0: 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爱车大讲堂。今天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相信很多朋友呢也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刚学车那会儿啊，很多人包括我一挂上这个倒档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很就乱，你知道，不知道看哪，然后死死的盯着我的这个，因为我是新能源车嘛，顶着这个中控屏，姿势非常的专注，表情也非常的严肃，内心很慌乱，我是谁？我在哪？那个后面的线是不是快碰上了？
0: 当时刚学车那会儿啊，还倒车影像还不是很多，
1: 对，
0: 主要呢就是倒车雷达和倒车镜啊，后倒车镜。问题来了啊，倒车的时候到底该看后视镜还是倒车影像呢？玲儿姐看哪个？
1: 我现在当然就看倒车影像。
0: 后视镜不看吗？那你怎么去能就
1: 是
0: 比较正的停到车位上？
1: 我先找到倒车位的时候看后视镜，但开始进一步一步挪的时候
0: 看后视镜
1: 影像
0: 啊。
1: 对，
0: 其实啊，你看玲儿姐这个做法就是对的，不是二选一，而是应该以后视镜为主，倒车影像为辅，两者相结合。玲儿姐呢，当然也可以啊，就是倒车影像为主，后视镜为辅，
1: 反正两个就是结合起来，
0: 对，来回着看啊。
1: 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后视镜呢，它可以比喻一下是像我们倒车镜的班主任。因为呢你以为啊他只是站在后面看看，其实他什么都管。
0: 对，
1: 他管你的车身歪没歪，管你左边会不会蹭墙，管你右边会不会亲上隔壁的车，还会管后面有没有电动车大哥突然闪现。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对，尤其是左右的后视镜啊，简直就是倒车时的左右护法。你倒车入库的时候，真正决定你能不能体面进车位的不是屏幕上那几条花花绿绿的线，因为屏幕上有那个线啊，那个线呢可能一道一道一道的啊，
1: 对对对，
0: 而是后视镜里车身和车位线的一个关系，平行的，是不是我就停正了啊？车歪不歪呀？看后视镜就能看得出来，两边窄不窄？根据两边后视镜看一看，这个线大概离了有多远，会不会蹭到旁边的车，后视镜都可以去反映出来。所以说啊，后视镜的责任就是全局感、方向感和车身姿态，像是一个老江湖，对不对？老江湖一样，不花哨，但是非常靠谱。
1: 再来说说这个倒车影像，它就是像我们车尾啊后面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它也是很重要的。它也有点像你家门口那个监控，专门盯着一个地方，就是车尾的正后方。
0: 对，是一个盲区吧？
1: 对，就像我上次跟你说到，正在倒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
0: 小动物是吧？
1: 电动车驶过，它砰就给我停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缺陷的啊，就车尾部的下面那一块儿，比如说什么矮石墩呢，
1: 它看不到是吧？
0: 小猫小狗啊，停车的挡杆啊，什么地锁，甚至可能最危险的啊，什么蹲着的小朋友，这些东西在后视镜里面可能是直接隐身的。所以倒车影像的价值是帮助你拆这个盲盒，它负责的是看低矮障碍物，看正后方， 看最后那几十厘米，还有倒车雷达，两者也是相互结合的过程。
1: 嗯，所以它是很有用的，是不是？
0: 嗯，
1: 哎，为什么不能只看倒车影像呢？因为倒车影像有个毛病，它就会只盯着你车屁股后面那一块，这就像你用手机后置摄像头倒着走路，你能看到身后正中间，但你看不到左右两边有人冲出来，于是悲剧就来了。屏幕里风平浪静，但是现实中右边车门已经开始和柱子贴贴了。
0: 嗯，
1: 所以很多新手倒车剐蹭呢，不是因为没有看影像，而是因为只看影像。倒车影像呢还有几个小脾气，它是广角镜头，距离会变形。
0: 对，
1: 屏幕上看着哦还有一段，但现实里可能已经很近很近了。
0: 嗯，
1: 尤其是雨天镜头一脏，那画面就变成这种抽象派的油画，夜里强光一照，屏幕可能比你的人生规划还模糊。
0: 嗯，
1: 所以啊，只盯着倒车影像倒车，相当于用猫眼看世界。
0: 嗯，
1: 确实能看到一点，但是不能用它指挥全屋的装修。
0: 对啊，所以呢，和大家说一说啊，最正确的一个倒车流程是怎样的啊？大家可以记一下。
1: 嗯，
0: 第一步呢，倒车前先扫一圈环境，别不好意思啊，下车看一眼。
1: 嗯，
0: 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不看之后然后去修车。
1: 对，
0: 对吧？
1: 是。
0: 第二步呢，是倒档挂之后先看一眼倒车影像，确认车尾后方没有什么小孩啊、宠物啊、石墩啊、地锁之类的啊。
1: 嗯，
0: 第三步呢是开始倒车之后，主要是看左右的后视镜。
1: 嗯，
0: 第一眼是看这个影视这个视频啊，倒车影像，然后呢再看两边的后视镜，看车子是不是正的啊，两边有没有会剐蹭的现象，看看有没有人从两侧面给过来啊。
1: 对对对。
0: 第四步呢，过程当中左后视镜看一下，右后视镜看一下，倒车影像再瞄一眼看。嗯，左右下啊。
1: 好好好，
0: 别看这个一直盯着屏幕啊，就肯定是来回都要看一下的。
1: 对。
0: 最后一步呢，就是倒车界没有逞强奖，只有剐蹭账单。
1: 嗯，所以送给新手一个口诀，倒车慢点不吃亏，镜子影像看车尾，不确定就停车。
0: 嗯，是。好，进入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之后，今天和大家关注的是一个从来没连过的品牌
1: 的。嗯，
0: 啊，稍后为您揭晓。
1: 一会儿见。
3: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7: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9: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0: 从江汉平原到西北边陲，从沅江到浏江，尹才华作为湖北省潜江市第一批沅江教师，在2012年至2015年曾先后两次沅江，并于2015年9月举家迁至50-88团，扎根边疆，将自己所有的心血献给了兵团教育事业。88团地处天山深处，是一个边境团场，这里海拔高，空气干燥，冬季尤为寒冷。88团学校有500多名学生，其中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占1/2以上，学校师资不足。尹才华原是湖北省潜江市沅陵一中语文教师。2012年2月，41岁的他参加沅江工作，成为50-88团学校的一名语文教师。
11: 学生的话在这个语言表达上面和思维上面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主要是让学生敢说敢学，达到会学

0: 我们就经常会在一起交流呀，关于这个语文学科的一些知识啊。他会经常去听我的课，然后我也会去听他的课啊，收获非常多。
1: 2015年7月，尹才华第二次援疆期满回到湖北，但他总是挂念自己的学生。2015年9月，深思熟虑后，尹才华决定携妻带子举家迁往88团。
2: 那孩子们的心呢是纯真的，他们懂得感恩。我觉得我留下来还可以带一批又一批的孩子，用我的余生呢去陪伴他们。在哪里都是做公益性，但是我觉得这片热土需要。
1: 尹才华调入兵团工作的举动在援疆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近年来，包括尹才华在内，先后有10名湖北援疆教师调入50双河市工作。多年来，尹才华陆续荣获全国模范教师、兵团敬业奉献模范等称号。
2: 我从援疆一直到现在，我见证了这个学校的发展，见证了50的教育有基本均衡、像优质均衡这方面在迈步。在这里说实话也找到了自我价值。
1: 兵团榜样尹才华，扎根兵团是我无悔的选择。
3: 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爽朗。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刚也和大家有预告过啊，也是我们应该是没怎么连过的啊，一个新势力品牌，
5: 高端的新能源品牌。
6: 这品牌其实成立时间也比较早了，16年就已经亮相过，然后19年成立的，算是最早的一批在新势力当中发力的品牌。旗下的车型呢，主要是以纯电动车型为主，也有增程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而且呢，增程版本也是在近两年才逐步成为了主流。比如说旗下的有一台叫 T5， 之前24、25款呢都是纯电动版本，然后在26款就有增程版本了啊。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北汽的新能源，叫极狐。logo 呢像是一个狐狸。大家 一看那个狐狸头啊，一看就能知道啊，叫极狐，极致的极，狐狸的狐。导播提示我们的嘉宾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5: 我们来连线极狐乌鲁木齐赛博特店的谢店长。你好，谢店长。
7: 你好，主持人。
6: 谢店长你好。首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极狐这个品牌吧。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它大概的成立时间，这个品牌大概的定位，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好吗？
7: 行，好的。是这样的，我们呢是乌鲁木齐赛博特极狐店，然后也是乌鲁木齐目前的唯一一个授权的经销商，然后我是本店的这个店长谢旭。然后呢这个极狐呢是属于我们北汽旗下的一个新能源品牌，目前在售的车型呢，刚才主持人你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主销的就是阿尔法 T5 增程版11.98万起，然后包括阿尔法 S5 的9.98万起，新上的两款纯电版本的话，目前也有贝塔的这个 T15.98万，还有贝塔的 S3 充电版和换电版本，也是5.98万起售的。然后呢，刚好这个我们近期呢还有一款这个问道的 V9， 也是咱们极狐现在主打的一款 MPV 车型，它的这个车长和尺寸也是目前是旗舰型的一个MPV。所以说呢，极狐现在是从小的这种代步车型，以及这个中型的轿车和 SUV。还有我们现在中大型的这个 MPV 的一个布局，目前是品牌是全的，车型也是全的，
5: 就车型很多，针对的人群也很多。
6: 对啊，
5: 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阿尔法 T5 这款车呢，我想问一下谢店长，它是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这个车最大的亮点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说吧。
7: 行，这个阿尔法 T5 的增程版本的话，现在纯电续航的话是215公里。其实我们北汽呢，现在这个乌鲁木齐这个店的话，也是跟这个，军警法司医护，包括这个政府单位这些人员，都是有单独的特殊补贴的。这个车的续航的话，215，它是也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所以说这款车目前在我们店销量好的原因的话，可能就是在同价位里面，唯一一个是带这个宁德时代和这个。

0: 驾的一款车型。
1: 你的时代金字招牌啊。
2: 对，
1: 因为这个车型呢，首先我觉得还是啊，就是极致的性价比。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如果各位对于极狐这品牌感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设计层面，整个的设计就跟我觉得它的命名一样啊，极狐。大家想一想，狐狸，它其实啊，你要是真的看它是美的。对吧，它设计是有棱角的，而它全系的车型我觉得都和新能源相结合的话，一看就知道是新能源，而且设计的这个美感是有的。而且官方我看了好几个车型啊，我觉得是不是整体来看的话，因为一些小车纯电动车型贝塔呀之类的啊，好像都是以粉色为就是主打色，对吧？这点是不是从侧面能看得出来，我们对于城市代步的这个，尤其是家里面比如说第二辆车买一个小点的车，不用太大，就这类消费者会非常的多。
0: 是，这个车型也专门是针对这个目前接娃呀，然后儿童用车呀这种的，是非常方便的。
1: 刚说的这个 T5性价比就特高，因为它本身售价就是一个定价在11万多，纯电顶配车型呢也就在15万多，而主卖的增程版本啊，顶配也就在13万多，而且这个价格呢，还是没有这个说进去它的新购价格，本身起步价其实是在10万以里的，就这个价格，买一个综合续航可以超过千公里，然后也有纯电能跑多少？
0: 215多公里
1: 的一台中型 SUV， 就是原来我们对于中型 SUV 的一个定义，怎么说都是在15、16万、16、17万往上了。
2: 对啊，
1: 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你看1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这么一个车型了，性价比确实还是非常高。
2: 刚才谢店长聊到咱们店有些有纯电车型，也有增程的车型，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纯电，什么样的人适合增程呢？
0: 是，你看，像就是一般我们增程的车型的这个，可能就是家里面只需要一辆车，然后可能远途出行的会多一些，然后呢，但是在市区上下班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增程，215公里也是够用的。这类的人群的话，可能就是大部分会选择增程可油可电，就是没有续航的这个焦虑。然后呢，那纯电的这种车型呢，可能家里面会有第二台车，然后只是用对于市区的这个通勤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用车的成本现在这个油价上涨也非常高的嘛，然后这个成本就非常低，基本上是在几分钱一公里。
2: 对，
0: 这类人群可能更多会选择咱们这纯电车型。
1: 纯电其实还是有一些前置的需求啊，比如说你有自己的充电条件，有自己的车库，然后尤其是有俩车库的啊，就最好了。你玲姐家里
2: 面 太适合我了，你看咱们单位这个通勤时间来回60公里，然后家里面有充电桩，完美。
1: 而且俩是吧？之前的插混车，包括自己新买的纯电车都可以使用啊。
2: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我大概也看了一下啊，我国可能南方更多的城市可能买纯电的多一点，在我们新疆还是插混更多一点啊。我们说还是说这个主力车型就是这台阿尔法 T5， T5 这个车型，我大胆去猜测，它的增程版比纯电版的，销量比可能在8-9成左右，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因为咱们新疆这块确实是以增程版的为主，但是我们其他的几款车型的话，这个就是总销量来说啊，我们纯电的销量占比基本上是达到了70%左右，然后一部分是增程的话，这个可能是占到了30%左右。
1: 但是针对于这台车型的话，其实还是增程买的更好，是吗？
0: 对，是的，因为这个就是同级别同价位里面，一个宁德时代再加上一个元劲的智驾，就是咱们跟大疆合作的嘛，这种的车型里面，这个是卖的非常好的。
1: 智驾其实啊，我之前看了一新闻啊，好早之前了，我印象如果没错的话，去年12月份国家下发关于 L3 级别的这种测试的牌照啊，我记得好像是有极狐的，有北汽啊，做相应的一些测试。其实在智驾方面的话，刚说到这个版本，关于智驾其实我们也聊过很多很多啊，比如说很多品牌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什么的啊，我其实觉得那个梯队其实算是比较模糊的一个定位了。我特别想知道，像极狐旗下的这一套叫元劲是吧， 境界的境嘛啊，远近智行版。远近智驾，像这套智驾风格和我们平时说的一些，您觉得它是不是可以完成的一些智驾的内容会更多一点？还有一个，能不能也对于比如说使用智驾的一些消费者做出一些提醒好吗？

0: 好的，是这样的，主持人，咱们这个极狐的T5的话，它是采用的这个视觉融合的一个支架，所以说在咱们是跟大疆共同研发的使用这个冠道双目摄像头，通过咱们摄像头呢和高德地图的这个精准的判断，然后来实现从端到端的一个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是支持这个城市的 NOA
1: 城市和高速的这个NOA的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咱们在这个使用支架过程中呢也是尽量要保持注意力专注，然后手持方向盘，然后这个谨慎驾驶，因为这个辅助功能嘛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加塞或者是这个类似小动物之类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之前就看了一视频，就是在高速路上， 高速路上啊，那确实有的时候会一些动物啊，我记得之前看，当然不是我们品牌啊，撞了只牛。这个因为它本身它速度比较快之后啊，它很难去识别，然后做出相应的一些判断。还有呢，其实在有一些城市当中，因为我之前专门看了一个某品牌，在是济南还是哪儿，应该是济南，做的一个市区的一个支架，我们这儿还好啊，当然现在这个外卖小哥包括一些 两轮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其实也是相对而言大一点，但是和很多南方的这种人口密度更大的城市对比来看啊，他们的那个两轮电动车更多一些，但对于电动车有的时候礼让过多，而对于车辆方面呢可能它又加的比较厉害，所以像远近这一套支架方案的话，是不是还是建议可能高快领航市区当中部分路段还是可以尝试着去使用使用。嗯，
0: 我们现在这个在我们周边因为有试驾路线嘛，就是我们也可以给客户去提供这种感受，在我们目前从上市到现在，目前是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个特殊情况的，所以说我们对我们的支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嗯，好的，
1: 支架其实也在进步啊，我们也给他点时间。然后有三个版本，11万9和13万多，就要说到配置方面了啊，悦享版 和瑞享版和刚才所说的远近智行版，这三个版本，当然顶配我觉得更值得推荐一点，那剩下两个配置您觉得能够买吗？嗯，其实那个1215的那个瑞享版暂时是比较缺货的，我们主销的车型的话可能就是1215的这个瑞享啊，它基本上这个
0: 22.8英寸的这个HUD抬头显示，包括我们智能的辅助驾驶还有泊车，
1: 包括我们前排的这个座椅通风加热和记忆这个功能就基本上都配备了啊，配置这么高。嗯，是的，而且也是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咱们全系列都是宁德时代。哎呀，这配置这么高，我觉得这不是不让合资品牌有活路啊，感觉。您刚刚说到这个抬头显示、座椅通风加热，然后更大的中控屏，然后基础的支架，当然这个版本肯定是基础的支架，其实这个价格买到一个中型 SUV 11万9800，当然这不是最终的价格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价格方面，所以配置几乎在中配就已经拉满了，是吗？
0: 是的，在这个同级别竞品里面，这个配置是很顶的。
1: 嗯，就是原来好像我们对于高配车型啊，什么更好的座椅啊，更大的屏幕啊，其实我觉得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我们去看一些配置的话，大多数都是一些智能化和舒适性的一些配置，而反观呢，其实我个人觉得 有一些看上去很高级的配置啊，真的是可有可无。
2: 对对对，
1: 但是呢，有一些实用性的，尤其是通风加热呀，更大的屏幕，这个我觉得还是更加实用一点啊。所以中配车型完全是够了。
0: 对，
1: 所以价格方面，刚您说了，我这看到是11万9800，但实际上呢还是有个新购补贴，也包含在其他方面还是有些补贴的。所以综合优惠或者优惠的各个项有哪一些？嗯，
0: 我们目前的话，这款车在
1: 店里面是有一个购置税的一个补贴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从今年1月1号开始不是新能源要交购置税了嘛？
0: 对，
1: 那就是说我们车价上会直接给您进行减，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购车消费券补贴，总共加起来就是一个9000的一个现金优惠，
0: 然后再加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些补贴，然后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我们这边呢可能会跟这个政企单位，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军警法队社会进行提供一些这个
1: 医生、教师、公务员是不是有一定的优惠政策？
0: 对，是的，这种的话，我们现在能给到更高的一个专项补贴，这只是我们乌鲁木齐才有的特殊福利。
1: 嗯，好，这个补贴是有几千？
0: 目前的话我们申请到的是3000。嗯，好，又有3000块钱啊。相当于如果说啊，我这都能申请到的话，相当于这车价可能就奔着能优惠20000块钱去了，差不多吧。嗯，加上咱们加上国补嘛，国补基本上在20000多了。嗯，就相当于10万块钱买一中型插混
1: SUV， 然后呢续航方面呢综合1200，充电续航200多啊，你正常平时使用自己充电就可以了，长途旅行您加满油一趟就直接1000多公里，这就是这么一个车型。所以现在啊，你真的是新能源在尤其是可油可电的一些车型当中啊，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你对比一油车，确实你能加油我也能加油，而且我油耗还更低，在这个能耗方面也会更低一点，而且我平时使用用电就可以了啊，这真的还是非常方便的。行，这个车型呢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 去试驾感受感受啊，价格确实也不是说特别的高的啊。因为这个车型呢就要说到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T6 是吧，是比它更大的一个版本，这个车好像全系都是纯电车对吧？对，是的。嗯，所以 T6 有可能在未来会有插混版吗？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7月份的一些上市新款车型，然后这个
2: 有一个小小一个惊喜。嗯，好，这我们得等一下啊。对，刚才之前谢店长介绍到了咱们的问道V9，这款也算是新车，是5月底上市的，是吧？是的，我们才上市的这个一款旗舰型的一个舒享 MPV，
0: 车长的话是5米3，然后售价的话也是19.48万起。这款车呢也是目前我们 这个 MPV
1: 里面是在我们这是卖的比较好的一款车。嗯，哎呦，这车我记得尺寸应该超过5米2了吧？5米3，5米3啊。对。然后我看看啊，这车型啊，问道V9也是新上市的一台，这算是大型的啊，当然标的是中大型的 MPV。 就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竞争压力其实也挺大，但是呢这个车问道V9其实性价比也很高啊，对，很多配置啊， Max Ultra 等等等等，哪个配置最值得推荐？我们目前这个订单最多的就是这个
0: 1330 的 Ultra 加，因为这一款车呢这个纯电的续航是 310 公里， 同时呢也用的是咱们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 而且还是搭载了咱们华为雪橇的一个智能的三圈系统，这一块的话是比这个我们的一个亮点。而且这个车型呢用的是宁德时代310的一个电池。哎，这车电池是有多少度？54度。54度的电池啊，当然这是一个中大型的
1: MPV 车型，纯电续航是在多少？还有综合续航是多少？纯电续航的话是310公里，满油满电的话是1330公里。
2: 嗯，对，相当于满油满电，我在我们新疆可以到处跑了，南北疆去哪儿都没问题，一箱油一充满电就完全搞定了啊。对，现在比如说我开纯电车型，我每天都担心的就是续航，不停的看我的续航还剩多少。哎，知道这款车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问道 iV9 MPV 车型嘛，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这种大车，我觉得我最怕它，比如开起来，哎，对，不好驾驭，而且呢，有些人坐起来会晕车。但是呢，我们的 V9 是克服了这些问题，可以给我们大家也说一下吧。
0: 主持人是了解这款车的，因为咱们这个问道 V9 呢也是我们首款的 MPV， 对于刚才您说的这个晕车的话，我们刚好这个在问道 V9 是出了一个这个专门的一个驾驶模式，然后在我们防晕车的一个模式，所以说这款车加上我们16变的一个悬架，然后它能做到一个让乘坐的车内的老人和小孩都是比较这个舒服的，不会有这种晕车的这种感受。
1: 嗯，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个词儿叫 AI，
2: 智能底盘已经成为车圈当中啊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高科技了，也可以对于晕车这方面啊，当然正确读音是晕车啊，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之前因为有专门主持人跟我们说过，我就听一些车评人介绍这款车嘛，它是用了行业唯一的磁流，刚才也说到了变悬架和智能的预瞄系统。嗯嗯，对，所以就是我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它提前比如说看到一些坑洼路面，它会提前把悬架做一些改变是吧？嗯，因为现在这个价位高了之后啊，这个我们之前说的 CDCA
1: 可变阻尼啊，就这些方面，对于它MPV尤其到了一定价格之后啊，它的这个智能化配备啊就高了很多，就大家别想，就我们原来的MPV啊现在有了电驱再加上这个 AI 悬架，
3: 加上这个智能化之后啊，它确实在有些方面做了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2: 对对对，
3: 这车其实价格方面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惊喜、
2: 而且我还有一种感受，就是比如说增程车或者是混动车型啊，因为之前家里有开过嘛，我特别害怕它都纯电变成混动的时候，它就立马变成那种特别响的。

0: 那种机器的轰隆轰隆那种声音，
1: 你主要那个电池太小了，电池大了就好很多。
0: 咱们 V9 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用的这个华为学校的这个增程器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增程系统了。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在试驾过程中呢，很多客户给我反馈基本上听不到这个太大的声音。
0: 嗯
2: 啊，
1: 嗯，
2: 而且也有三种的模式，纯电优先和燃油优先，还有咱们这个智能辅助。
0: 对，还有点时间，赶紧谢店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问到 V9 的一些优惠政策吧。
2: 好的，咱们这个问到 V9 呢，目前的话是全系是有一个10000块钱的购置税补贴的。您比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1330的 Ultra 加，它的官方指导价的话是269800，目前的话是有10000块钱的购置税补贴，还有10000块钱的这个消费券补贴。加起来的话基本上就是20000元的现金优惠。
1: 嗯，
2: 减完以后249800的价格咱就可以拿了一个V9 的一个顶配了，而且还配备了这个16遍悬架和310公里的续航里程。同时呢我们还限时赠送了这个超级的一个置换补贴。你比如说我们有北汽旗下的比如说这个现代啊，北京现代或者是北京奔驰这些车型有想置换的，他也可以拿到10000块钱的补贴。那他品的话也有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购置补贴。
1: 嗯，
2: 这样的话综合下来基本上会有一个30000元的一个权益给到大家。
0: 嗯，
1: 好的，大家行，大家可以到店面试乘试驾啊。当然我对于几乎最好奇的还是驾乘感受，相信各位如果在同样一个价格里面想选无论是 SUV 或者是 MPV 车型，到店面呢做进一步试乘试驾来感受感受。
0: 对，
1: 就开了之后就知道是什么感
0: 觉。车很好，价格很香，大家还是去亲自试乘试驾。那最后也请谢店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具体地址，也方便大家去试乘试驾和了解我们的车型。
2: 行，我们的话是位于那个乌鲁木齐赛博特汽车城，然后在南区，然后也是唯一一家的这个极狐体验中心。
0: 嗯，
2: 如果要是想这个体验这个问到 V9 的，可以直接和我联系，我会安排大家进行上门试驾。
0: 好，到店里去找谢店长就好了。
1: 嗯，好了，再次感谢谢店长，先和你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谢店长。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眼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90项案例入选，新疆君肯1949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两家兵团企业上榜品牌建设方向名单。继续来关注到，近日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兵团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七师胡杨河市文化馆举行，活动现场 AI 数字人亮相并与观众互动，主题情景剧数字生活幸福相伴，生动展现了兵团在数字政务、数字助老、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惠民新场景。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行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间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最后来关注到今天以图书

0: 为媒交流为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书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加展览。其中海外参展商超1100家，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本届书展集中展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次上下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通过现场展示、版权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体制升级，推动更多出版企业和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源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它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2026年1到5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生育保险主要指标发布。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26年1到5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生育保险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13462.68亿元，总支出9741.82亿元，基金运行整体平稳。国家医保局2025年职工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均下降。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
2: 这个时候，我的一个精子也到输卵管里边去，精子和卵子它俩正常结合，形成了这个受精卵。然后我的这个输卵管呢，要再把这个就是受精的这个种子呢，把它运送回到子宫里边，然后再种到我的子宫内膜里面去。这是一个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是就是一个怀孕的几个因素。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是要卵巢功能，卵巢

0: 是要好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我的输卵管不仅要通畅，而且我的输卵管它有正常的有功能，能够把这个卵捡起来，能够把这个胚胎送回来。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子宫内膜是好的，厚度也好，然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胚胎，然后这个胚胎呢才能才能正常的种进去，然后胚胎呢才正常的发育。
1: 这就像一个完整的工作系统哈，每一个环节都正常工作，才能够保证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啊。你看，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个卵巢年龄哈，也就是咱们的卵巢储备功能，它跟咱们生活的年龄是一回事儿吗？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也会听到一些说法，那有一些30岁的女性可能有40岁的卵巢，这个咱们怎么理解呢？
0: 咱们30岁只是我的，譬如我从妈妈肚子里边出生之后的这个年龄，然后我经过的一些社会的一些经历的这个年龄。那我们卵巢的年龄呢，我们一般呢是来定义它年不年轻啊，衰没衰老啊，是看它叫我们叫卵巢的储备功能，就是我储备的卵子的数多还是少。然后如果我储备的卵子的数量很多，那说明我这个卵巢比较年轻。然后如果要是我储备的一个卵子比较少，那我这个卵巢就出现了一个衰老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我们的生理的这个年龄和这个卵巢的储备的这个年龄确实不能是画等号的。因为比如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患者他会因为卵巢上有肿物，然后我需要去做这个手术，那我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因为他要切除掉一部分。那总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其实这个卵巢的储备功能可能就会下降了。所以我虽然是30岁，但是我做了这个手术，然后我的一个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然后我们再检测卵巢呢，可能就并不是像30岁的一个卵巢，可能像40岁或者是年龄更大的，那这是很有可能的。另外呢，就是还是说跟年龄，我们评估卵巢的一个功能的话呢，我们会用几个指标。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月经周期有没有变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月经第二天会查激素，会查 FSH， 然后我们会查雌激素的水平，然后现在呢咱们还有一个激素水平呢叫抗喵了管激素。因为现在大家呢我认识的也很多，很多患者呢在还没有备孕或者是刚开始备孕的时候，就要提前先去了解一下这一个指标。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做 B 超看卵泡的一个个数，那综合这些因素呢，我们可以看卵巢的一个相对储备的一个功能，看看卵巢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年龄，而不是只是看它这种生理性的一个年龄来判断卵巢的功能。
1: 好的。高主任讲的非常的详细哈，其实也是打破了很多朋友可能长期以来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高福梅主任，那么就女性生殖健康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江苏无锡，有一名装修工人走错楼层，错把303室当成了403室，屋内墙面、吊顶、家电、家具被全部都拆除了。事发过后，多方调解无果，案件呢进入到司法流程当中，最终业主将索赔金额从20000块钱降至1.1万元，由包工头赔付5000块，施工工人赔6000块，并且当场结清。

哎，原来当年的小品不是吹的呀，果然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黄宏、巩汉林表示，这和我们可无关啊，你说说看，十几层楼数不明白就算了，三四层也搞不明白，这可真的是。好了，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3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渐晴，20度到30度。

0: 金星市多云，24度到36度。十四市昆玉市多云见晴，20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3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高福梅主任。那么就女性生殖来试一下今天的医生。
4: 高福梅，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妇产学会青年委员，北京妇产学会京津冀生殖医学分会委员兼秘书，擅长不孕症的诊断治疗、自然流产的诊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与女性生殖健康，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北京大学临床加 X 基金，发表 SCI 论文10余篇。
3: 那么我们有请高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高主任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高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女性生殖健康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半点之前哈，我们了解了那什么是生育力，那生育力有哪一些关键的器官，包括功能决定。另外其实我们也知道，咱们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啊，或者说一些不良的作息，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身体健康，包括生育力的影响。那我们想问一下高主任，像现在很多朋友其实压力比较大啊，可能也熬夜多，这种长期紧张或者说睡眠不足的情况，它具体是怎么样一步步的损伤了我们的生育能力呢？
5: 咱们前面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卵泡长然后排出去的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我们之所以卵泡能长能排出去，是因为我们机体是一个非常缜密的一个器官，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卵泡的发育是受了我们大脑的调控，然后大脑里边有下丘脑，有垂体，然后它会一层一层的分泌一些激素，然后促进我这个卵泡长大排出去。那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压力啊，我最近压力太大了，熬夜太多了，然后这种一个紧张焦虑呢，它很多时候呢是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大脑下丘脑垂体激素的分泌，然后会影响我们卵泡的一个排卵的这个过程。这个我们经常会在临床上遇到，譬如有的人说啊，我这个月月经没有来，或者说我这个月月经提前来了。那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翻到，哎，这个卵泡它提前排了，或者这个卵泡它根本就没有长大，因为它最近太压力太大了，太焦虑了，然后都会造成我这些内分泌的一个失调，然后通过内分泌的这些分泌的激素的一个异常来影响我的生育的功能。
3: 另外我们知道其实女性管理好体重也是非常的关键哈，因为太胖了会不好怀孕。那如果说过度的减肥追求骨感美的话，对于生育力又会有哪些伤害或者影响吗？
5: 那这个就讲到了我们体重对我们生育的一个影响。然后体重的话呢，我们一般用体重指数来表示。那我们在做试管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或者是我们在不孕症的一些患者当中呢，我们能很明显的一个发现，就是这个体重对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文献来报道说我体重太低或者是太高，那我们一般呢

0: 体重 BMI 的一个小于 18.5 呢，它的一个流产的概率是要增加的。
1: 嗯，
0: 那体重肥胖或者是超重的这部分患者呢，他也会流产的一个风险增加，它就会出现一个倒 U 型的，或者是我们叫 G 型的一个曲线，就是只有我在维持在体重正常的时候呢，我其实流产的风险是最低的，然后我怀孕之后我早产的风险也是最低的。那我体重的一个过低或者是一个过高，就是太肥胖或者是超重，都会增加流产还有早产的这个风险，这是临床上比较明确的。
1: 嗯，
0: 然后过度的一个减重的话呢，就是刚才说了，就是 BMI 太低，刚才说对流产和早产都是会有影响的。那其实还有就是刚才过度的一个减重，它还是可以会影响我们下丘脑垂体，通过内分泌的一个异常来影响我们的一个生殖，影响我们的一个排卵。
1: 嗯，所以说合理的科学的这个管理体重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另外像很多已婚的女性，她可能也会经常受到这个妇科炎症的困扰，比如说像是阴道炎、盆腔炎这些问题，如果说没有得到彻底的治愈，会不会影响到生育呢？
0: 咱们刚才讲到生育里面有一个器官叫做输卵管。
1: 嗯，
0: 这个输卵管呢，它其实是输卵管它通过我们的子宫，然后通过阴道是跟外界相通的。然后如果要是譬如我炎症，它是阴道的这些炎症，它是有可能会逆行感染影响输卵管的。另外盆腔炎也是，我在输卵管的周围，就是我的盆腔里边它有炎症的话呢，会引起输卵管的一些粘连啊，或者是一个梗阻啊，那都有可能会影响输卵管的一个功能。所以不管是阴道炎还是盆腔炎，我们都应该要更关注，然后如果要是有的话呢，应该要进行一个治疗。
1: 嗯，
0: 尤其是像盆腔炎的话，我们应该增强免疫力。嗯，因为这种炎症呢，有的时候除了吃药控制之外呢，还让自己的免疫力更强，然后是对付这些炎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都来关注一些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很多女性可能都会碰到也非常困扰的一些问题，其中一种就是月经不调。那像月经不调的话，大家可能很容易会联想到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征，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什么样的一些信号来提醒我们吗？
0: 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目前认为它是第一个呢，它是一种代谢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然后所谓的一个代谢呢，它就会譬如高血压高血糖以后会发生高血压高血糖的一个风险会增加。
1: 嗯，
0: 然后这个疾病呢也最近刚刚呢它有一个更名，变成了叫多内分泌代谢的一个疾病。
1: 哦，
0: 就是更关注代谢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跟咱们生殖相关的，跟怀孕相关的。然后一般呢，就是我们会超声下看到，哎呀，两边的一个卵泡都非常的多，都是一些小卵泡啊，两边超声卵泡大于12个，但是呢，它有的患者呢，这个卵泡呢不能长大，然后不能排出去，所以呢会导致我不来月经。有的人两三个月，有的人三四个月，甚至半年都不来月经，那这种给我们的，首先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是不是有没有长时间不来月经的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高雄的一些表现，譬如毛发比较重，然后腋毛啊，然后乳房上有这种一个或者是有胡须啊，有这种比较重的一个毛发呀。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是不是体重比较胖，然后肥胖的这部分患者，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应该是要去检查一下。首先呢是要让正常规律的来月经，因为如果要是长时间的不来月经的话呢，我的子宫内膜它不脱落，那它就持续的一直在增长，在这个增长的过程当中，它就有可能长坏了，会有子宫内膜增生的这种风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卵泡如果要是长不大，我又有生育的需求的话，那我应该通过包括减重啊，或者促排卵的方式，然后让我卵泡能长大，能排出去，能达到怀孕的目的。
1: 好。另外还有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啊。那因为有一种痛经跟它是有关的，叫做进行性加重的痛经，您能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种疼痛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对我们

0: 学术上呢就叫做痛经进行性的加重。所谓的进行性加重，譬如我前两年的时候我痛经不厉害，然后我这两年呢每个月来月经呢感觉比之前厉害了，需要吃止疼药。或者是说我之前痛经的时候呢每个月吃一片止疼药就好了，我现在不行，我可能得需要吃三片四片或者是更多的一个止疼药。这种就叫做进行性的一个加重。
1: 好的，好，关注完这个痛经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种问题，我觉得估计应该也是很多医生非常头疼的问题啊，就是反复的人工流产，它也是被咱们医生视为是生育率的头号杀手。那么它对于咱们的子宫内膜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吗？
0: 因为人工流产嘛，我们需要用一个负压的，然后把这个胚胎啊，把这个推膜啊都给吸出来。这个过程呢它是可能会对我们的内膜造成损伤的。那其实我们的子宫内膜正常呢应该分为两层，上边是功能层，下边呢是基底层。每个月呢我们的功能层的这个内膜呢会在我们卵泡长大了之后，雌激素水平升高了之后，这个内膜呢就长起来了，功能层。然后那我没有怀孕，不好意思，我这个内膜呢没有接受到这个胚胎的信号，那我它就脱落了，就形成了一个月经。那如果要是咱们在做人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可能会损伤到这个就前面这是说的一个功能层的细胞的脱落。然后还有呢基底层的子宫内膜呢是用来增生的，是用来譬如我是用来转化成功能层的。那我如果要是基底层的这部分内膜的一个细胞受损坏了，它就不能转化成功能层了，所以它的内膜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薄。那我在人流的过程当中最担心的就是损害了基底层的这部分子宫内膜。如果要是损伤了的话，那目前是非常或者是甚至没有特别好的有效的办法能让它再恢复，在因为只有它恢复了，我的功能层的内膜才能长起来。所以在流产，尤其是反复流产的时候呢，最担心是对子宫内膜的损伤。如果要是子宫内膜损伤，那就是会出现内膜薄，有的人会出现宫腔粘连，不来月经，月经量非常少。
1: 好的，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几种情况之外，像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哪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现象，它也是在提醒我们生育系统可能是亮红灯了呢？
0: 如果要是譬如我月经不调的这部分患者，然后我们还担心一个问题，它有没有就是异常的子宫出血。所谓的异常的子宫出血，就是我不该来月经的时候我来月经了，我来月经该走的时候没有走，出血时间比如多于7天、10天甚至是半个月以上，然后或者是我的出血量非常的多，然后比我平时的月经量多了2倍以上，这些呢都叫做异常的出血。如果要是有异常的这种出血的话呢，应该要尽快的一个就医，我们应该要评估内膜的情况，看卵巢的功能，应该都是要进行一些检查的。另外呢，就是咱们比如女性呢，她白带比较多呀，有异味啊，然后颜色不有发黄啊，这些呢也是要随时就诊的。
1: 好。那么如果对于这个时候正在备孕的女性，您建议她们去医院做哪些基础性的生育力评估检查呢？您会推荐什么？
0: 其实我不是特别因为有的时候会给就是检查呢，当然会提醒我们一些，也有可能呢会给患者造成一些
1: 心理的压力，
0: 不必要的一些焦虑。所以我们一般呢会有一个，譬如我35岁以下，我很年轻的患者，我也没有什么高危因素，就我也没有做过什么手术，然后我就是第一次备孕，那确实不是必须要做一些评估的。你就可以先正常的备孕。如果要是譬如35岁以下，我要了1年也没要上，35岁以上我要了半年也没要上，那是需要来评估的。但是对于一些有高危因素的，譬如就刚才说我做过卵巢的手术，我以前做过开腹的手术，什么得过阑尾炎、盆腔炎，这些的话呢是可以来评估一下的。我们要看看卵巢，或者是说有的人出现了月经周期缩短了，那我们要看看卵巢功能的问题。刚才前边你也提到了痛经的问题，如果要是患者有痛经特别厉害啊，那这样的患者呢是建议提前查一下的。查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月经第二天查卵巢的一个功能好不好，要抽血查个激素，做个 B 超，看看卵泡数多不多，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看

0: 红的一大小，然后看看有没有卵巢，有没有长囊肿，这些都是可以查的。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这个备孕的女性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如果说咱们检查一旦发现输卵管不通，或者说多囊卵巢，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孕了？目前咱们的医疗手段有哪些可以应对这些问题吗？
0: 关于多囊卵巢的话，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不能自己怀孕，有40%它是能怀的，因为它不是都不排卵，它是稀发排卵，当它有一个卵排了，然后输卵管通的，它怀孕也是可以的，就是说40%它是能自己怀上的。那我们是对于譬如它怀不上的，那我们可以做促排卵，让卵泡长大排出去，然后回去同房。然后还有就是输卵管不通的话，如果要是输卵管不通，确实可能处理呢要相对来说稍微要麻烦一点，那我们可能得需要做手术，做输卵管疏通的一个手术，然后手术完了之后呢再备孕。当然了，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处理，还要结合很多因素，结合男方的因素，结合卵巢的储备功能，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两年其实很多朋友另外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辅助生育啊，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试管婴儿。其实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啊，比如说咱们通过试管婴儿生出的孩子会不会有健康的问题，健康的隐患，或者说排卵排促排卵会不会加速女性的衰老，像这些担忧您觉得属实吗？有必要吗？
0: 先说试管婴儿。试管婴儿，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是78年，然后中国呢是88年出生的。那目前到现在有40多年的一个时间，目前呢并没有发现做试管出生的孩子，他比健康出生的孩子，譬如他畸形的概率增加。那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些报道。然后第二个就是促排卵的话呢，它是不会加速卵巢女性的衰老的，是因为咱们促排卵的过程当中，我每个月有一波卵，它是被募集出来的，这一波卵呢可能有10个有10多个，然后最后呢有一个长大，剩下的那些呢就都凋亡掉了。那我在促排卵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特别模拟我们自然周期，我们用了口服了一些促排卵的药，或者是我们打了一些促排卵的针，但是呢我们最终的目标也是一个卵泡长大排出去帮助你怀孕，剩下的呢就是正常凋亡掉了。所以它其实我们的促排卵跟我们的自然周期还是挺像的。那做试管的促排卵呢，我一波呢可能会让这些卵长起来的比较多，然后就是刚才说自然周期它一波是有10个，我排一个剩下9个就凋亡了。那我在做试管的时候呢，我是有10个，然后我希望用药之后呢，这10个呢或者是8、9个呢都能长起来，那还是这一波卵它没有长大就凋亡，所以我们并没有加速我卵泡的这种更多的这种募集。
1: 好的。另外长久以来都有一个误区哈，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呦我没有怀上孩子，总是让女性来检查，其实男性的因素也是有的。那像男性因素占的这个因素比例大概是在多少？一般丈夫应该做哪些基本的检查吗？
0: 在不孕里边男性的占比也差不多能占到了1/3左右。然后男性因为检查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所以一般如果要是有不孕的病史，35岁以下1年没要上啊，35岁以上半年没要上啊，那就去做一个精液的一个常规检查。这个常规检查一般我们会看精子的浓度啊、数量啊、正常形态啊，来判断一下，看看精液有没有问题。
1: 好。另外可能很多朋友也有看到过相关的一些广告哈，比如像现在市面上会有各种这个私密保养，或者说卵巢按摩、精油护理等等，声称是能够保养卵巢排毒。对于这些做法您怎么看？您建议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说咱们卵巢呢是跟年龄密切，卵巢的功能是跟年龄密切相关的。我不觉得你去做这些按摩呀会让你的卵巢变得更年轻，反而你可能更好的一个保护卵巢的呢是通过前面说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然后如果要是能尽量的压力不要那么大呀，或者是不要熬夜呀，或者是少吃外卖呀， 然后规律的作息可能会是更好的保养卵巢的方法。
1: 嗯，好的。另外我们关注到哈，网络上

0: 有流行一种所谓的卵巢功能检测试纸，也就是 AMH 试纸。那这种试纸自己在家测它准不准，有必要去买来试一试吗？
1: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的准确性是很受怀疑的。
0: 哦，
1: 本身 AMH 这个检测呢，它虽然要比我们月经第二天查 FSH、LH 这些呢要更稳定一些，但是这个检测呢，它非常考验，非常要依靠我们的试剂盒，然后检测的一个方法，因为不同的试剂盒、不同的一个机器，它是检测的结果是差别，还是有的时候还是蛮大的。不同的医院检测，它也是会存在差别的，而不单单是我用个试纸我就能测一下。我们有的时候还要综合判断，看看做 B 超，看看卵泡的一个个数，然后来综合来判断卵巢的储备功能。你单纯只用一个试纸是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
0: 好的。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对于很多女性朋友，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的关注啊。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高福梅主任的电话连线。那高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做现那儿的做操作，
6: 做一直流。
7: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8: 当初种地呢，欲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7: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7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8: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7: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8: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7: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11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8: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7: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2026年兵团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会场活动，6月15日在伊施阿拉尔市举办。此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旨在引导职工群众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营造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的形式，向过往职工群众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全国马上防非之旅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知识答题争霸赛也同步开启。各单位还推出了短视频、海报、广播剧等宣传作品，并且开展知识闯关、作品评选等线上线下趣味活动，进一步提升集中宣传日活动的覆盖面和吸引力。再来关注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90项案例入选。新疆君肯1949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两家兵团企业上榜品牌建设方向名单。继续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的消息。今年夏粮集中上市期间，新疆小麦收购量预计在340万吨左右，收购量维持较高水平。6月15日，巴楚县优良粮油的收购有限责任公司率先在全疆开秤收购，优质小麦的开秤价超过每公斤2.4元。自此，全区的夏粮收购工作由南向北陆续展开，6月下旬至7月底是收购的高峰期。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会在今天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咨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查询。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9: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0: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增多。

0: 你加速，
1: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0: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0: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0: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0: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0: 跳出来说。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今天感觉是个好天气哦。
1: 对，因为明天呢要下小雨的啊，温度呢会稍微的降，它大概3-4度左右。这也是因为长时间的高温啊，现在呢可能雨呀、要下来给大家来点
0: 降点温的，
1: 爽快的、
0: 是不是？不能老是那么热的天气。之前有几天感觉像是要下雨了，结果呀是光有乌云，它就是不落雨点。
1: 我觉得像光有乌云，我也很满意了。
0: 总比那晴空万里、太阳直射咱要好得多，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太阳呢在。但是只要咱在树荫底下，那小风吹着还不是很热，但是只要你在暴露在这个阳光之下啊，你就哪儿哪儿都没法出去，是吧？
0: 一秒钟开启这个炙烤模式。
1: 对，
0: 这就是咱新疆啊和这个南方地区最主要的区别了。咱新疆地区只要是咱在树荫底下，好歹是可以站住的。南方地区呢，无论是树荫底下是哪里，
1: 哪哪都是蒸笼，
0: 除非空调房。就是南方的朋友们可能觉得啊，空调是我这辈子用过最直接最有用的电器了啊。
1: 今天呢是一个周三啊，明天呢再上一天班，周五周六周天三天小长假，端午假期就要来了。
0: 是的。
1: 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也是看到了一条消息，因为可能有一些小伙伴想在这三天假期呢出去跑一跑，出去转一转，独库公路呢也是一条好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呢从6月16号的21:30，由于山区是持续降雨的，而且山体滑坡，落石时有发生，而且存在安全的风险，道路暂时不具备安全通勤的条件。公路的养护部门呢正在全力的持续开展山体的应急防护的处置工作，所以6月17号到18号的某一个路段啊是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的。等到这个处置完毕了之后呢，安全评估以后才会适时的发布道路的通行信息的。
0: 所以说呀，您如果说端午节有这出去走独库看一下这个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风景的这个想法的话，建议各位啊是提前要查阅相应的这个官方的通告，以实际通告为准。虽然说咱们不能跑全程，但是跑一段领略一下这个风景，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
1: 也可以、就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新疆交通运输或者是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啊，小程序呢都可以查询得到独库公路到底哪一段呢是封闭，哪一段是开放，都可以查得到。
0: 那么关于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再跟您要说一个消息啊，那么此次的端午小长假呀，我们所有的高速公路是不免费通行的哦。
1: 对的，说到这个事还有一个好消息呢，6月18号的晚上24点，就周四的晚上啊，在周五之前进行6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80%了，预计呢下调油价
0: 多少
1: 每吨在420块钱左右。那么按照升来计算的话，汽柴油的价格预计下调每升在0.32到0.38元呢，
0: 挺高的，3毛钱，3到4毛钱了、必须掌声响起来，这是啊。这中东那边事儿感觉快结束了，咱这油价估计也要是往下回落了，哈哈哈。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4啊，周三的晚高峰，翻身的晚高峰正式开始，来看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信息，来自于当前。

0: 是新兴街的游戏巷东，从这个八小门口是一路堵到了当前的新民路，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4分钟的一个时间。团结路当前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35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5分钟的一个时间了。不远处的人民路由东向西，从这个人民路桥是一路堵到了南门，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42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5分钟的时间。
1: 注意一下，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61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增加了3.08%。
0: 看看时间啊，各位，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5: 我太难了。
6: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2: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6: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聊。
1: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2: 各位好，我是美丽。
1: 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正在听节目的年轻人们，你是否经常有体力不支、丢三落四、忘东忘西这样的情况呢？记忆力下降、眼神模糊、动不动就是腰臀腿麻、腰椎痛，好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常态。自己啊，或身边的年轻人，总有表现出这所谓的老态龙钟。
2: 老了呀，
1: 60岁刚刚退休的这个长辈们，
2: 在生龙活虎的，
1: 在这公园里的引体向上哭哧哭哧做20-30个，又是走钢丝的，
2: 又是撞树了，
1: 又是跳舞呢。是20来岁的年轻人呢，是窝在小格子间里，眼眶熬的深陷，每天靠咖啡续命，那感觉宛如被吸干了的僵尸啊。
2: 这个我觉得你要是长期在一个地方待着，咱们在工位上坐着，表现还不是特别明显。表现明显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你要出去，你要是休假的话啊，要去走这个景区啊，
1: 感觉看一看。
2: 哎呦，
1: 健步如飞的永远是比咱大俩辈儿的人。
2: 对，尤其是你一到那景区，刚到门口，感觉已经累了。
1: 就是你好不容易想跟上别人这个步伐呀，结果发现自己离别人越来越远。这难道是我们身体机能的退化吗？年轻人为什么感觉身体不如老一辈了呢？
2: 就是因为咱们日常缺少锻炼呢。
1: 哎呀，脆皮年轻人，年轻人的体检报告啊，不管是网上还是现实里，很多朋友们都在感叹，怎么好像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身体

0: 真的是一辈儿不如一辈儿了。那么今天想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老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各位，如果你也是年轻群体，年龄群体45岁之前都属于年轻的群体啊，说说你现在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
1: 我来先说说看我自己吧。我觉得现在呢，我的头发上已经开始有白发了。
0: 你看看我的美丽。
1: 你的我没看见啊，头顶上有几根儿，
0: 这么大一根儿，这么粗的一根儿银发、啊。
1: 有几根，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一到下午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角角落落里面，我翻开里面它不是说它不是一根儿，它是一窝，一窝里面起码有它3-4根。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浑身发麻，鸡皮疙瘩全出来了。
0: 就看着自己原来这亮丽的头发，从这是一头黑发，
1: 对，每次呢
0: 变成了缕缕青丝。
1: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开始掉发了。家里呢时不时的地板上都是我的头发，一撮一撮的。
0: 这掉发这有可能是你这个发质不太好，或者是你这长时间熬夜呀、啊、这个身体的机能
1: 啊，也有可能
0: 有点不是很舒服。
1: 对，就是衰老的表现，第一个慢慢增多的白头，第二个就是接电话的习惯呢，我现在也开始开免提了。
0: 喂，
1: 声音可能没那么大，但是我的确是感觉开免提好像更舒服一点，放到耳边儿，
0: 很多时候啊，这个在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这正常的电话其实还好，特别是微信语音通话的时候，动作特别特别讨厌，就是贴在耳朵上这样说话。因为受对方和你这边网络条件的差异吧，很容易别人听不清楚你，你也听不清楚别人，就是这个通话是有延迟的。
1: 对，
0: 到后面把我气的，这以后再别给我打这样微信语音了，没那么点话费嘛。
1: 还有呢，变衰老的标志就是家里总有一堆舍不得扔掉的干净的塑料袋，还有那种的包裹，对对对，买的包裹的那种密封袋也爱存。
0: 就除了这几点，美丽，你觉得你身上还有？
1: 还有，我感觉好容易累呀、
0: 啊，老人味儿，
1: 老人味儿没有
0: 啊，目前是没有。
1: 就是我感觉到特别容易累，一般上一天班之后就感觉哎呀。哪也不想去，只想家窝着躺着，或者周末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上班的工作的压力的话呢，我要是在家躺一天，那绝对是一到下午感觉好空虚啊，必须要去游个泳，不游泳呢，我感觉浑身我连走个两步可能就开始晃悠了。
0: 就以前总感觉无论哪个肉就浑身上下、啊、活力满满，感觉血液里流淌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而是机油。
1: 现在不行了，玩不动了。
0: 现在感觉机油老化了，就是稍微动一动，这关节就咳哧咳哧的响，
1: 对对对，
0: 感觉像很长时间
1: 没浑身的肌肉就那个关节在响，
0: 润滑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有点僵硬。你说说啊，我和美丽加起来才可能是
1: 还不到80。
0: 是啊，现在身体啊真的不如老一辈了。你看我老娘在房里、啊、
1: 咱俩还不如80岁的老人呢。
0: 又是这是练瑜伽了，又是拿着壶铃了，又是上力量，又是跳操了、反观我啊，我妈说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胖了。我说妈，你现在才知道吗？这东佐说一说啊，这是现在的身边人感觉就是老到什么样子的状态了啊，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就是总感觉身体被掏空，就是动不动就是只想瘫在这个沙发上，让沙发把你包裹住陷进去，两眼无神，什么也不想干，只想喝一杯凉的东西之后默默的发呆。就具体老到什么程度，这前两天这是前几个月吧，东子想去滑雪啊，想去滑雪，结果这是开车去滑雪，结果回来的时候我搭了一个别人的顺风车下来的啊，这我都不知道我去那是干什么去的、啊、
1: 车忘了
0: 人回来了。后面我爸说你车呢啊，我不是跟那谁，哎呦完了，我跟朋友一起去的，我坐他车下来的，
1: 老年痴呆了，这是。
0: 我说我这脑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啊。还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现象，我有一天改了一下我手机的那个密码，以前不都是人脸识别嘛，我想把密码定期是换一换，因为我是4位数的密码，结果我晚上换的，早上忘了。 好不容易啊，这试了很多次，就是第一次十次之后是一分钟，之后是五分钟，之后是半个小时，我试了至少将近45分钟。
1: 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这边呢，林之暖他说，我老公啊，第一次我见他的时候，我以为他35加呢，已经14年过去了，他看起来还是35加。你就会发现，他们这种长相呀，特别耐老，不管过个10年20年还是这样，感觉就没年轻过。
0: 啥意思？
1: 但人家赢了呀，真的是40多岁的时候就赢了呀。
0: 就是人家本来就显得在同龄人就显得稍微成熟一点，人家成熟之后依旧是那样，
1: 保持得很好。
0: 这就叫做是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但是也没带走什么。再来看看这是谁啊，月亮味儿的云发来的留言啊。他说美丽东子就这么说吧，他说我们办公室啊都是20-30岁开始就腰疼腿疼肩膀疼的。他说前段时间公司有一个00后的小姑娘去医院检查出腰间盘突出了，整个办公室20-30个人唯一一个没啥问题的是一个50多岁有俩孩的阿姨啊。
1: 赶紧跟着阿姨好好学学啊，平时呢做什
0: 么锻炼。是怎么养生的啊，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身边啊，这也有动不动就腰疼的，
1: 也有年龄稍大点的天天拿个那个什么东西锻炼身体的，
0: 那个弹力绳啊，
1: 拉力带，
0: 还有这吹不了空调的，这是大把大把人啊。再来看看，就是简蝶发来的留言啊。他说刚东子说这玩手机这个改密码的事儿，我想起来了。他说我为了防止我孩子玩手机啊，改了个密码，改完就忘了，隔几天就要强制密码登录一次。他说就在昨天我傻眼了，自己的手机自个儿进不去了，只能跑去售后网点刷机，所有资料全部丢了。所以说啊，现在的年轻人永远不要过度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1: 我觉得大家还是双重保险吧。第一步呢可以数字密码可以设置，第二个呢就是图案也行，那就第三个再加上一个人脸识别也行啊，都加上吧。
0: 但是如果说你不输入密码的话是不能启动人脸识别的，这是一个硬伤啊。
1: 再来看一下609发来消息，他说接电话我也开始免提了，开始攒塑料袋了，睡觉也开始打呼了，开始用膏药了，甜的糕点也嫌腻了，取件码都是走一路念一路，到了快递站还是忘记了，看见别人打广告送鸡蛋也想去领了。
0: 不会吧不会吧。这感觉是身体还没老，心态已经老掉了，
1: 很有画面感啊！其实就是他那个取件码，走一路念一路那个。
0: 23452345235，2252什么来着？就是拿铁香蕉味拿铁发来留言啊。他说我们家的电呢还没有移交电业局，是在物业代交的。他说前两天啊中午交了200块钱电费，然后就吃饭睡觉了。结果呀，前两天下午上班时发现微信少了200块，支付地址叫什么什么酒店，以为自己的信用卡被盗刷了，
1: 结果呢
0: 直接报警了。直到上了警车做笔录的时候都没想起来是中午交电费的时候用掉了。哎呦，这是大家这记忆力现在这衰减成这样了吗啊。我问山有多高路多远，
1: 我问水有多深谁曾愿。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星星发来消息，他说上一个月我用电动车他说我的电动车扫码充电，扫的不是我插的那个号码位，我以为是充电器坏了呢，给充电器给扔了，今天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差点又给把充电器给扔了。
0: 我觉得他这个不应该是老子的表现，是纯常识的问题。
1: 还有现在说到这个车的问题，我现在天天都找不到我自己车在哪儿，
0: 在地库啊。
1: 对对对，咱们单位现在不是停到车位上，每次找不见车停哪儿了。
0: 不会吧丽，
1: 不会吧，不会吧，就是我车是天天在开的呀，每天的位置都不固定啊。
0: 那你下车的时候你会扫一眼不？
1: 不会。
0: 你不会
1: 直接走？
0: 那怪不得找不到的。你不让自己就是加深这个印象，搁谁都 找不到。
1: 对，就是还好咱们那个地库呢

0: 是很大，
1: 不是特别大。
0: 啊、还有一个招啊，你不是手机那个叫
1: 有定位，
0: 叫不是定位，地下车库没什么信号啊。
1: 对对。
0: 手机那个钥匙、
1: 哦、
0: 你的这个机械钥匙、
1: 哦、
0: 你摁长摁这个锁车键或者是这个这个开锁键，它会鸣笛或者是闪那个
1: 长按哪个键、
0: 那个黄灯啊，
1: 长按哪个键，
0: 你这车钥匙就在我面前，就这仨键呢，
1: 长按哪个键、啊、
0: 你哪个试一试，这能哪个亮咱就
1: 一定有效，是不是、
0: 啊、是一定有效的啊。那时花开发来留言，他说你们俩今天这话题是不让我们中老年人参与吧，那我切换到九四九了啊。
1: 也可以听听看九四九今天聊啥话题。
0: 九四九他们不聊话题，他们聊路况啊。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说说现在年轻人都老到什么程度了。
2: 新纪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新疆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近日落地。购置裸车价税合计50,000元以上含50,000元且符合条件的车辆即可享受补贴，其中购买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补贴申领全程线上办理，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以旧换新专区上传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及支付凭证，整合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消费券，消费券拆分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商超、百货、餐饮门店满额抵扣使用。买一辆车得消费券，乐享购车加购物的双重实惠。本次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精准面向首次购车群体，获得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消费者不能叠加享受此次补贴。刚工作的年轻人、尚无代步车辆的家庭、想要拓宽生活半径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这次机会购置心仪的车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政策红利，快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打算买车的朋友吧。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5: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6: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7: 我太难了。
2: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6: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2: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8: 爱是绚烂的烟火，与爱是一线昙花，
9: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人。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顺着电波把调频继续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三下班快乐。来关注一下半点之后最新的路面上通勤的情况，来自于当前市区方面，华光街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七道湾南路这里拥堵的距离是510米，要比通常

0: 距离呢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7分钟的一个时间了。
1: 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100公里左右，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7%左右。最拥堵的路段就是在河滩路啊。再来看一下团结路的西向东，拥堵的距离在620米，缓行在15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50分钟。
0: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当前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上沙河立交桥这里是由南向北啊。开始拥堵了，拥堵的距离是602米，准备往米东区方向走的这个匝道这儿是比较堵的。再来看到的是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33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7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广汇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4.99公里，超级拥堵啊。再看看他的手吧，现在我环路方面今天还行啊，除了在这个东一环路的由西向东这里拥堵的距离是1.45公里之外，别的高架路啊都是一个正常通行，有阶段性拥堵的一个情况。
1: 丢三落四，忘东忘西，现在好像成了年轻人的常态了。你自己或者身边的年轻人有没有表现出这些老态呢？所以今天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时不时的好像记忆力也变差了，身体被掏空了，感觉今天的话题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各位都来说说你们独属于你们自己的悲伤的故事吧。
0: 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有趣的话题。打开各位的手机的微信，在右上方添加朋友这一栏里面，公众号里面输入一下兵团综合广播的汉字，之后呢点击关注即可发来您的留言了。
1: 来看一下这边啊，黄色的裙子，他说下楼扔垃圾，碰到熟人聊了两句，又把垃圾给提回家了。垃圾说，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0: 就是曾经说是做过一个实验啊，如果说一个人在比较专注的情况下，第一跟别人聊天，第二在打电话的情况下，就是你往他手上递任何的东西，
1: 他都会接上，
0: 下意识的接住。如果说各位不相信的话，可以下次找朋友试一下哈。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别说他的记忆力不太好了，来说说他的外貌吧。面容可能如果说你长期熬夜的话，也会显得十分的苍老的，步入到半百。现在70要奔到半百了吗？
0: 70
1: 40多了，
0: 快够到了，
1: 70都快要半百了。
0: 70已经半百了，80是快够到了。
1: 经常的之前还可能被人称之为小伙子，00之后的现在也得多少岁了？00之后，
0: 00后最年最大的也26岁了呀，也步入工作将近3-4年的时间了、
1: 提起年龄可能也有点尴尬了啊。
0: 想当年曾经的00后可谓是在职场中叱咤风云，现在的00后呢风卷残云。
1: 对呀、当时还说要吊打呢，是不是还要治一下这个职场呢、现在还治不治了，
0: 整治一下职场这所谓的要风气，结果3年之后好家伙融为一体，根本看不出来他到底是00后还是90后还是80后啊。让我体会吧。看到了阳光下发来留言，他说哈哈，听到你们这话题啊，他说我老的我都想退休了。
1: 再看一下这边呢，这个空白发来消息，他说我有一次在金额里面输密码，幸好我钱不够啊。
0: 要是转出去了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1: 对，甚至还有在对话框里直接发了钱的数字给对方，过了很久别人很不好意思的问你还有没有发钱给我。我很奇怪，我不是发了吗？结果点开对话框一看，天都塌了。
0: 98发给别人了，98。这是谁啊？润子发来的留言啊，我就知道是你啊。他说我现在忘性特别大，像以前呢我能记住很多人的这个电话号码，现在啊只能强制记住我和我家人唯独那2-3个的重要的号码，因为我家人号是这个家庭号，只有尾数不一样。还有我现在年纪轻轻的，我都感觉我是一生病啊，平时啊也没有从事重体力和费脑力的活。
1: 就是因为你没有从事重体力的活，
0: 还有费脑力的活啊。他说现在好多都是颈椎病，脑供血不足，腰疼腿疼， 还有好多人啊，我

0: 感觉离了车就活不下去了。
1: 的确是如此，我现在都想入一辆两轮的那个
0: 电瓶车。
1: 电瓶车
0: 啊，他说走点路半死不活，动一动一身虚汗，感冒了不吃药也不硬扛，必须打吊瓶才可以，简直是太娇气了。
1: 但是你不得不说，打吊瓶好的真是快。
0: 那为什么？因为它这药物直接是进入你的血管，它不是从你的胃在散发这个药力，肯定还是打吊瓶对血管伤害要大一点啊。无法自
1: 拔，不懂得。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我是女老板发来消息，她说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抖音刷久了感觉有点无聊，后台一滑
0: 又看到抖音了，
1: 又把抖音点开了。
0: 这老板还刷抖音呢。现在我无意这是谁啊？大不了胖点儿啊！他说我3年前回老家，然后把我弟送到车站，进站之后把行李箱放下去洗手间，出来之后看见开始排队进站了，然后我想都没想，直接拿起座位上的包就直接进去上车了，结果才发现新人还在说呀：“箱在哪儿呢？到底是谁的啊？”是你的。
1: 下这边有人说买的火车票啊，人到高铁站了，捡了个身份证交到警务室，交上去的是自己的
0: 啊，
1: 他就是捡了一张别人的，然后交的时候交的是自己的，是吧？
0: 你交之前你看看呀，是吧？每个人的，除非你脸盲啊，
1: 就你发现大家特别急躁，
0: 就干什么事儿就
1: 躁的不行，
0: 感觉是一点都不沉稳。你看人家这个，这是大一辈或大两辈的这些朋友们，这每次呀，无论是赶火车还是赶飞机，都是从从容容，
1: 对，
0: 游刃有余。反观现在的年轻人，什么，这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是艾琳诺尔啊，他说那天我看抖音，说是有人老了的标准之一就是打电话爱放公放。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是如此了。他说听广播，原来我只开5格的声音，到现在已经开到9格了，可能是电池老化了啊。
1: 小孩子发来消息，他说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开了一把王者忘记了，过了一会儿打开手机输了。
0: 那你是干啥去了啊？年轻人不会的，年轻人你要说他煮东西会忘啊，是取快递会忘，什么都会忘，打游戏，游戏开了绝对不会忘。我们这是不是会混入了一些这个跟这个群体不太相关的这个开始是胡诌了哈哈。各位，北京时间的19:43，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来自于兵团综合广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啊。那么今天的话题是来聊聊现在的年轻人都老到什么程度了，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0: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9: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0: 亲爱的你现在走到哪里？北京时间到了19:48了，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首先感谢我们又未来这位朋友啊，我建议您呐、这换个名儿，是不是啊？读起来我就感觉都有点那啥啊。他说他当前在南湖西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马上就要到达电信中心的那个十字路口了。当前在辅道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啊，感谢。再来感谢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交警，北京时间的19:45上传到我们直播间的事故，当前在米东区3-8中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一个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了。
1: 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大家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啊？看到有一位听众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我跟朋友聊天已经都这种姿势了，
0: 就坐在凳子上，把一个腿也不敢翘二郎腿，把一个腿抱起来了。
1: 对，这个姿势也挺舒服的。
0: 这感觉我觉得还行啊。
1: 还有人说我已经对晒太阳的欲望越来越强了，就是年轻的时候的确是害怕晒黑，给自己的防护呢做得特别到位，但是现在好像愿意晒太阳，因为可能缺钙了，得补一补这维生素 D 了。
0: 晒太阳真能补钙吗？
1: 真可以的，
0: 真可以啊。就是说到晒太阳了，再次也是提醒一下所有在这个烈日天气啊，还依旧在外面这是爱骑电瓶车的，要是骑自行车的那些朋友，我觉得他们不怕黑晒黑啊，就是害怕就是路又比较长，然后又不愿意走路，也不愿意坐公交，然后自己买了小电瓶车，然后去骑自电瓶车上下班的女同志们要注意了啊！
1: 他们肯定会，我觉得把自己
0: 捂得特别的严严实实，又是帽子，又是墨镜，又是
1: 面罩，
0: 又是脸基尼，等于说什么？他把你的五官全部都封住了。五官全部没有了。如果说一旦发生一些这个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的时候，你是无法做到正确的避让的，或者是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建议我们在命和黑之间还是选择命啊。
1: 来看一下这边呢，河北人发来消息，他说我现在是到了一种喝饮料嫌甜，买零食不知道吃啥，晚上睡觉爱听点小说，打电话下意识按免提，爱攒塑料袋和双手搓脸的时期了。
0: 这不是美丽，
1: 双手搓脸
0: 就是
1: 啊，
0: 抹一把脸，
1: 哎呀，就是
0: 再舒服一下这儿。
1: 我没有这种习惯
0: 啊，因为你是女生嘛。
1: 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我已经开始不分场合的放屁了。
0: 这是有个那个俗语叫什么？人老。屁屁松是放屁响咚咚。他都是虚发来留言，他说我去看演唱会，发现这满场里没有一个年轻人。
1: 你看了谁的演唱会啊？
0: 李宗盛啊。
1: 啊，李宗盛应该是还是挺喜欢看的。你看这边有一位听众小山，他说我跟我老公吵架已经不翻旧账了。
0: 为啥呀？
1: 因为已经想不起来了。
0: 好家伙。山峰说他说我现在忘性太大了，而且皱纹也多了。
1: 还有一位听众小狗狗，他说不吃桃酥是我最后的倔强，我之前也不爱吃桃酥，自从我吃了黑芝麻味的桃酥之后，
0: 挺好吃的，
1: 我也挺喜欢的，香啊。
0: 对，以前就是爷爷奶奶他们比较喜欢吃桃酥，
1: 对对，
0: 然后当时我不吃，因为我嫌的容易掉渣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吃了容易被说。
1: 现在呢？现在不掉了吗？
0: 现在我学会用、
1: 会接着了，
0: 用手机或用垃圾桶在地下扔，那个把头伸出去吃这个桃酥啊，哎，一吃感觉还是挺好吃的，就是油有点大啊。
1: 入口即化，
0: 那个酥软绵柔，而且那个一抿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是没有牙齿的年轻人吃啊。
1: 看一下这边山雾冷天地合，他说你们撞树吗？有次等人无聊看到大树，不由自主的撞了一会儿，贼舒服。
0: 我们撞树吗？美丽，我们不撞树吧。
1: 对，你看也有人说，他说撞树的确是啊，经常这样会通气血的，
0: 经常撞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力度啊，咱别是哭哭撞是受内伤不行啊。 哎，再来看到这是 Ghost Y 啊发来的留言，他当天在二环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就在这个二环路大弯道准备进入威斯特那边，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啊，再给您说一下，当前二环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那个大他说大弯道往就是威斯特那边走，也就是温泉路方向走，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啊。
1: 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是有小雨的。来关注一下目前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和南江盆地的局地是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像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在37度左右，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再来看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是多云的状态，好像并没有下雨哦。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1度，风力3到4级。

0: 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34度。
1: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0度到35度。
0: 三师土默舒克市多云，19度到35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20度到33度。
0: 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1度。
1: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2度到32度。
0: 七师胡杨河市阴天，24度到33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多云，24度到33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1度。
1: 十师北屯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1度。
0: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2度到38度。
1: 最后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扬沙，19度到34度。
0: 好了，朋友们，可能很多人呢会说，哎，怎么回事？我还没有到而立之年呢，怎么心里却早早的收起了少年的狂热了？
1: 东西呢？
0: 比如说不再着急证明自己，或者是懂得争辩是非，或者是热闹的场合只想早点退场。曾经可能期待无数盛大的奔赴，如今却偏爱安稳简单的日常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内心可能已经开始历经沉淀啊。这份过早的成熟，可能是生活赠予你的温柔，也可能是藏在青春里无声的疲惫呀。
1: 这段总结非常的有高度啊。各位啊，北京时间的19:56了，就是都说呀，就是年轻的状态真好，它是分为两种，第一是心理状态的一种年轻，第二才是生理状态的一种年轻，所以说无论几岁，快乐万岁啊。还有一句话送给所有的年轻人们，再不疯狂我们就真的老了。特别是90后的这一些朋友们啊，不知不觉曾经的那个曾经被人说的是最不争气的那一代，现在也把大梁也挑起来了，
0: 也快奔40了。
1: 是啊，现在00后初入职场，当时伴着所谓的雄心壮志、豪言壮语，现在也依旧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着。所以说是每一代都是最好的一代，每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那么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与各位带来快乐、带来信息、带来资讯、带来路况了，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

0: 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

0: 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

0: 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山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哈土地得到治理。
1: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0: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3: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3: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6: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 韶山南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2: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7: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2: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6: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7: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6: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8: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6: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9: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 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6: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

0: 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

0: 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2: 学到了分享。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6: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因地制宜做强文旅融合文章，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全域发展新动能。
6: 薛兵在一师阿拉尔市调研时强调，以更强担当、更实作风，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
4: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专栏，一起聆听电影放映员肖俊辰十年坚守岗位，以流动光影传承戍边初心、厚植家国情怀的故事。
6: 端午临近，各师团、商超、市场精心组织货源，推出系列优惠活动，充分满足职工群众节日消费需求。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文旅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深入践行文化润江，推进旅游新疆战略，立足生态禀赋、均衡底蕴、多元发力，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因地制宜做强文旅融合文章，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全域发展新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夏日的九师165团，草原披翠，湖光潋滟。165团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森林、湖泊等生态资源，以清新空气、湖光山色成为各地游客休闲康养的目的地。游客顾宗盛：
8: 草原生态环境特别好，湖光山色一步一景，安静又治愈。
6: 当下也是湿地候鸟繁育的时节，九师162团白杨西湖水草风貌是众多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吸引了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观光。近些年，162团在严格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建设观鸟平台、生态步道等旅游配套设施，打造集观鸟摄影、生态科普、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山东菏泽摄影爱好者王继周：
9: 每年呢都会来新疆，每年必须到这个地方。这里呢有大面积的水域，还有很多珍奇的那些鸟类，环境啊特别优美。
6: 九师白杨市生态旅游发展多点开花，人气集聚，已成为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推动师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目前，师市已建成四个 4A 级景区、两个 3A 级景区，打造了云上花海、红色白杨文旅品牌，形成了一团一特色、一景一品牌的全域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来到四师74团中淮哨所，一幅幅珍贵老照片、一件件岁月老物件，生动再现了兵团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峥嵘岁月，让游客沉浸式感悟兵团精神。74团立足独特区位优势与深厚红色底蕴，通过招商引资整合文旅资源，游客年接待量破万，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吃上了旅游饭。74团副政委赵志武：
10: 进一步提升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水平，让五湖四海的游客们都能够到我们团场来游玩、体验和观光。
6: 近年来，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源，创新文旅业态，擦亮特色 IP， 持续激活文旅经济新动能，为师市经济社会高质

0: 由22次团万亩红枣接地的枣树树干雕刻而成，质地坚硬细腻，还带着淡淡的枣木清香，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十四师昆玉市深挖独特的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物产资源，聚焦文创产品创新，将文化符号转变为有温度、有故事、有传播力的文旅载体，持续擦亮专属文旅名片。
1: 十四师昆玉市文创空间设计师热依汉古丽阿布都克热木，我们正在计划更多的衍生产品，让我们的地域变得更有温度、有故事，让更多的人读懂我们的新疆风情，爱上冰团故事。以文素旅，以旅招文。
0: 十四五以来，冰团旅游产业发展持续向好，文旅融合时效凸显，高品质旅游供给丰富。美丽新疆繁荣冰团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十五五新征程，冰团将立足红色文化、生态农业、自然资源等优势，丰富高端产品供给，多元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培育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产业链。 推动旅游业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持续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边发展优势，为冰团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6月15日至16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伊师阿拉尔市，就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薛兵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兵团党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想上紧起来，行动上快起来，提高工作质效，以更强担当、更实作风，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0: 薛兵详细了解失事经济运行情况，他强调， 要坚持目标导向，紧盯年初既定目标任务，扛牢责任，主动作为，全力跑起来抢时间，实话细化工作举措，尽最大努力取得更好成效。要强化预期管理，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全力推动农业经济回升，收窄建筑业降幅，深挖服务业潜力，推进一二三产协同发展，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提速推进在建项目、权力攻坚、新建项目，加快储备项目转开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坚持结果导向，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培育壮大产业集群，超前布局拓赛道，做强团场经济，努力培育新增长点。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守牢安全环保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薛兵到基层党建联系点六团五联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培育、美丽联队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好发挥火车头作用， 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联队增活力、职工群众增收入。薛兵实地核查群众反映的企业项目建设与环评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以整改成效检验政治担当。 薛兵走进塔里木大学，详细了解学校主导研制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的应用场景，看望参加三晋两联一交友活动结队的学生代表。薛兵到五团三联，与节庆户艾嗨大木伊玛木尼亚兹一家拉家常聊变化说期盼，勉励他们带头搞好民族团结，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月15日，兵团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现场推进会在十四师昆玉市召开，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政法委书记朱雪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部署要求，交流经验、总结成绩、分析形势、压实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对社会治理工作做。

0: 出系统部署，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师团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着力打造一站式解决群众矛盾诉求平台。要坚持科技赋能，全力推进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推进矛盾纠纷信访突出问题依法实质化解。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观摩十四师部分团场、综治中心、司法所、连队社区、基层治理示范点等，部分师事部门的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2026年6月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15:05，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正值产销旺季，实施北屯市各企业抢抓有利时机，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在位于实施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4条智能化炒货生产线高速运转，粒粒饱满的瓜子陆续装袋打包发往各大商超及电商平台。今年1至5月，企业销售额达4000万元，同比增长10%。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黄同和：
4: 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订单，就40万左右，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的生产。
3: 同在园区的新疆陈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产销两旺。作为通过多国有机认证的企业，其产品70%出口海外市场。新疆陈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品控负责人丁俊波：
5: 国内外的订单叠加，尤其是中亚欧美市场需求比较旺盛，日产量能达到35吨，1到5月份的销售额达到600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
3: 实施北屯市享有中国石葵之乡美誉，北屯瓜子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近年来，实施依托特色品牌集聚加工企业，持续放大地理标志产业效应，以金色石葵铺就职工群众致富路。目前实施共有瓜子加工企业2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家，年生产能力超20万吨。
6: 幸福甜蜜16子。
2: 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李林浩、五十台汪洋的报道。公益电影放映是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滋养群众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五狮九龄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肖俊臣扎根基层近10年，以流动光影传承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精准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让文化关怀温暖每个角落。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聆听肖俊臣的光影故事。
7: 全连职工住户请注意，放电影的来我们连队放电影了，请大家有时间的到连队办公室门前观看电影。
8: 我叫肖俊臣，我是这个九龄团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今年40岁了，从2017年到现在干了也差不多有10年了。每年我们放映大概就是150场，主要都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电影，还有就是一些科普视频，还有就是安全的防电炸的这样子的宣传视频。只要天气允许的话，基本上每天我们都会到连队去放上一场电影。这个星期从7连、8连、9连、10连，一直放到12连，放这几部。我就是九龄团，土生土长的。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这个网络，团里面会组织

0: 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没想到长大以后也会从事这项工作。自从上一任的前辈接过这个放映机以后，幕布、放映机还有音响，那就是我的工作伙伴了。每天晚上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1: 马哥，给你放电影来了。
0: 有一个大爷，每次都我们来之前都在现场等着，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每次放完电影大概都12点多了，放完大家都不尽兴，还想再看。我觉得这种被群众们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2: 放的这个电影特别好看，我们以前也没看过这个电影。
3: 他们经常过来跟我们放电影，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更加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我觉得特别好。
0: 好，今天的电影就放到这儿了，这个下次看大家想要看什么样的电影。
4: 是爱国的，热血的。
0: 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啊，大家这个娱乐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每次来看电影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不过我们只要安排了这个放映场次，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我们团总共有12个连队，这么多年的放映也是把这个全团各个连队的各个角落都跑遍了。这个我们会根据需要，在这个放电影之前呢，都会放一些宣传视频，让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也能学到一些知识和政策。今天这个风有点大，等会儿支的时候把那个压结实一点。现在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新设备呢也比较小，搬运啊、架设啊也比较方便，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马上就10年了，回头想想，我们已经放映了大概有1000多场次了吧，服务了至少也得有30000人了。我觉得电影放映工作啊，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更是一份传承。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继续带着我们的电影放映队给职工群众服务。
5: 端午临近，各师团、商超、市场精心组织货源，同时推出系列优惠活动，充分满足职工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舞狮双河市街头巷尾粽叶飘香，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在双河市各大超市，粽子、时令水果、特色干果等商品琳琅满目，成为消费热门品类。超市还针对部分消费者的自制需求，上架了多种品类的糯米。双河市民卜金鑫：
6: 粽子口味特别多，新鲜食材，生活用品也特别齐全。
5: 双河市某超市店长王宁：
7: 特色的商品呢，我们的备货比以前呢要提升40%以上，货源呢保证充足，同时呢门店呢会推出折扣、特惠等端午节的促销活动，让市民安心实惠选购。
5: 13市新兴市节日消费持续升温，粽子成为各大商超的主打商品。在火箭农场一家超市，端午促销专区布置醒目，吸引不少消费者进店选购。顾客党小小：
8: 超市粽子特别多，那口味也非常丰富，有经典老式的蜜枣粽、豆沙粽，也有菠萝粽、蛋黄这些新口味，那价格特别亲民。
5: 在火箭农场的一家烘焙店，工作人员折粽叶、填糯米、放馅料，眨眼间一个个紧实饱满的粽子快速成型。门店推出节令的手工粽子，满足市民多元需求。火箭农场某烘焙店负责人郭芳：
9: 订单量也是特别大，都是加班加点赶制，就是为了让大家吃上地道新鲜放心的手工粽子。
5: 顾客杨莎莎：
10: 每年我都会专门来这里买粽子，口感软糯香甜，保留了小时候的味道。
5: 在3师土木舒克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粽子也全面上市，咸甜兼备，选择多样，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土木舒克市民阿依西姑牙生：
11: 冰雷七全，有礼盒装的，有散装的。
5: 为保证节日期间供应充足，超市提前统筹，加大粽子及原材料采购备货，同时严格落实食品质量安全管控，让市民买的安心，吃的放心。3师土木舒克市某超市工作人员在努社。

0: 热和慢。
1: 目前上架的有蛋黄肉馅、豆沙、蜜枣等传统经典款，针对控糖人群还新增了低糖杂粮中等特健康特色款。
2: 本台记者赵瑞、何万浩发来报道。6月16日，2026世界认可日暨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应急举办会上，公布了新疆品质认证名单，兵团三家葡萄酒企业的系列产品成功入选，标志着兵团葡萄酒产业在品质化、品牌化发展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新疆唐廷霞路酒庄有限公司销售部销售经理潘峰：
3: 会更加把控质量关、品质关，使兵团的葡萄酒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2: 自2021年12月，新疆启动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标准引领、以质取胜为核心的新疆品质区域公共品牌建设以来，已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疆优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矩阵。截至目前，新疆品质已认证企业80家，认证产品242个，在惠企富农、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突出作用，获得认证的产品市场溢价超过20%，销量增长20%，转化率提升30%，品牌价值得到充分释放。
0: 记者从6月16日举行的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2026年新疆地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全区已提前筹措超10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近140家粮食企业开展市场化收购。据了解，新疆地区夏粮收购将从今年6月中旬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区已储备20需求，收购全程20需求。收购全程坚持市场化主导原则，鼓励多元收购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并紧扣优质优价主线，用好收购价格调节机制，持续优化小麦种植产业布局。夏收期间，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加大巡查检查的频次和力度，确保夏粮收购市场稳定有序。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兵团各级各单位通过开展安全科普宣传活动，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6月16日，由兵团安委会办公室主办的兵团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伊施阿拉尔市举行，现场宣读安全生产倡议书，为安全知识武进宣传小分队代表授旗，现场还设置安全知识有奖答题、科普咨询区、互动体验区等，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讲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处置流程、隐患自查方法，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伊施阿拉尔市住建局工作人员王耀：
5: 向广大市民群众宣传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知识，不定期的开展燃气设施的安全巡查巡检，提升安全生产意识。
2: 在20铁门关市分会场，铁门关市应急管理局举办安全宣传主题活动，全体人员共同观看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学习安全事故警示案例、应急处置规范。诗朗诵《永恒的使命》、小品《挪》等文艺节目，以贴近生产生活的生动演绎，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铁门关市民卢品：
6: 我会把今天学到的安全知识运用到工作和生活当中，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2: 20铁门关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马翔宇：
7: 我们还要进一步扎实开展安全宣传武进，开展好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行动，确保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深入到工群众的心中。
2: 七师胡杨可市、十师北屯市、13师新兴市等师市设分会场，同步开展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职工群众身边，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十师北屯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李通芳：
8: 引导广大市民和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提高安全生产法律意识和自我

0: 保护意识，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 冰环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2: 6月15日至6月21日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冰团节能宣传周活动15日在冰团机关启动，通过设置图文展板、发放知识手册等方式，介绍节能知识，展示低碳理念，引导和带动机关干部广泛参与环保行动，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社会风尚。
3: 6月15日，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冰团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在第7师胡杨河市举行。提升月期间，冰团各师市将围绕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等四大领域，同步开展人工智能素养、送基层等8项主题活动，形成全民广泛参与的浓厚氛围。
2: 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日前发布，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入选，成为新疆冰团唯一入选企业。伊帕尔汗公司依托产业优势，深耕品牌建设，丰富体验场景，讲好品牌故事，以产业夯实品牌根基，以品牌赋能文旅发展，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天的冰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王雪飞，播音万晨、丽媛。冰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5: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冰团画卷。
4: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5: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4: FM88.2冰团综合广播，
6: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点心夜路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伊朗方面称美当天哪些条款有可能提前执行，美国总统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各方态度不一，海峡开放还面临哪些难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大家好，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哈，那关于美国和伊朗所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具体的内容呢会在19号正式的签署之后然后对外公布。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呢，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然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说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已经在15号当天开始执行了。首先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啊，就是据目前的情况，哪些方面的条款有可能是提前执行的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结合目前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和实际动态来说呢，最可能提前执行的条款集中在两类，一是军事停火相关条款，也就是备忘录中所规定所有战线立即且永久停火，那么美伊双方只要展现出履约的诚意，就可以进行自我约束，来实现战场上的立刻脱离接触。二是呢，停火验证与协商启动的预备工作。那么伊朗多次表示呢，要先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相关承诺，核实完毕之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这一核实程序本身就属于15日起就可以执行的条款。但美方官员呢明确表示，在伊朗履行义务之前，美方不会解除对伊制裁，而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对海峡通行的控制也没有显著的降低。那虽然有消息指美国方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从当前的航运状态以及伊朗方面的反馈来看，似乎并未如此。因此呢，所谓提前执行更多是双方在停火维稳方面的一种姿态性的动作，而不是经济制裁条款的实质性的推进。
3: 那这样哈，就是我们要说有一个干扰因素，因为以色列方面目前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说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那您觉得这会不会预示着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变数？虽然日期定了，地点定了，但是如期签署的预期您觉得会怎样？
4: 19号如期签署的预期呢仍然比较高，但以色列因素使得签署之后的执行阶段面临着较高的风险。那其实当下美伊双方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署，美国高级官员呢对此也进行了确认，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明确表示条款已经基本确定生效。19日的仪式更多是政治象征而不是法律要件，以色列的搅局呢不太可能阻止已经完成的电子签约进入到正式流程。其次呢，就是美方已经给以色列留了后门，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协议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实际上是对以方立场的妥协性承认，那么也降低了以色列直接破坏签署的动力。第三呢，就是美以两国领导人的分歧已经愈发公开化，某种程度上说明美方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切割的准备，并不会因为以色列的不满而就撤回签署。但是以色列真正的威胁呢，不在于阻止签署，而在于签署之后持续制造既成事实。以色列方面不会在任何方面

0: 愿限制自己的这种表态，其实意味着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会因为19日的签字而完全终止。那么签署本身的变数并不大，但签署之后的协议落实其实才是真正的考验。
1: 嗯，稍后我们也会就这个相关问题来说啊，就是虽然签也可能就签了，但签完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然后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关于它是不是开放，怎么开放，目前美伊的态度并不一致，欧洲的态度呢也比较悲观。然后我们看到大型船东还有船舶管理公司态度很谨慎，那您怎么看待不同的表态呢？
0: 各方表态差异折射出的呢是不同利益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区别。那么特朗普声称海峡已经部分开放，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叙事。那么他需要向选民展示的是战争结束、油价下降的及时成果，为中期选举积累资本，所以刻意的淡化了安全风险。伊朗呢，将海峡控制权视作主权收益和战略杠杆，既要在谈判当中展示寻求海峡开放的姿态，又要给未来收费建立合法性基础。欧洲的态度呢比较悲观，那么我们知道欧洲是高度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对安全承诺的真实性也是最为敏感的。那么过往数轮停火相继落空的经历呢，也使得欧洲对于政治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的落差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船东和船舶管理公司的谨慎呢，则是代表了市场理性的判断。那市场主体已经将海峡开放区分为技术性开放和商业性开放，前者呢只需要政治宣布，而后者则需要满足通航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现实要求，包括像保险的可及、排雷的完成、船队的回归等等要件。当前各方的表态温差其实本质上就是政治叙事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鸿沟。
1: 嗯，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就是全球也非常关注这条通路能不能开放，因为后续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您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还会面临什么难题呢？
0: 技术上海峡通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于轻排水雷，但技术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政治性难题更为棘手。首先呢，就是管辖权之争。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强调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明确表示海峡管理权不会回到战前由外部安全架构主导的模式。那未来海峡谁来管、谁收费、谁保障安全，其实目前来看还远未达成一致，这也直接影响着航运公司的风险评估。第二呢，就是以色列这样一个非常主要的变量，以军在黎巴嫩持续军事行动构成事实上的安全威胁，那么一旦离以冲突升级，伊朗很有可能会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再度限制海峡通行，将海峡控制权作为反制以色列的杠杆。那第三呢，就是互信的严重缺失。那美伊双方在排雷和解除封锁方面其实仍然互不信任，互相都要对方来迈出第一步，但在双方看来，谁先动谁就丧失了主动权。那这种结构性的互不信任，使得任何恢复通行的时间表其实都难以最终确定。
2: 以色列多位官员对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以色列在未来美伊谈判中的破坏性作用可能会如何显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那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分析了以色列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不是会构成威胁。那其实确实我们看到应该是签了之后才有真正的考验。所以接下来呢，关于以色列的态度，我们想更详细的分析一下，就是跟国际社会普遍的欢迎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并不一样。以色列多位官员或者议员对此是进行批评的，他们是基于什么考虑？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观察员王坤鹏的分析。
3: 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批评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是以美同盟的层面。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是停战条件的重要一环，但实际上以色列被美方排除在了协议方之外。即便是已经宣布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其正式内容以方居然没有获取。内塔尼亚胡15号已经证实他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再加上近期两次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以军在黎巴嫩行动而怒斥内塔尼亚胡的事件， 这些在以色列国内看来，无疑是美国根本没有顾及以色列。

0: 列的需求，以方在战略上失去了主权。批评的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以色列国内多位政治人物批评，美伊达成的协议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彻底削弱伊朗和其地区盟友。比如说，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15号就称，这项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相当于此前以色列的努力白费了。而以色列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格兰则表示，该协议向伊朗输送数十亿美元，还保留了弹道导弹的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称，与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这将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展开外交、军事等斗争。上述两个层面的不满，正是当前以美分歧的集中体现。
1: 好，既然说到了以美之间有分歧，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东问题上呢，他们一直以来有一致的目标，其实也是有分歧的。但是现在呢，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而且领导人之间的用词其实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合，就像以前那么和善，对不对？也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辞。那美以之间的裂痕未来能不能得到弥合？
0: 美以的裂痕需要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短期来看，当前确实美以之间的裂痕与分歧比较明显，这背后是美国政府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缓解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压力，所以有意愿推动达成一定的协议，优先解决停战和通航的问题。而以色列国内大量的右翼势力、强硬人物则希望抓住当前所谓数十年难遇的机会，一举解决伊朗的核技术、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要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和经济的封锁施压。那么在达成协议、开放海峡这一短期目标上，美以之间当前的裂痕弥补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美国还是要优先保障自己的目标，而以色列则通过宣告在黎巴嫩继续的占领以及对伊朗继续保持强硬的政策来宣告自己的立场。但是从长期来看，美以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关系和力量投射的模式依然有着相对稳固的基础，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军事能力和制裁施压等一些大的方向上也基本一致。未来美伊开启核谈判如果难以推进，不排除美伊仍将重回联合军事施压的路线。
1: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更近的，经常相互配合。现在面对这个来自国内针对美伊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您觉得会如何去回应，去怎么打造所谓胜利的叙事？
0: 面对内部的批评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5号的发布会上，其重点避开了协议对以色列的不利，而是强调其政府的所谓战绩，极力维护其在周边各战线长期军事行动的胜利叙事。比如说他强调，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他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内塔尼亚胡称呢，正是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抗争，才使得国家免于所谓立即遭受核毁灭的危险，并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这场斗争仍未结束，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只要有安全需求，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那么这些表态实际上体现出内塔尼亚胡希望淡化协议对以色列行动的约束，也淡化其政府受到美国政府影响的舆论压力，同时为其今年在大选中继续执政做努力。
1: 对，其实特朗普呢，很多行为是为自己的国内政治考虑，然后内塔尼亚胡也是考虑自己国内的因素。以色列国内现在各种力量既然是不认可美伊协议的，所以就是很大的扰动因素，然后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就随时都会有动作。那未来以方的破坏性作用您觉得会怎么显现？
0: 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各方已经放话，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对于黎真主党的威胁也将继续打击。后续以色列通过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降级与升级，特别是轰炸贝鲁特目标这一标志性动作，就可以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造成挑战，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挑衅。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前的经验来看，美方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经常会预设一个所谓自卫的条件。以色列媒体15号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没有包括在协议之中，并且说如果真主党发动袭击，以色列将保留自卫的权利。在对待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排除未来单独对伊朗发起袭击的可能性，而其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更是暗示以色列将不得不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与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将展开竞争的前总理贝内特表示，如果以色列新政府成立，就会启动对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上述各方的立场说明，以色列国内并不会因美伊达成协议，特别是协议没能满足以色列对伊朗的所谓红线，就放弃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而如果美伊停战但以伊继续冲突的话，美伊未来的协议进程也将失去实际的意义。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然后大家也很关注关于就

0: 就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此前因为航运受阻产生的像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是不是会缓解。我们看到英国广播公司呢在15号刊文进行了分析，我们也来听一下报道。
1: 让石油流动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表示，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海峡，允许商业航运。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83.55 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6月1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介绍。
2: 双方一致认为，中蒙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这是中蒙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双方同意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朝着构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做出努力。
0: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呢，有记者提问啊，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者重要。有分析反映出呢，政治层面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是有限的。我们听一下林健的相关表态。
2: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

0: 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有记者提问呢，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0: 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主要面向非洲的大湖地区国家，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的管控能力，降低武器非法流转的风险，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的倡议。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面向非洲国家开展轻小武器管控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安全倡议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中国具有完善的轻小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枪爆暴力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同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相关的交流合作，助力其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凌波咏梅花》。凌波字君父，人称何进先生，浙江奉化人，北宋著名影艺诗人，其咏梅诗《山园小梅》写意传神，从侧面烘托渲染梅花清绝高洁的风骨，极富神韵，既写出梅花特有的姿态美和高洁的品性，又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孤高优异的生活情趣，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格。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情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影可相暇，不须檀板共金樽。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凌波咏梅花》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后，解决俄乌冲突能否被美国提上优先议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15号有一个表态，说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有通话，对话非常好，说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俄方的表态哈，就是俄方的俄罗斯外长，他是重申说俄方仍然期待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那他说呢，这个为结束冲突是最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俄方为什么要强调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的副所长陈宇。
7: 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奇的共识啊，其实就是去年8月份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进行会晤的时候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结束俄乌冲突的条件。比如说在领土问题上，俄方是要求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要求乌方啊从顿巴斯剩余的控制区撤出。第二个呢，就是在实现和平的这个顺序上，俄方认为呢应该是先谈和平的这样一个条件啊，然后呢再去停火，而不是像欧洲和乌克兰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先停火，那么再来谈具体的这个和平的这个方案。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乌克兰啊不能够加入北约，但是呢一定程度上可以考虑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第四个呢，就是在俄乌冲突啊结束之后，俄美两国啊开启一系列双边经贸的这个合作啊，包括进行一些战略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应该说这个俄方提出的条件呢，根据后来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啊，特朗普是在口头上表达了一种支持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呢俄方认为俄美两国在安克雷奇啊形成了一个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共识。那么俄方呢应该说在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和谈进程包括沟通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强调啊要求以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为基础来进行谈判。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啊从具体的条款来看啊确实还

0: 是对俄方呢更有利一些啊，所以呢俄方是希望能够在安克雷奇共识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实现自己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诉求。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朗普呢说俄乌愿意采取行动，但是拉夫罗夫强调说只有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才准备谈27点计划。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双方对于第一步的定义其实

0: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差距都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事实上，那当时俄美两国元首啊，可能在口头上，就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达成过某种一致啊。但是呢，从后续的发展来看，特朗普可能是跟他的一些核心幕僚啊，经过讨论之后，其实美方啊，后来也没有再提有关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美方可能也意识到，安克雷奇的共识，可能无法接受，而且呢，也可能并不符合啊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啊，所以我想目前来看，俄方尽管说一直在提安克雷奇的共识，但是呢，如果要以安克雷奇这个共识来进行俄乌的这个和谈的话，我想应该目前来看困难还是比较大啊，因为有关各方之间关于这些领土啊，包括安全保障问题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上，缺乏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如果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缺乏共识的话呢，那么我想更深入的啊细节的这个讨论啊，恐怕啊也是没有基础的。
1: 所以其实后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话题就谈到美伊已经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那当然虽然后续的谈判也会是比较艰难的，但是这件事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在这件事之后，您觉得解决俄乌冲突是不是会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呢？
0: 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啊得到解决的话，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啊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进入调解的啊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啊相提并论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啊，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目前呢，美伊双方就这个备忘录啊，据说是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啊，我看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备忘录是不是能够在19号顺利的正式签署，本身也是存在疑问。而且即便说签署了备忘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啊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啊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啊。这是因为首先一方面，美国下半年啊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他的大量精力都会被中期选举所牵扯，那么投入到外交方面的这个资源恐怕会逐渐的这样一个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多名高官啊最近也是频繁的放话出来说，可能会真正的退出啊俄乌调解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确实在过去的多轮调解当中，美方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沮丧的情绪啊，包括特朗普多次表达出这种情绪。同时呢，可能美方啊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要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停火啊，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中去，也是有疑问的。因为如果说不断的尝试调解、不断的失败，其实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声誉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就他既然想去斡旋，就是非常希望做出被大家看到的成绩，这个对他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挫折也很多，然后甚至跟乌克兰方面经常也是态度弄得非常不愉快。那您觉得目前如果去衡量哈，综合现在种种的国际问题的因素，影响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变量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0: 我觉得今年以来俄乌冲突的形势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政治解决啊，和谈来结束俄乌冲突，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应该说去年在战场上俄方还是占据着明显的主动啊，尤其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这个阶段，应该说俄方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烈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俄方也是提出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要价。但是呢，今年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战场啊更趋于平衡，那么乌方在一定领域啊甚至取得了一些局部的优势。那么我想这个战场形势的变化，那么显然也会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恐怕是俄乌冲突啊今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啊，也是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进程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变量的这样一个变化。
2: 欧盟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分别就两国加入欧盟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两国在入盟问题上还面临怎样的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呢，欧盟是已经分别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就两国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了。然后这个基本原则议题呢，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个进展将会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相关的问题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分析哈。但首先呢，我们有听众也想问专家，就是欧盟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去选择扩员的一些程序。来，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怎么说。
1: 尽管啊，这个接受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啊，一直是在欧盟的主要政治议程上的，但是显然在当前这个情况下，欧盟正式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这个首轮的入盟谈判，我想仍然是一个内外形势变化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向，围绕着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是否要进行这个正常对话的这样一些讨论呢，在欧洲有所升温。换句话说，在美国这个深陷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方面的需要在这个形势变化下呀，在俄乌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快的啊，要锁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两个此前处于所谓的欧洲和俄罗斯缓冲地带的国家，进一步向西方和欧盟靠拢的政治方向。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这个时候啊，需要开启入盟谈判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考虑。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部因素啊。此前呢，匈牙利呢成为了欧盟内部啊明确反对接受乌克兰加入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随着匈牙利的政府和政策变化，显然现在在欧盟内部啊这个因素有所变化，而且障碍有所消除。所以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现在欧盟方面呢急于要正式的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显然也是想利用当前的时机啊，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在外交上啊，获得一个更主动的地位。
0: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就乌克兰与摩尔多瓦来说，在入盟方面，您觉得分别他们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大不大？
1: 尽管开启了正式的入盟谈判，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谈判和入盟进程中啊，我想各方呢仍然会面临不小的阻力啊和挑战。首先呢，从乌克兰方面来说啊，显然要尽快的以某种方式啊结束和俄罗斯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呢已经成为了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一个前提条件。尽管欧盟此前呢想方设法的想要给乌克兰方面提供某种入盟的特殊待遇，但显然啊，这个如果乌克兰方面不解决自身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啊，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达不到这个欧盟的基本的入盟标准，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那对摩尔多瓦来说呢，和乌克兰情况有所不同啊，尽管他现在和俄罗斯之间啊没有这个公开的冲突，但是在摩尔多瓦内部啊，实际上是啊支持要和俄罗斯保持关系的一派和支持要向欧盟靠拢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呢，仍然非常激烈。所以接下来摩尔多瓦方面能否啊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协调的亲欧盟的立场，这个呢，我觉得仍然对摩尔多瓦和欧盟来说呢都是一个考验。那对于欧盟来说呢，一方面要通过尽快开启和这两个国家的入盟谈判来体现它的政治目标，同时呢要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协调内部的各种不同的关切以及在随后开展的更加具体章节的谈判中去协调，无论是在农业、贸易、人员流动等等方面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对欧盟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同时呢要严格的坚持入盟标准，还是要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一套所谓的入盟的标准，这个问题呢，我想会始终在欧盟内部呢形成这个分歧啊，形成这个阻碍。
0: 那我们具体的说一下乌克兰入盟的问题。我们知道欧盟内部的分歧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现在俄乌冲突其实还并没有结束，所以大家不得不考虑更多的情况。然后匈牙利那边呢，新任总理毛焦尔在表示

0: 持反对态度之后，确实是好像带来了一些新的契机，但是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站出来反对呢？
1: 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啊，尽管此前我们看到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呢扮演了一个明确的反对派的角色，从一开始呢就强硬地表示啊，匈牙利呢并不接受啊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尽管我们看到现在随着匈牙利内部政治的变化，毛吉尔政府上台以后呢，先是在大致方向上啊做出了和欧尔班政府不同的表态，但是紧接着呢，实际上匈牙利政府在这次欧盟开启和乌克兰入盟谈判问题上没有成为反对派，主要原因呢是匈牙利政府呢此前和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双边的接触和谈判，主要是就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益问题，包括啊今后啊乌匈两国的一些双边的安排问题进行了这个沟通，是在得到了乌克兰方面的承诺之后呢，匈牙利呢这次呢才对入盟谈判予以了放行，所以其实在今后的入盟进程中啊，匈牙利方面呢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一旦乌克兰方面的承诺啊无法兑现的话，那我想匈牙利方面呢随时可能呢出来成为反对派。除了匈牙利以外呢，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远离中东欧的这样一些南欧和西欧国家，他们对于乌克兰入盟的关切呢可能不像中东欧或者说波罗的海国家那样急迫，在他们看来呢仍然要坚持入盟标准，仍然要要求乌克兰在内部呢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等等这样一些声音呢，我想今后仍然会不断的出现。换句话说，所谓新欧洲和老欧洲之间的矛盾呢也在欧洲内部的一些国家的分歧上，
0: 分歧还仍然存在。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到目前还没有理顺，那现在相关的情况对未来俄乌和平进程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对于乌克兰摩尔多瓦两国加入欧盟的前景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外部因素，那就是俄罗斯的反应啊。尽管我们看到相较于俄罗斯方面比较明确的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呢相对温和，当然这个前提呢是欧盟呢不能在战略上啊包括军事上成为俄罗斯的对手，但是今后的这个形势呢可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影响力下降，而不得不把一部分的所谓的欧洲安全职能啊移交给欧盟，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啊形成一个新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长期进行安全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啊，包括摩尔多瓦，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俄方的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未来的欧俄关系啊，究竟是一种转向军事安全方面的对抗态势呢，还是一种重新找到平衡的能够在合作竞争和对抗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中共存的这样一种关系。如果是后者的话，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进程来说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影响呢会相对小或者说相对正面，但如果反过来的话，那毫无疑问我想俄罗斯方面包括整个地区形势可能会出现这种不利的变化，就会对两国的入盟进程呢造成持续的干扰和破坏。
0: 好，接下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看到美国军方啊，在15号证实，一架载有八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呢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已经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那详细情况，我们先听一下综合报道，然后再分析一下。
2: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坠机事故无生还机会，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当地媒体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通常由五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0: 那这次啊，这个 B-52 战略轰炸机坠机事故暴露出这款机型现在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

0: 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美国空军一共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B-52H 轰炸机和 B-1B 枪骑兵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轰炸机。在这三种轰炸机当中， B-52H 此前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改进和升级，但是呢，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机体老化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B-52H 频繁地执行全球部署和全球威慑任务，在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B-52H 经常作为洲际的火力打击平台，那么它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也可以从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出发，然后呢针对目标区域去发射巡航导弹。那么长时间的部署和使用导致它机体的疲劳程度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一次呢， B-52H 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坠毁的情况，而且呢是机毁人亡，这个轰炸机上的所有机组成员应该是全部身亡。这说明这架 B-52H 应该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要么是动力系统出问题，要么是飞机结构出了问题，或者是呢控制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故障，没有办法保证它以正常的姿态和速度进行降落和迫降，最终啊是坠毁在地面上。可以说呢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这说明 B-52H 机队啊它的这种老化和不可靠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严重，对于美国空军它的这种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 B-52H 它不仅仅是执行常规的作战任务，还肩负着核威慑以及核打击任务。那如果 B-52H 它的可靠性是比较差的，那么美国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可能会存在短板，或者说呢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这对于美国空军而言是坏消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

0: 打开它，冰块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3: 第七十四集，哀乐升起。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莫斯科工会援助大厅，周恩来在斯大林遗体前鞠躬默哀。赫鲁晓夫、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和弗罗西诺夫等人一起守灵，赫鲁晓夫哭了，而且哭得那么真诚，那么伤心。前来吊唁的中国留学生华英、任霞子等都哭了。克里姆林宫小客厅，周恩来和赫鲁晓夫紧紧握手。赫鲁晓夫又一次伤心地说：“
4: 斯大林，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我们的父亲和朋友，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当然有一点，请相信，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缔造的苏中两国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3: 周恩来又一次和他紧�紧握手。1953年7月27日，朝鲜板门店，美军上将克拉克一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一边想着他的声音：“
4: 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3: 纽约海滨别墅，史密斯火冒三丈：“
5: 我们有原子弹、氢弹，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可为什么在朝鲜打了败仗？为什么？”
3: 麦卡锡说：“
4: 因为我们内部有共产党的间谍。”
3: 麦瑞说：“你指的是谁，议员先生？”麦卡锡说：“
4: 像爱因斯坦。”
3: 麦瑞睁大了眼睛：“你说什么？爱因斯坦？”接着他大笑不止：“希特勒上台，抄了爱因斯坦的家，烧毁了他的著作，悬赏20000马克要他的头，其借口除了他是犹太人，就说他是共产党的间谍，甚至说抄他的家是为了搜查共产党藏在那里的武器，真是可笑可笑可笑！”哈哈哈！
4: 史密斯大声制止：“麦瑞。”
3: 麦卡锡说：“
4: 你知道吗，小姐，爱因斯坦早在1949年就写了一篇文章。”
3: 麦瑞说：“叫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对吗？这也在您的档案里，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编了号的，是吗？可您，议员先生，应该记住，在我们这一代的美国青年心里，他也是编了号的。您不相信吗？听着，爱因斯坦在这篇文章里说，摧残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罪恶，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深受其害。他以夸张的姿态教学生去竞争，训练他们崇尚物欲的成功，而这些都当作为学生的未来生涯做准备。”
4: 麦瑞记，
3: 爱因斯坦说：“我相信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邪恶的灾祸，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0: 同时建立以社会为目标的教育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史密斯怒吼道，
1: 够了够了。
0: 麦卡锡笑了笑，如果她不是您的外甥女，我恐怕也要怀疑。麦瑞说，我是共产党的间谍，我是朝鲜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哈哈哈。史密斯站起身来，
1: 我们出去走走。
0: 麦卡锡点了点头，麦瑞拦住他们，
2: 不，我要出去散步，你们在这里谈吧，只是门要关得严一点，舅舅再见。说罢他在史密斯额上吻了一下，笑着跑出去了。
0: 史密斯真的把门关上锁好。麦卡锡从大手提包里取出一叠材料，
1: 这是关于奥本海默的。
0: 史密斯说，
1: 就这些。
0: 麦卡锡说，
1: 不，关于奥本海默的材料如果落在一起足有一人高，这仅仅是关于他的结论。
0: 史密斯说，
1: 艾森豪威尔总统知道吗？
0: 麦卡锡说，
1: 一切都在总统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
0: 史密斯说，
1: 很好，共产党存在一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也不要放过那些赤色分子。
0: 1954年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办公桌上放了一块黄黑色的油矿标本，他拿着放大镜看了又看，
1: 这玩意怎么能造原子弹呢？
0: 周恩来说，要请专家给我们上一课。何长工说，
3: 主席，我是个二等残废，跛子爬不了山，你怎么叫我去地质部呢？
0: 毛泽东笑道，李四光是全国地质大军的司令，你是政委吗？地质情况不明，矿产资料不清，第一个五年计划怎么干？听说你干得很起劲儿吗？看你们在广西发现了油矿，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绩呀。前天我对刘杰说了，这是决定命运的。周恩来说，
3: 据说油矿的开采和提炼非常复杂。
0: 何长工说，
1: 我要亲自到矿上去摸一摸情况。
0: 毛泽东说，
1: 长工啊，我忘了问刘杰，他为什么叫油呢？
0: 何长工说，
3: 1789年呢，德国矿物学家克拉普罗特发现了这种新元素，恰好当时又发现了天王星，因此啊，就以天王星来命名。而天王星在英文名称里的第一个字母是 U， 所以啊，中国人就把它译为油。
0: 毛泽东说，这位中国人是谁呀？
1: 葛长工说，不知道。
0: 毛泽东说，
1: 长工啊，你知道的很多嘛，地质方面我要多向你请教呢。
0: 葛长工说，
3: 请教不敢当，你是我的老师啊，当年在抗日红军大学你给我们上课说，我们现在武器装备靠伦敦和汉阳兵工厂，将来要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
0: 毛泽东说，
1: 20年不到，真的就要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工业了，而决定命运的是地质，是矿产，是油。
3: 油委员会于1939年11月1日开会，决定正式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原子弹肯定是可以制造成功的。1940年6月27日，罗斯福下令成立国家防卫研究委员会，由我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从此我便成为美国战时原子核计划最高负责人。我对奥本海默的忠诚、正直和正义是完全信任的。直到现在，当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间谍时，我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0: 不时作证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麦瑞一边鼓掌一边望着史密斯。

一丝。奥本海默像一尊雕像坐在听证会上，他瘦削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那双愤怒的眼睛在闪光。格罗夫斯将军出庭作证。1939年在美国核研究中，有一半以上的物理学家是刚从欧洲逃到美国的。如果把这些优秀人才拒之门外，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就会成为泡影。但是要有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来担任原子弹试验室主任，而奥本海默是最合适不过了。这是我的选择，至今我仍然充分肯定奥本海默博士的人品、工作能力和我的选择。当他走下证人席时，全场对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美国氢弹之父泰勒站在证人席上，在场内引起一阵骚动。费米更加坐立不安，因为他知道有人在背后煽动他。全场安静下来，泰勒从容地说，早在1941年我就认识奥本海默博士，是他把我吸收进原子弹理论物理小组，后来他又专门为我建立了一个探索未来氢弹的研究小组，归费米教授领导。费米听着他的证词，紧张地喘不过气来。罗伯突然站起来打断泰勒的发言，问道，你是否相信奥本海默博士是一个安全危险分子？泰勒十分犹豫，全场默然无声，目光一起射向他。泰勒字斟句酌地说，我感到如果公共事业落在别人手里，我自身会觉得更安全些。全场轰动，费米双手掩面。奥本海默淡然一笑，罗伯大声地说，奥本海默博士反对你搞氢弹是不是？泰勒说，战前他支持我研究氢弹，战后他反对。罗伯说，为什么？泰勒说，战后全世界反对原子弹的呼声很高，自然也反对研制氢弹。罗伯说，这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是不是？如果不是奥本海默反对，美国氢弹早在1947年就可以研制出来，而不会拖到1952年是不是？泰勒说，是的。全场哗然，形势急转直下，奥本海默成了众矢之的。这时有人举手大声地说，我反对。他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核研究所前理论部主任贝特站在证人席上说，战后阻碍美国氢弹研制的原因不是奥本海默和许多科学家政治上的反对，而是泰勒先生在技术上的错误。全场又一次轰动，贝特说，由于泰勒先生错误的计算，致使美国1946年至1950年的氢弹研制误入歧途。全场又一次哗然，人们纷纷举手，有人喊，美国氢弹之父原来是英雄，现在却是狗熊，撒谎可耻。贝特继续说，奥本海默博士1904年出生在纽约，在美国原子能领导机构任职12年，杜鲁门在离职前专门写信给他，感谢他为美国国防事业所做的贡献，怎么现在他却成了安全危险分子、共产党的间谍？为什么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敢于对任何人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美国空军顾问格里格斯站起来说，我和空军其他人与奥本海默博士有过几次大的意见分歧，但这丝毫不能怀疑奥本海默博士
对美国的

0: 忠诚。如果想象这样一天果真到来，就是说我们不能有意见分歧，那么我觉得我们美国的民主就走向了灾难。布什忍不住又一次站了起来。我曾经对许多事情发表过强烈的、与众不同的意见，我喜欢这样做。如果一个人因这样做而受到蔑视，我们的国家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美国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步履蹒跚在人行道上走着，张小姐坐在树荫下突然发现了他，迎上前去：
1: 您不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吗？
0: 爱因斯坦望着他：
2: 是的，我是爱因斯坦。
0: 张小姐说：
1: 您累了是吗？
0: 爱因斯坦说：
2: 是的，我很累。
0: 张小姐扶着他：
1: 那您坐下休息一会儿好吗？
2: 啊，谢谢。
0: 爱因斯坦坐下后：
2: 姑娘，你是东方人？
1: 中国人。
0: 张小姐天真地说：
1: 教授，您到过中国吗？
2: 到过。
0: 爱因斯坦突然叹了一口气：
2: 哎，很遗憾没有能去北京。
1: 我也没去过北京。
0: 张小姐也叹了一口气：
1: 哎，我多么想去北京啊。
0: 她看见爱因斯坦闭上眼睛，忙问：
1: 教授，您想睡觉吗？
0: 爱因斯坦微微点头。张小姐说：
1: 我送您回家好吗？
0: 爱因斯坦又微微点头。张小姐说：
1: 您家在哪儿？门牌号码多少？
0: 爱因斯坦摇摇头：
2: 忘了。
0: 张小姐说：
1: 那我去打电话，号码多少？
0: 爱因斯坦又摇摇头：
2: 不知道。
0: 张小姐说：
1: 教授，您是怎么了？
0: 爱因斯坦叹了口气说：
2: 哎，我走丢了。
0: 张小姐焦急地说：
1: 哎呀，这怎么办？你等等，我去打电话。
0: 说着她奔向电话亭，拨起电话：
1: 总机，我要总机啊，请您帮我接通爱因斯坦家的电话。
0: 不行。
1: 为什么？上司交代不准转电话到爱因斯坦家去打搅他。啊，小姐，爱因斯坦教授就在我身边，他走丢了。啊，谢谢，谢谢。
0: 张小姐放下电话，奔向爱因斯坦。
1: 教授，我已经打听到了，您家离这并不远，走吧，我送您回家。
0: 直到这时，爱因斯坦才睁开眼睛，显然他已经打了个盹儿，精神好多了。张小姐不再站起身，她连声说：
2: 谢谢，谢谢。
0: 林荫道上，两个人边走边谈。爱因斯坦说：
2: 姑娘，你家在哪里？
0: 张小姐说：
1: 不知道。
0: 爱因斯坦说：
2: 不知道？为什么？你也像我一样走丢了？
0: 张小姐说：
1: 我随我父亲飞来飞去，一会儿美国，一会儿台湾。
0: 爱因斯坦说：
2: 那你在干什么？
0: 张小姐说：
1: 什么都干，什么都不干。
0: 爱因斯坦说：
2: 你到普林斯顿来干什么？
0: 张小姐说：
1: 我爸爸要会见中国科学家。
0: 爱因斯坦说：
2: 杨振宁博士。
0: 张小姐说：
1: 您认识他？
0: 爱因斯坦说：
2: 当然，我们一起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
0: 说着，张小姐已经走到爱因斯坦家门口。
1: 教授，您到家了，记住门牌号码，以后可别再走丢了，哈哈。
0: 爱因斯坦说：
2: 小姐，您不进去坐一会儿，喝杯咖啡吗？
0: 女秘书艾伦：
3: 小姐，谢谢你把她送回家，请进来吧。
1: 啊，谢谢。
0: 张小姐说着已经踏进爱因斯坦家门。老人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张照片。
2: 姑娘，你看。

0: 这是杨振宁的孩子，叫杨光诺，真可爱。小姐，你家里除了父亲还有谁？
1: 张小姐说，我母亲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还有个孪生姐姐，据说还活着，可至今也不知道她。
2: 看见她在哭，老人连忙安慰她，
0: 孩子，对不起，我叫你伤心了，战争给人类带来多少灾难和痛苦啊，你还年轻，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他的。
2: 电话铃响了，艾伦在接电话。
1: 哈喽，他走丢了，刚回到家。好的，看了说。教授，看了说。教授，请告诉我，人为什么而活着？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0: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2: 老人想了想说，
0: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在我年轻的时候，也许就像你现在这样，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一句话使我铭记终生，他说，人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美国社会物欲横流，追求金钱、虚荣、享乐，这是庸俗而可比的。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的劳动，因此我一生追求的不是得到，而是饱尝，是真，是善，是美。
2: 费米、诺伊曼等十几个科学家来了，张小姐起身告辞。
1: 教授，谢谢您。
2: 费米说，
0: 啊，中国姑娘，你们的杨振宁也签了名。
2: 爱因斯坦一看杨振宁的签名，高兴地说，
0: 哈哈，中，
2: 他指着身边的人们说，
0: 法国人、英国人、挪威人、丹麦人、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比利时人，都在为一个美国人遭到法西斯迫害而表示愤怒和抗议。
1: 谁？张小姐莫名其妙。
2: 众人说，
0: 奥本海默。
1: 啊，对不起，我告辞了，再见。
2: 张小姐匆匆走了。人们问，
0: 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爱因斯坦摇头说，
0: 啊，不知道，我忘了问他。
2: 诺伊曼说，
3: 阿尔伯特，我们26人已经全部签了名，此外阿贡实验室214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公开信，抗议政府以安全问题不清白为借口把奥本海默清除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你念念这一段。
4: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

0: 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联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场、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3: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后慈爱凭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40集。朱所长离开师长办公室。

时回到农科所办公楼。农科所小会议室的舞台上面拉着条横幅，热烈欢迎农校毕业生来我所工作。下面前排位置坐着钟阳、周亚军等四位学生，后面坐着农科所的工作人员。农科所所长朱长青在上面讲话，他显得很自信，说话的声音也很洪亮。

都要争取当上农业科学家，在农业的某一领域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大家鼓掌，中央鼓掌的特别热烈，他用热烈的鼓掌表明自己的志向。散会后，农科所的杨协理员叫住钟阳他们。杨协理员说，钟阳、朱亚军，你们等一等，朱所长要同你们每一位同学都个别谈一次话，因为下一步将要分配你们在农科所里的工作。朱所长办公室门口，一位毕业生正在里面谈话，钟阳、周亚军还有另一名毕业生正在办公室门口的窗下站着等着，他们相互闲聊着。周亚军说，听说朱所长是一位棉花育种方面的专家，北疆好几个垦区的棉种都是我们所提供的。钟阳说，朱亚军，刚才朱所长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拿破仑是法国人，我想引用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周亚军说，谁？钟阳说，项羽。周亚军说，他的话有什么好引用的？钟阳说，你记得秦始皇出外巡游时，他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在路上经过，项羽说了句什么话吗？彼可取而代也。周亚军说，你引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钟阳说，这也是一种志向，当然我不是说我想将来去取代所长，我只是说我也要像朱所长那样成为棉花育种方面的专家。周亚军说，钟阳，你野心不小啊。钟阳说，有野心有什么不好，志向其实就是一种野心。一位学生从朱所长办公室出来说，钟阳，朱所长让你进去。朱长青说，你是钟师长的儿子？钟阳说，是。不过朱所长，这并不重要吧？朱长青说，不，随便问问，我跟你父亲私人关系不错，钟师长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向很关照，他是个很重才的人。钟阳说，不过开始时他不赞成我进农科所，让我先到农场的生产联队去当技术员。朱长青说，作为父亲，他这样严格的要求儿子也是对的，不过既然分到农科所来了，那就安心在所里工作吧，在安排具体工作上你有什么想法？钟阳说，来农科所时我同我爹说了，农科所下面有个小农场，那儿有三个生产队，我去一个队当实习农业技术员吧。朱长青说，这话你父亲事前也同我打了招呼，他也是这个意思，但我反复思考过，也同所里的其他领导商量过，根据你在农校的表现和学习成绩，还是留在我身边工作吧。搞棉花育种，现在棉种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育种这方面的人手就显得很不够。钟阳说，朱所长，恐怕我爹不会同意吧。朱长青说，在这儿我是领导，我说了算，就这么定吧。啊，在边防站，刘玉兰望着西下的夕阳，在焦急而期待地看着远处夕阳在渐渐地往群山下落，刘玉兰脸上的焦虑与期待变得越来越浓，甚至流出了一丝痛苦。终于山峦上出现了羊群，钟怀赶着羊群回来，刘玉兰飞也似的兴奋而幸福地冲了上去，成群的鸡鸭进了鸡舍与鸭舍，刘玉兰张罗着给他们喂食，钟怀看着脸上露出欣喜与幸福的笑容，刘玉兰的脸也变得白胖了。刘玉兰说，钟怀哥。钟怀说，啥事？刘玉兰说，我不想离开你。钟怀说，傻话，我们不是在一起吗？刘玉兰说，我是说我每时每刻都想跟你在一起。钟怀说，我也想，可我不去放牧巡逻能行吗？你不在家守着能行吗？快吃饭，吃了饭还要干活呢。深秋，边防站的四周已是一片枯黄，钟怀和刘玉兰在打扫大羊圈，准备迎接转场的牧民们。钟怀和刘玉兰打扫出一间房间，炕上铺

上干草。第二天清晨，钟怀和刘玉兰生完国企后，刘玉兰撒娇地说：钟怀，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钟怀说：让我待在家里陪你。刘玉兰说：不，我跟你去巡逻。钟怀说：不行。刘玉兰说：为啥？钟怀说：你跟着去干啥？刘玉兰说：我说了，我离不开你吗？早晨出去，晚上才能见到你，你不在的时候我干啥都没劲，带我一起去吧。钟怀说：我也说了，你跟我一起去这个家咋办？我娘对我说过，咱们中国人的习惯，男主外女主内，一秒也不想离开你。钟怀说：越说越离谱了，好好看着家，守好院，巡逻边防是我们男人的事。刘玉兰说：大男子主义。钟怀说：该男人干的事就得有男人干，我走了。刘玉兰看着钟怀远去，天空万里无云，阳光灿烂。边境农场，赵丽江带着他们演出组的另四位演员又坐上了牛车。江兴南问：赵姐，今天去钟怀他们那个边防站？赵丽江说：对，时间过得真快呀，离我们第一次去那儿一眨眼就两年了，现在他们两个人了，可不是一个人了。江兴南说：赵姐，你这话听上去咋有点酸酸的？周巧弟说：江兴兰，你干嘛爱往人家伤口上抹盐呢？杨刚喊：上车。王勇拉起了手风琴，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刘玉兰在院子里打开鸡舍和鸭舍，把鸡群与鸭群赶向草原。刘玉兰锁上院门，背上装有干粮的挎包和水壶，往边境线上走去。山坡在阳光下，阳刚赶，车上赵丽江看到在山坡上有个人在走，那人也迎面朝他们走来。赵丽江似乎看出那人是谁了，赶忙跳下车也迎了上去，果然是刘玉兰。赵丽江说：刘玉兰，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刘玉兰说：我要去找钟怀。赵丽江说：刘玉兰同志，你走错路了，钟怀巡逻的边境线是在那条路上，你走的这路是往回走到农场去的，你这是第一次上边境线吧？刘玉兰说：是。赵丽江说：那你干嘛不跟着钟怀同志一起走呢？刘玉兰说：他不让我跟他。赵丽江说：那你一个人这么出来多冒险呢，这儿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个人影的，这样吧，我陪你去找他，我们今天就到你们边防站去演出。刘玉兰不愿意地说：你跟我去算哪门子事吗？我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一个人都走过山路，我不怕，你们忙你们的去吧。赵丽江笑笑说：那你千万当心。赵丽江他们坐在牛车上，赵丽江看到刘玉兰的身影消失在山坡下。赵丽江想了想说：王勇，跟我下车。王勇说：干嘛？赵丽江说：刘玉兰这么一个人走，真要迷了路怎么办？中午，刘玉兰在小溪边坐着吃干粮喝水，突然看到草丛中钻出一只狼来，吓得她背上挎包就逃。狼在后面追，刘玉兰惊慌地叫着，还不时地往后看，但脚下一滑，猛地一个翻身滑进一个深坑里，坑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草。狼在坑边走了走，见不到人影。也许虽是深秋，但狼并不缺食物，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狼在坑边转了转就走了。刘玉兰吓得跪在草丛中，发现没动静了，就想往上爬，但坑沿的坡很陡，她怎么也爬不上来，于是她大声地喊救命，但他的喊声在山谷间回响，却没有任何其他回音。刘玉兰绝望地哭。

着喊着，喊着哭着。正在刘玉兰感到彻底绝望的时候，看到大坑边上突然出现了赵丽江的脸，接着出现了王勇的脸。刘玉兰喜出望外，激动地喊：赵丽江，救我！赵丽江一面脱外套，一面对王勇说：王勇，把你的外套也脱下来。赵丽江把衣服拧在一起，然后放到坑下。刘玉兰抓住衣服，赵丽江和王勇抓着衣服用力往上拽。但刘玉兰人很沉，赵丽江的那件外套比较单薄，只听撕拉一声响，刘玉兰又跌回坑里。赵丽江又把那一件半衣服放下去，但太短了，刘玉兰怎么也够不着。赵丽江想了想说：王勇，抓住我的两只脚。赵丽江趴到坑边，半个身子弯到坑下，把衣服又放下去，刘玉兰这才又够着了衣服。赵丽江就喊：王勇，把我人往上拽。王勇抓住赵丽江的脚跟，拼命往上拽，赵丽江的上身被拖了上来。王勇然后又奔到前面，弯下身把刘玉兰拖了上来。赵丽江站起来，上身衬衣被地上的小草根划破了，可能里面的皮也被划破了，渗出了血。刘玉兰说：赵丽江，你咋出血了？赵丽江说：没事，划破了一点皮。他们突然听到狗叫声，向前一看，钟怀正赶着羊群在往回走。刘玉兰突然奔上去喊：钟怀！钟怀也奔到他们跟前，吃惊地问：你们怎么在这儿？刘玉兰扑进钟怀的怀里说：钟怀，我差点就没命了。钟怀、刘玉兰、赵丽江和王勇赶着羊群一起往回走。钟怀说：赵丽江、王勇，谢谢你们救了我女人的命。王勇说：开始赵组长要陪刘玉兰同志一起去找你，可刘玉兰同志不愿意，就自己一个人走了。可赵组长越想越不放心，刘玉兰同志是第一次一个人走边境线，要真迷路了怎么办？所以就让我和他一起又跟了上去。还好我们跟上去了，要不……钟怀冲着刘玉兰喊：你再这样，我把你送回我娘那儿去。在这件事上，我娘咋跟你说的？不能使小性子，你瞧见没有？差点把命搭上。女人不能不听男人的话，懂了没有？赵丽江捂着嘴笑了，说：钟怀同志，你这话可太大男子主义了。刘玉兰说：就是嘛，你要带着我走，不就没这事了吗？钟怀发急地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刘玉兰真要有个啥，还叫我咋活在这世上啊？赵丽江又捂着嘴笑，眼中却流出了更多的敬爱。钟怀却依然一肚子的气，有意不理刘玉兰。山坡上，杨刚、江兴南、周巧弟他们正坐在牛车旁等赵丽江他们。赵丽江说：我不是说让你们先去边防站吗？杨刚说：你们走后我们也不放心，在这儿等不离你们近点吗？要有个啥事，我们也可以立即过去帮忙，没什么事吧？赵丽江说：有点事，但不那么严重。钟怀他们走进院子，鸡鸭在乱跑乱飞。钟怀看看刘玉兰，刘玉兰自责地说：以后我把家看好不就行了吗？钟怀仍然不理刘玉兰。刘玉兰说：钟怀，你这是咋了？钟怀板着脸说：你赶快做饭吧，我去安排赵丽江他们住的地方。刘玉兰说：钟怀哥，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心里好难过。钟怀说：快去做饭去，把鸡蛋鸭蛋都拿出来，再宰两只鸡。赵丽江说：钟怀同志，你太大男子主义了。王勇、杨刚、邢兰和巧弟，来，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夕阳正沉入群山之中，突然钟怀奔出院门，穆萨汉和哈伊卡姆骑着马赶着羊群来了，两只

0: 长大的牧羊狗也像看到亲人一样扑了上去。钟怀高兴地挥手朝他们喊嗨。刘玉兰、赵丽江他们也拥出了院子。赵丽江说，哈，今天这儿可真热闹，杨刚，咱们今晚就在这儿开个篝火晚会吧，把我们新排的节目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演一演。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40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因地制宜做强文旅融合文章，持续丰富

0: 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全域发展新动能。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 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0: 薛冰在伊施阿拉尔市调研时强调， 以更强担当、更实作风， 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
1: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专栏， 一起聆听电影放映员肖俊辰10年坚守岗位， 以流动光影传承戍边初心、厚植家国情怀的故事。
0: 端午临近， 各师团商超市场精心组织货源，推出系列优惠活动， 充分满足职工群众节日消费需求。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旅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深入践行文化润疆，推进旅游新疆战略，立足生态禀赋、均衡底蕴、多元发力，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因地制宜做强文旅融合文章， 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全域发展新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夏日的九狮165团草原披翠湖光潋滟，165团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森林、湖泊等生态资源，以清新空气、湖光山色成为各地游客休闲康养的目的地。游客顾宗盛：
3: 草原生态环境特别好，湖光山色一步一景，安静又治愈。
1: 当下也是湿地候鸟繁育的时节，九狮162团白杨西湖水草风貌是众多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吸引了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观光。近些年，162团在严格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建设观鸟平台、生态步道等旅游配套设施，打造集观鸟摄影、生态科普、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山东菏泽摄影爱好者王继洲：
3: 每年呢都会来新疆，每年必须到这个地方，这里呢有大面积的水域，还有很多整齐的那些鸟类，环境啊特别优美。
1: 九狮白杨市生态旅游发展多点开花，人气集聚，已成为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推动狮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目前，狮市已建成4个4A级景区、2个3A级景区，打造了云上花海红色白杨文旅品牌，形成了一团一特色、一景一品牌的全域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来到44团中槐哨所，一幅幅珍贵老照片、一件件岁月老物件，生动再现了兵团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峥嵘岁月， 让游客沉浸式感悟兵团精神。74团立足独特区位优势与深厚红色底蕴，通过招商引资整合文旅资源，游客年接待量破万，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吃上了旅游饭。74团副政委赵志武：
4: 进一步提升景区基础设施、 和服务保障水平，让五湖四海的游客们都能够到我们团场来游玩、体验和观光。近年来，四狮可克达拉市持续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源，创新文旅业态，擦亮特色
1: IP， 持续激活文旅经济新动能，为狮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四狮可克达拉市文体管理局3级主任科员白强：将四狮的
5: 旅游资源和伊犁州的热门景区串联起来，形成G219自驾旅游品牌线路，通过发展旅游、深化冰地融合，推动狮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在14狮文化馆的昆玉礼物文创空间，120多款文创产品有序陈列。
1: 从昆仑山文化摆件到军垦娃娃冰箱贴，讲述着14狮昆玉市的独特故事。 各类产品中陈列的枣木发簪引人注目，这些发簪由224团万亩红枣基地的枣树树干雕刻而成，质地坚硬细腻，还带着淡淡的枣木清香。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14狮昆玉市深挖独特的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物产资源，聚焦文创产品创新，将文化符号转变为有温度、有故事、有传播力的文旅载体，持续擦亮专属文旅名片。
4: 14师昆玉市文创空间。

0: 设计师热依汉古丽阿布杜克热木。
1: 我们正在计划更多的衍生产品，让我们的底语变得更有温度、有故事，让更多的人读懂我们的新疆风情，爱上民团故事。
0: 以文素旅，以旅彰文。十四五以来，兵团旅游产业发展持续向好，文旅融合实效凸显，高品质旅游供给丰富，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十五五新征程，兵团将立足红色文化、生态农业、自然资源等优势，丰富高端产品供给，多元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培育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产业链，推动旅游业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持续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边发展优势，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六月十七日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3: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素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宇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别塔利耶娃，第十二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援疆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涉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疆单位和援疆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2: 六月十五日至十六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到伊师阿拉尔市，就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薛斌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兵团党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想上紧起来，行动上快起来，提高工作质效，以更强担当、更实作风，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0: 薛斌详细了解师市经济运行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紧盯年初既定目标任务，扛牢责任，主动作为， 全力跑起来抢时间，实化细化工作举措，尽最大努力取得更好成效。要强化预期管理，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全力推动农业经济回升，收窄建筑业降幅，深挖服务业潜力，推进一二三产协同发展，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提速推进在建项目、全力攻坚新建项目，加快储备项目转开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坚持结果导向，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培育壮大产业集群，超前布局拓赛道，做强团场经济，努力培育新增长点。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守牢安全环保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薛兵到基层党建联系点六团五连，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培育、美丽联队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好发挥火车头作用，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联队增活力、职工群众增收入。薛兵实地核查群众反映的企业项目建设与环评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以整改成效检验政治担当。薛兵走进塔里木大学，详细了解学校主导研制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的应用场景，看望参加三近两联一交友活动结队的学生代表。薛兵到五团三连，与杰青户艾亥旦木伊玛木尼亚兹一家拉家常，聊变化，说期盼，勉励他们带头搞好民族团结，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6月15日，兵团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现场推进会在14师昆玉市召开。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政法委书记朱雪冰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部署要求，交流经验、总结成绩、分析形势、压实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对社会治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师团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着力打造一站式解决群众矛盾诉求平台。要坚持科技赋能，全力推进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推进矛盾纠纷信访突出问题依法实质化解。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观摩14师部分团场、综治中心、司法所、联队社区、基层治理示范点等，部分师事部门的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2026年6月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0: 来听记者田肖瑞、张晨的报道。记者田肖瑞，
5: 我现在呢是在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活动现场。此次大会呢是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采用一加一加 N 的活动体系，同时呢突出国际化、融合化、惠民化三大特点，构建兵地协同、援疆助力、全域推动的文旅发展格局。
0: 大会全面展示新疆文旅发展成果。14五以来， 新疆文旅业态不断丰富，产品持续升级，非遗活化、红色研学、特种旅游等新赛道持续扩容，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新疆将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坚持提品质、优服务、塑品牌、促融合、展形象，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继续提升美丽新疆繁荣兵团品牌影响力。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6: 我觉得兵团的旅游本身就有一种精神的特质，要做到跟新疆主流旅游之间的深度融合，自身也可以去打造出连珠呈现的深度旅游体验。
0: 和田地委副书记、第十二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张国伟：
7: 十四师啊，资源非常丰富，在昆仑山一牧场，十四五期间呢，打造了游客文化中心等。在十五期间呢，重点打造西昆仑国家公园，要完善相关设施，同时呢，在一牧场要建设一个康养中心。
0: 截至目前，全疆五 A 级旅游景区达18家，含兵团2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滑雪场总数101家，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5家，数量均居全国第一。自驾游、冰雪游、特种游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截至十四五末，全区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游客总花费突破370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这些成绩的取得，为“十五五”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自治区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丽英：
8: 要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联动兵团、援疆省市等等各方力量，推动文旅与非遗传承、户外自驾、低空旅游、跨境体验等新业态深度的融合，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文旅饭，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带动就业、促进增收的幸福产业。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正值产销旺季，实施北屯市各企业抢抓有利时机，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9: 在位于实施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4条智能化炒货生产第八子打包发往各大商超及电商平台。今年一至五月，企业销售额达4000万元，同比增长10%。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黄同和：
10: 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订单，是40万左右，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的生产。
9: 同在园区的新疆陈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产销两旺。作为通过多国有机认证的企业，其产品70%出口海外市场。新疆陈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品控负责人丁俊波：
11: 国内外的订单叠加，尤其是中亚欧美市场需求比较旺盛，日产量能达到35吨，一到五月份的销售额达到600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
9: 实施北屯市享有中国石葵之乡美誉，北屯瓜子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近年来，施市依托特色品牌集聚加工企业，持续放大地理标志产业效应，以金色石葵铺就职工群众致富路。目前，施市共有瓜子加工企业2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家，年生产能力超20万吨。
2: 幸福甜蜜，石榴籽。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李林浩、五十台汪洋的报道。公益电影放映是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滋养群众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五狮九林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肖俊臣扎根基层近10年，以流动光影传承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精准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让文化关怀温暖每个角落。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一起聆听肖俊臣的光影故事。
12: 全联职工住户请注意， 放电影的来我们联队放电影了，请大家有时间的到联队办公室门前观看电影。
13: 我叫肖俊成，我是这个九零团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今年四十岁。

0: 对了，从2017年到现在，干了也差不多有10年了。每年我们放映大概就是150场，主要都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电影，还有就是一些科普视频，还有就是安全的防电栅的这样子的宣传视频。只要天气允许的话，基本上每天我们都会到连队去放上一场电影。这个星期从7连、8连、9连、10连，一直放到12连，放这几部。我就是90团。土生土长的，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这个网络，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没想到长大以后也会从事这项工作。自从上一任的前辈接过这个放映机以后，幕布、放映机还有音响，那就是我的工作伙伴了。每天晚上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1: 马哥，给你放电影来了。
0: 有一个大爷，每次都我们来之前都在现场等着，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每次放完电影大概都12点多了，放完大家都不尽兴，还想再看。我觉得这种被群众们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2: 放的这个电影特别好看，我们以前也没看过这个电影。
3: 他们经常过来跟我们放电影，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更加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我觉得特别好。
0: 好，今天的电影就放到这儿了。这个下次看大家想要看什么样的电影。
4: 是爱国的、热血的。
0: 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啊，大家这个娱乐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每次来看电影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不过我们只要安排了这个放映场次，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我们团总共有12个连队，连队的各个角落，这个我们会根据需要，在这个放电影之前呢，都会放一些宣传视频，让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也能学到一些知识和政策。今天这个风有点大，等会儿支的时候把那个压结实一点。现在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新设备呢也比较小，搬运啊、架设呀、也比较方便。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马上就10年了，回头想想，我们已经放映了大概有1000多场次了吧，服务了至少也得有3万人了。我觉得电影放映工作啊，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更是一份传承。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继续带着我们的电影放映队给职工群众服务。
5: 端午临近，各师团、商超、市场精心组织货源，同时推出系列优惠活动，充分满足职工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舞狮双河市街头巷尾粽叶飘香，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在双河市各大超市，粽子、时令水果、特色干果等商品琳琅满目，成为消费热门品类。超市还针对部分消费者的自制需求，上架了多种品类的糯米。双河市民卜金星：
6: 粽子口味特别多，新鲜食材，生活用品也特别齐全。
5: 双河市某超市店长王宁：
7: 特色的商品呢，我们的备货比以前呢要提升40%以上，货源呢保证充足，同时呢门店呢会推出折扣、特惠等端午节的促销活动，让市民安心实惠选购。
5: 13市新兴市节日消费持续升温，粽子成为各大商超的主打商品。在火箭农场一家超市，端午促销专区布置醒目，吸引不少消费者进店选购。顾客党小小：
8: 超市粽子特别多，那口味也非常丰富，有经典老式的蜜枣粽、豆沙粽，也有菠萝粽、蛋黄这些新口味，那价格特别亲民。
5: 在火箭农场的一家烘焙店，工作人员折粽叶、填糯米、放馅料，眨眼间一个个紧实饱满的粽子快速成型。门店推出节令的手工粽子，满足市民多元需求。火箭农场某烘焙店负责人郭芳：
9: 订单量也是特别大，都是加班加点赶制，就是为了让大家吃上地道新鲜放心的手工粽子。
5: 顾客杨莎莎：

0: 每年我都会专门来这里买粽子，口感软糯香甜，保留了小时候的味道。
1: 在三狮土木舒克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粽子也全面上市，咸甜兼备，选择多样，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土木舒克市民阿依西姑牙生：
2: 品类齐全，有礼盒装的，有散装的。
1: 为保证节日期间供应充足，超市提前统筹，加大粽子及原材料采购备货，同时严格落实食品质量安全管控，让市民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王雪飞，播音冠晨、丽媛。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在山海中开辟绿洲和种植希望，在盐碱地上创造出农业的奇迹，在荒漠戈壁建起座座精垦新城。霜冷长河，诗意山川。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有情深意浓。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天高强度的工作，我顶得住。多治好一个农牧民，我就多一份价值感和成就感。可是，我这身子骨竟然持续的低烧、头晕、恶心，那种浸透全身的疲乏，得全靠意志才能挺过去。
2: 李主任，有急诊！
3: 来了，来了。
2: 李主任，患者腹痛、胸闷、心悸，已经失血性休克了。
1: 听诊器，
2: 给您。
1: 异位妊娠，重度失血性贫血，马上输血。
2: 是。李主任，输血后患者生命体征逐渐好转。
1: 嗯，继续观察。
2: 哎呀，你看，患者面色红润了。
1: 好，暂时没有问题了。
2: 哎，李主任，您回去睡一会儿吧，都在这守了20多个小时了。
1: 嗯，好。哎呀，翟姐，那你就辛苦一下，在这里坚持一会儿，我还真得回去躺一会儿了。
2: 李主任，您天天这样没日没夜的，身体哪吃得消啊？
1: 没那么严重。
2: 哎呦，哎呀，李主任，护士，快去叫张医生。哎，李主任，怎么样？
1: 哎呦，眼前一黑就摔倒了，这脚也崴了。哎呦，好疼。哎呀，该死啊，早不崴脚，晚不崴脚，偏偏这个时候崴，这可怎么办呢？
2: 别急，别急。
4: 老李，你咋摔到这儿了？哎，这咋搞的？
2: 张医生，你看这脚肿得像面包一样。
1: 没那么严重，来，小张，扶我起来。
2: 不行不行，得去外科治疗。哎呦，快，
1: 别大惊小怪的，
4: 什么都不说了，来，我背你。
2: 来，小心。走。
5: 喂，你好。
6: 你好，您是李大夫吗？
5: 对，我是李兆奎啊。
6: 哎呀，我是166团职工张中兰。
5: 哦，
6: 你好你好，李大夫，我可终于找到你。
5: 别着急啊，慢慢讲慢慢讲。
6: 李大夫，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单身母亲，我刚检查出来我是子宫内膜癌。
5: 啊？
6: 我知道你们91院妇产科缺少放疗设备和技术，从没有做过这类手术，一般都是把病人转到乌鲁木齐去治的。可是我孩子小，路又那么远，亲戚也顾不上，还要花那么多钱，我确实拿不出来，我确实拿不出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5: 你别着急啊，你听好了，这个手术啊，我可以做，你到市医院来，不用去乌鲁木齐。
6: 真的？
5: 真的。
6: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不用去乌鲁木齐了。
5: 真不用去，我来援疆啊，就是要帮助像你这样的经济困难的职工，让你们少花钱也能享受到和内地一样的医疗服务。
6: 哎呀，我可遇上贵人了。
5: 哎呦哎呦呦，
6: 李大夫，哎呀，您咋了？
5: 哎呀，好，没事儿，这脚崴了。
6: 啊，那就等你好了，好了我再去做手术吧。啊，
5: 不不不，你这个病耽搁一天就多一天风险，你明天就来吧，这个手术啊我给你做。
6: 那好的，谢谢谢谢你了，李大夫。
5: 不用谢不用谢。
7: 李大夫，李大夫，你
5: 你就是打电话找我的张中兰吧？
2: 您都伤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手术？
5: 你看，你们女同志眼泪就是多呀！啊，不要有什么顾虑啊！不论我的脚有多肿，我都能做好你的这个手术，好吗？哎，这是你女儿吧？
3: 是的，快叫李伯伯。
8: 李伯伯好。
5: 嗯，多可爱呀，小姑娘。
8: 嗯，
5: 要好好照顾你妈妈啊。
8: 嗯，谢谢李伯伯。
2: 李主任，院长叫你去一趟。
5: 好嘞。
9: 请进。

0: 吴院长，你找我。
1: 哦，老李啊，你是铁人啊，啊，不好好休息，拄着个拐杖跑什么呀你？
0: 院长，这不是跟患者预约了个手术吗？
1: 老李，放弃预约的手术，马上住院治疗。
0: 我都给人家承诺了，不能让病人失望嘛，对不对？
1: 哎呀，你都这

0: 家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可是啊，这一年多来，你实在是太累了呀。
1: 没什么，院长，作为医生，自己累点苦点没啥，要把每一个病人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那病人多住一天就多一天痛苦，还要多花一天的钱。张中兰的这台手术有比较大的难度，我不但要亲自做，我还要让翟杰他们一起来观摩。
0: 可你这脚就这样架着拐杖去做手术啊？
1: 是啊，这不就是贴块礼吗？
0: 哎呀，老李呀、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院长，你就放心吧。哎，血压、心跳怎么样？
2: 正常，麻醉也完成了。
1: 好，开始手术吧。
2: 主任，您的伤腿在发抖，能撑得住吗？
1: 必须的，必须撑得住。翟姐啊，帮我用冰袋降降温。小翟，你看，切除这里要特别的仔细小心，不能留下后患。
2: 嗯，我知道。主任，您单腿站了2个钟头了，歇歇吧。
1: 歇歇？开什么玩笑？注意力集中，继续手术。
2: 主任，这伤脚一直架在凳子上，架麻了吧？要不给您换个姿势？
1: 哎呦，别动！啊，你这一动实在是疼，脚又肿又胀的。干脆，翟姐，你帮我解掉伤腿绷带，让我单腿跪在凳子上。
2: 这能行吗？
1: 行，跪着行。哎，我说你这个菌肯第二代。可不兴掉眼泪啊。
2: 好，我不哭，不哭
1: 啊。这个手术真有难度啊，不过总算做下来了，现在创口缝合完毕。哎呦，
2: 主任，您的腿怎么样了？
1: 没啥，就是有点头晕恶心。
2: 哦，
1: 来扶我一把。
2: 好。
1: 哎呀，
3: 您这一跪就是几个小时，您看看膝盖都磨得紫青了。
2: 您一直这么跪着，我们看在眼里，比自个儿跪着还难受啊。主任，要不这样，剩下的我们来处理，让护士参您下手术台吧。
1: 不，那不成了虎头蛇尾了吗？还是我自己来吧。
3: 主任，求您了，你瞧你额头上的汗成串的往下掉，您不能再撑了。
2: 是啊，
1: 主任。好了，不要再干扰我了，我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好了，把病人推回病房吧。没事儿，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现在不能倒下。
2: 我去喊张医生来背女主任。快，
4: 我们先看着。
2: 快
5: 啊。哦，你好，我是吴伟东。哦，是政委啊。
6: 小吴啊，李主任的病情确诊了吗？
5: 报告政委，经过乌鲁木齐的专家会诊，确诊了，是肺癌。
6: 肺癌？
5: 是啊，政委。专家建议李主任需要立即回辽宁省肿瘤医院做手术。
6: 那好，你们明天马上派专人护送李主任回辽宁。
5: 是。
6: 另外啊，李主任的病情要及时通报我。
5: 政委，我明白了。

0: 好，再见。
1: 小姑娘，液体滴完了，来，我给你妈妈换个瓶子。
2: 谢谢阿姨。妈，妈，你是醒了？
3: 醒了，睡好了。哎，今天几号啊？
2: 12号了。
3: 对了，上一回李大夫说还有7天我就可以出院了。哎，也不知道他的脚好了没有啊。
1: 李主任他，
3: 哎，护士，这几天怎么没有见到李大夫啊？他没事儿吧？
1: 有事儿。
3: 怎么了？
1: 他
3: 说呀，
1: 李主任得重病了。
3: 什么？什么重病呀？
1: 哎，其实给你做手术那天
3: 啊，
1: 他就一直在低烧咳嗽。后来经过检查，他肺上长了一个5公分大小的包块，初步确诊是
3: 什么？
1: 是肺癌。
3: 天哪！哎呀，都怪我呀，都怪我呀，都是给我做手术，把李大夫给累成这样。
1: 我们院长使劲催促他回老家治病，但是李主任一想到还有那么多患者在等着，他就一次一次往后拖，现在实在是拖不过去了。
3: 都是我呀，哎呀，我太对不起李大夫了。
1: 哎，李主任，你怎么来了？
4: 钟兰妹子，
3: 李大夫，
4: 我来看看你，我要回辽宁去做手术了，走之前呀，我特地来跟你告个别。
3: 李大夫，好人一生平安，您不会有事儿的，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4: 不会的，不会的。你别哭了啊。放心吧，大妹子，我既然选择了援疆，那就是选择了奉献。等我身体恢复以后啊，我还回90医院工作。
3: 李大夫，我们等着你。等着您回来。
4: 我一定回来。
5: 老李，车来了，政委派专人护送你回辽宁。
4: 谢谢。谢谢了，
2: 李主任，你要多保重。
4: 再姐，别哭哭啼啼的。哎呀，我这援疆一年，我觉得我实现了人生中最大的愿望。选择援疆，我是无怨无悔呀。好了，吴院长，再见了。
5: 老李，
2: 再见。

0: 山到鸭绿江，我又回到了故乡，在辽宁省肿瘤医院成功地做了左肺下叶切除手术。
1: 妈，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哎，这不你爸午觉刚一睡醒就吵吵着让我赶紧回家给他拿笔记本电脑，说是要把这两天搜集的最新医学资料发给兵团九师医院他的那些学生们。
1: 我就知道爸的身体还没恢复，可他的心啊早就飞回巴尔鲁克山了。喏，笔记本电脑我早替他想到了。
2: 哎呦，真不愧是你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1: 哎，对了妈，我刚才在路上碰到医院的王院长了，他说爸的病啊幸亏发现的早，送回来的也非常及时，所以手术做得很成功。
2: 是啊，还真得感谢兵团九师。

0: 的领导在第一时间就派专人把你爸给护送回来了，要不这后果，哎呀，我都不敢想啊。
1: 好了妈，咱们赶紧过去吧，待会儿爸又该着急了。
0: 好，好，快走。
2: 哎，老伴儿，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让你拿的东西呢？
1: 噔噔噔噔，喏，
2: 笔记本电脑。哎呦，闺女，你怎么知道爸爸想用这个呀？
0: 哎呦，就你肚子里的那点小九九，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咱闺女呀？
2: 哎呀，闺女呀，咱父女俩可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谢谢你了，小棉袄。
1: 咱俩谁跟谁呀，爸？爸，您刚去新疆兵团那会儿，我们都不理解，没少埋怨您。您不生我们的气吧？
2: 说什么呢？你是我亲闺女，耽误了你的婚事儿，爸爸心里呀、一直是特别的难受。哎，你能不生爸爸的气，我就谢天谢地了。
1: 爸，您别说了。
0: 你呀，我们还不知道你吗？
2: 嗯，
0: 跟你生气也是白搭。
2: 哎，我不能对不起患者呀。这闺女结婚可以推迟，但是患者一刻都不能耽搁。
0: 哎，老伴儿啊，一人进江，全家援江，你这去了一年没回过一次家，哎，我就纳闷了，你就回一次家那么难吗？
2: 这路这么远，一来一回啊，得多长时间呢？那病人多，医生少，老伴你就理解理解吧。啊，
0: 我理解，我理解，行了吧，这次手术做得挺成功，你这次一定得把病养好了，要不然我和闺女都不答应。
2: 好，好，我听你们的，行了吧。
3: 李主任，这新疆兵团来人看你了。
2: 真的？哎呀，我可真想他们呢。哎，闺女，快快快，请他们进来。
4: 老李，
2: 哎，
4: 吴副市长，
2: 哎呀，吴副市长，
4: 你们好啊！
2: 好，好，好，
0: 好，
4: 全市的干部职工都很挂念你们呀。
0: 谢谢，
2: 吴副市长。哎呀，你这么忙还来看我，我也想大家，我也想回去啊。
4: 老李呀、你的心情我们理解，政委市长交代了，让你好好养病。
2: 嘿，好。
4: 哎，对了，最近兵团要大力宣传你的感人事迹呢。
2: 什么？宣传我？哎呦，不行不行，我做的太少了。
4: 哪里哪里，短短时间你为各族患者解除了多少痛苦啊！一提起你的大名，老百姓都竖大拇指呢。
0: 吴副市长啊，我跟女儿商量过了，如果老李身体不允许，组织上需要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女儿替他爸爸去完成援疆的使命。
1: 对，我也是医生，我愿意去我爸爸战斗过的巴尔鲁克山援疆。
2: 好样的，好样的，闺女。老伴啊，不愧是我李兆奎的亲人呐。
4: 好，太好了，我们一定转告给政委师长。老李，
2: 哎，
4: 在你精神的感染下，辽宁援疆干部已有20多人主动提出继续留在兵团工作。
2: 好，好啊！从鸭绿江畔到额米河边，咱们辽宁的援疆干部们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巴尔鲁克山下的干部职工中，嘿。个个都是杠杠的。
4: 哎，老李啊，吴院长和医院的同事们都特别惦记你。还有你治好的患者也非常想念你。他们呢，托我给你带来个 U 盘，他们心里的话都录在上面了，你抽空听听吧。
2: 哦 ，U 盘，好啊，嘿。 刚好我女儿给我送来了一个笔记本。

0: 电脑，咱们呀一块听听。闺女，快快快快把电脑打开。
1: 哎，好嘞。
0: 吴副师长啊，哎呀，我也想他们呢，真恨不得这身体呀马上就恢复了，回到我们的巴尔鲁克山，继续为各族患者看病做手术。
2: 老李啊，我是吴卫东，你啊先不要着急着出院，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彻底了。我们呀需要一个健健康康的你，好带领着我们把九市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患者的满意度都推上一个更高的层面。
1: 李主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我从一个只能做剖宫产的医嘱成为能够独立主刀的医生，我发自内心的感激您。
3: 李主任，我是张环基，我们都在这儿呢，老惦记你了。年前你亲自下厨，给我们援疆干部和医院的同事们包了几百个东北大馅饺子，那太好吃了，我们还想吃啊。
4: 李大夫，我是张中兰，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和我女儿会一辈子记住您的大恩大德的。您是大好人，菩萨会保佑您一生平安的。
5: 辽宁的白九儿李大夫，贾克斯，我是贾一那样的男人，你救了我老婆的命，不要说吃羊肉，你家妈太难受。李大夫，你妈就像我们巴尔鲁克山上的雄鹰一样，只想妈大得很，飞得嘛高得很，我们嘛穷白得很。
1: 这位哈萨克大哥说得太好了。
6: 是啊，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呀。
1: 李主任，下面呢我们大家为您献上一首歌颂援疆干部的歌曲，歌名就叫做鹰。我们想说的太多太多的话都包含在这首歌里了。

二年的十月，全国总工会授予我五一劳动奖章。我是辽宁人民的儿子，更是巴尔鲁克山的儿子。我的心永远跳动在新疆，跳动在巴尔鲁克山下的兵团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纪实广播剧《边境线上原江情》，配乐、音响效果、录音制作、裁人，责任编辑李亚平。

剧中人物李兆奎由何欣演播，李兆奎妻子由雅萍演播，女儿由飞扬演播，吴院长由天波演播，翟杰由曾子轩演播，张医生由胡杨演播，加依纳尔由许红演播，加依纳尔丈夫由杨贵炳演播，吴副师长由谭昭熙演播，女病人由雅萍演播，张中兰由许红演播。片尾主题歌《鹰》由新疆德威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友情提供。

0: 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皮五发财了，买地置业啊，准备买处房子，看中哪儿的呢？金德泰银号的斜对面的一处房子。这房子九进九出，东西两面各有一花园。好，真好，占地也大。只不过有一处不好，可是就这一处不好就够要命的。那你说什么呀？这房子盛传闹妖怪。所以说当皮五跟随着潘彩臣到了这个金二胖子他那儿，说到买房子的时候，金二胖子先是把这事儿说了，之后呢又说我便宜点卖给你5000两文银。皮五也说好，先要看看房子。金二胖子陪我去看房子吧。金二胖子不干，我还想多活几年呢，我不陪你去啊。说那个，那潘老爷陪我去，潘老爷也不去，胆小，小喜子也不去。没办法，皮五呢自己拿根小棍儿啊，打开了这个大院的院门，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院门大开，路两边的行人是四散奔逃，心想着不好，妖怪要出来伤人了。

0: 那妖怪出来没有？
1: 没有，还没出来。
0: 皮五推开门，看这座房子多年没人住了。周围人呢说这闹妖怪，管他叫妖怪公馆。要说皮五啊，咱真得竖这大拇哥，胆量不小，拿小竹竿当兵器，独闯妖怪府，先进门厅。门厅这地儿很大啊，左右门房，迎面呢有一影壁墙，绕过影壁墙是往着这个正堂走的这么一条路，这路上长满了杂草，而且这杂草有半人多高啊。皮五拿着小竹竿当这个小拐棍啊，一边往前探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心里忐忐忑忑的走进了第二道门。第二道门推开，里面又是个院落。哎呦，那草更多了，而且这砖头瓦砾啊都落到这个路中间。皮五站在二厅往对面张望，见对面啊，二大厅对面也有一个座厅啊，跟这二大厅呢并排的。这个大厅呢啊，一转有个栏杆，走廊左右有火象。走在大厅上，只见里面有不少这个桌椅、字画、古玩。由大厅往里走，过屏蔽门啊，再跨过一道门槛，里面呢是条通道，通道分左右两间房，有走廊。好，第二进就是这些屋，再到第三进，到了第三进情况差不多，也是两间屋并排啊，再往里第四进、第五进，皆与前院差不多。皮凤山知道了，这个大院还是很大的嘛。哦，这几进几进的这么多厅，这么多厅，这么多房间，我也弄不清楚到底这个厅是哪个厅，哪个厅是那个厅呢。他不知道啊，我知道，我给您说说啊。这里呢不但有前厅、后厅、会客厅、书厅、教厅、偏厅、吃东西的餐厅，还有花园里面的蝴蝶厅。嘴里说的是九进九出，其实呢这主房左右还有许多下房，花园里有不少楼房。这许多房子当中多年没人居住，显得是阴森森，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烂气味。皮凤山一个人进来，他胆子大也有点怕，不敢再往里走了。到了第五进回头，皮凤山心想着，这房子里要是真有妖怪的话，我一进门就应该被妖怪吃了。可见这房子里没妖怪啊。嗯，还真是，你看我这进了第五进了，连个老鼠都没见一个啊！外面传那些都是鬼话，什么妖怪呀？没有，没有的。我出去呢，告诉潘老伯啊，但这里这么多古玩字画，连着桌台椅台的啊，5000两银子买都买不到啊。可是皮五仔细又打了一下小算盘，不行，你这说出去，金二胖子一定抬价啊。那我出去怎么说呢？有啊，将计就计，不是说了有鬼吗？不是说有妖吗？好，我就演出戏给你们看看。我把戏演足了，回头我再跟潘老伯说明，请他向金二胖子压压价，估计这房子3000两纹银保准能拿得到手。主意打定，皮五开始往外走，走到门厅啊，就是这个一进的时候门厅，将手中竹竿一甩，扯起那原来那个啊耍泼的嗓子，不好啦，没命啦，妖怪来啦，夺门而出，转身将大门带起，勾脸搭好，然后冲往斜对个的银号。哎呦，没命了，没命了，没命了，老婆，妖怪，妖怪出来了，出来了，哎呀，吓死我了啊啊！金二胖子一听皮五这么喊，啊，吓得没动地儿，来了个黄金入库，拉裤子里了。此时正是冬天呢，春节刚过，穿棉裤呢，这棉裤里啊，哎呦，淌水喽，难以形容啊，也不形容了。小喜子吓得是抱着头钻到这桌子下面，你看那桌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在抖啊。银号里的先生两只眼睛眼光呆滞，蹲在墙角发呆。潘彩臣、金瑞之想关门又站不起身来，腿不听使唤了。皮五进来了，老婆、老叔，幸亏你们没进去，不然你们全都没命啊！我这年轻人脚力快，我说跑就跑了。哎呀，这里面的妖怪呀！凤山呐， 快告诉老婆里面有多少妖怪。
1: 哎呦喂，老婆怎么跟你说呢？这大妖怪带着小妖怪，女妖怪拐着男妖怪啊，妖怪搀着妖怪，妖怪驮着妖怪，妖怪抱着妖怪，看样子能有几十代。有个老妖怪胡子拖到地，还有个胖妖怪、瘦妖怪、长妖怪、矮妖怪。皮五说起这妖怪说的还真顺嘴啊，有点像说绕口令，拿这帮人寻开心嘛啊。结果皮五说完之后啊，小喜子从柜台后面跑了出来了，深吸一口气，我的个妈妈呀，是我这要陪你进去我还不就吓死了。小喜子说完话了，金二胖子起身，啊，彩翁，您陪老五先坐会儿，我先回趟屋。那位说，干嘛要回屋啊？黄金入库了吗？你不回屋不行啊，你得回去换去。啊，金瑞芝回屋换衣服去了，这咱不说啊，单说这边潘彩臣心里有话，好嘛啊，你这是黄金入库，哎呀，我比你强点啊，我最多就是尿个裤子。等金瑞芝走进去了，皮凤山把潘彩臣拉到一边，低低的说了几句话，把他所看到的情形都告诉了潘彩臣。啊，又说自己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骗他们。潘彩臣这才长出一口气，哎，大侄子，你这事先给我交个底呀，我这背你一下，你看我这裤子都湿了吗？皮五提鼻子一闻，嘿，我说，哼，我说，潘翁，你这平时营养够好的，这味道够足的。哎，行行，老五，你这千万别拿我搭茬了啊！老五，我来问你，里面真没有妖怪吗？老伯，我能拿自己生命当儿戏吗？这件事儿，我跟你说的千真万确，没有。好，我知道怎么办了。两个人在这边说话间，金瑞芝换好衣服出来了。我说皮五，这事儿你就自己拿主张吧。啊，老五啊，房子有妖怪啊，交易咱就不谈了吧，行不行？我不勉强你。哎，不谈。哎呀，我这找我真滚巧，这房子找我几万钱我都不要。潘彩臣在旁边呢，赶紧开口，因为两人之前说好了。冯山，我倒劝你买下来玩玩。哎，老伯，你这真拿我开玩笑的，房子有什么玩头啊？这妖怪吃人不吐骨头，我拿命玩啊我。哎，买下来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啊？前后九进，东西两花园，像这样的房子全城少有。人们说起来，这房子谁的？皮五的。面子上好看，拿钱买面子，怎么样？哎呀，不错，哎，拿钱买面子。哎，我说这个潘翁，您这点子太好了啊！到时候别人一说我说皮五有钱，有钱到什么地步呢？拿钱买房子给妖怪住。哎呀，太阔绰了，我这个啊，其实你说这点钱我还真不在乎啊。不过，老伯，咱们话说回来了，5000两银子，这么玩下去，这等于扔到水里面连个响都没听到。老伯，既然您劝我买的话，可以，不过我有底线，作为玩，作为买面子，我最多出3000两，怎么样？其他开支都是我。啊，金二胖子，你能不能替这房子的主人做主呢？金二胖子说皆大欢喜，好啊，明知有妖怪你还要买，3000就3000，卖给你啊，我能做主。那那位说，金二胖子这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啊，真是说有妖怪他就卖给他吗？对，有妖怪就卖给你皮屋，你敢住进去你就死，进了妖怪肚这房子物归原主，3000两我白拿。他是这么想的。一看着自己的计谋得逞了，皮凤山呢很高兴，望了望潘彩臣，嘿嘿一笑。啊，潘彩臣紧接着又出来了，小喜子，赶紧去请这个典当行的汪二爷啊，绸缎章的钱老板，把他们都叫过来啊，让他们俩做众人。小喜子，好，得嘞。小喜子接过请帖，潘彩臣又命他到本城最大一家酒楼订了一桌上等的酒席送到银号。金二胖子啊，命他这些下面银号的学生啊，请来了沈大富。当天晚上在银号大厅，买家卖家啊，众人做了当面交易。沈大富呢，就是这房子的拥有者。潘彩臣写好了地契，沈大富在地契上签了字儿，净得3000两。另外呢， 两个人的这个中人的佣金

0: 皮武这边负担，啊，金二胖子潘彩臣算是经手，也得了不少钱。银浩的这些学徒、这些小孩啊，打杂的、烧饭的这些大师傅，都跟着沾光。啊，皮凤山呢，都给他们的许多好处，个个皆大欢喜。就这样用去10000两银子，这真是小账比那正账花钱还花的要多，啊，其实跟今天差不多啊。但是呢，今天呢是这个买卖两家拿钱，中间收点中介费啊，那个时候呢收点中人费啊，就是这样。晚宴过后，原房东沈大富走了，众人们又起哄了。哎，我跟你说，老五，我们不怕输了苦哈，就怕断了赌啊，咱们今夜再陪广东财主耍一耍怎么样啊，赌夜钱高兴。
1: 金瑞之、金二胖子，
0: 那说金瑞之怎么金二胖子呢？啊，他这名很好嘛，起个女士的名字叫金瑞之，其实呢是个大老爷们儿，哈哈。金瑞之、金二胖子啊，也很赞成。哎呀，我也想发广东财啊，我也想发，大家伙哈哈一笑。皮凤山本不想赌，可是又怕驳了他们面子，只好陪他们玩一把，准备输个2-3万两给这些老前辈，叫他们皆大欢喜。结果哪成想赌了一夜，反而赢了2-3万。众人得的这些佣金，经手人金瑞之得的钱都被输的是干干净净，还倒贴了若干。这里外里算起来，皮凤山白得了一座大房子，另加20000块的外捞。哎呀，这帮众人气得要死啊！天亮的时候，汪二爷、钱老板都走了，走的时候还骂呢：“老混蛋，你个潘彩臣，请我们做众人啊，真是害人啊！又把我们那些钱都给输了。”其实你怪谁去，谁也怪不着，怪你们自己。皮五都不想赌了，你们还是啊张罗着要跟人赌，那最后被人赢了，那你赖人家，赖不到人家，只能认自己倒霉了，沾上了赌这东西永远好不了。皮凤山随着潘彩臣回到了潘公馆，与潘彩臣坐下，俩人聊天，小喜子在一旁伺候着。潘彩臣问这老五：“老五，哎，老伯，房子里真的没妖怪？”“哎，我都说多少遍了，真没有。”“哦，那就好。那这房子年代久远了，要翻盖一下吗？”“我看少数地方要翻盖一下，不过等搬进去再说嘛。就是进进出出这个路啊，太不方便了，里面有许多这个稻草，一人多高，而且还有许多砖头啊、瓦块啊挡路绊脚。”“哦，这个呀，那你打算什么时间乔迁呢？”“惠伯父，大概也就明后两天。”“说来也惭愧，家里没什么东西可搬的。”“好，有你这话就行。小喜子，哎，你快去把这个瓦匠头啊徐二给我喊过来。”“好嘞。”“怎么说呀说五爷买了一座新房子，要收拾收拾啊。再跟他说说我这还有点外捞啊，也给他准备好了。还有，小喜子记住，他要问你是什么地方的房子，你千万不许跟他讲。”“哎，得嘞，我知道。呵呵，我能告诉他吗？绝对不能。”小喜子啊，这脚底下加快了速度，噔噔噔噔噔噔噔出了东门，把瓦匠头徐二找来了。徐二一听小喜子找他，说潘老爷给他啊准备了外捞，还有这么一个大活，那很高兴啊。啊，毕竟这是过年期间，瓦匠都在家休息着，这时候不开工啊。接着徐二又问了：“哎，皮五那房子买哪儿啊？”“不知道，反正地段挺好，房价挺高的，哈哈。小区环境都不错啊，物业什么也挺好啊，你去看了就知道了，交通还方便着呢，可方便了啊。周边还有什么银行什么的，这都挺方便。”“是啊，哎呀，这老五人发大财了，黄金地段呢是。”“哎，行，你跟着我去吧。”徐二就这么的哈，被这个小喜子骗到了潘彩臣家。到了潘彩臣家之后，潘彩臣把徐二叫了上来：“徐二，我跟你说，老五买了一栋新房子。”“哎呀，我知道大人啊，老五买到新房子，小区物业管理什么都不错，周边商业配套都很好，听说啊还有什么银行、银号什么的，是吧？”“哎，我知道，我知道。哎，老五啊，发财了，恭喜你，恭喜你。哎，不说这些啊，徐二。

0: 你就不想知道我家在哪儿吗？
1: 想知道啊。啊，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上哪干活去，对吧？哎，我这就告诉你，我们家呀，周边确实配套很好啊，有一个银号叫金德泰。轩儿眼睛眨了一眨，哎，不对呀，金德泰附近没什么房子，莫非？哎，就是那栋
0: 啊！我老爷，我这活我干不了，这活干不了啊！小的还要命，小的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中间还有一个80岁老母亲，你什么上有老下中间还有吧？你说什么啊？不是小的家这不能拿命玩了，真的啊！二太爷，我请您另请旁人。哼，怕什么呀？啊，里头有妖怪吃人的那个。
1: 哦，有妖怪吃人，那你到底这活你去还是不去？
0: 我不能去，有妖怪吃人我怎么去？
1: 好嘞，小喜子，拿我帖子到衙门啊，把捕快给我叫过来，说这人诽谤啊，造谣。老五刚买了产业你就说闹妖怪啊，回头人赔了钱了，这损失算谁的？都算你徐二头上啊。说有妖怪吗？你不是说有妖怪吗？
0: 我说我老爷你别这样，
1: 哎，怪儿去啊，赶紧拿我帖子找衙役过来，拉到衙门里，重责200大板。
0: 老爷我求你了，这
1: 你去还是不去？
0: 我去。
1: 哎，这就完了啊。另外呢，这活你一个人干不了啊，你知道我潘采臣呢，我这个为人作风哈，你是知道的。你这样，你去纠结一帮兄弟来了，我不亏待他们，来给我干活的双倍工钱，另外做好了我还有赏，怎么样？
0: 哎，得嘞。
1: 徐二啊，从潘采臣家出来，心里跟揣了一个小兔子似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在那直跳。可是怎么跳也没办法，心想着是死是活就这一回吧，没办法了。你横着也是死，竖着也是死，你不去你先死，送到衙门整死。啊，你去那边给做活的话，没准妖怪来了自己跑得快点，还兴许就不死了。得，我还是去。啊，另外还有工钱拿。啊，与其必死无疑，我还不如留个一线生机呢。想着想着，徐二走到了他们做水泥活啊，做瓦匠活这些人的这个聚集地啊。这帮人呢过完年了没什么事儿，凑在一起呢也没什么活，打牌呢在这儿。徐二推门进去，兄弟们有大活。哎呦，什么大活啊？皮五买了新房子啊，咱过年去给他拾掇拾掇，每个人2倍工钱，另外干好了还有赏。
0: 是啊，太好了。
1: 哎呀，哎，皮五买的房子在哪儿啊？徐二没敢隐瞒，金德泰斜对面。
0: 哎呀，不行，我说
1: 啊，二老爷你疯了，你傻了啊？徐二，这生意你怎么能接呢？徐二哭了，
0: 我不接我就得死啊，潘采臣说了啊，我不接这单生意就把我送到官府，说我造谣，说里面有妖怪啊，那我就要死啊，我与其这么死，我不如去跟妖怪搏一下啊，我腿跑得快点我还能活。
1: 大家伙一听呢，这徐二确实也挺不容易啊，有些动了恻隐之心，有些还是不想去。
0: 哎呀，拿根绳啊，哎呀，拿根绳啊，咱们这里里外外算起来有60号人，咱拿根绳啊，长点的绳，每个人都捆上，咱都把这绳拴在腰间啊，
1: 要蹬你就蹬一串，我看你什么妖怪，你能把我们60个人啊能一下都拖走。大家伙一听，哎，这主意好，这主意真不错啊！
0: 好嘞，那就这么干。
1: 主意定完了，转过天来，徐二领着这些人啊，那弄了根大长绳，每个人身上都拴好，拴好了，到了金德泰斜对面的妖怪府。到了妖怪府之后，推开门，大家伙呢战战兢兢的开始做起了瓦匠活。这些人做起活来呢，倒也是很仔细。啊，可是做到了第5间店的时候，刚进去就听着有一小伙子在里面啊，后面还没进呢，前面就听见，哎呀不好了，有妖怪，说着大家原地转向啊，原来的队尾变对头。

0: 嗡一下往外跑。哎呀，走在最前头，现在变成最后的那小伙子，这一下不是说有妖怪吗？这一下没站稳，啪抢地下了，被人拖着啊，拖出五间院出去，一直拖到大门口。再看这小伙子，身上皮全破了，脑袋瓜撞几个大血包出来。哎呦，我说你怎么被妖怪整成这样了？
1: 不是妖怪整的，你们整的。
0: 啊，我们没整你啊，这不
1: 你们拽我就整的是吗？
0: 行了，别说了，赶紧的啊，看病去吧。看病去了。那位说这小伙子怎么回事，确实看见妖怪了吗？哪有什么妖怪啊，一只野猫蹲在墙上，有人进去啊，一开这第五间店门打扰着人家了，野猫登墙而出啊，刷的一下一晃过，本来就传说这边有妖怪，小伙子再一看这猫刷这么一晃，吓了一大跳，喊了一声有妖怪。这一下啊，大家都成了惊弓之鸟，嗡嗡嗡就往外跑啊，自己呢也因为这个造谣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啊，就变成这样了，浑身皮呢全破了，脑袋呢好几个大血包。第五间店算是没打扫，总共九间店呢，打扫了一半了。徐二想想，算了，不能再进去了啊，再进去还得出事儿。这么的，大家伙把绳子都解起来，都回去吧啊，我呢去给大家领工钱，好不好？好嘞，那就等你了啊。徐二说完，把绳子抱回去，抱到潘彩臣那儿啊，绳子往上一送啊，回老爷啊，房子打扫完了啊，您可以去看看，检一下。潘彩臣说：“啊，我不等皮五来，让他去啊。”那好，那请老爷先给赏钱吧。好嘞，给赏钱。赏钱怎么算呢？啊，我们是五钱银子一位啊，那么去了有200个人啊，就瞎报呗，总共60个，说去200个，多的钱就是他的啊。那每人呢，您要是双倍算的话，每人就是1两银子啊，那么总共是200两。好嘞，潘彩臣拿出200两给你啊，走吧。潘彩臣打发走了徐二，咱们今天故事到这儿暂告一段落了。那位说了，房子永远是打开到第五间，第五间往后有什么还不知道。对了，第五间往后到底有什么还不知道。皮屋马上要搬进去了，到底这事儿是凶多吉少，他是买了个便宜还是买了个罪放自己身边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接着说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上文书曾经说了，皮五把这宅子买下来了，啊，这宅子有个别称，叫什么名呢？叫妖怪府。这里面有妖怪。皮五走到第五层，没看见妖怪，折身出来。出来之后呢，啊，这一系列的事儿，前文说过，在这儿咱就。这个瓦匠徐二领着60多号瓦匠进去给收拾屋子，啊，打扫什么荒草啊，啊，看看这个房上有没有需要这个补瓦的，有没有漏雨的。也是弄到第五层，由于有一小伙呢看见一野猫，以为是妖怪，到了第五层也停住，啊，扑爬连天的都跑出来了。那么说，现在所有人对这个宅子的探索只到第五层，第五层往后是什么院子什么样都不知道，这个院子还是有点神秘。不过

0: 一屋，等不及了，他要搬进去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皮五回到家，把这事儿呢跟张妈妈先说了。张妈妈，我买了一处房子，这个房子九进九出，很好的一个地儿啊，东西两个花园，房子多的数不胜数。张妈妈一听，哎呦，有这好地儿啊！那地儿在哪儿呢？啊，在金德泰斜对面。张妈妈一听，老五，可是这话没说出来，皮五使个眼色，小姑进了。皮五不想让小姑知道，等他进去，没什么事儿了，这事儿也就不必再说，有事儿再说。张妈妈知道皮五的意思，怕小姑担心，也就把这事儿呢埋在心底。可是张妈妈心里害怕，她不敢去呀、啊。心想着，哎呀，我老老实实在家当我这老妈子多好啊，为啥出来呀？啊，这哪是享福来了，这不是送命去了吗？哎，算了，送就送吧，啊，活这辈子我也知足了。况且人皮五呢也是一番好意，哎，天要我亡我也不能不亡啊。算了，不说了。张妈妈把这话藏在心里。小姑听皮五说，说有新宅子，九进九出的大院子，东西两个花园，这么漂亮一个地儿，子子孙孙都能享到这个福了。小姑那是高兴啊，喜形于色。张妈妈那边不吱声。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小喜子来接他们。小喜子走到门前，看见倪四，怎么了？过来干什么？怎么了？过来干什么？你们要搬家呀？搬家？搬哪儿去啊？金德泰斜对面啊。金德泰斜对面，你是说那个妖怪府？就是那儿啊。谁呀、啊？我们搬去啊？这你们啊，皮五买的吗？说一起搬过去。我不去，我这嫌命长了，我是怎么的啊？我搬到那儿，我喂妖怪去，我不去啊。那你是门房，你能我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门房了。啊，我带着我四奶奶，我们家孩子，我好好老老实实过日子，我才不跟皮五去那儿遭罪呢。也不知道老五抽哪门的风了，妖怪府都敢买啊，他真是活腻歪了。小喜子看了他之后啊，懒得跟他说了，那麻烦你跟我说皮五啊，让他这个出来。我不管，我都不是门房了，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你自己进去。皮五在里面听见小喜子来了啊，赶紧的邀着孝姑和张妈妈收拾好这些包袱行李。倪四说不去。皮五说不行，你不去不行，你必须跟我去，我的门房那么大呢，你不去哪行啊。倪四说我不当你门房了还不行吗？你说不当就不当啊，我这么多行李呢啊，这两个大箱子抬着走前喽。倪四心里这个骂呀，我这真是命短呐啊，我走前头我早喂妖精。哎呀，可是没办法，你不去皮五是真揍啊。于是倪四和小喜子两个人抬着这两箱银子，一前一后，嘿咻嘿咻，抬着箱子在大街上穿梭。这时候呢，附近邻居都出来看，有叹气的，好人啊，这好人呢、啊，这皮五爷没少帮我们穷人啊，这就要送妖怪嘴里头去了。街上人议论纷纷。没一会儿功夫，两个人挑着挑子来到了金德泰斜对面的这栋妖怪府。黑漆漆的大门堂啊，很是阴森。倪四和小喜子把这行李放下来。小喜子，你比我胆大，你推门。小喜子好啊，让我来吧。小喜子上来，把门搭子一挑，用劲一推，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两扇大门是朝两边张开。倪四、小喜子把大门推开之后，往里一望，这一望更害怕。里面是阴森森的，再加上是傍晚时分。喜子，

们过了前门，到了第二进门，转过来上大厅，砰，把箱子放下来。尼斯掉头就往回跑，小喜子比尼斯还好一些啊，把这个箱子卸下来之后，把扁担抽出来也往外走。哎，老四，看见妖怪了吗？我看见你了。哎，四老弟，别怕别怕，你在我小喜子看啊，这个时候应该是保险无事，可是傍晚时分，要是到了晚上，那可就难挨了啊。咱赶紧把大门带起来，听不听？说着，两个人把两扇大门呼隆呼隆呼隆关起来，门搭子都没上，转身就跑了。尼斯和小喜子第二次抬的还是箱子啊，然后一包包这个零碎东西开始往这搬，什么水缸啊啊，炉子啊，香炉啊，烛台呀、啊，过年吃剩下这些菜呀、啊，全搬过来了。最要紧的是马桶盖大将军，这个是要请进公馆的。皮五那是靠着马桶盖翻的身子，一生不能忘马桶盖大将军，所以马桶盖大将军请过来之后，必然放在主位之上，要供起来啊！没见过谁家哈、啊、供个马桶盖的，呵呵，皮五这是开创了先河了。小喜子跟尼斯两个人呢，搬来搬去，这东西搬的差不多了，天已经是擦黑了，啊，傍晚时分搬的，天擦黑搬好。四奶奶在家把晚饭都烧好了，大家呢一起吃饭。吃过晚饭之后，皮凤山又命小喜子喊了两顶轿子，顺便买了几只如意灯笼、若干蜡烛回来。尼斯、小喜子一人撑着一盏灯在轿子前面引路，皮凤山拿着一个灯笼在轿子后面跟着。尼斯的老婆四奶奶帮助照顾着张妈妈和皮五太太孝姑。四奶奶在那抹眼泪啊，心里想哭，但是不能哭，只好嘴上说了：“老太太、五太太，你们先请，明天一早我就带着孩子到你们公馆去请安。”四奶奶：“哎，五奶奶，明天那您请早些去，要帮我们照应着。”“放心吧，我明儿一早就搬。”“老太太，你走好啊。”“哎，四奶奶，我们再会了，再会。”老太太坐在轿内，心里有话：“再会，到阴间再会吧。”这时候张老太和孙孝姑坐在轿子里面，皮凤山自己步行随后，尼斯、小喜子前面拎着灯笼开始照路，皮府就此搬迁。一行人等到了新公馆门口，两个女眷下轿，轿夫抬起空轿子转身就跑，生怕妖怪吃了他们。五个人刚跨进这门槛，皮凤山就命小喜子关起大门。尼斯心里有话：“好嘛，一个都跑不了。”他们走到大厅上，皮凤山点起一对大蜡烛，把中间一张八仙桌收拾干净，又揭开盒盖，端出过年未吃完的剩菜，取出酒壶、酒杯、筷子，抓了点蚕豆、花生米，又端了张大圈椅啊，往桌子正面一放，坐上去。尼斯、小喜子吹熄灯球，站在皮凤山身后，尼斯左、小喜子右。这时候老太太呢，拿出一床新被子啊，跑到大厅一个角落往地一扑，闷头睡觉。张老太想得好：“张妈妈，妖怪出来了，最好一口把我吃啊！要是先吃膀子后吃腿，那种活罪太难受了。”张老太昨天是烦了一晚上没睡着啊，哎呀，今天被人们一弄，这一会儿功夫啊，呼噜打起来了。孝姑看着他们四个觉得奇怪：“哎，我们家老五不是吃过晚饭了吗？干嘛这到这儿不收拾房子酒？”这里面酒进房子，为什么不到后面正屋去喝，为什么在前面正屋呢？老太太一到这地儿，一句话不说，脱了一开被子就跑到角落睡大觉。这干什么呀？这是看情形，孝姑心想，莫非这房子不干净。孝姑心里多心了，心里有点忐忑，顺手也拽了一张椅子紧靠着丈夫坐下，心里有话：“不管好歹，咱们夫妻要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皮凤山也怕，他心想着，有没有妖怪那就得看三更半夜的啊。奶奶，今晚上不睡了，有我在这儿，还有尼斯、小喜子，我们大老爷们的啊，还有火光，别怕啊。孝姑点点头，心里有话：“你叫我不怕我就不怕，你定的是什么王的？这是我爷，你休要害怕，有为妻在此。”尼斯本来

来就怕，再听他们俩夫妻一说更怕了，眼睛都不敢往外看。妈的妈，我的姥姥喂，是死是活来个痛快吧。这几个人在这堂上啊，摆着这个雕塑呢，一动不敢动的时候，外面二更锣敲响了。皮凤山接着喝酒，心想着酒壮英雄胆啊，可是又一想，不行，万一妖怪来了，我这喝酒退不了妖怪呀，我是不是硬着头皮我跟他拼一下啊，我兴许才能把他打退了。那我拿什么打他呢？你说就拿我王八拳，我王八拳也不行啊，我打他三十王八拳，妖怪不怕我对吧，我跟他动刀也不行，妖怪万一个高交起手来我肯定吃亏，我得弄个大家伙。忽然想起来尼斯有个钉耙，老四，哎，你去把你家钉耙拿过来，妖怪来了我五钉耙啊，打死一个是本，打死两个我赚一个啊，房子有我啊，不用怕的，有我在没妖怪，有妖怪在没我啊，我们今天非得分个你死我活不可。可是皮五转天又一想，我让尼斯回去拿钉耙，尼斯一去不回头怎么办呢？小喜子，你快去回去啊，向四奶奶借钉耙回来我用用，快去快回。哎，五爷你放心，我马上就回来。尼斯在旁边紧打岔，哎呀五爷你让我回去呗，你不行，你给我站着啊。那五爷我站着就是等死呗。小喜子，行，我在这等死，你回去给我女的带个话，说我对不起她啊，对不起我孩子哈，你带个话。哎，小喜子，这话不许带啊，听见没有，快去别理他，快去快回。好嘞，不准带哈哈，四爷我得罪您了哈。小喜子开着大门出去，街上啊家家户户全关门，跑到东门城根，远远看见尼斯他们家篱笆墙这门缝里露出光，跑近点听见尼斯奶奶在里面哭了，老四啊，你把命都玩了，玩没了，我跟孩子跟哪个过呀。小喜子听完也替四奶奶难受，不愧是结发夫妻，哭得这么伤心呢，哭得小喜子心都快碎了。小喜子在外面啊弹嗽了一声，嗯，哎，哪个呀？我小喜子。哟，小喜子回来了，那我们家老四可曾回来？哎，你别提老四了，老五都没了，刚才妖怪出来，老太太、五爷、四爷、五奶奶，哎呀，全吃了，你们家老四膀子腿全卸下来了，哎呀，放嘴里嚼呢，连骨头都吃下去了。我在那时候啊，老四只剩一身段了，还一颗头，估计还喘气还在抽呢，在那俩小妖怪嘴里啃他鼻子呢，哎呀，我吓掉头就跑，哎呀，幸亏跑得快，我才溜出来。哎呀，稍慢一点，我跟你说，我也被妖怪吃了。四奶奶在那直喘。哎呀，我的老四啊，你跟着皮五害人不浅呐，我千不该万不该让你去。四奶奶这时候哭的身子都软了，小喜子这个缺德的啊，拿四奶奶开心。看着四奶哭成这样了，小喜子赶紧说，哎呀好了，别哭了，你们家老四好好的在那儿，哪来什么妖怪啊，跟你闹着玩呢啊。嘿，你这个短命鬼啊，你就哪有这么闹着玩的，你个这时候你看我什么心情，你再跟我闹着玩。哎，这个我跟你说啊，明天老四肯定回来啊，明天回不来后天回啊，后天回不来大后天回，哎，你放心吧，肯定能回来啊。哎，这么的，我呢，我是皮五让我上你们家来拿个钉耙来，那房子里有没有妖怪呀？没有，你别哭嘛。我跟你说，你呀，你哭你也把四爷哭不回来，你安心睡觉，明天一早你就能知道确切消息，行不行？啊，那好吧，拿钉耙干嘛？防身呢。啊，好好好，四奶奶把钉耙交给小喜子，小喜子拿过钉耙往回走，这钉耙扛在肩上，小喜子不高兴扛，他拖着钉耙，把钉耙这齿啊在地面上拖，大街上铺的是石条啊，小喜子拿这个铁钉耙往这个地上一拖，这钉耙呢碰见这石头，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火星子直冒。他拖着回头望，哎，好玩，哎，这太好玩了啊！要说这小孩呢啊，玩心重，这时候还有心思玩呢。到了这大门了，推门进去，到亭上，五爷钉耙拿来了。好的，为难你啊，小喜子回原位站着。哎，五爷把钉耙放在身边，左手抓着钉耙，右手握着酒杯慢慢喝酒，已经喝有八分醉意的时候，大约二斤半的光景小

0: 吸，
1: 突然呜呜的哭起来了。尼斯回头问他，小喜子你哭什么呀？
2: 小喜子，四爷，我肚子疼，我疼得受不了了。
1: 皮友一想，也是，小喜子今天忙里忙外，确实很累啊。再一个，平时在潘家呢，也是啊，从早忙到晚。孩子呢，一忙累了，晚上回去就睡觉，一睡觉保准蹬被子啊。十六七的孩子一蹬被子，一凉肚子，这可不就肚子疼吗？皮友说，那你肚子疼，你想上厕所还是怎么呢？
2: 不是，我肚子疼，我这老毛病，我就睡一觉就好了。
1: 哦，那你睡觉你这没被子什么的你怎么睡呀？
2: 啊，那潘二爷家有，我回潘彩臣的睡。
1: 哦，那好，那你回去睡觉吧。啊，谢谢你了，小喜子。小喜子说了声谢，五爷转身往出走。皮五又说了，尼斯去跟着过去关门去。啊，
0: 尼斯心想着，奶奶的
1: 啊，小喜子你个小花头，你说肚子疼走了，我怎么就没想到我肚子疼呢？啊，没办法啊，只好跟着出去关门。小喜子出了门，转身跟尼斯打招呼：“嘿嘿，对不起，老四啊，劳烦您关门了。你不肚子疼吗？
0: 没，那没事儿，我一说而已，我用的是脱身之计。
1: 哎，这三更天，如果这三更天如果有妖怪的话，我怕我这命保不住啊。哎，老四，你心中别难过，你死后家庭我帮你照顾着，我小喜子替你把这门面撑起来，好不好？”嘿，你个小杂种啊，我要你说我小心我打你，知道吗？嘿，你打不着我。转身小喜子跑了。尼斯把大门关好，跑到皮五旁边坐下来，呜呜也哭。
0: 老四，你肚子也疼吗？
2: 五爷，我肚子不疼，关键是我，哎呀，我得了，哎呀，我得什么病呢？我
1: 你想好没有啊？
2: 哎，五爷，你看您说这哪的话？您真以为我这真疼？我这是要身上就不舒服，那我说不出什么病来。
0: 哎，老四啊，我也知道啊，你也难。那四老爹，你也请回吧。明天一早，啊，你搬这儿来住，咱们两家有个照应。
1: 尼斯一听，还明天一早搬过来？明天一早啊，我来给你们收尸吧。
2: 啊，好嘞，五爷。那我先走了，哎，那你先走吧。好嘞，得罪五爷了啊，得罪五奶奶。
1: 说完，尼斯一出大门，飞奔回家。此时大厅上就剩三个人，张老太太睡着了，皮凤山夫妇坐在大厅上，这日子不好过，啊，还好这皮五胆量也过人呐，跟五奶奶说了，奶奶，坐好了，我出去把门关上，啊，把门关上我就回来。皮五刚关好门回到大厅坐下，就听远处当当当，三更到了。这时候夫妇俩汗毛杆都立起来了，心里噔噔噔噔噔在跳，生怕三更天出事啊。可是越怕越来事儿。这时候突然一阵风起，嗯，坏了，起风了。奶奶你别怕啊，有我。
2: 张妈妈。张妈妈，醒醒，
1: 怎么喊张妈妈都不醒。于是夫妻俩人紧挨在一起，汗毛根竖起多高来。一阵风吹过，桌上的烛光被吹得摇摇晃晃。坏了，烛光不能熄，有光不能熄啊，光不能灭。五爷你休怕，有我在这里啊。五爷你别怕，哎，没事，五奶奶你别怕，有我在这儿。
0: 一阵风吹过，二阵风又倒了，
1: 哎呀，没命了，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话音刚落，三阵风又来了，呜，哎呀，张妈妈你快起来呀，烛光要灭了。三阵风吹过之后，一对烛光逐渐的昏暗，只剩下绿豆那么大点光亮，不稀不亮。小姑这时候看这个情景，吓得痴呆呆的望着丈夫。皮凤山不知道怎么好，跑，往哪儿跑？跑也跑不起来呀，想拿钉耙手也抬不起来，四肢没力气，就像被绑着似的啊，不能转也不能动。说是迟那是快呀，就在三阵风过后，灯光昏暗之时，东边墙角跳出一个绿莹莹的火球，或高或低，或隐或现，或飘或晃。皮凤山吓坏了，心想，完了，妖怪来了。就在火球滚出来的同时，刹那间从

花园旁边的天井处又冒出了许多火球，有两个头号的火球有着一口锅那么大，还有无数大小的火球如拳头般大小。大火球带着小火球像火龙一样在东墙根一带上下跳动，左右晃动，晃了好一阵儿。两个大火球悬在半空中，小火球绕着大火球打了一阵转，转了一阵，一个个蹦蹦跳跳的往大火球上面爬，好像是在堆宝塔。等堆过屋檐门口的时候，又倒下来，连成一串，一线绕啊绕。皮凤山本来就怕，这时候反而觉得好玩了。哎，啥玩意儿这是？啊，这妖怪变戏法？哎，奶奶看，哎，张妈妈快起来，看看看看戏法，看戏法。老太太睡得正香呢，叫叫不醒啊，第三遍叫也没醒。小姑呢一直盯着看，哎，这这么多火球，这是鬼火啊？奶奶你别吓人，哪里什么鬼火，肯定是妖怪被变戏法给我们看的，跟我们闹着玩呢。五爷你别怕，他真是鬼火，鬼火怕人。小时候我听我爸爸说过，说鬼火怕阳气啊，见到人的阳气他就退了。奶奶我阳气十足的很呢，我试试看啊。我听说妖怪的邪气还怕我们女奶奶的裙子，我把裙子解下来，你跟你一起往这个鬼火那边跑，看他对不对。好奶奶，哎呀你这胆子比我大呀，啊咱俩阴阳配合啊，赶走火球子叫退鬼火。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米德先生原本站在窗前，听到萨根的声音，蓦地回头，尽量掩饰住内心的厌烦，虚张声势地笑着说：“
9: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说天气的情况。今天的天气我看真糟糕。”
8: 萨根不知道密特先生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知道今天天气很好，但是依然走到窗前，立在阳光下，假意地抚摸了一下阳光，圆滑地点了点头。
10: 阁下的意思是太阳太淡了？
8: 密特先生一边走回到办公桌前，一边不痛不痒地说：“
9: 你该明白，我说的是我的心情，我内心的天气，乌云满天飞呀。”
8: 这句话说的萨根心里也是乌云压顶。密特看着萨根接着说：“
9: 就是说天上没有乌云，乌云在我心里，在我的身边。”
10: 额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有人在为日本人做混账事儿，当间谍。
1: 谁？
0: 我听到的说法是你。
2: 萨根一怔，即刻装出满脸的无辜，无辜又变成生气，生气又变成了愤怒。
1: 荒唐，荒唐，谁说的？这是污蔑，天大的污蔑。
2: 密特的心情控制得不错，他缓缓拿起桌上的报告和报纸，一边递给萨根，一边说道，
0: 我也希望这是污蔑，只怕你满足不了我的希望。看看中国政府递交的报告和报纸吧，但愿你不要因为羞愧而脸红。
2: 萨根接过密特先生递上来的报告和报纸看起来，与此同时，密特先生的助手和使馆助理武官大卫·巴雷特少校已经潜入了萨根的房间，在地下室里轻而易举地寻找到了他藏匿的秘密电台。报纸萨根当然是早看过了，但是他依然装着没看过，认认真真地看着，看得很慢很仔细。密特先生一直默默地查看着萨根的神色，希望能看到一些个异常，但是很遗憾，萨根的神态十分的镇定自如，甚至嘴角还泛起一丝嘲讽的笑意，最后竟眉飞色舞地抬起头来，跟他的上司像拉家常似的随随便便地说，
1: 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这事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您说有人控告我在为日本人做事，就凭这几页纸吗？哎呀，太荒唐了，再说报纸上面也没有我的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叫 XX 的人，如果他们掌握了确凿证据，为什么不在报纸上公开我的名字，而要用 XX？ 我表您不喜欢听的观点，我不叫 XX，XX是什么意思？是数学方程式吗？其次，据我所知，我们使馆内也并没有一个叫 XX 的人。在我看来，这篇没有丝毫事实依据的报道，实在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而这两份报告，更是无稽之谈嘛。谁都知道，我萨根是痛恨日本政府，我在15年前断然辞去公职，就是为了抗议日本政府野蛮无耻的行径。他们把我母亲的名誉毁了，这比当众扇我耳光还要令我难受。这里居然把我说成是跟日本政府一直有暧昧的关系，难道你不觉得可笑吗？这么公然实实地诋毁我，不过又是中国人有一个愚蠢的象征而已。我足以宣称，中国政府这种彻头彻尾可笑可耻的行为，不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愚蠢、野蛮、无耻。
2: 米特先生有些惊讶地望着萨根，
0: 可是我更愿意相信中国人的一句俗话，无风不起浪。
2: 萨根坦然地点着头说，
1: 是的，以您的身份而言，谨慎便是美德，但是请原谅我直言，即使要寻风而动，也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依法寻取实证，而非听信小人的一面之词。如果就此怀疑我，一个跟随了您多年的属下和朋友，我只能说，我感到非常的遗憾和难过。
2: 萨根的这一招反手为攻，的确攻得漂亮。密特先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只好顺着萨根的话说：“
0: 放心，我会调。”

0: 查的。我的职责就是保护你和我们使馆的名誉，杜绝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
1: 就在这时，密特先生的助手走了进来，他对萨根礼节性的点头示意以后，走到密特先生身边，用嘴巴凑到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萨根不免紧张地注意到密特先生在不停地点头，脸上的表情竟突然变得诡秘了，怪异了，有震惊，有怨忧，仿佛还有一丝得意和冷笑，总之是那么五味杂陈着，意味深长着。密特先生时不时的冷眼瞟一下萨根，瞟得萨根不自觉的毛骨悚然起来。罢了，密特先生开始表演起来，一边忙忙的收拾起东西，一边对萨根解释：
0: 今天就这样吧，我有事，我们回头再聊。
2: 如果需要的话，我乐意奉陪。
0: 谢谢，我想我还是需要的。
1: 密特率先站起身，居高临下地对萨根说：
0: 我刚才说了，我会根据你的要求认真展开调查，我喜欢调查，喜欢用事实来说话，所以我要奉告你，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是中国的又一句老话，你在中国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老话，那是他们古人的智慧，学会了可以变成你的武器去战胜他们。现在我觉得你比较被动，当然你放心，我不会让我的属下成为一个无辜的牺牲品的。不管怎么样，你是做了也好，没做也好，别人是诬陷你也罢，还是揭发你也罢，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的。
1: 萨根看着上司滔滔不绝的样子，第一次觉得无话可说。密特先生有着美国人特有的骄傲，即使他现在知道萨根是间谍，也不想按照中国人的方式处理。这天晚上吃饱晚饭，密特先生在院子里散步，是在等萨根回来，也是在思考怎么来修理萨根。昨天晚上，密特先生把萨根的情况用电报向远在昆明的大使做了汇报。今天下午，大使给他回电，授予他全权代表大使负责调查和处理。这说明大使暂时回不来，同时也说明大使对他的信任。密特先生喜欢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不久，萨根回来了。他前脚跨进宿舍，密特先生后脚就紧跟了进去。
2: 三赞阁下，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密特先生用目光巡视一番室内，发现屏风之后的确如助手所说，有一块木头盖板。他以前虽然来过这里，但是并不知道这屋子里还有地下室。密特先生并不避讳自己的发现，他目的就是想让萨根觉得心虚。萨根哪知道有人已经搜查过他的房间，他准备以一只老狐狸的心思和一副老无赖的嘴脸来应付上司可能有的盘问。所以密特先生进屋以后，那副装腔作势的样子并没有吓倒他，他一直潇洒地昂着头，笑吟吟地迎着密特先生的目光。密特先生装作没有看见萨根的表情，环顾了一下室内，叹着气说：
0: 唉，萨根先生，论年龄你是我的兄长，论资历你更是前辈，说实话，看在多年同僚的份上，我不想跟你撕破脸皮。
1: 萨根一点儿也不买密特先生的账，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2: 哦，年轻的上司，什么实话假话，如果你还要继续昨天的话题，对不起，我不欢迎你造访我的私人居所。
1: 密特先生冷笑两声，再次将目光投射到密室的盖板处。萨根似乎铁了心的不怕询问，昂着头说：
2: 哪怕是面对总统阁下，我也只有一句话，我萨根没有为日本人做事。
0: 我想总统先生恐怕是没有兴趣听一个有辱国家荣誉的败类狡辩的。
1: 萨根勃然大怒，瞪着密特先生说：
2: 谁是败类？你 你就算不信任我，也应该遵循我们伟大而公正的美利坚法律。在我们的法律里，证据才是上帝。你以谗言作证，我想我是无法容忍你一再污蔑的。
0: 污蔑？
2: 是的，我的荣誉已经受到你和你所说的荒唐事实的严重侵犯与污蔑。在我没有下定决心告你诽谤之前，请你离开。
0: 萨根先生，这里不是好莱坞，你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你口口声声跟我谈荣誉，如果你心里尚有美国的荣誉，就不会勾结日本人。
1: 说着，密特先生便拉着萨根走到屏风以后，指着那块盖板厉声说道：
0: 我不想与你无谓争执，你要证据是不是？那好，把你的地下室打开吧，我隔着厚厚的地板已经看到你的罪证，是一个铁家伙，会发出滴答滴答的叫声，是不是？
1: 仿佛一脚踏入了阴曹地府，萨根顿时像被抽干了血的僵尸，脸色突然变得异常苍白，站在那儿动弹不得，心里想要说话，但是嘴巴又张不开，像是被那块遮羞布给封住了。密特先生看着萨根冷笑着说：
0: 怎么不敢打开吗？
2: 那只是储藏间，是我存放美酒的地方。怎么，阁下也好酒吗？
0: 难道只有酒吗？
1: 萨根讪笑着说：
2: 当然，还有空酒瓶和一些杂货废物。
1: 密特先生看萨根如此镇定，心里固然恼怒，却也暗暗佩服他的心理素质。
0: 难道没有我说的铁家伙吗？打开吧，有与没有都请让我一睹为快。
1: 密特先生现在不想再跟萨根啰嗦，他恨不得上前亲自动手，立刻揭穿萨根的面目。这时萨根终于缓过神来，硬着脖子说：
2: 对不起，这是我的私人领地，我没有义务和兴趣让你一睹为快，除非你拿来搜查证。
0: 你说的对，我没有搜查证，不能进去查。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是看在美利坚和中国的荣誉上，不想逼你太甚，也不想让中国人笑话我们出了一个为日本效劳的败类。你听着，我虽然无权搜查你的房间，但是有权撤你的职。
2: 你以为这是你家开的公司吗？可以随便的解聘员工？别忘了，你不是大使阁下，我要把你的所作所为全部报告给大使。
1: 密特先生掏出大使的授权电报给萨根看，然后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0: 老实跟你说，我知道你这个屋里有电台，不嚼它不是我嚼不了它，而是想给你个机会，但是你执迷不悟，把我的好心当作了软弱。现在你有两条路可走：一，主动把电台交出来；二，我派人来搜脚，如果搜不到，我引咎辞职。给你半个小时，你自己选一条路走吧。
1: 说吧，密特先生掉头欲走，萨根的防线终于崩溃，连忙上前拦住他，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2: 密特先生，请你原谅我，我这么做也是被逼的。
0: 住嘴！你堂堂一个美国外交官员，谁能逼迫得了你？狡辩的鬼话还是留着对应该说的人说吧。既然你承认了，就把电台交出来。
1: 萨根浑身发颤，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穿了心脏，眉毛胡子都绞在了一起。他知道一旦交出电台就铁证如山，他可不想就这么认栽，被使馆扫地出门，像一条丧家狗似的被赶出中国。 于是他决定走示弱路线。

0: 哭丧着脸向密特先生哀求。
1: 参赞阁下，请你给我一些时间，明天我一定交出电台。
2: 你还想耍什么鬼名堂？
0: 密特先生盯着萨根，就像盯着惠斯特牌的对手，满腹疑惑，不知他要打什么牌。萨根连连摆摆手说，
1: No, 这是为了我的安全考虑。今晚电台要联络，真的约好的，我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消失了。我不干了，必须要对他们有一个交代，找一个合适的说法，比如离开中国或者其他的说法，否则他们会怀疑我的。如果他们知道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参赞阁下，他们一定会把我给干掉的。
2: 现在你知道怕了，迟了。用中国人的话说，你是门旮旯里的屎。我们这里不是垃圾场，不需要你这样的角色。刚才你已经看了大使的电报，大使明确表示，只要证据确凿，就搁置走人。为了你的安全，我同意你明天再交出电台，也就是说，我允许你晚上再使用一次电台。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你已被革职，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我使馆官员，你的行为与我使馆没有任何关系。我给你三天时间，你收拾责任。
0: 说罢，密特先生丢下了呆若木鸡的萨根，转身离去。萨根像遭到致命打击似的瘫坐在椅子里，他脸色苍白，浑身冷汗倒流。他知道，如果不能对上司采取有效的反击行动，他将什么特权都没有了。别说黑市的人可以随时抓他，甚至只要稍有点权势的人都可以随便地鄙视他，欺负他。
1: 怎么办？密特这个小人竟然回来搜查我的房间，这个没教养的小子。
0: 萨根霍地站起来，咬紧着牙关，愤怒和恐惧像两道火焰轮流烧灼着他，令他浑身发热。他像一只被逼急了要跳墙的疯狗，在屋子里团团乱转，恨不得逮着一个什么东西狠狠地咬上一口，扒他的皮，撕他的肉，狠狠地发泄一通。可是片刻间，萨根又清醒过来，要求自己冷静下来。
1: 密特固然可恨，但是现在我还没条件恨他。现在最重要的是那个铁家伙，必须尽快见掉他，让他从这个屋子里消失。
0: 萨根恨恨地盯着那块木头盖板，一个念头在脑中瞬间闪过。密特先生到了中国以后，喜欢上了喝茶。每天早晨到办公室，他总是要先泡上一杯上好的龙井，才开始有条不紊地处理公务。这天早晨，密特先生刚在办公室里泡上茶，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门就被人敲响了。
2: 请进。
0: 进来的人是萨根。密特先生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又见他两手空空，便皱着眉头问道，
2: 电台呢？你该交出电台了。
0: 萨根完全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大大咧咧地笑了笑说，
1: 哦，对不起阁下，我已经在昨天晚上请人将电台给转移走了。
2: 什么？
0: 密特先生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
2: 你把它转移到哪儿去了？
1: 这当然是秘密。
2: 你无耻！
0: 萨根颇为体面地笑了笑。
1: 哦，我是无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该死。如果你不想我死，电台必须给转移走，否则只要我走出使馆大门。

0: 哪怕那些中国人不把我干掉，那些日本人也会把我干掉的。那是你的事，也是你的事，因为我是美国公民，保护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你的责任。
1: 你是我们美国人的败类，
0: 难道这就意味着我该死？
2: 萨根目光炯炯地盯着上司。
0: 我有亲人、妻子、孩子、老人，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蓝天下时刻盼望着我回家，活着回家，而不是尸体。如果你也希望我活着回家，电台必须交出去，否则日本人会怀疑我的忠诚，对我下毒手，哪怕我回到美国，他们也饶不了我。所以参战阁下，请原谅我欺骗了你，因为我不想死，我相信你也不会希望我死，虽然我无耻。
2: 萨根说的都是大实话，沾亲带故，生死攸关，斥之则无情，捧之则不忠，令上司哑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米特气急无语，厌恶透顶，懒得啰嗦，索性一竿子插到底。
10: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我会尽快安排你走的，保证你活着回到美国。
9: 米特先生已经做出了让步，但是萨根却得寸进尺。
11: 参赞阁下，我希望暂时不要对外宣布撤我的职，因为中国黑市的人已经在怀疑我。我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候，您要是对外宣布此事，那就等于是要了我的命。我一旦没有了外交豁免权，恐怕一走出使馆大门，就会立即遭到中国人的伤害。
9: 密特先生狠狠地剜了萨根一眼，恼怒地说道：
10: 你的意思是还要让我包庇你？
11: No， 不是包庇，是保护。我已经为我的行为付出了撤职的代价，即使还有更大的惩罚，也应该来自美利坚法律，而非中国人那肮脏的手。
10: 放肆！
11: 事实就是如此。
9: 萨根耸耸肩膀，一副很洒脱的样子。米特先生忍无可忍，指着萨根的鼻子大声吼道：
10: 出去！你马上给我出去！
9: 萨根却纹丝不动，面色阴沉地盯着密特，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
11: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我的阁下，我已经写好了遗书，如果我暴死在这个肮脏的城市里，都是

0: 由于你出卖了我，那我将请求我的家人起诉你。这是威胁，是挑衅，是藐视，是肆无忌惮，是小人的疯狂，是流氓恶棍的无赖。密特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家伙竟是如此的无耻，这般的恶劣。他开始后悔没有按照中国人的要求，在发现电台以后立刻将萨根扫地出门。密特想压制住自己的冲动，但是愤怒让他无法再忍下去。
1: 滚，你给我滚出去。
0: 萨根冷笑几声，转身走出去，步履生风，潇洒得很。与此同时，在相隔几站路的大街上，老孙正驾着车载着惠子送他去重庆饭店上班。昨天晚上所长布置给老孙一项任务，让他今天设法见到惠子，向惠子传递一些消息。第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惠子面前为萨根平反昭雪。当初专门请嘉宏递话给惠子，把萨根说成日本间谍，现在反其道行之。老实说，所长布的什么局，老孙自己都是一头雾水，搞不明白。但是事情还是要办的。就这样，老孙和惠子在天堂巷的口子上不期而遇了。
2: 惠子，这么巧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3: 您好，我正要去上班呢。
2: 上车吧，我送你过去，正好顺路。
3: 那谢谢了。
0: 车子开出一会儿，老孙扭过头来问惠子：
2: 惠子，你这两天有没有见过那个美国外交官萨根叔叔？
0: 惠子一听到萨根的名字立刻变得很生气：
3: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2: 为什么？
0: 惠子沉着脸说：
3: 他是个坏人，报纸上说的那个当间谍的外交官就是他。
2: 你听谁说的？
3: 我大哥说的。
2: 嘉宏，他怎么能这么乱说话？
0: 老孙摇了摇头，叹息着说：
2: 萨根怎么可能给鬼子干活呢？真不知道他从哪儿道听途说的，太不负责任了，完全是胡言乱语，要是让萨根听到了就麻烦了。你比我更了解美国人，他们是惹不起的。
0: 惠子惊讶地望着老孙，用目光敦促他往下说。老孙笑了笑，开始把已经打过几次腹稿的话玲珑地道出来，意思只有一个，嘉宏说的肯定有误，他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萨根根本不是什么间谍。惠子听了自然十分高兴，其实惠子也不怎么看重和萨根的交往，她甚至有点不喜欢这个叔叔，但是作为一个日本女人，此时来到中国做人家媳妇，本来已经是遭人白眼了，如果这时候跟他多有来往的萨根叔叔是个日本间谍，肯定是更要遭人白眼和怀疑了。所以当听老孙这么肯定地说萨根不是日本间谍，笼罩在惠子心中的乌云随即散去。
3: 孙先生，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再见。
0: 惠子下车的时候心情格外的轻松，格外的快活，高兴的事儿总是接踵而来。惠子刚到办公室就接到楼下总台的电话，说是有他的信，这当然是陈嘉虎写来的信。惠子取了信，身轻如燕，一口气跑回了办公室，迫不及待地坐到椅子上，拆开信愉快地读了起来。
4: 惠子，昨夜我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了耶鲁的教室，梦到了你。
0: 惠子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到了美国，飞回到那些和陈嘉湖双栖双宿的甜蜜时光。如果不是萨根不合时宜的造访，估计惠子会在回忆当中度过这一天的。这几天萨根天天想方设法的要来见惠子，目的无疑是想从惠子口中证实陈嘉湖的死讯。但是惠子听了嘉宏的说法以后，坚决不见萨根，明目张胆地躲着他。这一次萨根学聪明了，进了楼道没有跟人打招呼，悄悄地摸进来，见了惠子先声夺人地说道：

0: 显得很是高兴，打趣地问惠子：“
1: 是哪股风把你吹成了我熟悉的惠子了？啊，告诉我，前两次你为什么不想见我？”
0: 惠子脸上的红晕尚未消去，羞怯的样子倒是非常适合他向萨根认错道歉。在萨根的追问下，惠子把错怪他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说了一下，只是隐去了家红和老孙两个具体的人名。萨根听了，假装倒吸一口凉气，就像真的被人污蔑了一样，大言不惭地感叹：“
1: 啊，原来是这样，有人在陷害我。”“
2: 是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陷害你吗？”“
1: 谁知道呢？也许是鹿死其戎，虎死其皮。要我死的人，可能是在觊觎我的位置吧。”
0: 借此机会，萨根把他在大使馆的地位大大的美言了一番，基本上是把自己描绘成了密特先生。随后，他对惠子说：“
1: 你想想，惠子，在这样一个时间和这样的国家，当外交官是多么的诱人。其一，国际名声好听，乱世出英雄嘛，有了这段经历，那就是莫大的财富。其二，如果昧了良心，战争才发起来，又快又容易，可谓名利双收，谁不眼红？”
0: 萨根嘴上这么说，可他心里是在流血。老窝被端了，少老大两口子都死了，他是名利双失，羊肉没吃成，还惹了一身骚。想起自己现在落魄的处境，萨根决定对惠子做点铺垫工作，以便离职以后好自圆其说。“
1: 你不知道，前两天还有人在我背后捅刀子，想逼我辞职呢。说实话，我倒并不贪恋这个职位，只是想替可怜的中国人做点事情，不是因为爱，是出于同情。不过，鼠辈的诋毁，渔民的以讹传讹，这些我都可以忍受。我就是没想到啊，没想到，竟然连你，惠子，也差点相信了他们的鬼话。”
0: 惠子不由得又红了脸，歉意地站起身，朝萨根真诚地鞠了一躬：“
2: 真是对不起，萨根叔叔，我再次请求您的原谅。”
0: 萨根上前扶着惠子的肩膀，亲昵地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这是他第一次对惠子有这么亲密的举止。惠子很不好意思，连忙退后一步：“
1: 你看你看，你又当真了，你我之间何必这么认真？中国人是不喜欢认真的，他们有一个著名的逻辑， A 是对的， B 也不错，凡事马马虎虎就行了。你的家虎难道没教你这些吗？哎，说到你这个夫君，我也真是替你发愁，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回来看看你？最近有他的消息吗？”
0: 铺垫了半天，萨根终于将话题绕到了陈家湖的身上。惠子不知是萨根的计谋，听他提起陈家湖，顿即脸放异彩，赶忙点头说：“
2: 有有，我们通过电话了。”“
1: 你们通过电话？什么时候？”“
2: 就是那天，他们单位被炸的第二天。”“
1: 啊，被炸的是他们的单位啊？”
0: 萨根假装第一次听说，显得无比的震惊。“
1: 他好吗？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呢。”“
2: 是啊，幸亏我们家家湖命大，轰炸的时候他正好不在单位，出去了。”“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2: 不知道，但我相信他就在我们身边。”“
1: 惠子，你又想跟我保密呢？”“
2: 真的，我真不知道他在哪里。”“
0: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任凭萨根怎么设下圈套也是没用的。这次见面真是让萨根懊恼透了。原以为虽然少老大死了，但是毕竟还有冯警长和中田，更关键的是还有电台，他可以借此择机向宫里邀功领赏。炸了黑市，又杀了陈家湖，完成这两项任务，即使母亲回国的时候

0: 泡了汤，至少还可以拿到一笔丰厚的赏金。没想到陈家虎竟然死里逃生了。萨根呆呆地站了半晌，实在是无心再留，便向惠子告辞。
1: 惠子，大使馆还有些事情，我先走了。
2: 嗯，那我送您出去吧。
0: 惠子客气地将萨根送到了楼梯口，一直看着他下楼，直到看不见为止，才转身回去。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吃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刚回到办公室，惠子突然觉得胃里翻江倒海起来，一股强烈的浊气和酸味像滚滚的浓烟从食道里喷涌上来。他赶紧捂住嘴，冲进厕所，趴在洗脸盆上呕吐。惠子以为是要把肠子都吐出来了，结果涕泪汪汪的呕了好一阵，呕得双腿发软，眼前一片黑暗，却只是呕出几口浊气和黄水，并无食物。萨根离开惠子以后，其实没有打道回府，而是去了楼下咖啡馆。窗外还是惯常的灰蒙蒙的天，正如萨根此刻的心情。
1: 该死的米特揪住了我的尾巴，我的后路可能要被他葬送。现在我只有全心全意跟着宫里干了，还好电台顺利的被冯警长转走了，否则宫里也一定会怀疑我的忠诚。
0: 萨根这样想着，心里其实很不好受，因为可以想见以后他不大可能像以前那么受宫里人的宠了。昨天夜里宫里给他最后一份回电只有一句话，全体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来人接应。萨根希望宫里迅速来人，给他支付已经发生的赏金。
1: 陈家湖幸存的消息我不能不对任何人说，这样一定可以拿到一笔不小的赏金啊！手上有一笔巨款，即使真被密特开除，我也有退。何况和密特的斗争还胜负未定呢。
0: 萨根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精，大使没有回来，电台已经被转移走，证据不见，他有条件在大使面前申冤诉苦求援，把密特的秉公执法咬成徇私舞弊，公报私仇。干这种事儿，萨根是很擅长的。今天早晨，他已经朝密特锃亮的皮鞋狠狠地吐了一口脏水，战鼓已经擂响，下一步该出什么招，萨根苦苦思索着。恍惚中，陈家湖三个字猛地在脑中闪过，萨根只觉得眼前一亮，计上心来。萨根开着他那辆墨绿色的雪佛兰越野车回到了使馆，刚刚走进自己的寝室，就有人来敲门，来者是使馆的助理武官大卫·巴雷特。
3: 萨根先生，请您马上交出汽车钥匙。请你注意，以后你不能随便出门，出门必须要经得我同意。
0: 萨根瞪着巴雷特冷笑：“
1: 哼，这是密特先生的命令吗？”“
3: 是。”
0: 萨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1: 对不起，我不能从命，因为我相信密特先生很快会改变他的命令，我这就去找他。”
0: 说吧，萨根一边真的往外走，一边对巴雷特步伐嚣张地说道：“
1: 你如果不信，可以跟我一起去，当场听听。”
0: 密特先生见萨根推门进来，后面还跟着巴雷特，不悦地瞪了巴雷特一眼，转而轻蔑地对萨根说：“
4: 你以为这是大街上的咖啡馆，可以想进来就进来，都给我出去。”
0: 萨根非但不走，反而迎上去，不卑不亢地要求密特先生听他说几句话。
1: 就一分钟，我说完就走，请多包涵。
4: 这个无赖简直越来越放肆了。
0: 密特先生

0: 怒视着萨根，拉着一张马脸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正色地警告他：
1: 记住，一分钟，说完就走。
0: 萨根假模假式的一个深鞠躬，然后抬头拿腔拿调地说：
2: 尊敬的阁下，啊，我们之间产生了太多的误会，原因在于您偏听偏信，被无耻的中国人所愚弄，我真诚地希望您能明察秋毫，明辨是非，消弭对我的误解。
1: 什么误会？什么误会？
2: 我不是谁的间谍，你无权革我的职。
1: 这话你应该早些时候说，现在说完了。
2: 事实就是事实，不在乎迟与早。
1: 事实？你的意思是你有了新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不是间谍？
2: 正是。
0: 萨根回答得冷静从容，显得胸有成竹。密特先生知道萨根又要诡辩，腾地站起来，没好气地说：
1: 我没有时间听你胡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你非要胡搅蛮缠，我建议你写成报告，失陪了。
0: 密特先生说完便疾步往外走去，他感到跟这个无赖再多说一句话都是对他人格的莫大羞辱，但是萨根伸手拦住了他：
2: 你不想听，你应该耐心一点听听我说的，否则等大事回来了，你会后悔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葛孝化朝这边走了过来，他对刘墉、福康安二人略施了一躬，转过身板起脸来，对着一桌的煤商窑主就说了：我在那边已经听你们多时了，太原、大同、唐山、抚顺哪个煤矿没有护矿队呀？把你们平日讨好巴结长官用的银子，天灾贿赂衙役们的出项使到这儿，只怕就绰绰有余。再说了，这里离着丰县100里，县衙不在这儿，绿营不在这儿，刘大人、福大人是钦差，还有多少大事要办，难道能住在枣庄常年替你们护矿？平日你们各矿也有护矿的，集中起来防着出大事，哪一样不是为的大家好啊？糊涂。那八个矿主听完一下子都灵醒过来，参差不齐地说了：我们出，我们出，各位爷这么关爱体恤我们，再不识大体，我们还算个人吗？为首的三家也都连连的道不是。崔文士说：我老糊涂了，这样的好事崔国瑞怎么会不同意呀？

宋少卿说了，我可以做得主的，太尊太爷划下道来，明天就做起来。梁君绍笑着说了，绝不辜负刘大人福大人的美意，这件事儿办定了。下手冯唐葛刘胡五家就也参差不一地附和着，谨遵县命，我们为崔老先生马首是瞻。这一来呀，原本紧张的一触即发的气氛就松缓了下来，亭里亭外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儿。刘墉咀嚼着葛孝化的话，竟是越品越有言外之意，假笑着想说什么，福康安已经起身笑着说了，还是打仗省心，如今的事儿，爹不认娘不认，君父百姓都不认，就认孔方兄。崇儒，战俘还没有清理，省里那边的回文也就要到了，只怕他们也要来人，咱们回花厅休息一下，有些事儿还得记忆。刘墉就也站起身来，葛风春说，我背福四爷回去，说句良心话，在外头做官都是人扶我，都忘了自己本来面目了，多少年没背我的少主子了，今儿真得像个奴才样。说着就俯下身子，罢了吧，有这心就好，就算主子骑过你了，你留下和你们太守他们议一下方才的事儿，过去给我回话。福康安说着徐步出去，黄富阳人精子混在衙役堆里吃酒，见他们出来便也赶紧起身相随，满院的衙役们黑乎乎站起了一片。福康安在石阶中间停住了脚，他的神情变得有点茫然若失，定了一下神说道，弟兄们，打赢了仗得彩头领赏，那是理所当然，比你们平日敲拨勒索贩夫挑夫小本经营人家得银子要干净体面得多，但世上的事儿谁能说得清呢？得脏银的也许平安无事，得干净功劳银子的也许还要招惹是非啊！没有多的话，这个仗不大不小，以军功蓄意，愿意加入军籍的可以自报，把名单给我，不愿的不加勉强，仍旧论功行赏。说罢他把手一摆就去了，刘墉等人也都随步跟上。此时已近有末时牌，正是日近林梢倦鸟归巢的时分，花厅西畔一带茂密高大的鱼林枝叶碧空，遮住了晚霞，降落的太阳像刚入锅的荷包蛋，没有凝固的淡黄色，懒洋洋的透过林缝枝桠洒落在西窗上，窗纸隔着，光线更加幽淡，乍从正厅宴席来到这个所在，格外的静谧深邃，窗外墙角下纺织娘嘤嘤的鸣声都听得清晰。二人回来脸色都有点沉郁，刘墉稳身而坐，打火吱吱地抽烟，福康安把两只靴子甩到了一边，脚蹬在桌挡子上，仰脸躺在安乐椅上看着天棚，手抚着长满短发的前额，似乎在闭目养神，又似乎在深深地思量着什么。刘墉磕了磕烟灰问，姚林，你在想什么呀？福康安睁开眼睛叹息道，我在想阿玛不容易，他老人家军政民政理财治安都是全挂子本事，我是看着他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每天满脸倦容，有时候连脚步都踉跄蹒跚，心想宰相协理阴阳，百官各有所思，何至于事无巨细样样勤工？

把自己累得那样，今天我觉得长大了许多呀。哎，就这场宴席，蜻蜓点水略有一处，我觉得比昨晚上打仗要费心多了。葛风春是我的奴才，葛笑话是阿贵旗下包衣，这正是旗鼓相当的一对儿。阿贵和我家是世交，纪晓岚正蒙圣宠，也和我家有至交厚谊。纪晓岚的事儿是不能约束家人，阿贵的奴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葛风春想当好官，一家人闹得斩头洒血，我们大清这是怎么了？我家奴才放出去做官的有十好几个，大的做到孽胎，小的也是县令，难道要我一个个去帮他们料理家务？刘墉没言声，暗烟掏火的时候，任京子赶紧替他点上。丹青色薄纱一样的烟缕立时又袅袅在屋里飘散。福康安悠悠地说着，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真是半点不假呀。嘿嘿，说这些干什么呀？说说写报捷折子的事儿吧，你看怎么写，当然是你主笔。刘墉笑着说了，这个自然，我想调度指挥全歼全胜这功劳，我只是个参赞，善后事宜向组建护矿队，可以以我为主写上。葛风春大义灭亲，率衙役随同作战，这个也要写足，记功一序。以下是列名保举：绿营管带陈化荣策应围捕有功，要和葛风春一例。葛笑话，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就说了，他有什么功劳？迎接我们回来一块吃酒。刘墉却无可奈何的一笑，姚林弟呀，这个葛笑话可不是咱省油灯啊，我们说了那么半天的话，他稳坐钓鱼台，一说曹营煤矿收官，他就过来圆场，话里套话，建护矿队是敷衍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常驻枣庄。各家把原来护矿的都集中起来，我们一走自然都在分散回去，还有什么巴结长官、贿赂衙役、使银子，都是说给葛风春听的，偏是话里边一点错漏都没有。你说这角色厉害不厉害？他手里边准定捏着葛风春的把柄，我们一拍屁股走了，葛风春在这儿就做辣了。福康安冷冷地说道，正是如此，我才不肯让步，这种事儿你越让，他越以为你可欺，就越猖狂。就昨晚的形势而言，百姓没有替贼遮掩维护的，这是山东省三司衙门、山东学政济宁训导、丰县教育平日教化有方，所以百姓寻粮。这一条足足的给我写上，就是不提葛笑话，他就苦去向谁诉？原定计划是没有喊话这一条，是你的临时动议，这一条十分要紧，不然四面合击进村，暗夜乱众要伤不少的良善百姓，这是我的疏漏，你可以不写，但我要附奏说明，你的文治见识就出来了，把我捂的一头写出来。皇上阿玛晓得我能带兵能打仗，这就成了。什么太原、大同、唐山、抚顺都有护矿队，葛笑话是胡说八道，这个预先没商议，我要抢你一半功劳。合议调陈，各个煤矿、铜铁矿，凡是工人聚集上千的地方，都要建护矿队。
民间出钱，官府经营。回头我们派人回来复查，果真敷衍我们，管他阿贵阿贱，我就办了这个葛笑话。刘墉听着是不住的点头，心里边颠对。这位哥上气任侠里不乏深沉干练，咄咄逼人的气势里另有一份温馨儒雅，孩子气里又透着大人气，如今贵界子弟里这样振作的真是不多见了，只是就气量而言，似乎有点过分的泾渭分明、睚眦必报的味道。正胡思乱想间呢，却听福康安说，只是季家李代官司这一案太令人犯踌躇了。刘墉思索着说了，李代的儿子不孝已经撤诉，这事儿不宜再翻腾，事情闹到军机处，朝廷脸面也要紧，小兰宫的脸面也要紧，且也连着副相和家言脸面，我们不但官小，而且是子侄辈，他也只是个约束家人松弛的过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礼。打发李继氏娘母女一个小康，各自写信给父亲，由他们老一辈的背后劝诫也就是了。福康安点了点头说了，也是，好比写字越描越丑，有些事儿真是叫人头疼。正说着呢，外头的脚步声砸他进来，知道是席散了，就住了口，问守在门口的黄富阳，你和衙役们一道清点俘虏的林清爽有没有下落？黄富阳赶紧说了，在菜营当场就清点了，这是爷最关心的事儿，怎么敢马虎。林清爽自离扬州就和蔡七分手了，说去了台湾，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奏折里要写明，令府夹片报刘延清老大人，着台湾府严加缉拿，来人叫他们且回部到东书房候见，就说我和刘大人要歇一会儿，一个时辰后叫我们。说着起身进了里屋，顷刻间就鼾声如雷。刘墉却毫无倦意，命人金子铺纸磨墨，洗了脸打的精神，一边抽烟一边打奏议书信的副稿。福康安和刘墉算计精的，山东上下文武都有功劳，唯独把葛笑话亮起来，让他有苦没地儿诉。但是葛笑话老谋深算，比他们更精明，早就写好了报捷信，差专人飞马直抵扬州，御驾行在军机处，比800里加紧一船还要便当快捷。这边宴席酒未开尊肉不熟，他的信已经上路了。当天正是纪云当值，习惯成自然地把一高骡子各地奏折分门别类检看着，捡到葛笑话这一封时，信封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字，延清宫、小兰宫差转阿贵宫，为姚林、崇儒大人生擒匪首蔡七大捷一喜，奴才葛笑话拟手叩安。纪晓岚不禁一个莞尔，见范时杰进来笑着说了，你见没见过这么长的封款？把信举起来摇了摇，几个军机张经也都笑了。范时杰说，这就好比人家中了进士，结混混比官府的京报来得快得多，是讨个喜钱的意思。羊群里跑出兔子，比羊能，这小子真个别，还不赶紧拆，皇上整天问这事儿。老延清和傅恒听见不知道多高兴呢。纪晓岚捡了封口看那封信，足足是份万言书，不知道是哪个师爷的手笔，一色瘦金小书，精神硬朗，将福康安、刘墉如何微服私访，文辩不精，密地调度部署，迅雷不及掩耳包围蔡营，
官军压境，十面埋伏，

而蔡妻尚在梦中，又携官军如何连夜奔袭策应，人人手执长绳拖带火把，以300之微军乘5000之疑兵之阵，贼匪黄惧如入天罗地网，军民义力同心协力共擒匪魁，种种情势写得如同身历其境，目击无语，生花妙笔时有惊景之句，看得人神动心摇。说到他自己，葛笑话却是谦逊惭愧不已，奴才直在府目，庸庸盈盈，唯以境内赈灾扶贫，协调民事，随境地方为事，万不意此逆天举贼，前者至内，闻惊之下，既害且愧，当即部署所辖各县所有衙署利益，扼守大小要道，清查户籍，捕拿可疑行客而已，未有寸功可言，敢云伯老之见。然蔡妻乃天下之渠魁大盗也，彼之就擒于枣庄，非一郡一府之庆，乃天下人喜百姓之喜。我皇上鸿福，背龙宇宙之瑞，奴才欢快踊跃之余，思及主子关心，用是极告未怀，因不知主子随驾与否，特发迹北京及御驾军机处各致一函，顺便请刘老大人严清、纪老大人小兰差阅，主子言喜心悦，则奴才之愿也，并祝刘中堂、纪中堂万福，恭叩我主子康泰金安。末了署名却是奴才葛笑话。范时杰笑着说了，这个人我认得，原来在无锡当县丞，后来攀上了高横，抬进了汉军旗，又运动内务府转到阿贵门下，又结识了岳俊，转到山东临沂县令。别看不哼不哈，拍起马屁来丝毫不着痕迹，这不又拍到你两位头上了。纪晓岚笑着说了，是啊，他会不知道阿贵在北京，不过这个马屁拍得响，天天有这样的好消息，皇上高兴，我们也不至于忙得焦头烂额，这件事儿得立刻报皇上知道。说着就站起身来。范世杰说了，我刚进去见过皇上，他刚从海宁回来，连着见人办事儿，又预备着返驾，又连夜听岳钟琪汇报军情，太后老佛爷又赶了点风寒，娘娘体气刚好一点，也得时时照应。刚我离开时，皇上还说要假寐一会儿，你这一进去报喜讯儿，他还休息得成吗？再说了，福四爷刘墉的报捷奏折还在路上，你抢先去报喜也不好，至少也得知会一下延清宫，一道进去才好。我来见你也不为无因，我要先回北京户部去了，有些事儿得向你这军机大臣领教。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
4: 纪晓岚和范时杰那是熟透了的人，虽然平日散漫嘻哈，较了真儿的事儿却从来不马虎。此刻范时杰这副似笑不笑的神气也有点让人心怵，心里边就起了警觉了。他坐回身子，脸上却不带出来，对范时杰说了：怎么郑重其事的请讲。范时杰就着纪晓岚的火梅子也燃着了他的水烟，咕噜噜的吞云吐雾。一件是高恒的案子，新任两淮盐政尤八世有折子，他交到户部19万多银子，说是上年留的钢引木，共是278000余两。这是商人每引交银3两的成例，他的前任普福支过85000，现在高恒出事儿，请旨银子是交户部还是交内务府？什么叫钢引木？皇家内廷征使银子就叫钢，引木是官办盐坨子每坨的价银。历来这银子都交到哪儿啊？嗨，没账，户部没账，内务府没账，高恒那儿也没账，说都打了收条，收条在高恒那儿，抄家墨迹乱哄哄的，收条也没见。纪晓岚烟斗里边的烟梗子撕的一声爆了一下，火星子崩出来落在手背上，烫得身上一颤，赶忙拂掉了袖子上的火星子，又抽了两口才定住了神儿。这笔账极好算呢，一批钢引交割就是近20万，通过10几个盐政分司，每年近300万。历年来除了功名正道的账目调拨项款，他心里边有数，就是说至少有上1000万两银子没有着落，黑了没了不知去向了。饶是他阳气炼神，宰相城府深沉，心里边的这份惊骇也难以掩饰暗呐。皱着眉头重重地吸了两口，鼻子口都喷着缭绕的烟雾，他说道：这事儿你回北京要再请示贵中堂，我的意思除了正向赋税前两收支项，那是再不会有烂账的。圆明园工程用银还有兵部报销银子，其余的账目全部封存，盘清底账，具折详奏，连傅六爷尹元长他们也都要知会一下，将来皇上问起来军机处要有个预备。范时杰说：小兰公指示得很详明， 我存夺着，不但账目，连户部额外余银库存也要封了，才不至于混账缴不清。但这一来，圆明园之相有时候就不够用，内廷银子周转不开，仍旧要从国库里取。小兰公，说心里话，户部是个烂泥塘，水深泥也深呐。别人挤着削尖脑袋往里边钻，总有他的道理，我可是心里边没底，不敢趟着池子呢。哈哈哈，要是差事好办，怎么能用你来主持啊？皇上军机处都信得过你，只管放胆去做。两个人又说到高恒的案子，不但严正范同，连兵部的查马证、河务上的官田买卖，只要有钱的地方，似乎都有这位国舅爷的影子。但高恒这人他们知之有素，嫖娼宿妓勾搭女人之外，别的上头并不是个劣迹斑斑臭名昭著的人。要真的黑心贪了1000多万银子，严政上何至于闹出亏空啊？在本职上头留下把柄，1000万银子是政府一岁收入的1/3，这家伙把他们弄到哪儿去了？二人闲话分析皆宜，终归是不得要领。因见不易从仪门耸肩恭背笑着过来，纪晓岚就知道是较劲，赶忙站起身来，范时杰也就起身告辞。不易站在门口避过去，待范时杰出去才说，皇上在东暖阁召见尹继善，命奴才过来叫您过去议事。纪晓岚恭敬地一哈腰答应着，是，我这就进去。回身取了几份卷宗，想了想，又把葛孝化的信也塞进了袖子，就跟了不易出来，威仪从左掖门进内宫正寝院。不易示意纪晓岚在大乌柏树下候着，自己挑帘子进去报说，这是行宫最深邃处的院落，因皇后就住在正殿西侧，内廷侍卫也不能进来。满院寂静，花树葱茏，日影透过不算茂密的树干枝桠嫩叶间洒落下来，苔藓阴阴光斑错落，啾啾的鸟鸣声时断时续，低声唱和，反而更增幽深寂静。若不是院里飘散着药香，廊屋上站着的太监宫女偶尔衣裳稀俗微响，真的有点进了古庙禅房修真之地的味道。纪晓岚也是头一次到这处殿房，如此肃穆安谧的所在，他也不敢妄动，只在树下狐狸待命。一边看着冀中景致，心里思量召见应对该怎样回话，一时见王八尺出来招手，就小心屈步上台阶。王八尺小声说了，主子娘娘正在看脉，不必报名，说话小声点儿。纪晓岚点了点头，已有宫女挑帘子，就小心地屈步而入。

0: 暖格外。此时才听见银鸡扇的声气在说话，想想殿中布置，原来是为了隔音，怕惊扰了皇后养病。正暗自嗟呀，暖阁里乾隆说话了：“是纪晓岚来了，进来吧。”纪晓岚赶紧闪身进去，伏地叩头：“臣纪云恭请圣安。”“起来吧。”乾隆的声音闷闷的，像在头顶说话那么近。“才五六天没见吧，别磕头了，这地方头磕烂了也磕不响的。”纪晓岚这才起身，却见乾隆盘膝坐在大木榻临玻璃窗前，案子上朱砚霜毫，奏折翻卷散乱，没有批过的折子上还搭着一张地图。不但银鸡扇在，岳钟琪也坐在银鸡扇并肩处北边屋子上，旁边还站着叶天士，还有洪昼，却是坐在南墙榻边的一张太师椅上。自从革了他的王爵，一直不见外官。此地乍然相逢，纪晓岚觉得比久违了的银鸡扇还要新鲜。因见洪昼向自己含笑点头，赶忙又打签儿：“给五爷请安。”洪昼一笑，在椅子上欠身虚扶了一把。乾隆说：“纪云坐到银鸡扇下手，叶天士你接着说。”“
1: 是。”
0: 叶天士恭恭敬敬地一叩头，双手一拱说道：“皇后娘娘脉象里脉寸浮冠如齿弱，表脉寸浮冠叩齿滑，小的诊断与诸位北京来的太医实践一样，脉案都已称皇上看过，但御医们的行方小的真是不敢恭维。医者言八会，小的看了多少人的脉，总没见一个八会齐安的。这怎么说呢，好比万岁爷身边这些文臣武将，哪一个人又是文状元又是武状元，上朝辅佐皇上治国安邦，下朝回家琴棋书画皆能，还会做饭抱孩子喂奶收拾猪圈，更爬讲厨样样都是行家。”他还没说完呢，乾隆和众人都笑了。乾隆说道：“确实没有这样的人才，真有倒成了个怪物了，有一两样两三样出尖的就是好样的了。”叶天士说：“皇上真是无学不亏，这正是张仲景辩证之论。皇后娘娘容养一冬，如今体气已见康平，其实原来就是个闭气不通的相，只是太弱不敢用泻，现今护住心肝肾肺，由命门泻火，要加适量鸡屎麻黄，泻透机遇，气通肾亏再补，是绝无错误的。好比水桶里的机构，洗净了再注清水，只要不傻，谁能说这不对？太医诸位们只看到浮扣滑浮如弱，恐怕一泻而不可收拾，其实与辩证之理相悖。四时脉象，春弦夏沟秋毛冬骨，春天就是康健人，那脉象也是如若而长的，应时应有的脉象，那不叫病，反常了却是妖。我请他们太医自诊，他们的脉也都如弱，明知我不错，还是要用黄芪三七茯苓。皇上，这些药用不出毛病，也治不了病。

我不敢说他们错，只敢说我不错。乾隆用心地听着，笑着说道：谁说你错了？脉案经方朕都看了，叫北京的太医来，是让他们学习你的医理药理，不是来为难你的。当然，他们的话有理，你也要用心参酌。皇后自觉体气大健强壮，愿意用你的药，还是以你为主，只管用心去治，别听人说三道四。叶天师叩头，这就是皇上圣明如艳阳之光，小的草木之人沐浴皇恩了。如今医好皇后凤体，小的有六成把握，只是皇后肾脏阴寒而热，因致肝气易燥，省得所在克己复里，只是克己二字不能与体气无害，最忌生气的，又最忌生气又克己，心于不畅，不泄于外，吉祥于内，这是病家大忌。乾隆微笑着说了：你这就多虑了，皇后母仪天下，尊重九重，太后和朕时有呵护，谁敢惹皇后生气？你且退下吧，太医们那边朕就有旨意的。叶天师悄默声的叩头，却步退了出去。洪昼笑着说了：这人真的大有长进，说话分寸，君臣之礼像那么回事了。怎么长进的？必定是纪晓岚的教导。哎，你是怎么教出这个活宝来的？纪晓岚笑着说：其实很容易，也不离经叛道的。我跟他说，你知道上头坐的是谁，就那么邦邦的顶。他说，我也晓得跟皇上大人说话得温良恭俭让，只是说到医道上头，臭嘴就没了把门的，不敬的心思没有，医理说不清，病人对我没信心，皇上皇后也得寻礼来吧。我说，皇上并不厌你，是皇上的人主度量，你总有最敬最怕的人吧，比如你爹你妈，就想着上头是父母，说话自然就温存了。他说他自幼爹死妈嫁人，舅舅家趁饭吃，舅舅怕老婆，舅妈一天三顿白眼儿，想起来他们嘴脸，只要锅他们耳光，哪儿来的静心。说到这儿，乾隆洪昼一干人已经笑了。纪晓岚接着说：百般譬喻，他说他没出名时怕病家，成名之后病家又怕他，倒是这句话提醒了臣。臣说你总要敬医圣吧，你心里想着上头坐的是扁鹊，是张仲景，自然就有了敬畏的心了。他心里找到了礼尊上下的位置，说话时自然就有了尺度分寸。乾隆瞟了一眼洪昼，说道：有了尺度分寸，就不失大体，就不至于荒唐过分。老我，朕其实很知道你根上不是荒唐人，也很爱你洒脱机敏的，你是太弄小聪明的了，喜欢懒事儿，懒了事儿又兜不起，遮掩聪明，偏又欲盖弥彰，潇洒王爷、倜傥王爷、豪爽王爷、率性王爷，甚至风流王爷，什么不好的，就偏心甘情愿做个荒唐王爷。一个钱度还有高恒，都在女人身上吃了大亏，官员们玩婊子成风，一掏一窝。傅恒在成都捉，尹继善在西安捉，朕也是三令五申下旨严斥杜绝，捉之尚且

不黄，你怎么敢弄一群妓女给军官睡？洪昼早已经起身垂手聆听，却仍是一脸迷糊皮笑，说道：皇上教训的是，太后皇后娘娘也反复叮咛训诫过了的，臣弟再不敢了，只求皇上再放臣弟一马，给臣弟点面子，别处分随和德他们了，这个人还是很能打仗的。他嘻嘻地讪笑着，又一低头。乾隆似乎有点无奈地对岳钟琪和纪晓岚、尹继善三个人说：你们看这个人，自身不保还要保别人，原打算早点发落你回京闭门思过的，老佛爷皇后都出来说话，就再放一马吧，王爷爵位还还给你，东珠暂且不赏，这就要回銮了，你和范时杰顺道查看官房，千万留意，防着官员借修一道桥梁争钱争粮，你可听见了？洪昼赶紧点头称是，当下就要告辞。乾隆摆手说道：且不要去，纪善还没说完，听听如果经理有要办的事儿，你回去心里也有个数。洪昼又坐了回去。纪晓岚自随驾到南京，就已觉得乾隆待自己不像以前那么亲切关怀，军机处议事也少了调侃，极少见他像今日这样随和亲近，颜色温馨的。原打算和刘统勋合议之后会奏福康安擒贼的事儿，一转念变了主意，奏道：皇上容臣先奏，是个好消息呢。主子听了提神，再听尹继善细陈军务如何？乾隆捻着胡须笑着说道：哦，好，你就先奏。是，臣今日接到济宁知府葛某的报捷信，福康安、刘墉周密布置，马到成功，匪首蔡七以下198名巨寇，穷凶极恶之徒全部落网，官军衙役无一伤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6: 预判春秋之万千。
7: 书接前文，郭子仪五台山请恩师铁头僧，师叔铁头峰。铁头僧了解完子仪的来意，是叹了口气：“哎，子仪呀，邵景亮跟我们弟兄结下了冤仇啊！”二长老铁头峰一提到那邵景亮，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嘿嘿，他是我手下的败将，二弟呀，那是20几年前的事儿了。”如今你再跟邵景亮较量，谁胜谁负那可就难料定了。郭子仪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师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徒儿，为师对你实说了吧，20几年前邵景亮是一个镖师，保镖常从五台山这儿过，他知道我们哥俩拳腿功夫挺好，就时常抽空到庙里来拜访。有一次他进庙来说要领教几手，我跟你师叔再三推辞，邵景亮非要比不可。你师叔性子急呀，那时又年轻好胜心强，说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跟邵景亮一递招，没过几趟，你师叔一个扫堂腿把邵景亮给踢倒在地。我上去赶忙扶起邵景亮，他打俩滚就站起来了，脸就红了。我对邵景亮是连连道歉，说二弟鲁莽，请您多多海涵。邵景亮说了一句后会有期，转身就走了。打那时起他再也没来过五台山。后来我一打听知道他不保镖了，到南五台山修了一片宅院，把家安排好，又在南五台山半山坡盖了一座庙叫少林观呢。他就当上了火炬道士，听说他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张杰，外号神拳太保，善使红沙掌；一个叫张霸，外号飞腿罗汉，善用黑沙腿。那三只镖孙玉操 是邵景亮后收的徒弟，没学到多少本领。另外邵景亮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邵刚，一个叫邵强。听说他这俩儿子马上功夫都不错。这20几年来，邵景亮访遍天下高人，每日苦苦用功，练了一身初期的本领。他是存心不良，为报一脚之仇啊。二弟啊，如今他叫他两个徒弟助孙玉操立擂，不是为别人，主要是为打郭子仪、马彪、林中。如果打了我这三个徒弟，我能不下山吗？我一出山，张杰、张霸不败则可，如果败了，邵景亮准下山，这样他就可以报仇了。看来20几年前他败在二弟的脚下，如今只怕咱弟兄二人未必是他的对手了。郭子仪听完这番话，心里犯寻思了。原先不知道这些内情啊，只想请师父下山救四位弟兄去打擂。如今看来，师父要是下山，张杰、张霸可能不在话下，要是对付邵景亮恐怕不行啊。真要是这样，师父的一世名声岂不付之流水呀？如果师父不下山救人，那倒好说，可打擂怎么办呢？二长老铁头风指来指去，我大哥，如果咱们不下五台山，真要叫邵景亮知道传扬出去，咱弟兄脸面往哪儿搁呀？啊，再说了，这20几年里邵景亮练艺，咱们哥们儿也没闲着呀。咱们不下山，邵景亮要是到五台山找到家门口，哥哥，那咱怎么办？不交手行吗？大长老铁头僧也不大言，二长老铁头峰都急出火来了。我大哥，你到底去是不去呀？你说句话呀！你要是去，咱哥俩一块儿去，你要不去，我自己去。二弟，莫要性急嘛，我的两个徒弟被打生死难料，大徒弟又不辞辛劳远路而来，我哪能不去呢？去就走啊。二弟呀，咱二人先去见见师父。我大哥，见师父干什么呢？咱兄弟是出家人了，不能随意大开杀戒，应该禀明恩师再下山。再说咱要防备万一呀，一旦败给邵景亮，也好请恩师出山呐。也对，还是大哥您想的周到。铁头僧、铁头峰二人来到中台山，见了恩师红莲长老，把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红莲长老半天没说话，面沉似水。哥俩一看，心里就有些不安，是不是师父生气了不叫下山？铁头僧赶忙说，恩师息怒，如不叫徒儿下山，我二人定遵师命。红莲长老慢慢睁开了双眼，子仪不辞山高路远之苦来到五台山，林中马彪又不知死活，我们哪能不管呢？打了孩子娘出来，顺乎情理呀。

0: 你们弟兄二人跟子怡一同下山去吧。
1: 恩师，如果我二人打张杰张霸，那邵景亮必定出来，只怕我二人不是他的对手。
0: 你二人放心大胆去吧，如果邵景亮胆敢出来逞凶，你们打不了他，为师定去助战。铁头僧铁头峰给师父磕了仨响头，多谢恩师。哥俩辞别红莲长老，回到碧山寺。铁头僧回到自己禅房里，取出药，把那药带好了，叫小和尚拉出两匹大走驴，师徒三人就下了山了。铁头僧铁头峰这老哥俩骑的那大走驴脚力也不错，但是怎么能跟得上郭子仪的独角粉龙驹呢？铁头僧就说，子仪啊，救人如救火，你的马快，先行一步，把这药你带着回去，先给他们四个服下去，我们随后就到，然后再给他们调治。说完取出药交给郭子仪，郭子仪把药带好了，请师父师叔一路保重，辞别师父先走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郭子仪飞马进长安，回到百货店，通身是汗，衣服全湿透了，一进屋扑通一声就倒地上，又累又渴又急呀。诸葛英罗少宝等急忙过来，把郭子仪搭在床上，端过一碗水，郭子仪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去了。诸葛英就问子仪呀，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儿，只是累得够呛。先生，师父师叔随后就到，赶快给四位贤弟用药。说完就要下床，
0: 诸葛英一把摁住郭子仪，别动，
1: 你好好歇着，四位贤弟如今已平安无恙。
0: 郭子仪大吃一惊，先说他们四个人昏迷不醒啊，伤势很重，多少大夫都治不了啊，怎么会平安无恙呢？是不是先生糊弄我呀？
1: 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见见四位贤弟。先生，几天来我时时惦念四位贤弟呀，就是他们平安无恙了，我也应该去看一看。
0: 诸葛英猜出郭子仪的心事了。子仪啊，应该见见，如今你身体欠安，他们应当来看望看望大哥你才是啊。说完转过脸，少宝啊，你去将他们哥四个叫来。
1: 哎，好。
0: 时间不大，马彪、林中、张信、王琦来到房中，张信走在后边大喊大叫，
2: 哎，哥几个跪跪跪跪下跪下。
0: 四个人扑通一声都跪下了，哥四个齐声喊道，一谢大哥救命之恩，二谢大哥为弟兄取药一路劳累，三谢大哥请来师父师叔打擂。郭子仪心想，这哪跟哪儿啊，全挨不上啊，药是我取来的，还在我身上带着呢，也没给你们用，你们都平安无恙了，怎么说我救你们的命呢？
1: 啊，四位贤弟快快请起，别胡闹了，折杀为凶了。
0: 哥四个起来，张信一拨楞那大脑袋，
1: 我大哥，哎，你说谁胡闹呢？你师父救活了咱们哥四个就走了啊，我们连拜谢都没捞着拜谢，今儿个见了你，哈哈哈哈，我们不得拜谢拜谢你吗？啊，说实在的，你师父救咱们还不就冲着你的面子吗？啊，
0: 不对呀，师父师叔骑驴走得慢，才让我骑马先赶回来，师父怎么会再先到呢？再说恩师已经应下打擂之事，来了怎么能走呢？

0: 我说贤弟，你是不是病体未愈还糊涂呢？你拉倒吧，大哥，谁糊涂啊？我问你，你有几个师傅？大哥有几个师傅你还不知道吗？一位是教我武艺的恩师铁头僧长老，一位是救我性命的李太白大人，还有一位是赠我六宝的叶法善道长。嘿嘿嘿，对呀，大哥，你说的是你那和尚师傅，对不对？救我们命的是你那老道师傅。
1: 哦，
0: 哎，我那义恩是何时来的？什么时候走的？你问我，我哪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不省人事，他走的时候我正睡觉呢。诸葛英笑了，我说说吧，那天你走了一个多时辰，店伙计说外边来了一位道长要见你，我急忙出去将道长请进来，他自报说是你的师父，我参拜之后，说你为医治四位弟兄跟打擂这事儿，去五台山请师父去了，他言说要为马彪临终四个人治伤，我一合计，你拜师这事儿，除了咱们自己人，别人不知道，所以不会是孙玉操一伙假冒的。马彪四个人不省人事，当然求之不得，赶快治好。道长就过来一一看过了，说打得太狠了，真没想到。说着话，他从兜囊里取出一个小葫芦，倒出四份红药面，用温酒给四个人服下去，又拿出一个小葫芦往伤处倒上药酒，然后猛揉，把人直揉得大喊大叫方止。四位弟兄折腾了一阵子就都睡过去了，我陪着道长守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道长从另一个小葫芦里取出四大四小八丸药，告诉早上给他们吃大丸的，晚上给他们吃小丸的，说完就要走。我再三挽留啊，也无济于事。道长说了，该来之时我必来，该走之时我必走。就这么的，道长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是拂袖而去。郭子仪一看这哥四个伤已经好了，自然是十分高兴。先生，我走后有人上擂吗？
1: 没有，
0: 我是一个也没让去。那张杰他们有什么举动？嗨，别提了。这功夫，那小呆的程有春舔的草包肚子接过话茬，我大哥，打你走以后啊，孙玉操每天带人堵在百货店讨战呢，弟兄们要出去，先生拦挡不让啊，大伙肚子里那气儿憋得鼓鼓的，我看再憋两天都得憋出大肚子病。郭子仪一听这话，剑眉倒竖，孙玉操，你们欺人太甚。诸葛英先生说，不必生气，先让他们闹腾两天吧，来呀，摆一些酒宴。大伙吃喝已毕，各自回房中歇息了。第二天，郭子仪出外迎接二位长老，诸葛英吩咐摆队迎接，有人把两匹大走驴拉进后院，众英雄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把铁头僧铁头峰二位长老请进百货店，让到楼上，二位长老当中落座。铁头峰黑脸，浓眉环眼，满脸络腮刚然，铁头僧紫黑脸，粗眉毛，大眼睛，这二人穿戴一样，头戴灰僧帽，身穿灰僧袍，一巴掌宽的青缎子护领相衬，系一条绛色丝绦双灯笼穗，高腰袜子搭于护膝之上，

0: 烛灯开口生邪，俩老和尚像两座塔似的，当中一座实在威风。郭子仪给大家一一引荐，众人是一一拜过。马彪跟林中上前参拜师父师叔。铁头僧看了看这俩徒弟，嗯，看来你二人的伤势并不算重。马彪说，恩师啊，我二人伤势很重啊。嗯，这就奇怪了，伤势很重，用些药去也不会好得这么快呀。恩师，大师兄去请恩师，那天晚上他的恩师来到这儿给我等四人治好了伤。铁头僧一听这话，眉头一皱，子仪呀，你的恩师。郭子仪连忙跪倒在地，禀恩师，只因去五台山请恩师跟师叔过急，徒儿忘记禀明重又拜师之事。接着就把如何拜叶法善为师之事说了一遍。铁头僧听完了是大喜，扶起郭子仪，哈哈哈哈，哎呀，徒儿，你真是三生有幸啊，那叶道长乃是世外的高人，他如今在哪儿？快领恩师跟你师叔去拜见道长。恩师，叶道长给我师弟等四人治完伤就走了，不知去向。二长老铁头峰一听是一拍大腿，哈哈，你们怎么能让叶道长走了呢？他要在这儿，张杰张霸再加上邵景亮仨人捆一块儿，也不够他打的呀。诸葛英赶忙解释，二位长老，此事怪不得别人，只怨不才，有眼不识金镶玉，放走了叶道长。不过呢，当时不才再三挽留，可那叶道长执意不肯。铁头僧笑了，诸葛先生，我那二弟性急如火，你不必介意，此事确实怪不得你，也怪不得别人。听说叶道长性情古怪，无论到哪儿要走便走，行踪不定啊。我弟兄二人只是闻其名，未见其人呐。郭子仪取出药来要还给师父，铁头僧摆了摆手，子仪呀，你留着吧，这是救急大补的药啊，也许日后你用得着啊。郭子仪谢过恩师，把药收起来了。正这么个功夫，外边有人来送信儿，先生先生，他们又来了。诸葛英一摆手，别理他们。铁头峰一听外边是锣鼓喧天，乱喊乱叫，感到莫名其妙。哎，我先生，这怎么回事啊？长老，没啥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小呆的程有春舔的那草包肚子过来了。哎，先生，为什么瞒着长老呢？啊，已经把二位长老请来了，是不是的呢？还有什么可怕的？铁头峰一听这话就知道有内情，他性子又特别急，恨不得一下子把底儿掏出来，噌站起来了。哎，你知道，你说。程有春憋了一肚子气，他巴不得说呢。哎，好，我说就我说，打我大哥到五台山请二位长老走了以后，孙玉草天天到百货店来讨战呢，堵门口大骂呀。哎呦，那骂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啊。这不昨个我说我肚子疼，拉肚子穿稀，我偷着我溜出去了。我告诉孙玉草，我说你别骂了，如今我大哥不在百货店，他去五台山了，等我大哥请来师父师叔一定上擂。哎呦，你猜怎么的，谁知我把这话这么一说， 他骂得更欢了，不光骂我们弟兄，连二位长老也骂了。哎呦，骂二位长老是秃驴，老秃驴。我一听我真气坏了，我说秃就秃吧，怎么还加驴？这玩意儿难听啊。铁头风一听这话，火撞顶梁，哇，胆大的孙玉草，竟敢骂我弟兄，塞家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10: 玉盘珍羞之万千。
11: 书接前文，小呆子程有春实话实说，把孙玉操百货店门前大骂郭子仪、大骂铁头僧、铁头风这事儿学说了一遍。铁头风一听这话是火撞顶梁，大胆的孙玉操竟敢骂我弟兄，塞家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二长老说完话就要出去，诸葛英赶忙给阻拦了。长老不必着急，二位师父一路劳累，歇息两天再上擂也不迟啊。郭子仪也劝师父：师叔，请您息怒，无论如何今儿个不能上擂。铁头风强压怒火，双拳紧握，那眼睛瞪得跟铃铛似的。好吧，等明天再找他们算账。第二天，孙玉操跟张杰、张霸带人又来讨战，诸葛英拦住二位长老，铁头风是非要出去不可。诸葛英就告诉郭子仪：“你出去告诉孙玉操他们，说我们明天上擂。”好说歹说呀，才拦住这铁头风。大伙那气儿啊，真是憋足了。 都想去亲眼看看二位长老如何收拾那伙强徒，好除出肚子里的恶气。女将们也要去，朱国英说不行啊，老李不能不留人呢、啊。你们还是在这儿等候听信儿吧。女将们虽然着急，可又不能不听先生的命令，只好留下来。朱格英吩咐张信、王琦、林中、马彪先行一步，去把擂台东北角那茶棚包下来。二位长老骑上了大走驴，其余众人全是步行来到擂台东北角。二位长老下了驴进茶棚坐下，众人才一一落座。铁头僧跟铁头峰往擂台上一看，果然不假，对联上联写拳打郭子仪，下联配足踢马玉飞，横批是还揍林中。大长老看完是冷笑一声，二长老看完了气得是两眼冒火。这功夫擂台上还没什么动静，两旁看台上都坐满了人了，看台下是人山人海呀、啊，仨一群俩一伙是说长道短。我说啊，历类人好厉害呀、啊！把开弓降兽的郭子仪，大闹百花楼的林中，闹花灯的张信、王琦全给打了。擂主知道郭子仪他们住在百花店，就天天去堵门口讨战。听说郭子仪他们连个面都不敢露啊！哎呦，看来郭子仪他们是有其名无其实啊。哎呦，这对联写的那可太不客气了，郭子仪他们就不能争口气，把累累的给打趴下。别看郭子仪他们几天没来，人家攒劲儿呢，听说今儿个来，大伙瞧好吧，还不得收拾收拾这累累人呢。今儿个老贼李林甫也来了，他知道张杰、张霸打伤了马彪、林中、张信、王琦四个人，又打败了郭子仪，老贼挺乐，还听说郭子仪一连几天没敢上擂，今儿个要来较量，就带着包同刚、杨天胜、杨龙玉、杨龙贵这帮恶奴打手来观擂助威。张杰、张霸跟李林甫是说说笑笑，说什么？反正吹牛也不犯法，就吹着唠呗。孙玉超看见郭子仪他们来了，压低了声音，跟这二位师兄说：“哎，二位师兄，今儿个他们可领来两个和尚。”师弟呀，师弟，别说俩和尚。来四个又怎奈我何，来多少咱收拾多少，你上擂去吧。孙玉超踹上擂台上，这小子扯嗓门高喊：众位英雄，老少爷们，看热闹的百姓，哈哈，我们立擂不为别人，你们看见台柱子上那副对联了吗？打的就是郭子仪、马玉飞跟林中。这前几天他们有五个人先后上擂，被我师兄张杰、张霸打伤了四个，就一个郭子仪没伤着。那位问了，郭子仪怎么没伤着呢？郭子仪这小子知道自己再打是非玩完不可，他跑了，躲在百货店里不敢再上擂呀。我们天天去讨战，这帮人是装聋作哑不敢出来。这不说了，我们要抄百货店，他们说今儿个来上擂，我们早来了，可是如今还不见他们上擂。哎呀，看来他们真是草包饭桶，无能之辈呀。如果他们再不来，我们就去抄他的百货店。哈哈哈哈，

0: 换上擂台上去了。程有春眼尖呢，哎，先生，哎，张信要上擂。诸葛英说他不怕死，他就上擂呗。其实张信是憋着一肚子气去的，他埋怨二位长老，既然下五台山要为弟子争气，为什么做得那么稳当呢？又叫人连损带骂，也能受得住？我也看出来了，不叫人家再打倒几个，这二位呀是不能上擂，干脆我喝出去先打我吧。张信一气之下就上擂了。孙玉超一看大吃一惊啊，因为两位师兄说过，被打的这四个人一个也甭想活。哎，今个张信不但活了，而且还敢上擂。孙玉超就知道郭子仪请来了能人了，二话没说转身跳到看台上。二位师兄，张信来了。嗯，张杰张霸也有点奇怪。张杰说我上去问一问。张杰来到擂台上看了看张信，你是张信吗？啊，对呀，正是你家大祖宗。我说张信，你怎么好了？嘿嘿，小子，你知道吗？这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能人背后有能人。哎，你小子听我的话，跪在擂台上叫我三声大祖宗，我放你一条狗命，不然我就叫人来收拾你。这一句话可气恼张杰。张信，我要是再打了你也不足为奇，你赶快去叫你们请来的能人。好嘞，你要想见见我们的高人那有何难。说完这张信往东北角一指，师父，师父，哎，张杰早看见你们了，他叫你们上擂呢。张杰也冲东北角喊上了，敢来的是英雄，不敢来的是狗熊。张杰这一喊不要紧，二位长老再也忍不住了，铁头风唰脱去僧袍，铁头僧嘱咐二弟记住了，制服不致死。铁头风大叫一声，张信下来，塞下来也。铁头风来到擂台下，有云梯没走云梯，一纵身噌就窜上擂台了，落地如同四两棉花，一点声息都没有。张信一看乐了，师叔，哎，这小子目中无人，您老好好收拾收拾他。说完顺云梯下楼台奔茶棚去了。张杰一打量铁头风就知道来者不善。铁头风看了看张杰，你就是南五台山金枪老教授邵景亮的门徒张杰吗？
1: 是我呀。你是何人？
0: 塞家乃是五台山碧山寺铁头风。这时候那看台上的包同刚一看吓了一跳，眼望李林甫，舅父，舅父，当初在山东济南，我兄妹曾拜这个和尚为师，他叫铁头风，我们拿住郭子仪，这和尚不让杀，反倒做主把我妹妹包金花许配给郭子仪。这个和尚虽是我拜过的师父，可他什么也没教我，他是郭子仪的师叔，还没想到今天他登台大擂。舅父，看来咱们是凶多吉少啊。坐在一旁的张霸一听，那嘴一撇，包将军，不要长和尚的威风灭咱兄弟的锐气，还是看台上比武论高低吧。包同刚只好不再多讲，转身 往擂台上观看。

0: 铁头风在擂台上一站，那真像半截黑铁塔。他眼望张杰，你与张霸不该帮助孙玉操胡作非为，在长安立擂，不该贴出那副对联，在擂台上你打伤张信王妻，临终马玉飞，不该出口不逊辱骂我等弟兄，塞家上擂，不想跟你动手，劝你跟张霸二人收擂回山，如若不听，只怕要刺死齐国，到那时后悔可就晚了。张杰听完是冷笑一声，实话对你说吧，我跟郭子仪等确实无冤无仇，打他们不就是为了会会你铁头风吗？啊，为给我恩师邵景亮报二十几年前的一脚之仇。铁头风乐了，你师父当年败在塞家手下，你张杰还想胜塞家吗？秃驴，休要猖狂，别看你当年把我师父给打败了，如今他的弟子可要替师父报仇。这小子说完就要动手，张杰你出口不逊令人可恼，塞家再劝你一次，如果你胆敢伸手，休怪塞家叫你瘫在这擂台之上，那时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悔可就晚矣呀。张杰听到这儿气得是脸胀脖子粗，秃驴，你有什么奇才竟敢口吐狂言，我倒要领教领教。哈哈哈哈，如此说来你尽招吧。孙玉操在看台上高喊，师兄多加小心。张杰一听这话心里怨气大，心说这些天来我打败了这么多人，没费吹灰之力，今儿个来个黑和尚，可把你们给吓的。我再露几手，叫你们看看我是何许人也。这小子朝看台上瞥了一眼，使了一个朝天一炷香，奔铁头风就打过来了。铁头风不慌不忙一闪身，张杰就扑空了。紧接着这小子来了一个扫堂腿，铁头风急忙来了一个旱地拔葱，噌跳起三尺多高，俩人就打了二十几个回合。铁头风一边打一边想，这小子果然不善呐、啊！我如果跟他久战，岂不叫看打擂的人耻笑，岂不让茶棚众英雄着急？正这么个功，张杰使了一个双风贯耳，秃驴照打。铁头风一看他这一骂，心里那火呼下就上来了，这小子真不是玩意儿，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不让你尝尝，你不知道酸甜苦咸辣。张杰刚才这一招没打上，又用右手使了一个通天炮，奔铁头风五官就打来了。铁头风一闪身，张杰这一拳打空了。铁头风闪如电似流星，噌一个箭步窜上去，伸左手啪把张杰那右手腕子给抓住了。张杰又伸左手打来，铁头风急忙伸右手，又把那张杰的左手腕给抓住了。台下看热闹的那都看明白了，齐声高喊，老和尚厉害，好，太好了。张杰想用双腿来踢铁头风，哪曾想还没等他动腿呢，铁头风手指掐住张杰那脉窝，往下用力一摁，又往上一抬，左右一抖，这小子全身全软了，大叫一声，哎呀，好你个秃驴。铁头风心说，你还想骂呀， 我治治你吧。他把张杰按在台上，就如同揉面一样，就捏不起来了。这一捏吧不要紧，把张杰全身骨头节全给捏开了。张杰开始骂的声音挺大，越骂声音越小，骂着骂着声音没了，怎么不骂了，昏过去了。台下是齐声喝彩，老和尚武艺高强，老和尚武艺超群，好啊，喝彩声掌声如雷，茶棚里的英雄们眼全看直了，看傻了，无不赞叹铁头风这种奇妙的功夫，唯独铁头僧闭着双眼是看也不看，无动于衷。郭子仪说，师父啊，您看看吧，我师叔把张杰打了，那张杰已经瘫在擂台上了。为师知道，不必大惊小怪。看台上李林甫跟他手下那帮家伙全傻了，张霸一看又羞又愧又疼又恨，这小子不说他跟张杰出口不逊，猖狂以及反大骂铁头风，秃驴，你不该如此羞辱我们弟兄。这小子一怒之下窜上擂台，铁头风闪目观看，见张霸长发披肩，头戴月牙金箍，身穿短道袍，脚下白袜青鞋，往脸上看面似熟蟹盖，向短脖子粗，两道刷子眉，一对螃蟹眼，大宽鼻子，蛤蟆嘴，相貌十分凶恶，透着一股杀气。铁头风看完了，心里合计，不用问呢，这主一定是那张霸，管他是不是，先问问再说。于是用手点指，你是何人啊？我叫张霸，张杰是我师兄，也是我大哥。好你个秃驴，你把我大哥治得如此可怜，我要报仇。说着呜纵身就是一拳，铁头风抬步就躲开了。张霸，休怪塞家无情，只怪你大哥不听塞家的金石良言，没把塞家放在眼里。塞家动手，这是最轻的一招，万般无奈呀。张霸心想，这是最轻的一招，秃驴，你还不如把我大哥给治死呢，他这样不是活受罪吗？想到这，纵身上步，又是一拳，铁头风又上开了。张霸，你看见了吗？他用手一指张杰，塞家把他放在左边抬脚了，右边抬脚可给你留着呢。塞家再次相劝，你受累，万事皆休，否则的话，嘿嘿，休怪塞家无礼。张霸哪里听得进去，跟铁头风就打在一处了。台下看热闹的人连大气儿都不出了，直勾勾瞪着眼观瞧台上老和尚会战张霸。那茶棚里，郭子仪对师叔有些不放心，恩师啊，您看我师叔能连打两个吗？铁头僧仍闭着双眼，你师叔有本领，像张杰张霸这样的人不在话下。铁头僧人在茶棚，心早跑到南五台山去了，他知道张杰张霸好收拾，可是邵景亮出山怎么办？郭子仪看见师父面带忧愁，师父，我师叔胜了张杰，眼看又要胜张霸，师父为何面带忧愁？哎，子仪呀，你哪知道张杰张霸好打，邵景亮要学二十几年前的一脚之恨呢。 师父，当初邵景亮败给师叔，他就是下山，又有何可惧？
1: 不对不对，就因为当初邵景亮败给你师叔，他才放下保镖不干，苦苦练了二十几年的功夫。他到处访高人拜名师，我们并没把那当回事，可他邵景亮却当成仇恨记在心头，这样练功的劲头可就大不一样了。我想这次下山必是一场凶杀恶战。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

0: 心中有梦想。
1: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方面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哪些条款有可能提前执行？美国总统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各方态度不一，海峡开放还面临哪些难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今天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哈，那关于美国和伊朗所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具体的内容呢会在19号正式的签署之后然后对外公布。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呢，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然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说，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已经在15号当天开始执行了。首先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啊，就是据目前的情况，哪些方面的条款有可能是提前执行的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结合目前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和实际动态来说呢，最可能提前执行的条款集中在两类，一是军事停火相关条款，也就是备忘录中所规定所有战线立即且永久停火，那么美伊双方只要展现出履约的诚意，就可以进行自我约束，来实现战场上的立刻脱离接触。二是呢，停火验证与协商启动的预备工作。那么伊朗多次表示呢，要先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相关承诺，核实完毕之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这一核实程序本身就属于15日起就可以执行的条款。但美方官员呢明确表示，在伊朗履行义务之前，美方不会解除对伊制裁，而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对海峡通行的控制也没有显著的降低。那虽然有消息指美国方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从当前的航运状态以及伊朗方面的反馈来看，似乎并未如此。因此呢，所谓提前执行更多是双方在停火维稳方面的一种姿态性的动作，而不是经济制裁条款的实质性的推进。
5: 那这样哈，就是我们要说有一个干扰因素，因为以色列方面目前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说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那您觉得这会不会预示着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变数？虽然日期定了，地点定了，但是如期签署的预期您觉得会怎样？
6: 19号如期签署的预期呢仍然比较高，但以色列因素使得签署之后的执行阶段面临着较高的风险。那其实当下美伊双方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署，美国高级官员呢对此也进行了确认，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明确表示条款已经基本确定生效。19日的仪式更多是政治象征而不是法律要件，以色列的搅局呢不太可能阻止已经完成的电子签约进入到正式流程。其次呢，就是美方已经给以色列留了后门。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协议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实际上是对以方立场的妥协性承认，那么也降低了以色列直接破坏签署的动力。第三呢，就是美以两国领导人的分歧已经愈发公开化，某种程度上说明美方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切割的准备，并不会因为以色列的不满而就撤回签署。但是以色列真正的威胁呢，不在于阻止签署，而在于签署之后持续

0: 制造既成事实。以色列方面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这种表态，其实意味着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会因为19日的签字而完全终止。那么签署本身的变数并不大，但签署之后的协议落实其实才是真正的考验。
1: 稍后我们也会就这个相关问题来说啊，就是虽然签也可能就签了，但签完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然后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关于它是不是开放，怎么开放，目前美伊的态度并不一致，欧洲的态度呢也比较悲观。然后我们看到大型船东还有船舶管理公司态度很谨慎，那您怎么看待不同的表态呢？
0: 各方表态差异折射出的呢是不同利益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区别。那么特朗普声称海峡已经部分开放，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叙事。那么他需要向选民展示的是战争结束、油价下降的及时成果，为中期选举积累资本，所以刻意的淡化了安全风险。伊朗呢，将海峡控制权视作主权收益和战略杠杆，既要在谈判当中展示寻求海峡开放的姿态，又要给未来收费建立合法性基础。欧洲的态度呢比较悲观，那么我们知道欧洲是高度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对安全承诺的真实性也是最为敏感的。那么过往数轮停火相继落空的经历呢，也使得欧洲对于政治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的落差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船东和船舶管理公司的谨慎呢，则是代表了市场理性的判断。那市场主体已经将海峡开放区分为技术性开放和商业性开放，前者呢只需要政治宣布，而后者则需要满足通航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现实要求，包括像保险的可及、排雷的完成、船队的回归等等要件。当前各方的表态温差其实本质上就是政治叙事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鸿沟。
1: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就是全球也非常关注这条通路能不能开放，因为后续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您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还会面临什么难题呢？
0: 技术上海峡通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于轻排水雷，但技术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政治性难题更为棘手。首先呢，就是管辖权之争。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强调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明确表示海峡管理权不会回到战前由外部安全架构主导的模式。那未来海峡谁来管、谁收费、谁保障安全，其实目前来看还远未达成一致，这也直接影响着航运公司的风险评估。第二呢，就是以色列这样一个非常主要的变量，以军在黎巴嫩持续军事行动构成事实上的安全威胁，那么一旦离以冲突升级，伊朗很有可能会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再度限制海峡通行，将海峡控制权作为反制以色列的杠杆。那第三呢，就是互信的严重缺失。那美伊双方在排雷和解除封锁方面其实仍然互不信任，互相都要对方来迈出第一步，但在双方看来，谁先动谁就丧失了主动权。那这种结构性的互不信任，使得任何恢复通行的时间表其实都难以最终确定。
2: 以色列多位官员对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以色列在未来美伊谈判中的破坏性作用可能会如何显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那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分析了以色列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不是会构成威胁。那其实确实我们看到应该是签了之后才有真正的考验。所以接下来呢，关于以色列的态度，我们想更详细的分析一下，就是跟国际社会普遍的欢迎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并不一样。以色列多位官员或者议员对此事进行批评的，他们是基于什么考虑？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观察员王坤鹏的分析。
3: 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批评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是以美同盟的层面。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是停战条件的重要一环，但实际上以色列被美方排除在了协议方之外。即便是已经宣布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其正式内容以方居然没有获取。内塔尼亚胡15号已经证实他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再加上近期两次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以军在黎巴嫩行动而怒斥内塔尼亚胡的事件，这些

0: 在以色列国内看来，无疑是美国根本没有顾及以色列的需求，以方在战略上失去了主权。批评的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以色列国内多位政治人物批评，美伊达成的协议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彻底削弱伊朗和其地区盟友。比如说，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15号就称，这项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相当于此前以色列的努力白费了。而以色列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格兰则表示，该协议向伊朗输送数十亿美元，还保留了弹道导弹的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称，与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这将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展开外交、军事等斗争。上述两个层面的不满，正是当前以美分歧的集中体现。
1: 好，既然说到了伊美之间有分歧，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东问题上呢，他们一直以来有一致的目标，其实也是有分歧的。但是现在呢，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而且领导人之间的用词其实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合，就是像以前那么和善，对不对？也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辞。那美以之间的裂痕未来能不能得到弥合？
0: 美以的裂痕需要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短期来看，当前确实美以之间的裂痕与分歧比较明显，这背后是美国政府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缓解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压力，所以有意愿推动达成一定的协议，优先解决停战和通航的问题。而以色列国内大量的右翼势力、强硬人物则希望抓住当前所谓数十年难遇的机会，一举解决伊朗的核技术、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要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和经济的封锁施压。那么在达成协议、开放海峡这一短期目标上，美以之间当前的裂痕弥补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美国还是要优先保障自己的目标，而以色列则通过宣告在黎巴嫩继续的占领以及对伊朗继续保持强硬的政策来宣告自己的立场。但是从长期来看，美以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关系和力量投射的模式依然有着相对稳固的基础，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军事能力和制裁施压等一些大的方向上也基本一致。未来美伊开启核谈判如果难以推进，不排除美伊仍将重回联合军事施压的路线。
1: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更近的，经常相互配合。现在面对这个来自国内针对美伊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您觉得会如何去回应，去怎么打造所谓胜利的叙事？
0: 面对内部的批评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5号的发布会上，其重点避开了协议对以色列的不利，而是强调其政府的所谓战绩，极力维护其在周边各战线长期军事行动的胜利叙事。比如说他强调，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他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内塔尼亚胡称呢，正是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抗争，才使得国家免于所谓立即遭受核毁灭的危险，并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这场斗争仍未结束，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只要有安全需求，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那么这些表态实际上体现出内塔尼亚胡希望淡化协议对以色列行动的约束，也淡化其政府受到美国政府影响的舆论压力，同时为其今年在大选中继续执政做努力。
1: 对，其实特朗普呢，很多行为是为自己的国内政治考虑，然后内塔尼亚胡也是考虑自己国内的因素。以色列国内现在各种力量既然是不认可美伊协议的，所以就是很大的扰动因素，然后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就随时都会有动作，那未来以方的破坏性作用您觉得会怎么显现？
0: 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各方已经放话，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对于黎真主党的威胁也将继续打击。后续以色列通过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降级与升级，特别是轰炸贝鲁特目标这一标志性动作，就可以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造成挑战，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挑衅。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前的经验来看，美方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经常会预设一个所谓自卫的条件。以色列媒体15号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没有包括在协议之中，并且说如果真主党发动袭击，以色列将保留自卫的权利。在对待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排除未来单独对伊朗发起袭击的可能性，而其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更是暗示，以色列将不得不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与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将展开竞争的前总理贝内特表示，如果以色列新政府成立，就会启动对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上述各方的立场说明，以色列国内并不会因美伊达成协议，特别是协议没能满足以色列对伊朗的所谓红线，就放弃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而如果美伊停战但以伊继续冲突的话，美伊未来的协议进程也将失去实际的意义。

0: 非常感谢分析哈。然后大家也很关注关于就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此前因为航运受阻产生的像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是不是会缓解？我们看到英国广播公司呢在15号刊文进行了分析，我们也来听一下报道。让石油流动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表示，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海峡，允许商业航运。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实时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2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 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正常情况下，全球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 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 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1/3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浙江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6月1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介绍。双方一致认为，中蒙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这是中蒙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双方同意以2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加
1: 工贸易委员会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者重要。有分析反映出呢，政治层面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是有限的。我们听一下林健的相关表态。
2: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

0: 和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有记者提问呢，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0: 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主要面向非洲的大湖地区国家，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的管控能力，降低武器非法流转的风险，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的倡议。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面向非洲国家开展轻小武器管控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安全倡议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中国具有完善的轻小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枪爆暴力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同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相关的交流合作，助力其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细

0: 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后，解决俄乌冲突能否被美国提上优先议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15号有一个表态，说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有通话，对话非常好，说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俄方的表态哈，就是俄方的俄罗斯外长他是重申说，俄方仍然期待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那他说呢，这个为结束冲突是最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俄方为什么要强调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的副所长陈宇。
5: 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奇的共识啊，其实就是去年8月份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进行会晤的时候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结束俄乌冲突的条件。比如说在领土问题上，俄方是要求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要求乌方啊从顿巴斯剩余的控制区撤出。第二个呢，就是在实现和平的这个顺序上，俄方认为呢应该是先谈和平的这样一个条件啊，然后呢再去停火，而不是像欧洲和乌克兰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先停火，那么再来谈具体的这个和平的这个方案。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乌克兰啊不能够加入北约，但是呢一定程度上可以考虑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第四个呢，就是在俄乌冲突啊结束之后，俄美两国啊开启一系列双边经贸的这个合作啊，包括进行一些战略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应该说这个俄方提出的条件呢，根据后来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啊，特朗普是在口头上表达了一种支持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呢俄方认为俄美两国在安克雷奇啊形成了一个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共识。那么俄方呢应该说在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和谈进程包括沟通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强调啊要求以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为基础啊进行谈判。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啊，从具体的条款来看啊，确实还是对俄方呢更有利一些啊，所以呢俄方是希望能够在安克雷奇共识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实现自己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诉求。
4: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朗普呢说俄乌愿意采取行动，但是拉夫罗夫强调说只有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才准备谈27点计划。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双方对于第一步的定义其实还是有根本分歧的呢？
5: 应该说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奇共识啊，是体现了俄方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的所谓安全保障问题上俄方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诉求。应该说呢整体看俄方的要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乌方呢应该说当时无法接受啊，现在呢可能更加的无法接受俄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俄乌双方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啊立场差距，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差距都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事实上啊当时俄美两国元首啊可能在口头上就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达成过某种一致啊，但是呢从后续的发展来看，特朗普可能是跟他的一些核心幕僚啊经过讨论之后，其实美方啊后来也没有再提有关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美方可能也意识到安克雷奇的共识可能乌方无法接受，而且呢也可能并不符合

0: 啊，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啊。所以我想目前来看，俄方尽管说一直在提安克雷奇的共识，但是呢，如果要以安克雷奇这个共识来进行俄乌的这个和谈的话，我想应该目前来看困难还是比较大啊，因为有关各方之间关于这些领土啊，包括安全保障问题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上，缺乏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如果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缺乏共识的话呢，那么我想更深入的啊细节的这个讨论啊，恐怕啊也是没有基础的。
1: 所以其实后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话题就谈到美伊已经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那当然虽然后续的谈判也会是比较艰难的，但是这件事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在这件事之后，您觉得解决俄乌冲突是不是会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呢？
0: 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啊得到解决的话，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啊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进入调解的啊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啊相提并论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啊，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目前呢，美伊双方就这个备忘录啊，据说是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啊，我看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备忘录是不是能够在19号顺利的正式签署，本身也是存在疑问。而且即便说签署了备忘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啊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啊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啊。这是因为首先一方面美国下半年啊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他的大量精力都会被中期选举所牵扯，那么投入到外交方面的这个资源恐怕会逐渐的这样一个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多名高官啊最近也是频繁的放话出来说可能会真正的退出啊俄乌调解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确实在过去的多轮调解当中，美方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沮丧的情绪啊，包括特朗普多次表达出这种情绪。同时呢，可能美方啊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要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停火啊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中去也是有疑问的。因为如果说不断的尝试调解不断的失败，其实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声誉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就他既然想去斡旋，就是非常希望做出被大家看到的成绩，这个对他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挫折也很多，然后甚至跟乌克兰方面经常也是态度弄得非常不愉快。那您觉得目前如果去衡量哈，综合现在种种的国际问题的因素，影响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变量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0: 我觉得今年以来俄乌冲突的形势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政治解决啊，和谈来结束俄乌冲突，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应该说去年在战场上俄方还是占据着明显的主动啊，尤其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这个阶段，应该说俄方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烈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俄方也是提出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要价。但是呢今年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战场啊更趋于平衡，那么乌方在一定领域啊甚至取得了一些局部的优势。那么我想这个战场形势的变化，那么显然也会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恐怕是俄乌冲突啊今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啊，也是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进程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变量的这样一个变化。
2: 欧盟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分别就两国加入欧盟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两国在入盟问题上还面临怎样的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呢，欧盟是已经分别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就两国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了。然后这个基本原则议题呢，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个进展将会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相关的问题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分析哈。但首先呢，我们有听众也想问专家，就是欧盟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去

0: 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是否要进行这个正常对话的这样一些讨论呢，在欧洲有所升温。换句话说，在美国这个深陷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方面的需要在这个形势变化下呀，在俄乌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快的啊，要锁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两个此前处于所谓的欧洲和俄罗斯缓冲地带的国家，进一步向西方和欧盟靠拢的政治方向。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这个时候啊需要开启入盟谈判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考虑。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部因素啊。此前呢，匈牙利呢成为了欧盟内部啊明确反对接受乌克兰加入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随着匈牙利的政府和政策变化，显然现在在欧盟内部啊这个因素有所变化，而且障碍有所消除。所以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现在欧盟方面呢急于要正式的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显然也是想利用当前的时机啊，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在外交上啊获得一个更主动的地位。
1: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就乌克兰与摩尔多瓦来说，在入盟方面，您觉得分别他们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大不大？
0: 尽管开启了正式的入盟谈判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谈判和入盟进程中啊，我想各方呢仍然会面临不小的阻力和挑战。首先呢，从乌克兰方面来说啊，显然要尽快的以某种方式啊结束和俄罗斯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呢已经成为了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一个前提条件。尽管欧盟此前呢想方设法的想要给乌克兰方面提供某种入盟的特殊待遇，但显然啊，这个如果乌克兰方面不解决自身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啊，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达不到这个欧盟的基本的入盟标准，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那对摩尔多瓦来说呢，和乌克兰情况有所不同啊，尽管他现在和俄罗斯之间啊没有这个公开的冲突，但是在摩尔多瓦内部啊实际上是支持要和俄罗斯保持关系的一派和支持要向欧盟靠拢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呢仍然非常激烈。所以接下来摩尔多瓦方面能否啊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协调的亲欧盟的立场，这个呢我觉得仍然对摩尔多瓦和欧盟来说呢都是一个考验。那对于欧盟来说呢一方面要通过尽快开启和这两个国家的入盟谈判来体现它的政治目标，同时呢要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协调内部的各种不同的关切以及在随后开展的更加具体章节的谈判中去协调无论是在农业贸易人员流动等等方面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对欧盟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同时呢要严格的坚持入盟标准，还是要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一套所谓的入盟的标准，这个问题呢我想会始终在欧盟内部呢形成这个分歧形成这个阻碍。
1: 那我们具体的说一下乌克兰入盟的问题。我们知道欧盟内部的分歧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现在俄乌冲突其实还并没有结束，所以大家不得不考虑更多的情况。然后匈牙利那边呢，新任总理毛焦尔在表示不持反对态度之后，确实是好像带来了一些新的契机，但是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站出来反对呢？
0: 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啊，尽管此前我们看到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呢扮演了一个明确的反对派的角色，从一开始呢就强硬地表示匈牙利呢并不接受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尽管我们看到现在随着匈牙利内部政治的变化，毛焦尔政府上台以后呢先是在大致方向上做出了和欧尔班政府不同的表态，但是紧接着呢实际上匈牙利政府在这次欧盟开启和乌克兰入盟谈判问题上没有成为反对派，主要原因呢是匈牙利政府呢此前和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双边的接触和谈判主要是就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益问题，包括今后乌匈两国的一些双边的安排问题进行了这个沟通是在得到了乌克兰方面的承诺之后呢，匈牙利

0: 这次呢才对入盟谈判予以了放行。所以其实在今后的入盟进程中啊，匈牙利方面呢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一旦乌克兰方面的承诺啊无法兑现的话，那我想匈牙利方面呢随时可能呢出来成为反对派。除了匈牙利以外呢，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远离中东欧的这样一些南欧和西欧国家，他们对于乌克兰入盟的关切呢可能不像中东欧或者说波罗的海国家那样急迫。在他们看来呢，仍然要坚持入盟标准，仍然要要求乌克兰在内部呢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等等这样一些声音呢，我想今后仍然会不断的出现。换句话说，所谓新欧洲和老欧洲之间的矛盾呢也会很大程度上的体现在未来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在欧洲内部的一些国家的分歧上。
1: 分歧还仍然存在，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到目前还没有理顺。那现在相关的情况对未来俄乌和平进程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对于乌克兰、摩尔多瓦两国加入欧盟的前景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外部因素，那就是俄罗斯的反应啊。尽管我们看到相较于俄罗斯方面比较明确的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呢相对温和。当然这个前提呢是欧盟呢不能在战略上啊包括军事上成为俄罗斯的对手。但是今后的这个形势呢可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影响力下降，而不得不把一部分的所谓的欧洲安全职能啊移交给欧盟。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啊形成一个新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长期进行安全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啊，包括摩尔多瓦，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俄方的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未来的欧俄关系啊，究竟是一种转向军事安全方面的对抗态势呢，还是一种重新找到平衡的能够在合作竞争和对抗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中共存的这样关系。如果是后者的话，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进程来说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影响呢会相对小或者说相对正面。但如果反过来的话，那毫无疑问我想俄罗斯方面包括整个地区形势可能会出现这种不利的变化，就会对两国的入盟进程呢造成持续的干扰和破坏。
1: 好，接下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看到美国军方啊，在15号证实，一架载有八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呢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已经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那详细情况，我们先听一下综合报道，然后再分析一下。
2: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坠机事故无生还机会，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当地媒体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通常由五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1: 那这次啊，这个 B-52 战略轰炸机坠机事故暴露出这款机型现在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美国空军一共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 B-52H轰炸机和 B-1B 枪骑兵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轰炸机。在这三种轰炸机当中， B-52H 此前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改进和升级，但是呢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机体老化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B-52H 频繁地执行全球部署和全球威慑任务，在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B-52H 经常作为洲际的火力打击平台。那么它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也可以从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出发，然后呢针对目标区域去发射巡航导弹。那么长时间的部署和使用导致它机体的疲劳程度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一次呢 B-52H 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坠毁的情况，而且呢

是机毁人亡，这个轰炸机上的所有机组成员应该是全部身亡。这说明这架 B-52H 应该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要么是动力系统出问题，要么是飞机结构出了问题，或者是呢控制系统啊出现了严重的故障，没有办法保证它以正常的姿态和速度进行降落和迫降，最终啊是坠毁在地面上。可以说呢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这说明 B-52H 机队啊它的这种老化和不可靠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严重，对于美国空军它的这种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 B-52H 它不仅仅是执行常规的作战任务，还肩负着核威慑以及核打击任务。那如果 B-52H 它的可靠性是比较差的，那么美国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可能会存在短板，或者说呢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这对于美国空军而言是坏消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
2: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4: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5: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2: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3: 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
6: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上料的订单。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 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 70%， 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3: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零下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

0: 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1: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 30%， 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十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 80%， 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吴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0: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九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1: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千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一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0: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沪东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城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 27.1 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式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一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 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2: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1: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三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3: 在五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五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1: 除了 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烈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4: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1: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4: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4: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1: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课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5: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适用性。
1: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5: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1: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6: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极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

0: 至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1: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0: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1: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2: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露出来。
1: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尹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10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尹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2: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1: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2: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1: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3: 氦氮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盗满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1: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

0: 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1: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气密团队。
0: 经过3年的摸索，左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1: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这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安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现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

0: 像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3: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4: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8: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the
9: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7: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10: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

0: 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七号、运载天舟九号、沧源号超大直径盾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盾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朱红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0: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1: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2: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了1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头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它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在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1: 大型邮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

0: 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1: 朱鸿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0: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三分之一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三分之一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及距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鸿任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0: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1: 朱鸿任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0: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

0: 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养，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1: 2025年7月，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1: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3: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4: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3: Massive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1: 朱红润说，在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0: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1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 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红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红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0: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

0: 等待你的发掘。
1: 从前
0: 那些事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皮五发财了，买地置业，啊，准备买出房子，看中哪儿的呢？金德泰银号的斜对面的一处房子。这房子九进九出，东西两面各有一花园。好，真好，占地也大。只不过有一处不好，可是就这一处不好就够要命的。那你说什么呀？这房子盛传闹妖怪。所以说当皮五跟随着潘彩臣到了这个金二胖子他那儿，说到买房子的时候，金二胖子先是把这事儿说了，之后呢又说我便宜点卖给你5000两纹银。皮五也说好，先要看看房子。金二胖子陪我去看房子吧。金二胖子不干，我还想多活几年呢，我不陪你去啊。说那个，那潘老爷陪我去，潘老爷也不去，胆小，小喜子也不去。没办法，皮五呢自己拿根小棍儿啊，打开了这个大院的院门，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院门大开，路两边的行人是四散奔逃，心想着不好，妖怪要出来伤人了。那妖怪出来没有啊？没有，还没出来。皮五推开门看这座房子，多年没人住了。周围人呢说这闹妖怪，管他叫妖怪公馆。要说皮五啊，咱真得竖这大拇哥，胆量不小，拿小竹竿当兵器独闯妖怪府。先进门厅，门厅这地儿很大啊，左右门房，迎面呢有一影壁墙，绕过影壁墙是往着这个正堂走的这么一条路，这路上长满了杂草，而且这杂草有半人多高啊。皮五拿着小竹竿当这个小拐棍啊，一边往前探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心里忐忐忑忑的，走进了第二道门。第二道门推开，里面又是个院落。哎呦，那草更多，而且这砖头瓦砾啊都落到这个路中间。皮五站在二厅往对面张望，见对面啊，二大厅对面也有一个座厅啊，跟这二大厅呢并排的。这个大厅呢啊，一转有个栏杆，走廊左右有火像。走在大厅上，只见里面有不少这个桌椅字画古玩。由大厅往里走，过屏蔽门啊，再跨过一道门槛，里面呢是条通道，通道分左右两间房，有走廊。好，第二进就是这些屋，再到第三进，到了第三进情况差不多，也是两间屋并排啊，再往里第四进第五进皆与前院差不多。皮凤山知道了，这个大院还是很大的嘛。哦，这几进几进的，这么多厅，这么多房间，我也弄不清楚到底这个厅是哪个厅，哪个厅是那个厅呢。他不知道啊，我知道，我给您说说啊。这里呢不但有前厅后厅会客厅书厅教厅偏厅吃东西的餐厅，还有花园里面的蝴蝶厅。嘴里说的是九进九出，其实呢这主房左右还有许多下房，花园里有不少楼房。这许多房子当中多年没人居住，显得是阴森森，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烂气味。皮凤山一个人进来，他胆子大也有点怕，不敢再往里走了。到了第五进回头，皮凤山心想着这房子里要是真有妖怪的话，我一进门就应该被妖怪吃了，可见这房子里没妖怪啊。还真是，你看我这进了第五进了，连个老鼠都没见一个啊，外面传那些都是鬼话，什么妖怪呀，没有，没有的。我出去呢告诉潘老伯啊，但这里这么多古玩字画

连着桌台椅台的啊，5000两银子买都买不到啊。可是皮五仔细又打了一下小算盘，不行，你这说出去金二胖子一定抬价啊。那我出去怎么 说呢？有了，将计就计，不是说了有鬼吗？不是说有妖吗？好，我就演出戏给你们看看，我把戏演足了，回头我再跟潘老伯说明，请他向金二胖子压压价，估计这房子3000两纹银保准能拿得到手。主意打定，皮五开始往外走，走到门厅啊，就是这个一进的时候门厅，将手中竹竿一甩，扯起那原来那个啊耍泼的嗓子，不好啦，没命啦，妖怪来啦，夺门而出，转身将大门带起，勾脸搭好，然后冲往斜对个的银号。哎呦，没命了，没命了，没命了，老婆，妖怪，妖怪出来了，出来了，哎呀，吓死我了啊。金二胖子一听皮五这么喊啊，吓得没动地儿，来了个黄金入库，拉裤子里了。此时正是冬天呢，春节刚过，穿棉裤呢，这棉裤里啊，哎呦，淌水喽，难以形容啊，也不形容了。小喜子吓得是抱着头钻到这桌子下面，你看那桌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在抖啊。银号里的先生两只眼睛眼光呆滞，蹲在墙角发呆。潘彩臣、金瑞之想关门又站不起身来，腿不听使唤了。皮五进来了，老婆、老叔，幸亏你们没进去，不然你们全都没命啊！我这年轻人脚力快，我说跑就跑了。哎呀，这里面的妖怪呀！凤山呐，快告诉老婆里面有多少妖怪！哎呦喂，老婆怎么跟你说呢？这大妖怪带着小妖怪，女妖怪拐着男妖怪啊！妖怪搀着妖怪，妖怪驮着妖怪，妖怪抱着妖怪，看样子能有几十代。有个老妖怪胡子拖到地，还有个胖妖怪、瘦妖怪、长妖怪、矮妖怪。皮五说起这妖怪，说的还真顺嘴啊，有点像说绕口令，拿这帮人寻开心嘛啊。结果皮五说完之后啊，小喜子从柜台后面跑了出来了，深吸一口气，我的个妈妈呀，是我这要陪你进去，我还不就吓死了。小喜子说完话了，金二胖子起身，啊，彩翁，您陪老五先坐会儿，我先回趟屋。那位说干嘛要回屋啊？黄金入库了吗？你不回屋不行啊，你得回去换去。啊，金瑞之回屋换衣服去了，这咱不说，啊，单说这边潘彩臣心里有话，好嘛，啊，你这是黄金入库，哎呀，我比你强点啊。我最多就是尿个裤子。等金瑞之走进去了，皮凤山把潘彩臣拉到一边，低低地说了几句话，把他所看到的情形都告诉了潘彩臣。啊，又说自己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骗他们。潘彩臣这才长出一口气，哎，大侄子，你这事先给我交个底呀、啊，我这背你一下，你看我这裤子都湿了吗？皮五提鼻子一闻，嘿，我说潘翁，你这平时营养够好的，这味道够足的。哎，行行，老五，你这千万别拿我打岔了啊。老五，我来问你，里面真没有妖怪吗？老伯，我能拿自己生命当儿戏吗？这件事儿我跟你说的千真万确，没有。好，我知道怎么办了。两个人在这边说话间，金瑞之换好衣服出来了。我说皮五，这事儿你就自己拿主张吧。啊，老五啊，房子有妖怪啊，交易咱就不谈了吧，行不行？我不勉强你。哎，不谈啊。哎呀，我这找我真跟你讲，这房子找我几万钱我都不要。潘彩臣在旁边呢赶紧开口，因为两人之前说好了，冯山，我倒劝你买下来玩玩。哎，老伯，你这真拿我开玩笑的，房子有什么玩头啊？这妖怪吃人不吐骨头，我拿命玩啊我。哎，买下来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啊？前后九进，东西两花园，像这样的房子全城少有。人们说起来这房子谁的？皮五的。面子上好看，拿钱买面子。怎么样？哎呀不错，哎，拿钱买面子。哎，我说这个潘凤，您这点子太好了啊。到时候别人一说我说皮五有钱，有钱到什么地步呢？拿钱买房。

0: 给妖怪住。哎呀，太阔绰了，我这个啊，其实你说这点钱我还真不在乎啊。不过，老伯，咱们话说回来了，5000两银子，这么玩下去，这等于扔到水里面，连个响都没听到。老伯，既然您劝我买的话，可以，不过我有底线，作为玩，作为买面子，我最多出3000两，怎么样？其他开支都是我，啊，健儿胖子，你能不能替这房子的主人做主呢？金耳胖子说皆大欢喜，好啊，明知有妖怪你还要买，3000就3000，卖给你啊，我能做主。那那位说，金耳胖子这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啊，真是说有妖怪他就卖给他吗？对，有妖怪就卖给你，卖给你皮屋，你敢住进去你就死，进了妖怪肚这房子物归原主，3000两我白拿。他是这么想的。一看着自己的计谋得逞了，皮凤山呢很高兴，望了望潘彩臣，嘿嘿一笑，啊，潘彩臣紧接着又出来了，小喜子，赶紧去请这个典当行的汪二爷啊，绸缎庄的钱老板，把他们都叫过来，啊，让他们俩做众人。小喜子，好，得嘞。小喜子接过请帖，潘彩臣又命他到本城最大一家酒楼订了一桌上等的酒席，送到银号。金二胖子啊，命他这些下面银号的学生啊，请来了沈大富。当天晚上，在银号大厅，买家卖家，啊，众人做了当面交易。沈大富呢，就是这房子的拥有者。潘彩臣写好了地契，沈大富在地契上签了字儿，净得3000两。另外呢，两个人的这个众人的佣金，皮五这边负担。啊，金二胖子潘彩臣算是经手，也得了不少钱。银号的这些学徒、这些小孩啊，打杂的、烧饭的这些大师傅，都跟着沾光。啊，皮凤山呢，都给他们的许多好处，个个皆大欢喜。就这样用去10000两银子，这真是小账比那正账花钱还花的要多，啊，其实跟今天差不多啊。但是呢，今天呢是这个买卖两家拿钱，中间收点中介费。啊，那个时候呢收点中人费，啊，就是这样。晚宴过后，原房东沈大富走了，众人们又起哄了。哎，我跟你说，老五，我们不怕输了苦哈，就怕断了赌啊，咱们今夜再陪广东财主耍一耍怎么样啊，赌夜钱高兴。
1: 金瑞之、金二胖子，
0: 那说金瑞之怎么金二胖子呢？啊，他这名很好嘛，起个女士的名字叫金瑞芝，其实呢是个大老爷们儿，哈哈。金瑞芝、金二胖子啊，也很赞成。哎呀，我也想发广东财哈，我也想发，大家伙哈哈一笑。皮凤山本不想赌，可是又怕驳了他们面子，只好陪他们玩一把，准备输个2-3万两给这些老前辈，叫他们皆大欢喜。结果哪成想赌了一夜，反而赢了2-3万。众人得的这些佣金，经手人金瑞之得的钱都被输的是干干净净，还倒贴了若干。这里外里算起来，皮凤山白得了一座大房子，另加20000块的外落。哎呀，这帮众人气得要死啊！天亮的时候，汪二爷、钱老板都走了，走的时候还骂呢：“老混蛋，你个潘彩臣，请我们做众人啊，真是害人啊！又把我们那些钱都给输了。”其实你怪谁去，谁也怪不着，怪你们自己，皮五都不想赌了，你们还是啊张罗着要跟人赌，那最后被人赢了，那你赖人家，赖不到人家，只能认自己倒霉了，沾上了赌这东西永远好不了。皮凤山随着潘彩臣回到了潘公馆，与潘彩臣坐下，俩人聊天，小喜子在一旁伺候着。潘彩臣问这老五：“老五，哎，老伯，房子里真的没妖怪？”哎，我都说多少遍了，真没有。哦，那就好。那这房子年代久远了，要翻盖一下吗？我看少数地方要翻盖一下，不过等搬进去再说嘛。就是进进出出这个路啊，太不方便了，里面有许多这个稻草，一人多高，而且还有许多砖头啊、瓦块啊挡路半脚。哦，这个样，那你打算什么时间乔迁呢？
2: 惠伯父，大概也就明后两天。

0: 说来也惭愧，家里没什么东西可搬的。好，有你这话就行。小喜子，哎，你快去把这个瓦匠头啊徐二给我喊过来。好嘞。怎么说呀，说五爷买了一座新房子要收拾收拾啊，再跟他说说我这还有点外捞啊，也给他准备好了。还有，小喜子记住，他要问你是什么地方的房子，你千万不许跟他讲。哎，得嘞，我知道，我能告诉他吗？绝对不能。小喜子啊，这脚底下加快了速度，噔噔噔噔噔噔噔，出了东门，把瓦匠头徐二找来了。徐二一听小喜子找他，说潘老爷给他啊准备了外烙，还有这么一个大活，那很高兴啊。啊，毕竟这是过年期间，瓦匠都在家休息着，这时候不开工啊。接着徐二又问了，哎，皮五那房子买哪儿啊？不知道，反正地段挺好，房价挺高的，哈哈，小区环境都不错，哈，哎，物业什么也挺好啊，你去看了就知道了，交通还方便着呢，可方便了，啊，周边还有什么银行什么的，这都挺方便。是啊，哎呀，这老五真发大财了，黄金地段的是，哎，你跟着我去吧。徐二就这么的哈，被这个小喜子骗到了潘彩臣家。到了潘彩臣家之后，潘彩臣把徐二叫了上来。徐二，我跟你说，老五买了一栋新房子。哎呦，我知道大人啊，老五买到新房子，小区物业管理什么都不错，周边商业配套都很好，听说啊还有什么银行银号什么的，是吧？哎，我知道我知道。哎，老五啊，发财了，恭喜你恭喜你。哎，不说这些啊。徐二，你就不想知道我家在哪儿吗？想知道啊。啊，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上哪干活去，对吧？哎，我这就告诉你，我们家呀周边确实配套很好啊，有一个银号叫金德泰。徐二眼睛眨了一眨，哎，不对呀，金德泰附近没什么房子，莫非，哎，就是那栋
1: 啊。哎呀，我老爷，我这活我干不了，这活干不了啊！小的还要命，小的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中间还有一个80岁老母亲，你什么上有老下中间还有你说什么啊？不是小的家里这不能拿命玩了，真的啊！二太爷，我请您另请旁人。哼，怕什么呀？怕里头有妖怪吃人的那个。
0: 哦，有妖怪吃人，那你到底这活你去还是不去？
1: 我不能去，有妖怪吃人我怎么去？
0: 好嘞，小喜子，拿我帖子到衙门啊，把捕快给我叫过来，说这人诽谤啊，造谣，老五刚买了产业你就说闹妖怪啊，回头人赔了钱了，这损失算谁的？都算你徐二头上啊。说妖怪吗？你不是说有妖怪吗？
1: 我说我老爷你别这样，
0: 哎，乖儿去啊，赶紧拿我帖子找衙役过来，拉到衙门里，重责200大板。
1: 老爷我求你了，这
0: 你去还是不去？
1: 我去，我去。
0: 哎，这就完了啊！另外呢，这活你一个人干不了啊！你知道我潘彩臣呢，我这个为人作风，哈，你是知道的。你这样，你去纠结一帮兄弟来了，我不亏待他们，来给我干活的双倍工钱，另外做好了我还有赏，怎么样？
1: 哎，得嘞。
0: 徐二啊，从潘彩臣家出来，心里跟揣了一个小兔子似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在那直跳。可是怎么跳也没办法，心想着是死是活就这一回吧，没办法了。你横着也是死，竖着也是死，你不去你先死，送到衙门整死。啊，你去那边给他做活的话，没准妖怪来了，自己跑得快点，还兴许就不死了。得，我还是去。啊，另外还有工钱拿，啊。与其必死无疑，我还不如留给一线生机呢。想着想着，徐二走到了他们做水泥活啊，做瓦匠活这些人的这个聚集地啊。这帮人呢，过完年了没什么事儿，凑在一起呢也没什么活，打牌呢在这儿。徐二推门进去，兄弟们，有大活。哎呦，什么大活啊？皮五买了新房子啊，咱过年去给他拾掇拾掇，每个人2倍工钱。另外干好了还有赏。
2: 是啊，太好了。

0: 皮五买的房子在哪儿啊？徐二没敢隐瞒，金德泰斜对面。哎呀，不行，我说，啊，二老爷你疯了，你傻了，啊，徐二，这生意你怎么能接呢？徐二哭了，我不接我就得死啊！板仔人说了，啊，我不接这单生意，就把我送到官府，说我造谣，说里面有妖怪，啊，那我就要死啊！我与其这么死，我不如去跟妖怪搏一下，啊，我腿跑得快点，我还能活。大家伙一听呢，这徐二确实也挺不容易啊，有些动了恻隐之心，有些还是不想去。后来有一个小伙子提议主意，说这么的，咱们呢拿根绳啊，咱们这里里外外算起来有60号人，咱拿根绳啊，长点的绳，每个人都捆上，咱都把这绳拴在腰间啊，要蹬你得蹬一串，我看你什么妖怪，你能把我们60个人啊能一下都拖走。大家伙一听，哎，这主意好，这主意真不错啊，好嘞，那就这么干。主意定完了，转过天来，徐二领着这些人啊，那弄了个大长绳，每个人身上都拴好，拴好了，到了金德泰斜对面的妖怪府。到了妖怪府之后，推开门，大家伙呢战战兢兢的开始做起了瓦匠活。这些人做起活来呢，倒也是很仔细啊，可是做到了第5间店的时候，刚进去就听着有一小伙子在里面啊，后面还没进呢，前面就听见，哎呀，不好了，有妖怪！说着大家原地转向啊，原来的对尾变对头，嗡呀往外跑。哎呀，走在最前头，现在变成最后的那小伙子，这一下不是说有妖怪吗？这一下没站稳，啪抢地下了，被人拖着啊，拖出5间院出去，一直拖到大门口。再看这小伙子，身上皮全破了，脑袋瓜撞几个大血包出来。哎呦，我说你怎么被妖怪整成这样了？
1: 不是妖怪整的，你们整的。
0: 啊，我们没整你啊，这不
1: 你们踹我这整的是吗？
0: 行了，别说了，赶紧的啊，看病去吧。看病去了。那位说这小伙子怎么回事，确实看见妖怪了吗？哪有什么妖怪啊，一只野猫蹲在墙上，有人进去啊，一开这第5间店门打扰着人家了。野猫登墙而出啊，刷的一下一晃过，本来就传说这边有妖怪，小伙子再一看这猫刷这么一晃，吓了一大跳，喊了一声有妖怪。这一下啊，大家都成了惊弓之鸟，嗡嗡嗡就往外跑啊，自己呢也因为这个造谣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啊，就变成这样了，浑身皮呢全破了，脑袋呢好几个大血包。第5间店算是没打扫，总共9间店呢，打扫了一半了。徐二想想，算了，不能再进去了啊，再进去还得出事儿。这么的，大家伙把绳子都解起来，都回去吧。啊，我呢去给大家领工钱，好不好？好嘞，那就等你了啊。徐二说完，把绳子抱回去，抱到潘彩臣那儿啊，绳子往上一送啊，回老爷啊，房子打扫完了啊，您可以去看看，检一下。潘彩臣说：“不。”等皮五来让他去啊，那好，那请老爷先给赏钱吧。好嘞，给赏钱。赏钱怎么算呢？啊，我们是5钱银子一位啊，那么去了有200个人啊，就瞎报呗，总共60个，说去200个，多的钱就是他的啊。那每人呢，您要是双倍算的话，每人就是1两银子啊，那么总共是200两。好嘞，潘彩臣拿出200两给你啊，走吧。潘彩臣打发走了徐二，咱们今天故事到这儿暂告一段落了。那位说了，房子永远是打开到第5间，第5间往后有什么还不知道。对了，第5间往后到底有什么还不知道？皮屋马上要搬进去了，到底这事儿是凶多吉少，他是买了个便宜，还是买了个罪放自己身边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

0: 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接着说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上文书曾经说了，皮五把这宅子买下来了，啊，这宅子有个别称，叫什么名呢？叫妖怪府。这里面有妖怪。皮五走到第五层，没看见妖怪，折身出来。出来之后呢，啊，这一系列的事儿，前文说过，在这儿咱就不表了。后来又找这个徐二，这个瓦匠。徐二领着60多号瓦匠进去给收拾屋子，啊，打扫什么荒草啊，啊，看看这个房上有没有需要这个补瓦的，有没有漏雨的。也是弄到第五层，由于有一小伙呢看见一野猫，以为是妖怪，到了第五层也停住，啊，扑爬连天的都跑出来了。那么说，现在所有人对这个宅子的探索只到第五层，第五层往后是什么院子什么样都不知道，这个院子还是有点神秘。不过皮五等不及了，他要搬进去了。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3: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混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1: 皮五回到家，把这事儿呢跟张妈妈先说了。张妈妈，我买了一处房子，这个房子九进九出，很好的一个地儿啊，东西两个花园，房子多的数不胜数。张妈妈一听，哎呦，有这好地儿啊。那地儿在哪儿呢？啊，在金德泰斜对面。张妈妈一听，老五，可是这话没说出来，皮五使个眼色，小姑进了。皮五不想让小姑知道，等他进去没什么事儿了，这事儿也就不必再说，有事儿再说。张妈妈知道皮五的意思，怕小姑担心，也就把这事儿呢埋在心底。可是张妈妈心里害怕，她不敢去呀，心想着，哎呀，我老老实实在家当我这老妈子多好啊，为啥出来呀？啊，这哪是享福来了，这不是送命去了吗？哎，算了，送就送吧，啊，活这辈子我也知足了。况且人皮五呢也是一番好意，哎，天要我亡我也不能不亡啊，算了，不说了。张妈妈把这话藏在心里。小姑听皮五说有新宅子，九进九出的大院子，东西两个花园，这么漂亮一个地儿，子子孙孙都能享到这个福了。小姑那是高兴啊，喜形于色。张妈妈那边不吱声。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小喜子来接他们。小喜子走到门前，看见倪四了，门房。哦，小喜子，怎么了？过来干什么？你们要搬家呀？搬家，搬哪儿去啊？金德泰斜对面啊。金德泰斜对面，你是说那个妖怪府？就是那儿啊。谁呀？我们搬去啊？这你们啊，皮五买的吗？说一起搬过去。哦，我不去，我这嫌命长了，我是怎么的啊？我搬到那儿，我喂妖怪去，我不去啊！那你是门房，你能我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门房了，啊！我带着我四奶奶，我们家孩子，我好好老老实实过日子，我才不跟皮五去那儿遭罪呢！也不知道老五抽哪门子风了，妖怪府都敢买啊！他真是活腻歪了。小喜子看了他之后啊，懒得跟他说了，那麻烦你跟我说皮五啊，让他这个出来。我不管，我都不是门房的，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你自己进去。皮五在里面听见小喜子来了啊，赶紧的邀着孝姑和张妈妈收拾好这些包袱行李。倪四说不去，皮五说不行，你不去不行，你必须跟我去，我的门房那么大呢，你不去哪行啊？倪四说我不当你门房了还不行吗？你说不当就不当啊，我这么多行李呢，啊，这两个大箱子抬着走前了。 倪四心里这个骂呀，我这真是命短呐 啊！我走前头，我走前头，我早为。

妖精，哎呀，可是没办法，你不去皮武是真揍啊。于是尼斯和小喜子两个人抬着这两箱银子，一前一后，嘿咻嘿咻，抬着箱子在大街上穿梭。这时候呢，附近邻居都出来看，有叹气的，好人啊，这好人呢、啊，这是这皮武，这皮武爷没少帮我们穷人啊，这就要送妖怪嘴里头去了。街上人议论纷纷。没一会儿功夫，两个人挑着挑子来到了金德泰斜对面的这栋妖怪府。黑漆漆的大门堂啊，很是阴森。尼斯和小喜子把这行李放下来，小喜子，你比我胆儿大，你推门。小喜子，好啊，让我来吧。小喜子上来把门搭子一挑，用劲一推，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两扇大门是朝两边张开。尼斯小喜子把大门推开之后往里一望，这一望更害怕，里面是阴森森的，再加上是半晚时分。喜子，你抬着东西走前头吧。小喜子眉毛一挑，凭什么我走前头啊？五爷交代过你走前头，我累了，咱俩调调班，我走后头，你走。我走后头，你走前，我走，你走。两个人在这呛呛起来了。后来尼斯见着这小喜子，肯定不能让自己啊，想了一招。哎，小喜子，要不这么的，你走前头不合适，我走前头也不合适，咱俩并排走，把这个挑子咱俩横着挑，脸庞对脸庞这么往前走，这不存在你走前头我走后头问题了。行啊，这也倒好。于是这两个人呢，抬着这啊两箱银子，嘿咻嘿咻嘿咻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喊口号。为什么喊口号呢？心里害怕。他们过了前门，到了第二进门，转过来上大厅，砰，把箱子放下来。尼斯掉头就往回跑，小喜子比尼斯还好一些啊，把这个箱子卸下来之后，把扁担抽出来也往外走。哎，老四，看见妖怪了吗？我看见你了。哎，四老弟，别怕别怕，你在我小喜子看啊，这个时候应该是保险无事，可是半晚时分，要是到了晚上，那可就难挨了啊！咱赶紧把大门带起来，行不行？说着，两个人把两扇大门呼隆呼隆呼隆关起来，门搭子都没上，转身就跑了。尼斯和小喜子第二次抬的还是箱子啊，然后一包包这个零碎东西开始往这搬，什么水缸啊。啊，炉子啊，香炉啊，烛台呀、啊，过年吃剩下这些菜呀、啊，全搬过来了。最要紧的是马桶盖大将军，这个是要请进公馆的。皮武那是靠着马桶盖翻的身子，一生不能忘马桶盖大将军，所以马桶盖大将军请过来之后，必然放在主位之上，要供起来啊！没见过谁家哈、啊、供个马桶盖的，皮武这是开创了先河了。小喜子跟尼斯两个人呢，搬来搬去，这东西搬的差不多了，天已经是擦黑了啊，半晚时分搬的，天擦黑搬好。四奶奶在家把晚饭都烧好了，大家呢一起吃饭。吃过晚饭之后，皮凤山又命小喜子喊了两顶轿子，顺便买了几只如意灯笼、若干蜡烛回来。尼斯、小喜子一人撑着一盏灯在轿子前面引路，皮凤山拿着一个灯笼在轿子后面跟着。尼斯的老婆四奶奶帮助照顾着张妈妈和皮五太太孝姑。四奶奶在那抹眼泪啊，心里想哭，但是不能哭，只好嘴上说了，老太太五太太你们先请，明天一早我就带着孩子到你们公馆去请安。四奶奶，哎，五奶奶，明天那您请早些去，要帮我们照应着。放心吧，我明儿一早就搬。老太太你走好啊。哎，四奶奶，我们再会了，再会。老太太坐在轿内，心里有话，再会，到阴间再会吧。这时候张老太和孙孝姑坐在轿子里面，皮凤山自己步行随后，尼斯、小喜子前面拎着灯笼开始照路，皮府就此搬迁。一行人等到了新公馆门口，两个女眷下轿，轿夫抬起空轿子转身就跑，生怕妖怪吃了他们。五个人刚跨进这门槛，皮凤山就命小喜子关起大门。尼斯心里有话，好嘛，一个都跑不了。
他们走到大厅上，皮黄山点起一对大蜡烛。

打起来了。小姑看着他们四个觉得奇怪，哎，我们家老五不是吃过晚饭了吗？干嘛这到这儿不收拾房子啊，不喝就先喝酒，这里面酒进房子，为什么不到后面正屋去喝，为什么在前面正屋呢？老太太一到这地儿，一句话不说，脱离开被子就跑到角落睡大觉。这干什么呀？这是看情形，小姑心想，莫非这房子不干净？小姑心里多心了，心里有点忐忑，顺手也拽了一张椅子紧靠着丈夫坐下，心里有话，不管好歹，咱们夫妻要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皮凤山也怕，他心想的，有没有妖怪那就得看三更半夜的啊。奶奶，今晚上不睡了，有我在这儿，还有你四小喜子，我们大老爷们的啊，还有火光，别怕啊。小姑点点头，心里有话，你叫我不怕我就不怕，你定的这什么王的，这是我爷，你休要害怕，有为妻在此，你四本来就怕，再听他们俩夫妻一说更怕了，眼睛都不敢往外看。妈的妈，我的姥姥喂，是死是活来个痛快吧。这几个人在这堂上啊，摆着这个雕塑呢，一动不敢动的时候，外面二更锣敲响了。皮凤山接着喝酒，心想着酒壮英雄胆啊，可是又一想，不行，万一妖怪来了，我这喝酒退不了妖怪呀，我是硬着头皮我跟他拼一下啊，我兴许才能把他打退了。我拿什么打他呢？你说就拿我王八拳，我王八拳也不行啊，我打他三十王八拳，妖怪不怕我，对吧？我跟他动刀也不行，妖怪万一个高交起手来，我肯定吃亏，我得弄个大家伙。忽然想起来，尼斯有个钉耙，老四，哎，你去把你家钉耙拿过来，妖怪来了我五钉耙啊，打死一个是本，打死两个我赚一个啊，房子有我啊，不用怕的，有我在没妖怪，有妖怪在没我啊，我们今天非得分个你死我活不可。可是皮五转天又一想，我让尼斯回去拿钉耙，尼斯一去不回头怎么办呢？小喜子，你快去回去啊，向四奶奶借钉耙回来我用用，快去快回。哎，五爷你放心，我马上就回来。尼斯在旁边紧打岔，哎呀，五爷你让我回去呗，你不行，你给我站着啊。那五爷我站着就是等死呗。小喜子，行，我在这等死，你回去给我女的带个话，说我对不起她，还对不起我孩子哈，你带个话。哎，小喜子，这话不许带啊，听见没有？快去，别理他，快去快回。好嘞，不准带哈哈，四爷我得罪您了哈。小喜子开着大门出去，街上啊家家户户全关门，跑到东门城根，远远看见尼斯他们家篱笆墙这门缝里露出光，跑近点听见尼斯奶奶在里面哭了，老四啊，你把命都玩了，玩没了，我跟孩子跟哪个过呀。小喜子听完也替四奶奶难受，不愧是结发夫妻，哭得这么伤心了，哭得小喜子心都快碎了。小喜子在外面啊弹嗽了一嗓，嗯，哎，哪个呀？我小喜子。哟，小喜子回来了，那我们家老四可曾回来？哎，你别提老四了，老五都没了，刚才妖怪出来，老太太、五爷、四爷、五奶奶，哎呀，全吃了，你们家老四膀子腿全卸下来了，哎呀，放嘴里嚼呢，连骨头都吃下去了。我在那时候啊，老四只剩一身段了，还一颗头，哎，估计还喘气儿，还在抽呢，在那俩小妖怪嘴里啃他鼻子呢，哎呀，我吓掉头就跑，哎呀，幸亏跑得快，我才溜出来。哎呀，稍慢一点，我跟你说，我也被妖怪吃了。四奶奶在那直喘。哎呀，我的老四啊，你跟着皮五害人不浅呐，我千不该万不该让你去。四奶奶这时候哭的身子都软了，小喜子这个缺德的啊，拿四奶奶开心。看着四奶哭成这样了，小喜子赶紧说，哎呀，好了，别哭了，你们家老四好好的在那儿，哪来什么妖怪啊，跟你闹着玩呢啊。嘿，你这个短命鬼啊，你就哪有这么闹着玩的，你个这时候你看我什么心情，你再跟我闹着玩。哎，这个我跟你说啊，明天老四肯定回来啊，明天回不来后天回啊，后天回不来大后天回，哎，你放心吧，肯定能回来啊。哎，这么的，我呢，我是皮五让我上你家来拿个钉耙来，那房子里有没有妖怪呀？没有。

0: 你别哭嘛，我跟你说，你呀，你哭你也把四爷哭不回来，你安心睡觉，明天一早你就能知道确切消息，行不行？啊，那好吧，拿钉耙干嘛？防身呢。啊，好好好，四奶奶把钉耙交给小喜子，小喜子拿过钉耙往回走，这钉耙扛在肩上，小喜子不高兴扛，他拖着钉耙，把钉耙这齿儿啊在地面上拖，大街上铺的是石条啊。小喜子拿这个铁钉耙往这个地上一拖，这钉耙呢碰见这石头，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火星子直冒。他拖着回头望，哎，好玩，哎，哎，嘿嘿，这太好玩了啊！要说这小孩呢，啊，玩心重，这时候还有心思玩呢。到了这大门了，推门进去，到亭上，五爷钉耙拿来了。好的，为难你啊，小喜子回原位站着。哎，五爷把钉耙放在身边，左手抓着钉耙，右手握着酒杯，慢慢喝酒。已经喝有八分醉意的时候，大约二斤半的光景，小喜突然呜呜的哭起来了。倪四回头问他：“小喜，你哭什么呀？”
1: 小喜说：“四爷，我肚子疼，我疼得受不了了。”
0: 皮友一想，也是，小喜子今天忙里忙外，确实很累啊。再一个，平时在潘家呢，也是啊，从早忙到晚。孩子呢一忙累了，晚上回去就睡觉，一睡觉保准蹬被子啊，十六七的孩子一蹬被子一凉肚子，这可不就肚子疼吗？比如说，那你肚子疼你想上厕所还是怎么呢？
1: 不是，我肚子疼，我这老毛病，我就睡一觉就好了。
0: 哦，那你睡觉你这没被子什么的你怎么睡呀？
1: 啊那潘二爷家有，我回潘彩臣的睡。
0: 哦，那好，那你回去睡觉吧啊。谢谢你了，小喜子。小喜子说了声谢，五爷转身往出走。皮五又说了：“倪四，去跟着过去关门去啊！”倪四心想着：“奶奶的啊，小喜子，你个小花头，你说肚子疼走了，我怎么就没想到我肚子疼呢？啊，没办法啊，只好跟着出去关门。”小喜子出了门，转身跟倪四打招呼：“嘿嘿，对不起，老四啊，劳烦您关门了。你不肚子疼吗？”“
2: 没，那没事儿。”我一说而已，我用的是脱身之计。
0: 哎，老四这个恨呐，心想着你走了啊，我走不了啊。这三更天如果有妖怪的话，我怕我这命保不住啊。哎，老四，你心中别难过，你死后家庭我帮你照顾着，我小喜子替你把这门面撑起来好不好？呸，你个小杂种啊，我要你说，我小喜子打你知道吗？嘿，你咋饶我？转身小喜子跑了。倪四把大门关好，跑到皮五旁边坐下来，呜呜也哭。
2: 老四，你肚子也疼吗？
1: 五爷，我肚子不疼，不疼，关键是我，哎呀，我得了，哎呀，我得什么病呢？我，
0: 你想好没有啊？
1: 哎，五爷，你看您说这哪的话？您真以为我这真疼？我这是要身上就不舒服，那我说不出什么病来。
2: 哎，老四啊，我也知道啊，你也难。那四老爹，你也请回吧。明天一早，啊，你搬这儿来住，咱们两家有个照应。
0: 倪四一听，还明天一早搬过来？明天一早啊，我来给你们收尸吧。
1: 啊，好嘞，五爷，那我先走了。
0: 哎，那你先走吧。
1: 好嘞，得罪五爷了啊，得罪五奶奶。
0: 说完，倪四一出大门，飞奔回家。此时大厅上就剩三个人，张老太太睡着了，皮凤山夫妇坐在大厅上，这日子不好过啊。还好这皮五胆量过人呐，跟五奶奶说了：“奶奶，坐好了，我出去把门关上啊，把门关上我就回来。”皮五刚关好门，回到大厅坐下，就听远处当当当，三更到了。这时候夫妇俩汗毛杆都立起来了，心里噔噔噔噔噔在跳，生怕三更天出事啊。可是越怕越来事儿。这时候突然一阵风起，坏了，起风了。
1: 奶奶，你别怕啊，有我。张妈妈，张妈妈，醒醒醒醒，
0: 怎么喊张妈妈都不醒。于是夫妻俩人紧挨在一起，汗毛根竖起多高来。一阵风吹过，桌上的烛光被吹得摇摇晃晃。坏了坏了，烛光不能熄，
1: 有光不能熄啊，光不能灭。
0: 五爷你休怕，
1: 有我在这里啊。五爷你别怕，哎，没事，五奶奶你别怕，有我在这儿。

一阵风吹过，二阵风又倒了，嗡，哎呀，没命了，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话音刚落，三阵风又来了，呜，哎呀，张妈妈你快起来呀，烛光要灭了。三阵风吹过之后，一对烛光逐渐的昏暗，只剩下绿豆那么大点光亮，不稀不亮。小姑这时候看这个情景，吓得痴呆呆的望着丈夫。皮凤山不知道怎么好，跑，往哪儿跑？跑也跑不起来呀，想拿钉耙，手也抬不起来，四肢没力气，就像被绑着似的，啊，不能转也不能动。说是迟那是快呀，就在三阵风过后，灯光昏暗之时，东边墙角跳出一个绿莹莹的火球，或高或低，或隐或现，或飘或晃。皮凤山吓坏了，心想：完了，妖怪来了。就在火球滚出来的同时，刹那间从花园旁边的天井处又冒出了许多火球，有两个头号的火球，有着一口锅那么大，还有无数大小的火球，如拳头般大小。大火球带着小火球像火龙一样在东墙根一带上下跳动，左右晃动，晃了好一阵儿。两个大火球悬在半空中，小火球绕着大火球打了一阵转，转了一阵，一个个蹦蹦跳跳的往大火球上面爬，好像是在堆宝塔。等堆过屋檐门口的时候，又倒下来，连成一串，一线绕啊绕。皮凤山本来就怕，这时候反而觉得好玩了。哎，啥玩意儿这是？啊，这妖怪变戏法？哎，奶奶看，哎，张妈妈快起来，看看看看戏法，看戏法。老太太睡得正香呢，叫叫不醒啊，第三遍叫也没醒。小姑呢一直盯着看，哎，这这么多火球，这是鬼火啊？奶奶你别吓人，哪里什么鬼火，肯定是妖怪被变戏法给我们看的，跟我们闹着玩呢。五爷你别怕，他真是鬼火，鬼火怕人。小时候我听我爸爸说过，说鬼火怕阳气啊，见到人的阳气他就退了。奶奶我阳气十足的很呢，我试试看啊。我听说妖怪的邪气还怕我们女奶奶的裙子，我把裙子解下来，你跟你一起往这个鬼火那边跑，看他对不对。好奶奶，哎呀你这胆子比我大呀，啊，咱俩阴阳配合啊，赶走火球子，叫退鬼火。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一个提议关系到国家安全，
6: 因为你这么重大的计划，它不是个小事啊，国家的调整啊修改啊，它都要时间。
5: 几经辗转，建议被国家采纳。
6: 当然我很激动啊，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啊，为国家做了贡献。
5: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郝晓光。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对外公布了北斗二代卫星的覆盖方案。作为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二代具备国防军事用。

0: 可以观测并防御外国发射来的远程导弹。由于北斗二代卫星还不能达到全球覆盖的效果，有关部门决定先期覆盖范围在本土之外，向东延伸到太平洋地区，向北却并未延伸出国境。在覆盖方案公布后，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郝晓光立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1: 这个建议，这个包括我们国防部的网站上，包括解放军报上也都登出来了，就是说北斗一开始的方案，这个覆盖范围没有考虑北冰洋。
0: 作为国内资深测绘学专家，郝晓光对于世界地理和各国位置关系可谓了如指掌。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国东边跨过太平洋是美国，向北只能达到北冰洋，所以这样的方案无可厚非。郝晓光为什么坚持要在北冰洋布防呢？
1: 你看，我们看传统地图上这两张图已经被发表了很多次，就是北京到纽约，我们传统地图上它越过太平洋，我们在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上它越过北冰洋，那差别就这么大。那么可能普通读者包括测绘的制图的没有这个疑问，说这是变形投影造成的，可是普通读者就糊涂了，就糊涂了，都是北京到纽约，你连一条线，这边从太平洋，那边从北冰洋，到底谁跟谁呀？到底谁是对的？
0: 在这张世界地图上显示，通过北冰洋到达美国要比通过太平洋近很多，也就是说亚洲和美洲仅仅隔着一个很小的北冰洋，而不是太平洋。从美国到中国哪一条线路最近，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之前却没有人注意到。
1: 我们用一个事实说话，就是最短距离，谁是对的都对，谁是不对的都有问题。那么这个最短距离它的唯一性，那么两点间的距离最短的只有一条。
0: 由于关系到国家安全，郝晓光的卫星北扩提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整个系统已经设计定型，如果要改变覆盖范围，牵涉国家上百亿元的投资，是否采纳郝晓光的建议，成为中国军方一个重大的抉择。
1: 你的是太平洋还是北冰洋？当然太平洋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北冰洋我就认为是更重要，那北冰洋是不能忽视的。那么我们一开始的设计忽视了北冰洋，当时我们在提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个图为依据，因为这个图刚才看到北冰洋和这个太平洋非常的清楚。那么后来我们向国家建议，就是向北扩展了，就是我们的覆盖范围北扩了，达到了北冰洋。
0: 郝晓光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一直致力于绘制从南北极视角呈现的世界地图。这张奇怪的地图就是郝晓光绘制的世界上唯一一张南极视角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所有的国家都似曾相识，但形状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它的确是世界地图，只是我们观看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1: 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创新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很简单，非常简单。
0: 郝晓光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始于一次南极科学考察。1996年，郝晓光登上了前往南极的科学考察船雪龙号，他将要执行越冬任务，此次一去将在南极洲待上一年多。
1: 其实去南极的感受当然感到很幸福，我们很多这个大量的野外工作，包括青藏很艰苦的地方，那我进西藏几十趟了，所以对我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那么你去南极，因为西藏有高原反应的，那个很难受的，

0: 去南极，我甚至觉得那跟青藏没法比的，就是它的艰苦程度跟青藏没法比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一点都不害怕，而且国家现在很强大，我们南极的保障什么都非常的好，当然还是觉得很愉快，因为你带着自己的科研任务嘛。
1: 科学考察船逐渐向南极靠近，郝晓光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氛围。
0: 极乐就是太阳不落下去，整天都是白的，很有意思。太阳在天上转悠，但它不落下去，它不是不动，它不是悬在那不动，它转悠。到了我们的极昼的时候，你窗帘干嘛的？你大黑窗帘，你给它嘎拉上不就完了吗？接的时候站里头也会开灯，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还是这个保证。到了该亮的时候，太阳没起来，你大灯打开不就完了吗？这站里的也是很亮的。
1: 来到南极大陆，郝晓光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
0: 第一次看到极光，你会被它吓住。它不是在空中，哎呀，来一点，它满天的极光就是摄魂夺魄，哎，非常的这个猛烈，对吧？那真是漫天的大极光。就是你看了你就会傻了，不是好像很小你几乎感觉不到，那不是你就是你四周围全都是大极光，特别的美。那我们在中山站呢就特别合适观测这个极光，很自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甚至还能吸引国外的科学家到我们中山站来观测极光。这个极光呢它不就是由磁极造成的，它并不是在磁极上，叫极光卵，卵就是鹅卵石的卵，就是在这个极光卵内，这个极光特别的大，特别适合观测。我们中山站就恰恰是落在这个地方，所以包括国外的科学家，包括日本的，都在我们这观测极光。
1: 这就是神秘的南极大陆，站在这里眺望着北边的世界，郝晓光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地方算是边缘。如果以南极为中心画出一份世界地图，那会是个什么模样呢？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时任肇庆知府的王盼结识了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带来了一样东西，令王盼大开眼界。这是一张当时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只处在东方一隅。王盼和利玛窦对这张图做了修改，将太平洋调整到画面的中间，达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目的。之后他们合作将这份地图翻译成了中文，命名为山海余地全图。第一张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就此诞生。这样的世界地图布局400多年未曾改变，在中国一直沿用到今天。对于这种布局法，郝晓光总结出了一些缺陷。
0: 有时候变化很大，误差非常大，包括我们南极我们也看到，对吧？这个南极洲，特别我们这个也是举了很多例子，它跟澳大利亚它大一点，大一倍多，它是它的一倍多，在我们在世界地图上4-5倍，而那个变化是要命的，是重大的错误。那么这么多年大家用了也没人提意见，那么大南极那么大的大呗，对吧？这个也没人提意见。那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说这南极太大不行，北冰洋太大不行，实际上就南半球版北半球版，南半球北半球还并不清楚，并不是南极洲和北冰洋，是南半球和北半球不清楚。
1: 球体无法完全展开变成平面，世界地图想要表现地球的整个表面局部必定会产生变形，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行的世界地图在高纬度地区，特别是南北两极变化明显，如果要准确地表现南极北极，就很可能使其他更加重要的大陆产生严重的变形。 小光要做的世界地图。

0: 现南极、北极，还要保证其他大陆没有太大的变形，这件事几乎无法完成。
1: 那后来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变化，这南半球、北半球，但这个问题大家都解决不了，好像没法完成，太难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原始创新观念变化，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小改小革。哎呀，我这个头抬起来了，我再让抬一高一点点，对吧？那不是的，这是我要你拿大顶，对吧？那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观念变化也是比较难。那么可能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越难我越干。
0: 为了表现南北极的地形地貌，之前世界各国都绘制过一些局部地图，但从未出现过能够准确表现两极的世界地图。郝晓光开始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1: 我觉得观念相信最难的就是说他要走两步，你要抛弃旧观念才能得到新观念，这个是最难的。旧观念我几十年了几百年了，你让我抛弃了 我受不了，所以观念相信肯定在这儿。方法创新呢，技术革新改革呢，恰恰是你不能抛弃旧方法，你要在它的基础上，你要牢记旧方法。所以相对这个观念创新来说，方法创新容易。
0: 一旦涉及到创新，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大脑清空，制作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地图。郝晓光亦是无从下手。
1: 那么我觉得创新的最高层次就是原创，就是原始创新，就是观念创新，这个是最难的，也是层次最高的，倒过来说也是最容易的，这个很神奇的，看着容易，谁也想不到。等你出来了，哎呀，都一拍大腿，我怎么没想到？
0: 该如何对圆形的地球进行平面的呈现呢？郝晓光苦苦思索着解决的办法，直到有一次，郝晓光在家中切苹果的时候，灵感闪现了出来。
1: 那大家切苹果都竖着切，也谁也不横切，那竖着切呢，你发现那苹果弧啊，它是一种蝴蝶状。你横切，马上五角星蹦出来了，对吧？当然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为什么都竖切苹果不横切呀？没有人拦着你横切呀。你父亲看你爷爷这么切，他也就算了。那么你看你父亲这么切，那将来你儿子又看你这么切，他也没有人说，对吧？他就是一种传承，对吧？这谁知道呢？也没有人说，哎呀，你这竖切有什么坏处？他也没什么坏处。对吧？那没想到这个事儿。
0: 横向切割地球，这个想法立刻被郝晓光抓住。但是，地球横向有无数条纬线，该具体切割哪一条呢？传统的世界地图是依靠切割经线的方法制作的，把地球沿着这条经线切开，再平铺在一个平面上，就成了世界地图。这条经线的选择大有学问。
1: 那么我觉得呢，有个原则，就是你别切在陆地上，你别把一个大洲切成两半。你切成两半，当然这个图能不能治，当然也能治，在制图上能，但是你不一定卖得出去了。你把非洲切成两半，那这我买地图，我觉得这我不买这张图，对吧？那么就最好不切陆地，这是第一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世界地图上要表达时区的，你15度一个时区，那时区当然要表达完整，在地图上你不能这边左边半拉右边半拉的，那挺难受，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切割线，你得是整15度的倍数。
0: 符合这两个原则的经线全世界只有两根，一根在东经180度的太平洋上，一根位于西经30度的大西洋上，找不到第三根。传统世界地图的欧美版和亚太版就是沿着这两条经线切割制作的。郝晓光觉

0: 连纬线切割也需要遵循同样的原则。
1: 你这边十五度了，你这边你说你不十五度，这不美了，对吧？你这个就是还有自身有逻辑。那么同时横线我们也根据这个原则，但是我换的是纬线，纬度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寻找了两个既不切割陆地，又是十五度整倍数的两条线。
0: 符合这样苛刻的条件，有两条经线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有没有这样的纬线还是一个未知数。郝晓光开始一点一点的试验，找寻那两根完美的纬线。
1: 当然万一找不着我也没办法，对吧？
0: 郝晓光用笔在地图上一根一根地画着，终于他找到了那两根完美的纬线。
1: 最后一看正好两条，非常美。我认为这是很，这个是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造化。就是纵向只有两条线，纬向也不多，就两条。
0: 根据这两条纬线，郝晓光打算做两张世界地图，称它们为南半球版和北半球版。
1: 南半球版这个切割，因为南美洲、北美洲，这个我们从陆桥上把它分割开来，这两条线一点边都没擦，贴着南美洲、北美洲，使这两个大洲形得非常完整。这个北半球版那更绝了，陆地一点边都不沾，每个小岛都是完整的。我们国家地理的中国国家地理的主编山志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这样写，就是说这个太美了。好像这个不是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去来描述世界，而是世界它就给你生成这个样子，来凑我们世界地图。
0: 之前的两张传统世界地图被郝晓光叫做东半球版和西半球版，而他将要绘制的南北半球版是对以上两张图的补充。东西南北四张图加起来，郝晓光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系列世界地图，这样才能表现一个多方位的全面世界。
1: 那么我们下面当然就南半球版、北半球版，你不用再。那么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创意，就是把它整合在一起，就东西南北，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对世界观上我们给出了另一半，你过去只有东西，咱给你南北加在一起，东西南北形成一个整体。那么也就是说，你过去是个瘸子，只有左腿，我现在给你安条右腿，表面说我补充了一半，那不是补充一半，你就变成，你从一条腿的人变成两条腿了。那么很多事情一条腿的人是不能做的，两条腿的人你就能做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贡献就是，一方面我们补充了一半，另一方面使之成为了一个整体，它发挥了一个整体作用，一加一大于二了。
0: 郝晓光编好了系列世界地图之后，迫不及待地拿给朋友和测绘界业内的专家观看。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大家对他的地图赞誉有加。
1: 我的知音也是我的贵人，就是山志强主编，他对我们这个地图也是越看越喜欢。对吧？他说我看过很多地图，我一看了这个地图，他用的词是当场被征服，当场被征服。我们单主编是非常清高的一个人，对吧？他很少喜欢别人的东西，很少赞扬别人，对我们这个用这个词当场被征服，不惜溢美之词，这个都堆在我们这套图上。
0: 但赞誉过后，很多人又提出了质疑，这样的地图的确令人眼前一亮，可它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呢？郝晓光被问住了。的确，在编制地图的时候，郝晓光很少考虑地图的实用性。直到2009年，郝晓光终于遇到了一次令他的地图大展拳脚的机会。2009年10月11日，中国南极科学考察

0: 察队开始了第26次南极考察。雪龙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出发，驶向南极大陆。对于这次科学考察过程，中央电视台全程进行跟踪报道。当看到电视画面里演示的科学考察船航行路线时，郝晓光坐不住了。
1: 我看这航线，我大吃一惊。就是央视这个航线呢，这是个八字儿。因为我是去过南极科考的，就回来我也十多年了，对吧？我说这个航线怎么能可能这样？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后来我们就央视也是截屏之后，就研究这个航线。
0: 凭借多年对南极科学考察的了解，郝晓光心里很清楚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1: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环南极航行，环南极洲航行，那么我们的航线要围绕南极洲，就是把它包住。你看我们央视这个，它把南极洲搁外头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是个环形，它是给你来一八字儿。其他的小缺陷我就不说了，这俩大缺陷我实在接受不了。而真正的航行没有出现八字儿，哎，没有交叉，因为交叉就是说你要通过同一个点，你环形就是相当于封闭的，每个点都是只通过一次。
0: 这样的差错是由于传统世界地图无法表现南极全貌而造成的。郝晓光在自己的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中画出了正确的航线。
1: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航线的航点在我们新编世界上标出来，那太完美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央视的这个怎么样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统世界地图它影响是多么大，大家没有意识到，它的潜移默化中还是影响着我们媒体的朋友。所以在南极科考航线上，我们又把我们的新编世界地图的优越性又突出一次。
0: 在表现高纬度地区的地形和航行路线时，郝晓光的地图有着常规地图无法比拟的优势。2014年3月8日凌晨2:40，一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客机在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过程中失踪，世界各国立刻开始了搜寻工作。当时在南极附近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的雪龙号也接到了指令，开往飞机疑似坠落地点开始了细致的搜寻。这件事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海洋报在报道雪龙号的搜救线路的时候，就引用了郝晓光绘制的南半球版世界地势图。
1: 因为我们这个图在海洋局是大名鼎鼎啊，大家很自然的就来找我们了。这个我们因为也奋斗十多年了，对吧？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新东西大家不了解。那么我们新编世界地图跟雪龙号是老朋友，那船长啊，这很喜欢的。那这个确实，这个我们也是十多年了，不是说刚出来就有人通知，那没人通知。你这十多年了，我们写了文章、论文，包括我们在媒体的宣传，对吧？包括我们对这个应用很多。
0: 由于雪龙号的搜寻地点在高纬度地区，郝晓光的地图令搜寻路线一目了然。
1: 海洋报发布的这个科考航线图那是最权威的，那现在用我们的图在发布，当然我感到很自豪很兴奋。
0: 看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开始使用自己绘制的地图，郝晓光欣慰不已。2013年9月，郝晓光的系列世界地图通过了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核审，正式出版发行。
1: 出版过程我觉得还是很顺利的。那大家说，哎，怎么那么长时间才出版？这个不算长啊。说15年长吗？不长啊。因为毕竟你这是个新观念，是个新东西，大家有个接受过程啊。那世界地图你说你挂在办公室里的，它还是个格局，还是一个世界观，还是一种精神面貌。哎，你比如说我看了世界地图，我特别神清气爽，我特别愉快，那么我干工作的时候我就更加有劲头。
0: 更令郝晓光感到高兴的是，在当年北斗二代卫星公布方案的研讨会五年之后，郝晓光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家有关部门的信件，信中写道，郝晓光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北斗卫星系统覆盖范围北扩已实施完成。
1: 这个我们，这是我们科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工作，就是你为国家做了贡献，对方对你总要有个文字的东西吧。当然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很支持，确实这是你们的贡献，也支持我们。这个函就是很明确，就是你们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很重要，根据这个建议我们修改了方案，按这个提到星战地图。当然我很激动啊，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啊，为国家做了贡献，那国家发我工资值，我这挣的工资我挣着了，对吧？我觉得很自豪。
0: 1910年的一天，德国地理学家魏格纳在病床上看着世界地图，发现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洲的东海岸轮廓竟是如此吻合，他因此创立了震惊世界的大陆漂移学说。有人说，这种学说之所以不会在亚洲出现，是因为地图角度的不同。郝晓光的世界地图或许也会给我们另外一种启发，因为创新的思路让我们发现世界还可以这样看，创新可以让世界天翻地覆。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一套精美的剧装如何令演员的表演锦上添花？
3: 演员你一出台一亮相是吧，你服装跟不上，那你表演再好也是没有那什么的。
0: 走进故宫复制文物，他又怎样做到以假乱真？
3: 专家一进门的时候，就一眼望去的时候，还真问了一句：“哎，哪个是这个文物？”
0: 织锦绣天宫，孙颖。北京前门外朱氏考，一派繁华景象。在两广路四周高大的商铺中间，普通的甚至有些寒酸的几间平房，就是我们此次采访的目的地。北京剧装厂，
3: 过去那些名角基本上都是到这亲自来这个量身制作图纸，先提出我这次要演什么戏啊，然后呢为我要有几件衣服要穿，比如披呀靠啊或者是蟒啊，各角色不一样，他提出花纹要有什么要求，然后咱们先画。画完草样给他们打电话，他们管再看再提意见。
0: 本期口述人孙颖，生于1957年，北京市工艺美术一级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装戏剧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走进北京剧装厂，不到20平方米的材料库房中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布料和丝线，狭小的生产车间里，几名技师正在1米多高的条案前紧张地忙着手中的活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恐怕很难相信这里就是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剧装戏剧制作技艺最正宗的传承地。而歌剧《图兰朵》、京剧《宰相刘罗锅》、《赤壁》等近年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剧的戏装，以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全套仿古刺绣品，都是由孙颖带领这里的技师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
3: 剧装是一个综合的技艺啊，就是说设计以后还有刺绣，还有裁剪，还有成作。

0: 啊，这里头也有好多的老艺人啊，技师啊，就是做剧装的。剧装实际上应该涵盖，不是说光叫戏衣，就是刚才咱说的穿的那是叫戏衣，头上戴的，脚上穿的，对吧？这应该所有的全部的才能叫装嘛，对吧？嗯，所以这里头有好多的这个剧装艺人的这个心血啊。
1: 北京的剧装戏剧制作技艺，伴随着京剧艺术的兴盛，在清朝初年逐渐兴起。虽然传统京剧的舞台布景和道具非常简单，但是演员们却对自己所穿着的剧装极其重视。从点翠的头面到绣花的戏衣，每一件都堪称艺术品。
0: 在这个观众来说，都是十米八米以外去看，那么说远看色彩金看花，这个剧装占很大的比重啊！你这个演员你一出台一亮相是吧，你服装跟不上，那你表演再好也是没有那什么的，所以他们很重视这个。
1: 在清朝初年，京城的一些绣庄就开始承接制作戏衣、戏帽、戏鞋，以及刀枪、口面、绒球、排须、点翠的工作。有的绣庄里甚至还能有一两个专门绘制戏衣图案的画工。
0: 剧装呢，这个发展呢，应该提到一个挺重要的人物，叫李春，他是河北饶阳人，他从小啊特别喜欢刺绣，啊绣的也不错，名气大。后来在这个现在的就是朱市口西草市街，当时也是叫西草市街，哎，这儿呢，开办一个叫德春绣后局。因为他的这个绣品的名气越来越大以后呢，在宣统年间被李鸿章呢，招入这个宫内，啊，然后特别是呢，为这个宣统皇帝登基时设计了一个制作了一个龙袍。这一下呢名气就大了啊，名气一大以后呢，他渐渐的呢也还为宫内的一些堂会呀 啊制作这个洗衣啊绣品啊，但是在辛亥革命那个失败以后啊，这个帝制被废除，他又回到了这个他的这个这个德春后绣局。那么到德春后绣局以后呢，不久他就和李书坊李子强，这李书坊我记得我进厂的时候好像还见过他呢啊，李书坊李子强这三个人就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做这个绣衣的几个人呢，强强的这个联手做了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叫这个三顺戏衣装。
1: 既然是演戏，戏里就难免要出现帝王将相。孙颖听师傅说，当时缝制戏服的绣娘为了避讳宫里的禁忌，不得不在一些戏衣的细节上做出改动。
0: 最开始的时候是也有一个就是问题，就是皇帝的那个龙袍，你在舞台上，那这皇帝怎么办呀？真假？所以我师父讲，就是过去舞台上的皇帝的那个蟒袍啊，龙袍啊，这个罩不能绣五只，要绣四只啊，所以叫五爪龙四爪蟒。说为什么皇帝的那个叫蟒袍，而不能叫龙袍？啊，所以呢，这个过去是这样讲，后来我发现也很多是为什么呢？就有可能是不是？这是我自己分析，后来猜测，可能是在宫中演戏中啊，皇帝赐给这个戏班子啊、宫廷班呀、一些啊这个蟒袍啊、龙袍啊，那么后来他们拿去穿演，再仿制的人呢又按着这个做，所以呢。现在咱们见到大部分的还真是都是五只嘛，五个爪。
1: 上世纪二十年代，位于灯市口西草市街的三顺戏衣庄

0: 是北京最大的洗衣庄，旗下有不少全国各地的洗衣制作工人。那个时候，京剧界最负盛名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都在这里制作剧装。新中国成立后，三顺洗衣庄和另外十几家洗衣店铺合并，成立了北京剧装厂。当时厂里几乎汇集了全国剧装行业的顶尖高手，后来成为孙颖师傅的尹元真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1: 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尹元真大师，哎，洗衣大师，就是叫南谢北尹，南谢就是指的谢杏生，这在戏剧行业很有名的，都是给名角制作戏衣的。南谢北尹就是指尹元真，这尹元真就是我的师傅啊，他就在这个，是这个李春的再传弟子，是这个三顺戏衣庄出来的。有的师傅就偏长于旦角，比如设计花卉呀什么的哈，就像以前还有一个师傅叫云青山，他特别适合给小生啊、那个花旦啊、青衣呀、设计这种比较清秀的花鸟布局。但是王敏正和尹元真大师特别全面，他们不光能够设计这个生旦净末丑，可以说他都掌握得特别好。
0: 因为尹元真技术全面，所以当时请他设计剧装的演员不在少数，其中也不乏梅兰芳、袁世海、裘盛戎这样的京剧名家。
1: 我师父曾经给梅先生啊设计过不少服装，而且根据梅先生这个男旦的特点啊提出他的建议，就是从这个颜色到花纹啊，到尺寸布局，啊，最后呢，都得到梅先生的，就是首肯吧，啊，最后都挺成功的。
0: 孙颖经常听师傅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少戏装设计人员开始对中国传统戏曲服饰图案进行采集整理，把现代的舞台美术理念结合到戏曲服装设计中，所以很多精美的京剧服装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尹元真在给一些京剧名家设计剧装时，也经常参考他们的意见。这刮浆糊用的铲刀，微微发黑的熨斗，沧桑的味道呼之欲出。孙颖说，这些工具还是他三十几年前刚刚进厂时用的一些老物件。1976年，孙颖从北京市工艺美术技术学校毕业，来到北京剧装厂技术科，跟着尹元真师傅学习剧装设计。不过那个时候，他和师傅设计的更多的是像沙家浜、白毛女、红灯记这样的现代戏剧装。直到1979年，孙颖才第一次见到了传统京剧剧装。
1: 这个印象确实很深。79年恢复历史剧的时候，我的师父有一天跟我说，明天上剧团，去这个去看，因为说实话，剧团也有不少服装都被烧掉了啊。说明天咱们去看那个传统戏剧这个服装去，咱们一块儿那什么。我说好吧。结果我记得特别清楚，演员记不清楚，但是那个演员穿的当时就是工装，正好又是这个戏装里最华丽的这种东西啊，这个，然后在那儿舞，这个，哎呦，我当时一看，真是太美了。
0: 那个时候孙颖还不太懂戏，更不知道这些美轮美奂的剧装是怎样制成的。京剧分为京派和海派，戏装也自然有南北之别，其中又以刺绣这一环节

0: 它首先针法绣工是融合了就是多绣种的技艺精华啊，你想他既然皇帝嘛，给皇子他要求你好多，这个咱们现在可查到的是这么几个哈，还有包括有很多湘绣啊，什么各地的这种越绣啊技艺什么，那么每个都带着每个的这种技艺的精华，那么为皇国，这是从针法上说。第二就是材料名贵，那么只有皇宫才能够说就是使得起真金真银，而且是细工，像一只纱的金线去盘那个大喜字啊，盘那个龙盘凤，你说这个是谁能使啊？还有只有那个过去那个皇帝才那个，只有皇帝才能使这个珍珠宝石松石镶在这个衣服上，那龙这眼睛是用那黑珍珠，那么你平民百姓你肯定使不起。再有一个就是色彩，只有皇帝能用，有些颜色你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像黄色对吧，黄金黄明黄只能皇帝用是吧，然后姓黄只能是什么阿哥呀，这些往下走，你颜色这也是奠定了是这个在金绣非常普遍。你看苏绣过去里头他那个绣片也没有颜色，没有这种黄红啊一些颜色，那只能那什么，如果用错的话都要杀头的，包括纹样对吧，有些纹样这个也是这样，你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官员的补子是方的，他是文官飞禽武官走兽，皇帝补子是圆的是吧，只能这个皇帝皇家的，比如像王爷是吧，兄弟皇帝的兄弟啊可以用一些圆补子，那么说这个也是这个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也构成了金绣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独有的特点。
1: 制作一件戏装，从头到尾要经过设计、开料、剪裁、绷片、配线、刺绣、上里子、组合绣片、过浆定型、打穗等2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又有诸多环节。孙莹所学习的就是所有工序中的第一步，设计。
0: 你说它虽然就是剧装，确实是就是城市化的东西了，好像小生总是道袍衣服都是固定的城市化了，这个蟒哪朝哪代都穿这个蟒是吧，皇帝什么的啊，但是它也有区别。虽然看上去款式不变啊，差不多，但是里头的花纹不断的在创作，有的比如这个配上三江水，有的配上五江水啊，而且在绣法工艺上，有的比如是空的，有的是实的，有的是花金水，比如我们所谓叫一根金一根线，或者是银的，这里头就是说看上去可能对外人来说哦，一件蟒就是我们的那什么形象哈，但是实际上里头呢，每一次他根据角色唱那戏，又不断的变换这个龙的这个形象啊，这个和工艺。
1: 1997年，张艺谋导演歌剧《图兰朵》，为了让剧中人物的服装突出民族特色，张艺谋找到了孙莹。
0: 张艺谋他比较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他那个图兰朵的传统的一个鬼故事，虽然是西方人去表现第一版的意大利那版，但是呢传统的一个鬼故事，虽然是西方人去表现第一版的意大利那版，但是呢他还是想更多的运用中国的这个文化元素，所以呢剧装中国京剧服装那是最好的是吧，体现中国文化元素的那么一个特点的那么一个形式。
1: 当时张艺谋的团队也请了其他设计师设计了服装纹样，孙颖看过这些设计图之后发现了问题，
0: 有些东西你画完以后不见得你这个在剧装上就表，你画画上可能挺好看的，但是你真正用到剧装上可能呢就未必就是就是说合适，因为剧装它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工艺能不能

0: 制作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经济成本的问题。师傅，我记得那会儿好讲嘛，这个咱们设计点一笔，绣活绣一天，就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吧，就是绣的就是非常好，就是在这儿设计的非常好，他就是几笔哈，几片纸子一个页，哎，穿上去又显活，工还不深。你要是不会画的人呢，可能画一大堆子花，然后绣的人还很难绣，然后那个演员穿上去呢效果也不好。所以当时他们设计一批工艺稿全部作废，最后还是由我们的设计师的有经验的这些工艺师设计的工艺的图案稿啊，最后效果很好，张艺谋挺满意。
1: 最终孙颖为女主角图兰朵设计的剧装是用国画大写意的手法布局图案，绣线的搭配参照了国画工笔花鸟的配色，刺绣工艺则采用了精绣方法圈金，整套服装显得富丽堂皇、雍容大气，体现了图兰朵公主高傲的贵族气质。这一设计得到了导演张艺谋的赞许。1997年，歌剧《图兰朵》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女主角图兰朵的一身极具中国特色的精绣剧装，也惊艳了意大

0: 2003年，故宫博物院开始大修，除了进行院内部分古建筑的恢复和修整之外，另一项工程是恢复原状陈列，重点就是位于故宫坤宁宫东暖阁的清代皇帝大婚洞房场景。孙颖带领北京剧装厂的技师们承担了复原精绣绣品的任务。
1: 当时一看，哎呦，真的挺不愧为宫廷的东西，真是特别精美，而且保存的也挺好的，故宫的啊，这个跟新的一样，有些啊，看着非常好。这个什么，我也觉得是能不能复制，其实确实挺打鼓的。但是反正就是说，反正人家就是专家嘛，也是鼓励，然后厂子也是鼓励吧。这个就是说前人那个哈，这个上百年前、几百年前都能做的，今天这么发展的科技，应该也还是能够就是达到这个原状水平吧。
0: 用了近3年的时间，孙颖和他的团队复制出了明清帝后贵妃御用的铺垫、幔帐、服饰等全套绣品，期间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
1: 因为故宫的文物你也不能拿呀，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些怎么表现，这个你完全说，就是说故宫，比如像这个文物，你不能说成天放在那儿让你看，只能说一次两次拿，你就要想办法的，就是说拍照啊、记呀、啊、也好啊，然后这个完全就是掌握以后，你去指导绣工。但是究竟这些针法呀、技艺呀，怎么去做呀，就要求你所有看过文物的人都能说得出，而且呢，这个真正去指导绣工怎么表现。你毕竟今天首先还要涉及到工本的问题吧，不像那个年代皇帝的东西那是不惜工本的，我就要这个色儿，你染一千笔布，你最后你给我是吧达到这个颜色，我要用一只纱纯金的，那你多少钱你都得给我用，国家拿出这个钱复制也不能说无限的随你们要随你们去干，对吧，它有一定的这种成本，就是说就是既要达到原状水平，这个经费也有限，所以呢就是怎么能够完成这个活儿，确实有很高的难度。这个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真正去验收的时候是原文物放在这儿，新复制的放在这儿，就是那个，当然我不能说那什么啊，就是说专家一进门的时候，就一眼望去的时候，还真问了一句：“哎，哪个是这个文物？”就是说，可见就是认可程度还是很高的。
0: 2009年，剧装戏剧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孙颖也成为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肩负起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的责任之后，孙颖难免忧心忡忡。
1: 那当然从我来说非常希望就是能有更多的热爱咱们这个行业的是吧，这个人能坚持下去，因为这个行业说实话要想坚持下去要耐得住寂寞啊，而且确确实实它这个涉及的这个方面太多，是一门综合的技艺工程，涉及到很多的技艺人员，技艺每一个，你像盔头40-50道工序，剧装30-40道工序，简单的说这些所有人不可能说哈、啊，靴鞋一样20-40道工序，刀枪靶子也是几十-50道工序，你不可能说他一个人掌握这么多工序是吧，作为我只是一个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光看照片啊，光看录像，光看这个，现在有好多办法，当然有很多这个方面呢有很多的就是办法，现在高科技什么拍成实物照片啊，然后录像视频，只能这种有一定的帮助，但真正的这种传承这个行业，首先有很多是 口传心授的东西啊，这个记忆，有些是，你看你不知道怎么会做，你必须在一种活态的不断的传承中，才能够呢保存这个记忆。
0: 让孙颖感到更加无奈的是，因为要考虑成本因素，现在在制作剧装的时候，很多价格不菲的传统材料都已经被廉价的材料代替。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一些剧装制作的传统手艺渐渐消失。自从2000年接任北京剧装厂副厂长的工作以来，孙颖总是想方设法开发订单，让厂里年轻的技师能够有更多制作剧装的机会。孙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已经流传百年的古老剧装制作技艺传承下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陆游咏梅花》。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其咏梅词《卜算子·咏梅》以物喻人，突兀言志，以清新的情调写出了傲然不屈的梅花，暗喻了自己虽终身坎坷却坚贞不屈，是咏梅词中的绝唱。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祝风和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化。